0: 进扫货热潮。
1: 走进黑河华富商城，随处可见前来选购商品的俄罗斯游客。和大件商品不同，他们格外偏爱性价比比较高的轻工业小件，精致的手机壳、各类耳机、潮流服饰、日常小百货都是大家争相选购的热门单品。
2: 俄罗斯买的比较多，他们比较喜欢买，比方说手机壳，一些咱们这轻工业东西，或者是像耳机，或者是服装，他们比较上喜欢上迷你搜那东西，他们特别喜欢，他们去买那些小东西、小产品。
1: 火爆的跨境消费直观体现在口岸的滚滚人流里，黑河口岸格外热闹。结束了一天的逛吃扫货的俄罗斯游客，个个手提大包小裹，满载着采购的商品，有序排队等待通关返程。
3: 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旅客达12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3%。周末来华购物旅游的俄罗斯游客大幅增多，客轮班次也随客流动态调整。
1: 目前黑河跨境往来主要依靠水路客轮、公路大桥通行，而今年年底黑河即将解锁全新空中跨境模式，备受关注的中俄跨境索道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彻底打破天气、季节、江面通航限制，让坐着缆车出国成为现实。
4: 中俄跨境索道全长976米，运行速度12米每秒，6至8分钟即可抵达俄罗斯。每个吊箱可承载110人，同时运行可承载220人。中俄跨境索道项目预计今年10月末安装吊箱，12月末开始试运行。2027年5月，我们将举办中俄跨境索道项目开通仪式。
5: 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这两天全国的降雨范围较为广泛，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遭遇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的范围将会大幅缩减，并自北向南迎来一轮降温。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青海、甘肃、陕西、云贵川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但总体而言，华西地区的降雨今天将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迎来降温，之后各地气温会普遍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降温力度较大，内蒙古、山西、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凉意凸显。相对来说，南方的降温幅度会小一些，但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以上，较为闷热。气象部门提醒，眼下正值夏秋转换时节，冷空气活跃，公众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
0: 近期，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因为强降雨发生泥石流灾害，武警官兵兵分多路连续作战，在遂川县核心区域协同多支专业力量开展深度搜救。
7: 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9月8号上午7时许，救援指挥部整合12支专业队伍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攻坚救援。武警官兵继续协同公安、消防、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在划分的4个作业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持续开挖塌方体，清理被埋房屋。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搜救的同时，官兵向周边受灾乡镇延伸救援力量。9月8号上午10点30分，10余名官兵抵达左安镇贺坑村，逐户排查受困群众，将受困群众逐一转移至安全地带。在遂川县汤湖镇，多个村庄出现山体开裂、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9月8号，支队出动10余名官兵，吩咐清查村、高塘村。
8: 山上全是淤泥，脚下很滑，有的地方担架走不了，只能靠人去背。只要人民群众是安全的，再苦再累都值得。
7: 截至8号17点50分，官兵协助高塘村转移35名受困群众，协助清查村转移55名受困群众。
0: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在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而在吉隆镇，来自四川、重庆、青海、西藏纳曲的四个人因为支援救援走到了一起，一间小小的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乎乎的饭菜温暖了奔波在一线的救援人员，也温暖了滞留在口岸的尼泊尔人。
9: 姐，没想啊，
10: 这八角茴香这几个，你就看着帮我装嘛。
9: 要得，
10: 不然的话，八角茴香我也不知道要装多少。
9: 好的，够了吧？
10: 你看一下，就这么一块，
9: 一大口，
10: 你让那个彩九哥看一下，够不够？
11: 你看，这是什么？
9: 多少个人？
10: 今天晚饭的话，200多个人。
7: 31岁的曲珍是西藏纳曲市人，本来在昌都市内乌齐县做生意。这段日子，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吉隆镇这个菜市场。
12: 看到了有泥石流，然后就决定过来了，筹备了个15万的物资，包了个大车，跟货车司机两人换着开，2天2夜赶到这儿，
7: 把物资运输车辆全部落实妥当。曲珍从昌都市出发，驱车1700多公里，向着吉隆灾区疾驰。8月29号，曲珍抵达吉隆，大批量物资移交当地应急管理局统一调配。有过2015年尼泊尔特大地震的志愿经历，曲珍深知一线救援人员容易错过饭点，他特意留下干肉干果，方便救援人员随身携带，随时补充体力。后厨掌勺的两位，一位来自重庆，一位来自四川。49岁的江晓东在成都做了近20年厨师，前不久刚把经营多年的餐馆托付给朋友，买了辆房车，打算好好看看向往已久的西藏。
13: 18号从成都开始出发的，就沿途一路这样慢慢的走过来。我还预约了一张，这前两天礼拜3的那个布达拉宫的门票也去不了了。
7: 旅途才刚开了个头，他们走到林芝，一条泥石流的消息把计划全打乱了。此时一通电话打进了江晓东的手机，重庆的老朋友李涛找到了他。
14: 我自己本身是那个5.12地震的那个也算是亲历者，而且我们家也是在那个地震当中那个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的。我当时在想啊，江哥也在这边吧，我说的那么咱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事情。
7: 两个人一拍即合，没多想，江晓东从林芝驱车赶往拉萨，李涛搭航班飞过去会合。
13: 我就先到拉萨，在一个市场上，我跟老板说的是，你不管数量多少，反正让我的车装满再说。
7: 车厢里塞满了方便面、挂面和急救药品等，车身上清清楚楚写下了招手即停4个字。接下来要赶的是800多公里的高原路程，他俩2天1夜马不停蹄，一路朝着吉隆方向行进。
14: 我们到了，就是那个得到报备了之后，朝里面开那个卡点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敬礼啊。当时我那个眼泪就是那个夺眶而出的感觉，我感觉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做的是对的。
7: 车停在哪儿，家就安在哪儿，帐篷一支，房车旁边立起一块手写的牌子，热水、泡面、热姜茶，一份份递到路过的抢险人员手上。
13: 我们基本上那边是24小时营业，车门我们都不关，他们灯也不关，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就会来。
7: 同样是在吉隆镇，青海商户彩九也在忙。灾害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敞开自家餐馆，免费给受灾群众供餐。
15: 他那个人的南木民警这么是神秘的，肯定南木他可把那老老老那这个那个搞得搞不进来呀，我们都听他那几波的在的呢。
7: 本来几个人各忙各的，谁也不认识谁。转折发生在曲珍的一次找人，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在网上刷到彩九免费送餐的消息。既然都想出力，那就一起干。
12: 然后刚好就跟吉隆记忆的老板对接上了，就又刚好认识涛哥，他们俩我知道四川过来，那肯定手艺很好，我就说那我就把大家聚在一块儿。
7: 8月31号凌晨，这支4人支援小组集结完成。彩九无偿拿出餐馆的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筹措资金、采购物资，江晓东和李涛守在后厨掌勺。9月1号，物资陆续到位， 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饭菜热气腾腾，刚一端出锅，救援人员来了，匆匆扒完一碗热饭，转身便要赶回救援现场。受困滞留的尼泊尔经商人员也来了，在这一碗暖乎乎的热饭里，尝到了跨越国界的温情暖意。
14: 值得，真的很值得。他给我们付钱，我们说的就给他说不要钱。
13: 在我们的眼里，不分国际，只要你有困难，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援助，给帮助，尽自己一份善心嘛。就是说，尽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2: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7: 因为大爱，来自四川、重庆、青海、西藏的这四个陌生人，在一间小餐馆里遇见，成为朋友。他们遇见的是彼此，而那些推开这扇门的人，遇见的是温暖。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央视曝光黑加油站销售不合格燃油问题，安徽、山东、河南连夜喝茶。北京警方依靠警银联动机制，成功拦截一起大额电诈资金，为受害人保住53万元。
5: 假借新能源加注站之名，黑加油点扎堆国道旁，劣质油品产销运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那近日呢，有媒体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的问题。
16: 今年3月，记者在安徽淮南曹安镇206国道沿线看到，短短1公里道路两侧聚集近20家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的站点。这些站点设施简陋，储罐直接裸露，没有消防防渗配套，甚至有司机在加油现场点火抽烟。按照规定，国道同侧加油站间距不得少于1.8公里，这里的站点早已严重违规。此外，有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也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记者发现，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
17: 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16: 溯源发现，这些油品主要来自山东泽宇化工、河南远东诚毅科技等企业。两家企业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私自调和汽柴油，厂区安全条件极差。这类黑窝点曾被处罚，却依旧继续生产。
18: 咱家的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19: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20: 在这儿800吨，一天要能调多少吨呢？
19: 500吨左右起头。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我说说实话，没事，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0: 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今年的5月11号，安徽淮南曹安镇有关部门曾经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过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呢，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时，看到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甚至就在2天前，有一些黑加油点还在使用移动车辆继续加油生意。那么在事件曝光之后啊，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3地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
16: 安徽淮南市发布通报，针对节目中曝光的黑加油点，由商务、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同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同时，山东东营市也发布情况通报，报道中黑加油站所销售的不符合国家标准车用燃料的部分油品， 来源为山东垦利区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报道播出后，当地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立即对油品进行封存和抽样检测，并同步开展情况核查。记者还了解到，当地正同步对辖区内所有油品储存经营企业开展排查。而针对报道中提及的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网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相关问题，河南濮阳范县也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勘验取证，对照节目曝光事项梳理问题清单，逐项开展核查，已责令企业立即停产停销，接受全面调查，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黑加油站排查整治，调取该企业销售记录，重点查看是否将质量不合格的油品流入市场。目前三地均表示将依法从严追责，严防问题反弹。
5: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电信诈骗的花样啊又翻新了。现在呢，不法分子不再仅仅是诱导受害者转账，而是开始骗取受害者提取大额的现金，再通过线下方式转移赃款。近日，北京海淀公安联合银行网点，依靠警银联动机制，成功拦截了这样的一起涉诈案件。
2: 这个先生是取53万，
21: 给你的钱备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22: 现在不知道。
21: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22: 不知道。
21: 那不知道，你弄那钱干嘛用？不是备婚吗？
23: 这段对话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农业银行网点，起因是银行柜台的业务人员发现视频中的小伙子取钱数额较大，且神态紧张，对于取款用途闪烁其词，于是当即报警。接警后，正在巡逻的民警王伟迅速赶到现场，在反复询问之下，小伙才说自己取款并非为了备婚，而是希望能够投资挽回损失。此话一出，拥有多年反诈经验的民警可以确定，小伙已经遭遇了刷单类诈骗陷阱。
21: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吧？
22: 对啊，是啊。
21: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
22: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21: 就这么确定？
22: 主要是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21: 这事儿，这钱你肯定取不了，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
23: 小伙介绍，自己先是通过违法网站进入到刷单群中做任务，先期的小额投入都有了可观回报，但因为自己的一次操作失误导致刷单任务失败，对方就开始要求他加大投入才能收取回报。但民警表示，这并非什么操作失误，而是对方精心设下的骗局。
21: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
23: 最终，取款人在民警的劝说下放下了继续追加投资的念头，并将相关线索提供给了警方，以便后续追查。北京台报道。
0: 网络时代啊，代购并不鲜见，但是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一些所谓的代购呢，很可能是一场骗局。重庆渝中警方坚守2年，成功的破获了一起涉案65万元的海外代购诈骗案件。
24: 2年前，市民向先生向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报警求助，说他在某网络平台刷到一则海外代购广告，对方声称拥有特殊渠道，奢侈品、服饰、箱包、化妆品等均来自海外专柜，不仅保证正品，而且售价仅为专柜市场价的6折。向先生很快添加了对方的微信，看到其账号发布的都是奢侈品当季新款，价格也确实实惠。
25: 他选了10件那个奢侈品后，通过微信转了7300块钱，那个向先生都一直没收到货，然后对方都说是啥子清关那个耗时或者说物流停滞了一些理由来搪塞向先生。
24: 卖家最后只发了一张无法查询的物流信息截图，向先生顿感不对劲儿，随即报警。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案件侦查工作，逐步锁定了嫌疑人刘某某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并果断出击，在市内一酒店成功将其抓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2部。经查，刘某某曾从事过二手奢侈品生意，但长期高消费让其入不敷出，便萌生了诈骗敛财的念头。从2023年起，他从网络上盗取图片，虚构身份，在各大网络平台大肆发布海外专柜代购的虚假信息，打着低价正品、海外直邮的幌子招揽客源。面对初次合作的小额订单，他买来二手货品如实发货，一旦大额下单转账付款后，便立刻变脸，以各类借口拖延发货，拒绝退款。 通过细致梳理案件线索，研判资金流向，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并非单一个案。
25: 嫌疑人实施诈骗持续已久，作案方

0: 还很成熟，然后隐蔽性呢也很强，然后我们发现遭骗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地域跨度也很大。
1: 面对案件跨省分散、取证零散、梳理难度大的困境，办案民警迎难而上，千里奔袭走访取证。
0: 为了固定那个证据的完整，然后查清犯罪事实，我们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辗转了全国各地，比如说去了四川、广东、江苏、湖南、上海、北京等城市，去核实那个受害人，了解情况。然后我们查实的涉案金额将近有65万元。
1: 近日，经司法机关依法审理，刘某某诈骗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最终被依法判处相应刑罚。警方提醒，网络代购陷阱重重，消费者务必选择合法购买渠道，切勿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转账付款，极易落入诈骗圈套。
2: 在四川宜宾，一名男子呢趁着凌晨夜深人静，从门缝钻进店铺，一晚上接连偷了3家店。本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谁知道很快警察就找上了门。
3: 8月26日早上，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新源派出所接辖区群众报警称，其经营的茶坊被盗走10000多元现金。接警后，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凌晨5点51分，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年轻男子在茶坊门口踩点。只见男子来回了3次，观察茶坊里的动静，确定茶坊里没人后，他走向监控盲区，脱下身上的衣服包在头上，光着膀子爬向玻璃门。男子将玻璃门拉开一道缝隙，然后侧身施展缩骨功，缓缓地从玻璃门缝隙里钻进茶房。

0: 之后，男子快速来到收银台，拿出剪刀，使劲撬动抽屉锁。经过一番努力，他撬开了其中一个抽屉，然后快速翻找出10000多元现金。前后不过3分多钟，男子原路逃离查房。实际上，当晚被盗的还不止这一家。就在半个小时前，这名男子以同样的方式钻进了一家儿童乐园。男子进去后，同样是直接来到收银台。由于所有抽屉都没有上锁，男子便轻易地拉开了抽屉进行翻找。这一次，他在里面停留了近8分钟，盗窃得手后逃离现场。10分钟后，他又钻进了一家家具店，停留了大约3分钟后离开。经侦查研判和实地走访，民警发现嫌疑人共有2人，一人实施盗窃，一人在外望风。通过2人的活动轨迹，民警很快确定了嫌疑人吴某某和许某某的身份信息。8月26日下午，2人被民警抓获。经调查核实，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吴某某、许某某在3家店铺内共盗取了15000余元。目前，2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日，四川江油公安在开展日常交通秩序整治的时候，查获了一辆饮酒之后驾驶营运车辆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涉事驾驶员呢，为了逃避检查，竟然假装车辆故障靠边停车，最终呢被民警识破。
0: 当日早上8点过，执勤民警在江油市中堰路设卡检查时，发现一辆重型苍兰式货运车满载生猪，在远处见前方有交警后，突然减速靠边停车，行迹十分可疑。民警立即上前对其进行例行检查。
2: 在跟这个驾驶员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这名驾驶员身上有一种很浓郁的酒气，我们就怀疑这名驾驶员可能有饮酒和驾轻罪的嫌疑。随即我们用呼吸式酒精测试仪对该名驾驶员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呼吸酒精测试。
3: 吹啊，40多还是
4: 来更高了，49了。
0: 检测结果显示，苏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49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标准。面对询问，苏某称自己系前一日晚上与亲友聚餐饮用了几杯白酒，自认为经过一夜休息，酒气已散，解酒功能良好，便抱着脚。

0: 信心理驾车上路，没想到还是被查出酒驾。
1: 你这个饮酒驾机动车，这个属于交通违的最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你觉得是我给你把办了咋了？老实说，这是你自己砸你自己办了。你今天明晓得你要拉猪肉回重庆，你昨晚喝那么多酒咋子？
0: 根据道法相关规定，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交警部门依法对宋某作出上述严厉处罚。
2: 前两天在沪昆高速萍乡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白色轿车在行驶途中，车顶的行李箱突然脱落，箱内的20000元现金瞬间散落在高速路面上。在接警之后，高速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3: 8月15日上午，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江西高速交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巡逻民警立刻前往处置，对路边沟渠、护坡和隔离带进行了搜寻查找，最终找回现金700元。
4: 外面还是没放在箱子里面，
5: 放在箱子里面，那样包起来的。
3: 失主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失主就将包有现金的衣服安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6: 你现在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啊？
4: 18700多少钱？
6: 18700，还少了1300。我帮你找一下，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
3: 民警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行驶前要注意绑牢货物，遇突发情况要及时报警，安全处置。
4: 虽然说钱宝贵，但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生命更重要。
7: 在高速服务区的停车区域啊，车辆要按照指示牌分区有序的停放。但是呢，就在前几天啊，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一位养蜂人不慎将运蜂车停在了危化品车的停放区域，导致大量的蜜蜂集聚，险些酿出大祸。
8: 民警赶到现场时，车辆已被引导到空旷区域停放。经现场核查，运蜂车不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却违规停放在危化品专用车位，大量蜜蜂随之聚集在该片区，对服务区现场秩序造成干扰，也给途经此处的人员带来风险。
1: 你还停的危险品区，你就养蜂车，那么多蜜蜂万一攻击人家危险品车驾驶员，那个更危险，因为人家拉的是正儿八经的危险品，对不对？这个风险太大了。
8: 虽然车辆已经驶离，但仍有大量蜜蜂散落在停车区域，久聚不散，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1: 你意思就是说，这些蜜蜂因为你车驶离了，反正肯定已经收不回来了。
4: 对。
1: 然后你就害怕他们留在这里继续伤人。
4: 对。
8: 养蜂人解释，虽然蜂群跑了出来，但只要车辆停到附近，他们就能自行折返。当晚，运蜂车在民警引导下返回原地，成功将蜂群引回。警方提醒，养蜂车属于特殊货运车辆，停靠服务区务必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选择适配的停放区域，切勿随意占用专用车位。扬州台报道。
2: 前两天在重庆，一个高层住户的阳台突然起火燃烧，那危急时刻呢，同楼层的邻居们啊果断出手，第一时间将火苗扑灭。
9: 上火了，上火了。
10: 26楼的邻居刘先生最先发现火情，当时他闻到一股焦糊味从窗外飘来，探头一看，楼下有阳台在起火燃烧，火苗窜出护栏近1米高，浓烟翻涌，
9: 闻到起有那个腐烂的味道，然后看到有烟，然后就从楼上下来26楼，就敲了一下，他说不是，但是好像是有烟，都听到起有邻居在说23楼好像着火了，
10: 着火了，着火了。刘先生在楼道里大声呼喊，提醒大家拨打消防报警电话，同时敲开了杨女士家的房门。杨女士家正对着起火的8号户型。
11: 他说燃起来了，我说我屋里没有燃起来。他说隔壁在我这儿，那里有个窗子噻，那个窗子看到就燃起火。
12: 火大不大？当时？
11: 火很大，当时那个晾衣杆上面晾的衣服全部，还有下面堆到一坨，好像有纸壳啊之类的，燃起很大噻。
10: 随后，刘先生和杨女士冲进卫生间，抡起水桶水瓢，不停地向4米外的起火阳台浇水，尝试初期扑救。几分钟之后，小区物业安保人员携带灭火器抵达，立即连接消防栓，铺设水台，架设水枪灭火。
13: 业主他们已经都在前头，我们那个跟他配合一起，是吧？哎，那个很快的都把水带接好，都开水都把扑灭了，是吧？
10: 物业和邻居们一刻没停，在消防队员赶到之前就成功将大火扑灭。 据了解，当时八号住户家中无人，可能是因为阳台线路老化引起了这起火情。由于扑救及时，火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
7: 在江西赣州，一名男子走路的时候没留神，把脚卡进了路边的排水渠里。好在消防小哥火速赶到现场，巧妙解围，化险为夷。
12: 这一块搞掉，
14: 把这块搞掉，把这块搞掉。
3: 事发现场，一名男子的右小腿直接卡进排水渠水泥盖板的缝隙里，想把腿拔出来，结果折腾半天完全行不通，只好求助消防。队员们根据情况找来绳索绑住水泥盖板，决定借助救援车吊臂吊起盖板。
6: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2: 好，
6: 往右，往右，往右，往右。
12: 朋友，
6: 好，放。完了，扶一下，过去。
3: 一番操作下来，男子终于成功脱困，万幸只有一点轻微擦伤。近日，赣州会昌一户居民家中上演惊险一幕，才八个月大的男孩一不小心身体卡进竹藤婴儿推车缝隙，怎么都挣脱不开，吓得孩子哇哇大哭。孩子被卡，家长也尝试了各种办法，怎么都救不出来，只能赶紧报警求助。由于藤条边缘封闭，硬拽很容易划伤宝宝。赶来救援的消防队员们先用手套衣物把尖锐藤条全部包裹好，一边温柔哄娃，一边拿工具小心翼翼破柴推车。
13: 侧面侧过来，侧过来，
12: 侧过来，
13: 翻一下，侧过
12: 来，慢点，
13: 慢点，
12: 慢点。
15: 他们手，
12: 那里那只手，两只手，先给他顺出来。
13: 好。
3: 短短几分钟，宝宝视力脱困，身体没有受伤。消防提醒，照看婴幼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孩子发生肢体被卡，千万不要硬拉硬掰，避免造成二次伤害，第一时间拨打119等待救援。
2: 前两天在重庆开州区，一位八旬老人在赶集回家途中不慎迷路，误入深山之后失联，家属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只好报警求助。
10: 当天晚上10点多，义和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家中老人早上去赶集后一直未归。接到报警后，民警从集市到老人住处一路开展走访调查，得知老人在中午时分朝仁和村一处山林走去，便与家属兵分多路进山寻找。
13: 外公，外公，
12: 说哎，是不是
16: 的。
12: 拿本儿往门头，拿本儿往头，走，我下来，我停到去。啊，喊一声还好。
10: 听到老人的回应，众人顺着声音，最终在一处山坳的草丛里找到了迷路的老人。
17: 我们找到的时候，这个老年人身体非常虚弱，已经一天多没有进食，他的鞋子已经走掉了。打着赤脚，身上都是被树枝挂伤的伤痕。
13: 稍微站起来嘛。
10: 民警与家属小心地将老人扶起，一路将老人背下山，送回家中。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据了解，老人患有轻度阿尔兹海默症，平时多数时间都意识清晰。当天赶集后抄小路回家，不慎绕入深山，加上天气炎热，着急上火，就出现记忆混乱，迷失了方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7: 飓风洛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以及龙卷风威胁。日本多地持续暴雨，气象厅发布现状降水带预警，名古屋严重内涝，亚运场馆漏水。新闻继续。伊朗军方昨天发布视频，声称向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以报复美军此前摧毁伊朗油轮的行为。约旦军方称，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声称向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打击的目标是美军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维护机库及部署区。伊朗方面称，此次行动是对美军此前攻击伊朗油轮的侵略性行为的直接回应。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称，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18枚射向约旦领土的弹道导弹，另外2枚落在无人居住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军方表示，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尚未就此次袭击做出正式回应。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长期驻有美军部队。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 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目标。分析指出，此次导弹袭击

0: 将进一步加剧美伊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1: This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our ele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遇到了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75人遇难，其中168名为学生。近7个月过去了，这座废墟已经成为了遇难儿童的纪念之地。
0: 这里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今年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第一天，一枚导弹击中了这所学校。据伊朗方面统计，袭击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包括168名学生和7名教师及工作人员。官方已决定将这座建筑永久保留，改造为战争博物馆和纪念场所。在废墟现场，一幅横幅上列出了120名遇难学生和26名教职员工的照片。萨迪吉的11岁孙子哈米和儿媳在袭击中遇难。再次回到废墟前，萨迪吉难掩心中悲痛。
3: From here, losing home. I would have been mad with you. Man, boy, I'm here soon. I'm from Harus Kora Man Boot. Man, you're about to just live on the game. That's your home here soon. I'm mad with you. Zora, I'm your mother, and don't worry.
4: Makan.
3: اون روز بعد ساعت 1 بعد از ظهر می اومدم دنبال شما. اما زودتر زنگ خورد. توسط ترامپ معلوم.
0: 扎克利的儿子雷扎在这所学校就读。袭击当天，因其他地区已遭空袭，2年级教师纳西姆内耶斯塔尼曾致电多名学生家长赶快来接孩子，但扎克里没来得及到学校接孩子。导弹摧毁了整所学校，包括雷扎在内的8个孩子和他们的老师长眠在这片土地下。美联社调查发现，当时至少有1枚美国导弹击中了学校。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使用了过时情报，未能识别建筑实际为学校。特朗普政府至今未直接承认责任。
5: 在加沙地带满目疮痍的废墟与帐篷之间，一群巴勒斯坦儿童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动画片。由当地组织发起的小翅膀影院项目正通过流动电影放映，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孩子们提供片刻喘息与童年慰藉。
0: 这里是加沙城，巨大的废墟堆和成排的帐篷之间，孩子们坐在地上，眼睛紧盯着投影幕布上的卡通画面。有的孩子爬到更高的瓦砾堆上，以获得更好的观看视角。小翅膀影院项目由马沙拉维基金会发起，平均每2天在加沙不同地点举办一场放映活动，计划覆盖约50万名儿童。
6: هذه العروض السينمائية متنقلة ما بين كافة قطاع غزة شمال وجنوب من الخيام ومراكز الإيواء والنزوح.خلال هذه العروض بنقدم مش بس عروض سينمائية كمان بنقدم فعاليات وأنشطة ترفيهية للأطفال وبنرسم على وجوههم لنطلعهم من جو الدمار والردم والحرب اللي هم عاشوا لمساحة من الخيال والإبداع تطلعهم من هذه المشاعر اللي واجهوها.
0: 加沙约80万名儿童流离失所，住在拥挤的帐篷里，面临缺水、疾病等重重困境。对于这些孩童而言，这场约2小时的动画电影是难得的喘息时刻。
7: الأطفال كلهم مبسوطين وقاعدين يتفرجوا. يعني أنا عندي أحفاد جايباهم هان عشان يطلعوا من الهم اللي شافوه.
0: 尽管加沙地带几乎全面断电且运送物资受阻，项目团队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为孩子们提供着短暂的童年时光。
2: 以色列军队昨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沙提难民营和汉尤尼斯市遭到了猛烈的轰炸，造成多人伤亡。
0: 以色列战机昨天对加沙城以西的沙提难民营发动空袭，现场浓烟滚滚，多栋建筑受损。此前一天，以军战机已对该难民营实施过打击，无人机曾瞄准一处民居屋顶的太阳能系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军48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昨天，以军还向加沙城西法医院附近的一栋多层住宅楼发射了3枚重型导弹，建筑被完全摧毁，周边流离失所者的帐篷燃起大火。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超过1350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尽管巴勒斯坦各派系在埃及斡旋下就第二阶段停火达成部分共识，但随着以色列10月大选临近，分析人士指出，各方在核心问题上仍陷入以军撤出与哈马斯解除武装的僵局，停火协议短期内难以真正落实。
5: 今年是911事件25周年。2001年9月11号，美国本土遭遇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0: 造成2977人遇难。从昨天开始到本周末，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
1: 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6分，被劫持的美国航空111号航班撞向世贸中心北塔17分钟后，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向南塔，两座110层的地标建筑相继起火，浓烟笼罩曼哈顿下城。
2: 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Two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an apparent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country.
1: 现场画面记录下了第二架飞机撞击南塔的惊悚瞬间。当天上午，美联航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坠毁，机上4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与劫机者搏斗后遇难，被追认为国家英雄。上午9时59分，南塔在燃烧102分钟后轰然倒塌，10时28分，北塔随之倾覆，两座曾象征着美国经济繁荣的建筑化为废墟。袭击还造成五角大楼部分损毁，共计2977人丧生。在911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在世贸中心遗址揭幕一座新纪念碑，悼念在恐袭中遇难的84名港务局员工。25年来，许多人因当年救援清理工作的尘骸而陆续病逝。9月11日当天，世贸中心遗址将举行年度诵读遇难者姓名仪式。总统特朗普确认将前往五角大楼出席纪念活动。由副总统万斯出席纽约的仪式。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将于9月12日起推出名为致敬他们的25周年特展，遇难者姓名被铭刻在纪念池四周的黑色金属矮墙上。
3: 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昨天发生的列车与水泥搅拌车相撞的事故导致列车脱轨，一人死亡，20人受伤。
4: 波兰中部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严重事故，一列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青的城际列车在通过道口时与一辆驶入轨道的水泥搅拌车相撞。这趟列车共有6节客车，当时时速约117公里，总重约400吨，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厢脱轨倾斜。事故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一名重伤女乘客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导致沃尔努夫至普日苏哈之间的铁路交通中断，铁路公司已安排替代巴士转运乘客。救援人员和消防部门仍在现场进行后续处置和调查工作。据波兰媒体报道，该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卡车司机称，阳光刺眼导致视线受影响酿成事故，但具体情况尚待确认。
0: 英国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了故障，超过1900班航班被迫取消，影响了伦敦、希斯罗等主要的机场。那空管服务供应商呢是为事件道歉了，但是有航空公司表示不满，要求负责人辞职。
1: 在欧洲最繁忙的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8号有近400个离境航班取消或延误，昨天仍有部分航班延误。机场方面表示，服务正逐步恢复正常，但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同样的混乱情况也出现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有航班追踪网站统计，8号到昨天，英国全境共有超过1900个出入境航班取消。英国天空新闻报道称，全英12个主要机场中只有利物浦和诺丁汉的服务运作正常。事件源于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空管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影响航班数据处理，因此空管部门实施流量管控，故障情况现已解决。负责人在致歉时强调，故障情况罕见。
2: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These things are relatively rare.
1: 本次事件引发部分航空公司不满，瑞安航空表示，有150000名旅客受影响，部分航班延误达8小时，公司取消了超过200个航班。瑞安航空批评英国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行政总裁罗尔夫高薪无能，要求他为多次管理不善问责辞职。
3: 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从飞行数据记录器中获取的数据显示，在货机坠毁之前，飞行员曾经考虑终止着陆。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在飞行数据记录结束前30秒，飞机的前起落架和右侧主起落架接触跑道，在记录结束前19秒，左侧主起落架接地，几秒钟后

0: 飞机刹车被松开，油门推力增加至与复飞推力相符的水平，这表明飞行员可能曾尝试放弃此次着陆并重新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表示，调查人员将对两名飞行员展开问询，并公布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中的信息。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飞机冲出跑道约400米，随后撞上地面车辆，造成5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失事货机的机型是波音767，机龄约为32年。
1: 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的大风和强降雨，引发了洪水、泥石流以及龙卷风的威胁。
2: 福克斯新闻台的记者正在准备连线时，巨浪涌来，差点把记者和摄像机掀翻。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飓风洛厄尔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已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持续到9日，部分地区出现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带来的狂风暴雨预计持续至今天。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群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厄尔是过去3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3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3: 受飓风玛丽引发的持续巨浪和高潮位的影响，加州马里布海岸侵蚀问题急剧恶化，一栋海滨豪宅的车道塌陷成了一个约9米见方的巨型天坑。
2: 这里是马里布海滨社区莱丘扎海滩区域，一栋海滨豪宅的车道已塌陷成一个巨大的天坑，海浪直接拍打在房屋下方。据洛杉矶县消防局公共信息官员托雷斯介绍，塌陷天坑宽约9米，深约9米。消防部门确认，侵蚀已导致水管和燃气管线断裂，救援人员在坍塌结构下方用沙袋填埋，以阻止侵蚀进一步威胁临近房屋。马里布市建筑安全部门已对危险区域的房屋贴出红色标签，禁止人员进入。塌陷房屋当时处于空置状态，正在翻修中，未造成人员伤亡。此次塌陷的直接原因是持续多日的高潮位和巨浪引发的海岸侵蚀。飓风玛丽虽已减弱，但其掀起的巨浪持续冲击南加州海岸。马里布官员表示，正密切监测沿海侵蚀问题。
3: 在南加州海岸，部分海滩浪高可达3米，然而仍然有不少冲浪爱好者冒险挑战巨浪，也有民众在码头周边观浪拍照。
2: 巨浪拍打海滨防浪墙，激起高达3米的水花，海水冲上海滨步道，临海的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在一处海滨停车点，海浪突然冲上岸边，不少观浪的民众猝不及防，连人带车被冲出数米远。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飓风玛丽虽已远离海岸并减弱，但它掀起的涌浪仍给南加州海滩带来危险状况。不少民众仍无视风险，选择下水冲浪或在浅滩涉水。国家飓风中心也警告，部分朝南海滩浪高可达3米，危险海滩状况预计还将持续数日，建议民众仅在救生员附近游泳，并远离岩石防波堤。这里是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彭萨科拉海滩，本周一一段壮观的水龙卷再次形成，清晰可见于近海海面，令海滩上的居民和游客惊叹不已。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水龙卷可能掀翻船只并造成危险海况，小型船只面临受损风险。佛罗里达州地处亚热带，夏秋季节水龙卷较为常见，此类现象在雨季尤其频繁出现。
1: 受到秋雨封面与现状降雨带的影响，日本中部地区8号开始遭遇到破纪录的暴雨，其中名古屋市1小时降雨量就高达104.5毫米，刷新了1890年有观测以来的历史记录。
2: 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名古屋市遭遇猛烈暴雨袭击，市中心道路严重积水，车辆不得不涉水前行。短时强降雨导致马路边的雨水井发生井喷，大量积水像喷泉一样涌出。大量积水涌进商业区的地下1层，店门玻璃破碎，多家商铺被淹。名古屋市营地铁全线一度暂停运营，镇压东海道新干线名古屋至岐阜羽岛区间停运。

站务人员紧急堆砌沙包应对。在地铁站出口，大量积水倒灌从台阶上倾泻而下，地面积水不断增高，工作人员拉上黄色警戒线，不少旅客被困站内。暴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急剧上升，名古屋市内的香流川、直田川、史田川等多条河流发生洪水，河道积水甚至越过防水堤，将附近道路淹没。爱知名古

0: 地区创纪录暴雨的影响，静冈县一名作业人员遭遇泥石流而死亡，爱知县40多人在疏散过程中跌倒等受轻伤。富士山发生泥石流，富士宫五合目一处停车场内有3辆车被泥沙掩埋。日本气象厅预报显示，秋雨封面预计持续至今天，东海地区仍可能出现强降雨，防灾警报尚未解除。距离亚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周，灾后城市功能恢复和场馆修缮进度备受关注。
1: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伦巴塔岛的伊里莱沃托洛科火山连日来持续喷发，引发了当地居民的高度恐慌。火山灰覆盖周边的植被，部分居民已经出现了咳嗽等呼吸道不适症状。
0: 这里是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伦巴塔岛，伊里莱沃托洛科火山仍在持续喷发。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该火山在9月1日至5日的5天内已发生多达1873次喷发。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已从火山口向山下蔓延，逼近琼托纳村一带。当地居民为吉利乌斯纳玛证实，熔岩流已推进至距离传统村落近100至200米处。
2: Sebelumnya itu memang api menyala terang ini sudah padat tapi sebelumnya merah semua nih. Kita lihat kayak magma yang ada di puncak.
0: 这座名为莱沃哈拉的传统村落距离熔岩流非常近，当地已发布禁令，禁止居民进入火山口周边2公里范围及南部。东南方向3公里内的危险区域，火山灰已覆盖周边多座村庄的植被。受火山灰飘散影响，伦巴塔县的武诺皮托机场暂时关闭。
3: 时间来到了8:56，
1: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公布，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日启动，持续至10月8日，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等干线凌晨加开夜间高铁。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完成深度维保后二次始发，开启路域段最后1.875公里掘进。沪渝蓉高铁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年底全线贯通。沪渝蓉高铁开通后将结束崇明岛不通高铁历史。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崇明至上海宝山站仅需17分钟，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在上海开幕，作为赛事主场地的国家会展中心全面启动赛场搭建工作，首批赛事物资运抵国展中心，入场布置工作有序推进。下周世赛场馆的搭建工作将进入高峰，整体场馆布置预计在19号前完成。今年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海将在除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地区外的全市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同时组织城镇居民和学校师生进行防空演练。今年也是全市防空警报示明的第19年，本次防空警报示明将于9月19日上午11时35分至58分进行。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为期5天的交易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厦门154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开放超1万个措施共享车位，将潮汐市闲置资源利用起来，供周边居民夜间、周末使用。面向7座及以下非营运车辆，超时占位将纳入失信管理。依托智慧停车平台，为破解潮汐市停车难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思路。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会。

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1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1到27度。北京晴，15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天津多云转晴，15到27度。南京。

0: 转阴，20到27度。苏州多云，21到28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香港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1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我们回家啦！
3: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农好上海。妙可
4: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别踩旗！哎呀，别踩旗啊！
1: 妹夫，都到家门口了，屋里头喝口茶。弟兄们！

0: 不是，要不咱回去瞅瞅。啊，值个身儿啊！哎，我们哥几个正打算钻回去找你呢。没事的。
1: 看看走吗？都看看走吗？咱们怂货！
0: 不是，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2: 对呀、啊，
3: 你们全都跑了，俺一个人咋进去？滚！
0: 不是你也别照我一人撒气呀、啊！

0: 这雷声大雨点小啊，啊！这大眼泡子居然没事儿。哎呀，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呐。哦呦，
1: 这不是疯老二吗？来，总妹儿，
0: 咋？哎呀，这老脸儿抽搐的跟核桃似的。 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园，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哼，谁敢在俺家门口？说要求啊，俺宁家百年不走，不对，俺宁家万年不走。哎呀，你真能瞎说！
1: 还万年不走，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儿了。你才万年王八翻盖儿呢！俺告诉你，冯老二，你就是翻了一万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咒，谁也进不了俺身。
0: 哎呦呦呦，还金钟咒，还进不了你身。
2: 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
1: 俺今天就先打死你。
2: 胖子，拿棍子来。啊，来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呀，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俺。
1: 喷俩一脸粪，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0: 不喝，你那是马尿。
1: 你喝不喝？
0: 不喝。
1: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光子，拿棍子来！
1: 等等，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
2: 你们先走。
3: 哥，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2: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3: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2: 哪儿不对？
3: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哥，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就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爹。
2: 我咋害他了？你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当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啊。你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哥在的，没人把咱宁家能冻成一冻。咱你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的，没人把咱们宁家能冻成一冻。回去吧。
4: 俺知道你秀奇是拖延时间。
3: 俺现在就是觉得奇怪，俺哥是咋收到的风声呢？大清早就跑去门口给爹挡事，谁跟他说的呢？
5: 你不是让俺去劝铁头别弄费家嫂子吗？
3: 嗯。
5: 俺看你这些天心思那么重，就先去找的哥，让哥好好劝劝爹，然后再去找的铁头。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费家嫂子，那转脸转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3: 你就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5: 怕啥呀？ 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3: 大脚，
5: 嗯，
3: 谢谢你。
5: 咋了？又谢啊？
3: 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感觉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就是得谢谢你。
4: 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这些啊。
3: 嗯。
6: 铁头也是为大家好，闹什么呀？
3: 走，我让俺家好过，别家好过，你别跑，别跑啊，铁头，我也敢追呀！
2: 我们都活命，
3: 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的弟弟也没有人救，你们都是女马子、女土匪。
6: 行了，都散了，散了，都回去吧。我可看呐！
3: 我你，
6: 我散了，散。

0: 现在打算咋办？还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出个啥，俺快憋屈死了！再这样弄下去，俺咋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取银子了？
1: 不服！哎，我要拼！
2: 你找谁拼啊？啊，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你就撞俺家强行，你撞别人家强试试？
1: 哥，都这时候你都不要告诉俺了？俺必须要用电，俺为了取银子，俺也得去试试，俺去整那老寡妇去。
2: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1: 那你说咋办啊，哥？现在知道叫哥了，啊？俺说的话你听不听？听。
2: 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
1: 谁？
2: 费文典。他以前帮人组织过农会，你好好跟人请教请教。
1: 俺不去。
2: 他个财主家的少爷，一个嘴上没毛的秀才，他知道啥呀？俺才不去。那你就找白先生啊，当初不是他领你进农会的吗？
3: 那白先生他就是个教书的。哎，俺知道找谁了，
4: 哥，俺带你去见个当官的，他在俺们农会学习班给俺们讲过课，一个最大的官。走，哥，
3: 现在就去。走，俺知道找谁了。爹。 咱爷俩这第一回合，算是赢了这帮出力的户子。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再也不敢来折腾你了。哼！亏了大脚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媳妇在家急得够呛，还知道他这是给咱报信儿来了。爹啊，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
4: 你没有，就是让你回来劝俺的，啊！谢谢爹。不说了，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啊，咱爷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3: 咋可能呢，爹？大不了你再到军体会，总舵主那儿再叫些人马来。
4: 你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

没有，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就是扮小鬼的事啊，可不能在爹身上再发生了一次啊。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儿都别落下。段奶奶，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段奶奶说，把所有店铺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嫂嫂，你想明白了。
2: 您是咋想明白的？还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
1: 哎，大奶奶。 嫂子，您放心，俺一定把这事儿办好。
3: 俺大少爷说了，不会少你们一家的啊！一家都落不下。
4: 这是王妃家的，
5: 您是要减租减息，还是要用电？
6: 还是用电？
4: 好，给他记上，用电。
7: 下一个，
8: 俺家也要用电，
4: 用电。好，记上，用电。
8: 白永安，
7: 嫂子，真用电了，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没管好啊。
8: 大少爷，
1: 哎，铁头娘，
7: 这个减租减息和用电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8: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用电的话，俺们也想用电。
1: 没问题。
9: 铁头家，用电。哎，
10: 谢您，大少爷，谢谢。
1: 下一个，下一个。
11: 哎，
1: 都是着急，都是着急。您要是吧？别过来了。
12: 俺说的大官就在这里头。这地儿俺来过。
9: 你来过？你来过？你见过这里大官？
12: 这大官对俺可好了，赶紧请我客。
9: 啊，一会儿你看俺眼色行事，你千万别乱说话，别给俺丢人了。
12: 见了。
9: 主任，还记得俺不？铁头，杜先生，大脚，你咋来了？哎，你是伤好了吗？
13: 好了，好了，哎呀，
9: 太好了！
13: 爹，爹，
9: 跑慢，跑慢！我好好在家跑半天，你跑回来做嘛？
13: 爹。
9: 俺找你有事儿啊！走走走走走，回屋给我放药，慢点儿。
13: 赶紧的。
9: 这钱你拿着，喝够了就给自己买点啥。你娘不在了，爹管你。
13: 是小米儿，酒枣，回去让费家嫂子给你熬点枣粥喝。啥时候生？爹，这东西俺不要，这钱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用电了吧。费家嫂子，费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用电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
9: 到时候指不定啥法子治你呢，你那地契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用电，给谁减租减息。那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是不是费佐师让你来探俺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干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佐师。

0: 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1: 你呀，你呀，你就是听不到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到画鬼脸游街？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0: 光子，光子，
2: 哎哎哎，
0: 拿着东西赶紧送他走，俺用不着你在这儿瞎喊。走走。
2: 走就走，俺再管你，俺就是条狗，那东西俺也不要。
0: 光子，追出去，追出去！哎，这就拿着东西，拿着东西，操，怀着孕呢。
2: 哎哎，
0: 感动俺地气盒子，感动俺地气盒子，感动俺地气盒子。
2: 人人都要吃饱饭。
3: 用不着你来告诉俺，游街的事情俺早就看出了。
4: 苏苏，苏苏，你这是？
3: 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电话门做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
4: 他们点歌。
5: 二小姐。
6: 二小姐，哎，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4: 那不要。二小姐，恁别难为筐子。
3: 哎，筐子，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
6: 哎，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4: 文典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把电火涌电，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
3: 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念
4: 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3: 苏苏啊，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6: 真的？
3: 真的。哎哎，苏苏，那边。

0: 哎，念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嗯，
1: 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
0: 俺也可以吗？
1: 可以。稳住，别晃，稳住。

看来潘小鬼也不能让素素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素素，潘小鬼是最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农会的建立。 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
1: 吃不下呀。
0: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
1: 你别给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她了，正哭呢，俺就给她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乎她了？
0: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她着急想回家劝她爹，结果被她爹给骂出来了，说她是您派去探她底的。
1: 俺都走在她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她出了这口气。
0: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婆了。
1: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你说，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懂呢？
1: 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要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 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哎呀，
0: 还杜大哥呢？叫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那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一样，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1: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
0: 跟你说啊，就我杜大哥，
1: 你别杜大哥，杜大哥，
0: 叫的俺这个心里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哎，行，
1: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0: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2: 到底是俺哥，一码归一码，从小没白叫你啊！哎，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啊，
3: 能上车，能坐下。
4: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宁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啊，那行吧。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 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捡土捡锡的，咱就捡土捡锡，好吧？
5: 土路姑马上就到，好吧？
2: 土路姑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4: 好，东家，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土地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别急哈，再等一等。
3: 去委会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大家回来没？
6: 没有啊。这咋回事？
3: 俺这不到一群人，咱桌子都支在屋门口了，这不都有走吗？走吗？都围着走吗？啊啊！哦呦，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你赶上了，来。
4: 坐坐，看着俺今天建筑建锡，直接泄气。哎，
3: 干啥呢？
4: 看看，直接动了。俺亲自泄气。邓家，开始了。那个，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7: 带了，带了。
4: 啊，还有啊？
8: 我带了。啊，
9: 俺也拿了。
4: 李老三。
3: 哎，不，恁是想用电还是捡土捡锡啊？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哎，用电，啊，用电。同志，咱还等三叔呢。
10: 等、
3: 哦，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兴许只有他会写。
10: 兄长。 说的对，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3: 有一套程序啊，快点啊！
10: 李老三，
4: 你还愣着了，快点儿！
0: 三顺，
4: 李老三，要用电。哎，宁有铜？来了，还有费良才。好，来，
1: 用电哈。
4: 用电，哎对。
0: 我的，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4: 咱带地契了？我们有啊。孟半城的佃户哈。 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咱继续办啊！哎，
2: 甭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700多亩地呢，
4: 办了你办不了白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很快是什么时候啊？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啊，找你。
2: 行，太好了！
4: 大家伙儿，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2: 都弄吧，都弄吧。哎呦，大侄子啊，你看雷行满意不？啊，这刚刚开始，啊，慢慢来。哎，哎呀，瞧俺这记性，啊，还有个大事儿。哎，
4: 一等。
2: 一等哈，还有个事儿哈，那个，
4: 这是俺家村西，卢家15亩地，啊，凤大脚下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2: 领。来，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嘿嘿，哎，不能要，为嘛呢？
4: 不能要。
2: 这是配送的呀，配花，不能要，不是，走，咱不是，走，走，走，咱不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
4: 弟弟
0: 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它给呀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1: 那是大脚蓝的，你过来人家秀秀干嘛？
0: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不成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他。
2: 大脚，
3: 哎，
2: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寻祥为啥就突然影店了呢？
3: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2: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3: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非让我躲出去，你这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 已经来了，
2: 警队。
1: 哎，

0: 奴家，这是您刚给的用电的地契，俺们还回来了。嗯，
1: 这是原来的，我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0: 哎，谢谢奴家。
1: 领你们的活，你们也领受俺的活，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0: 哎，是的呢，是的呢。
1: 俺也不会像吕俊义那样，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啊，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住不成，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租不成。
0: 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们懂，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2: 哎，几位，那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
0: 啊，哎，东家。

0: 快看看！哎呀，来了，咱家的祖地文书，永殿。这可是贝佐氏家的头一份儿。今后这地，咱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俺死的那一天。
1: 俺再也不用担心老寡妇吃完了地了。
0: 对，对着呢。
1: 俺再也不用去砸米哈了。哎。 俺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俺有爹了！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俺有爹了！

0: 不行了，银子，爹得歇会儿啊，太累了。行，爹您歇会儿。
1: 哎，爹，爹，饭来了。哎，哎呦喂，早就应该来呀，可都快饿死我了。哎呀，
0: 银子，银子来，咱俩吃饭了。
1: 没事儿，娘，俺还不饿。
0: 哎呦喂，怎么又是稀的？这整天干活的，这扛不住啊。
1: 俺倒是想蒸馍嘞，那得有粮啊。要不是银子妈的野菜，这俺都做不出来。哎呀。

0: 你们吃得了吗？能吃了。
1: 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2: 哎，不吃了。哎呀，
1: 你能天天都不吃吗？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2: 俺姐是不饿吗？俺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心疼娘家人。将来以后呢，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3: 大脚，吃饭了。
4: 哎，
3: 爹，吃饭了。
5: 大脚啊，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她对俺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3: 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4: 咱回屋吃。
3: 哎，你别拉俺，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6: 咋了？咋不吃饭了？
3: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听说马跃发财了，
6: 听谁说的？
5: 就是对面包子铺的那个老板的老婆，是你婆婆单位食堂的。她说马跃挣了几千万，现在洗手不干了。
6: 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跃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马跃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
7: 你不就是嫌马跃没有工作吗？你放心，马跃就是一辈子不上班，也不会吃你的，不会拖累你，有我在。

0: 咱回屋去。哎，你别拦，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1: 咋了？咋不吃饭了？
0: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家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 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见月，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儿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家殷勤了？
1: 秀儿，你说的对。
2: 待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哎哎哎哎哎，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你现在看看。 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裴纵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那十五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费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你要干什么？啊？ 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气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啊！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三五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3: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小兔崽子，山崖圈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跟媳妇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3: 爹，这你就不对。

0: 对了，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他牵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呐。他
1: 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啊！ 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是抱气儽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
2: 咋办呢？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3: 娘说了，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饭。
4: 娘说的对，吃饭。
3: 爹他，
4: 俺不想唠，先吃饭吧。
3: 来。
5: 这都是俺的，这都是俺永田的。啊，这些，那边，林子，哎，林子，你闻闻。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
6: 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儿，是白面饺子味儿，是果子仁的香味儿，是熟熟糟的酒香味儿啊！啊，银子，俺给你看两样宝贝。啊，这根宝贝，啊，别人。 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店都是保不准的。啊，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银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啊，这样，这是俺杂米还赚。这些，俺们留的买点好种子。这些，给你，拿着。
7: 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
6: 咋了？
7: 俺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6: 银子，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1: 哎，人纯不回事呢啊！
2: 哎，干嘛呢
1: 你？
2: 那不是说好了吗？啊，让俺在里头上等着，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永殿。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吗？
1: 大肚子，咱俩平时关系不错哈。
2: 对呀，

0: 俺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电？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那坐这不走了，我不走了，那不听劝啊，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俺不管你了啊！我就坐在这儿了。
1: 爹，大脚，吃饭了。哎，
2: 回去吃。
3: 爹，爹，这一家人要别扭到啥时候啊？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0: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你快趁热吃吧，俺去松松地。

0: 吃好了，跟俺说说吧，可别撒了。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那宁学祥没有卖地赎俺这件事儿。 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 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 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媳妇儿，你咋？
1: 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是把你的话转告给爹。
2: 哎，
1: 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嗯。
2: 东爷，
1: 哥。
2: 我能跟你说，忙着不得见你，那还不走的？小赖在俺家吃当铺啊。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
1: 在大脚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找俺，俺这不才来的吗？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
2: 你是要用电？哎，对对对对。哎呀，
1: 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2: 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
1: 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
2: 肥大肚子，你跟俺这儿租了三亩地。

0: 连续三年，租子也交不起。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
1: 跟俺要用电，
2: 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你账了。
1: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
2: 那，
1: 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俺怕你把俺弟荒了，俺不信你呀。
2: 东家欺负人。
1: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胖子，送客。轰走！
2: 说实话了啊！哎，反正虱子多了也不痒，家里断粮了，你再借我一斗地瓜盖。
1: 到底是谁欺负人？
3: 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用电，到底是谁欺负人？赶紧赶快！哎呀，
4: 总，还不听劝，跟俺来害的是。
3: 就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质？
5: 娘，那你慢点。
6: 谢谢大娘，谢谢大娘，
7: 走吧，走吧，谢谢。
6: 他俩家坏了，就是天他们家要不得，咱们赶紧丢了，快把他俩拽回来。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磕头磕头要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 俺那个孩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孩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吓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8: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是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哎呦，你们都听了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6: 铁头婶儿，
8: 人家铁头对俺们好，忘不了。孩子小。
6: 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给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用电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
9: 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快快快，抬起来，抬俺屋去。
6: 这要是在俺院里咽的气儿，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0: 抬俺屋去走。婶子，您醒醒啊！
1: 娘，娘，
0: 快，使劲喝。
1: 红糖水多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
2: 喝喝。娘，
3: 吉子回来了。
2: 爹，
4: 娘，啊，咋的了？这是
2: 铁头娘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6: 哎，这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些，你说俺宅子轻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刚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4: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抓那杀人的鬼。
6: 你秀秀，你看他厉害的，你敢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跟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娶的。
5: 娘，既然颠到了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面把话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6: 你可
7: 放羊子，
6: 你不听话，你怎么不听话？
4: 封铁头，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5: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4: 你别拉啊！铁头，打，打下来，咱俩都踏实。来，打，打，打下来，打！
5: 都怨你，这不是奸人。
6: 他不嫁咱最好。
1: 我什
4: 么
1: 事儿？娘没事儿，
4: 娘，
1: 咱
4: 开，
1: 这回去躺着啊！谢谢
8: 大娘，躺着。
1: 好嘞，
2: 谢谢大娘，
9: 谢谢大娘，
6: 拿着吃，
1: 拿着拿着回去吃。
9: 谢谢大娘，谢谢大娘，
6: 拿着回去吃。
9: 散了吧，
6: 走吧，
1: 不事儿了，走吧，
10: 开刀去。
6: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一读书就犯困，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干俺读，俺都能记心里。你想让俺帮你读啊？你就干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这篇。
1: 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婉言，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0: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你是说这几句？嗯，
1: 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 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
0: 你给俺解释解释。My
1: dear 就是亲爱。啥意思？就是。
2: 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3: 哎，好。你先看。
1: 晚点哥，居然还会说外国话。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4: 咱家那些个用电的、建筑、建西的。

0: 换气都换完了？
1: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
0: 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涌佃的，谢俺由着你散尽家财。这事儿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1: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
2: 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0: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口无遮拦。
1: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0: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这宫里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3: 你干啥去啊？
1: 俺出去转转。
3: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1: 苏苏，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3: 散步去啊？
1: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3: 行啊，走。啊。
4: 难为你这么想。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过两天消消气就没事了。哎，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儿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5: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俺要是真赚着银钱，俺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
4: 锄地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做么呀？嗯，来。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哎，你忙吧，俺那还喂鸡去呢，你忙啊。哎呀。

0: 李涛，忙着呢。忙啥呢？这地上俺永店了，爹，以后俺就在这守着，俺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睡到颗粒归仓，卖了钱娶媳妇儿。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儿。你说嘞？是啊。
1: 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不给永店啊？
2: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0: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2: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啊？
0: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

0: 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那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1: 行行，俺管啊。
0: 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等俺闲下来，我就给你问问啊。
2: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
0: 你看我等你，乐叔，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2: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0: 来了，
1: 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2: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1: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2: 少爷真没在。
1: 小青啊，
2: 哎，是谁来了？
1: 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3: 叫他进来吧。
4: 哎，那进来吧。
3: 哎，
4: 这边。
3: 哦，
4: 这边。
5: 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3: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5: 永电的事儿。
6: 啊。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儿，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7: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6: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呀？280亩地都有了，
7: 俺就不信了，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6: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7: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8: 爹，大脚，吃饭了，来，
6: 屋里吃。
8: 哎，爹，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6: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8: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9: 是俺出的道道，也就知不道挖的道吧。
8: 娘。
9: 没换着银子钱，俺先不说。
8: 哎，爹，吃饭。
7: 您不回屋吃了？
6: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7: 行了，爹。
8: 来。
7: 哎，娘，你到底要干啥呀？
8: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7: 哎，吃饭。吃饭，
8: 爹。
3: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永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5: 费大哥，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俺倒是有个主意。
3: 那您说，
5: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电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

0: 两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店的事儿还能有个缓儿。
1: 这行吗？
0: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了，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1: 哎，那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0: 小青啊，
2: 哎，
0: 给费大哥装五斤身子走。
1: 哎呦，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0: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费字儿，不是？
1: 是。
0: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1: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照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0: 哎，
1: 啊，我，哎，不合适。你看，
3: 拿着，大奶奶，
1: 你看，
3: 拿着，坐，坐，快点，快。
1: 哎，
3: 记一下。
4: 大脚，秀秀，是俺呐。
5: 俺们家铁头杆志气，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6: 你说这铁头，哎，
7: 铁头，
0: 铁头啊，
7: 铁头，哥，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0: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7: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
8: 不错不错，
7: 是吧，哥？
9: 我跟你说，
7: 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
9: 啊！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0: 俺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
7: 对，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取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8: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7: 哎，哥，那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边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哎，这地铺，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俺还怕个雨。
8: 铁头啊。要俺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搭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7: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8: 走吧，回去吧。
7: 哎，都别劝了。你们啊，就踏实的等俺取银子吧。啊。

0: 我是费大肚子，你跟着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哎，
1: 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瞧去了？
0: 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会议看的。
2: 做给活人看的。你说，宁雪祥的泳垫是假的？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泳垫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泳垫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弟少。
3: 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4: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
2: 哎，
3: 你回去等信儿吧。
2: 哎，好。大内，
3: 这身，送送您。走。
2: 那身，哎，身体挺好的哈。
4: 对。
3: 这会儿这时节。
5: 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6: 娘，您说这单身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3: 哎，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
7: 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儿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儿，可了不得。哎，
6: 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没影了。
8: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9: 你找俺有事儿啊？
8: 俺来看看俺的地，永店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
10: 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
8: 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旱猪都掉地甩把瓣儿，连根草都不让他长俺地里，那不好。
10: 是俺知道，毕竟永店了，要在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8: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
10: 您到底想说啥呀？
8: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10: 啥事儿？
8: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泳垫是假的。
10: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吐露过给做的泳垫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8: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
3: 毕竟，如果他的泳垫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泳垫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10: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3: 你这小子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嗯、
10: 你做么呀？啊，
3: 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10: 没你老事，俺找宁秀去。
3: 你都知道吧？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你想做么？俺叫大脚回来治你，还找谁
10: 俺都不怕。俺就要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三家用电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11: 贾永店，我
10: 家
11: 用电，
3: 啥意思？
10: 啊？
11: 你
10: 还给俺在这装是吧？
11: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
12: 铁头，到底咋回事？你跟俺说说。
13: 李郎中，这里好，少爷，李郎中，您可算来了，怎么了，少爷？
14: 您看，少奶奶正在房间看书，这一起人发现凳子上有血，您赶紧给俺看看吧。
12: 好，好，好，好。
15: 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16: 这么大。
17: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0: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1: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2: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3: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0: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4: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5: 一起大棒！
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恕在下医术浅陋，少奶奶并无喜脉。这
1: 不可能！她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喜脉，
0: 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信而已。
1: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她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她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我也诊治过这种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已有身孕，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
2: 我就先告退了，来，俺去送一下。
3: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小青，
4: 哎，
2: 大奶奶，
3: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大奶奶。 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去请的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息很久了。

0: 你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再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2: 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不想这地。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1: 俺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2: 你这是这你，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1: 嫂子，对不住。
3: 咋？不想干了？
1: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这个农会头头吧。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俺这净忙地的事儿呢。
4: 早就忘光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笔账。
5: 老大，
4: 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5: 他找俺干啥？
4: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起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5: 带了多少人？
4: 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 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到时候该咋办啊？俺也管不了了。啊，俺先告辞了。
5: 破！

0: 弄下来了会咋样？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儿啊，你爹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招安。 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

0: 胖子，哎，
1: 东家，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
1: 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1: 你先去忙吧。
0: 哎。

0: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1: 哥，你先让俺把话给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
0: 可是没成想，你弟，不是，那宁学祥，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回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
1: 事情呢？
0: 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一个店。
2: 俺还去了费家嫂子那儿，
0: 说让她病了，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吃俺的永店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3: 那这不正好，
2: 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0: 那不能，不能，谁飞了俺的地也飞不了。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
2: 谢嫂子，干啥呢你？
3: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2: 那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
3: 让他来呀，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2: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

0: 俺没怀上，你跟俺走。去哪儿啊？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哎，
1: 苏苏，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意外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她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
1: 俺这次怀不上，俺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嫂子怎么样？进来吧。哎，小倩，哎，去给嫂子弄点吃的。是。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 吃不下呢，嫂子，您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嫂子，苏苏她不是成心的，您就原谅她吧。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嫂子。
1: 那俺就先回学校了。回学校？咋要走啊？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走吧，走吧。俺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0: 您多保重。

苏苏，俺马上要走了，要回学校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俺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有大把的美好未来，你要为自己做好打算。

说走就走，说走就走了。

0: 俺就说铁头没这脑子，俺三两猫腻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费作诗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爹呀，俺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1: 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2: 爹，哥，爹，那费家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0: 哎，这快坐！
1: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2: 你不在费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你，俺没怀孕。
0: 啥？
1: 咋回事？俺不知道啊，俺就。
2: 俺这一会儿办会儿，这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再也不想再犯不想犯。这费家还是待不下去了。
1: 那费文点呢？跑了。
2: 跑了。
1: 俺
2: 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0: 哎，小二，
1: 咋？你往走啊？走了呗。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们得出去多抓点俩子儿去。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这盐都得断下。俺肩膀的担子很重啊。<笑>
0: 这次收不少货，啊，
1: 这不攒了好几个月的吗？
0: 这回啊，俺走趟远的，
1: 这来回得十几天吧，
0: 差不多半个来月吧。
2: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别跑！别跑！在小伙子，抓兵呢！快点，快点，快点！往哪跑？你傻呀？
3: 快点！
2: 给我站住！听不见？赶紧报名了！
3: 是。
2: 有好吃好喝的，还有军衔。
3: 拿来。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参加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跟带回去问话。给我带走。
2: 走，别走，这都毙了。
3: 走，
2: 你。
3: 多大了？俺刚15，确实属实，刚满15岁。滚！哎，你俩把别人带走。
2: 你，转过来。啊，是个残的。
4: 罗锅，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顾不了农扛不了枪，只能做点小买卖。罗锅，
2: 来我看看。
4: 这他娘的是个罗锅啊！你。
2: 说你呢？嗯，这我弟兄，乾隆地下的那个炮，当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嗯，
4: 聋子。
2: 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嗯<笑>
4: 还真是个聋子，真他娘的天聋地呀！
2: 站。<笑>

0: 跑，快跑！干啥呢？你眼睛去了？跑啊！我的天！你这是听见了？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娟，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
1: 俺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现钱，咋样？
0: 这不行啊！
1: 俺爹俺娘俺秀秀，找不着俺该着急了。<笑>
0: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子？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1: 人门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俺是怕他们惦记俺。
0: 刚才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快快走，快！
2: 咋了呀？

0: 沈三，啥事儿啊？
1: 那是大兵，他疯了，他见着年轻人的后生他就抓。哎呀，柱子，把这拿着。哎呀，别塞了，你赶快的。嫂子，
2: 瞅见你大脚跟了。
1: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2: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1: 那田里早没人了，说是抓兵都从西边过来的，见咱人就抓。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啊？
0: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
3: 哥，哎，妹子，哥，你咋来了？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着急个弟兄，帮俺找找。
1: 别急，俺那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的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4: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5: 搬桥子，这全给抓了。
4: 你俩这乡里乡亲的，这是干啥呀？这都老熟人了，我说，哎呀，可金，可金，你看看，
1: 哎呀，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开。
3: 放开，
1: 可金兄，那个你得帮帮俺俩，让俺俩躲躲。
4: 咋帮啊？哪儿躲？你看看俺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从这儿。哎呦！啊！你咋在这呢？你这啥时候跑这儿来的？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不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儿藏什么呀？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
1: 你说一会儿那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从哪儿回去？
4: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的，俺们也不拦你这宝地。俺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俺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乞白赖的咋也不来。咋的？现在不觉得俺那渺小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
1: 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6: 别说那没用了，
1: 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4: 不行！
1: 你给我起来！等等等等，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
6: 他们我凑不上数，王八兵也要。等等等等，
1: 世道还真是够乱的，管不了你们。 赶紧打哪儿来，送哪儿走！哎，
7: 不管不要，你帮帮他们吧。
1: 他们去哪儿躲呀？走了，走了。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兄，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
8: 报告没有？
9: 没有。
8: 没有。
1: 来，我走那院看看。再说你看着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都是俺和爹使了银子，你别跟着捣乱了啊！
8: 走。
1: 来了来了来了！哟，军爷，您来了，里边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 军爷，喝茶。哎，咋了？咋了？什么茶啊？啊？上好茶，上好茶。刘大，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好茶来了。快快快！军爷，给您倒上。 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军爷，喝茶，
10: 喝茶。

0: 坐着喝。
1: 哎呀，所以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
2: 啊，不参与招兵的。啊，
1: 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

0: 都在这儿了啊！
1: 都在啊！赶紧送军爷。
0: 茶不错啊。
1: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啊。
0: 好，
1: 快送军爷。走。

0: 多大了？18。这小子18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哈哈，这年龄大。哎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
1: 然后再抽一份名册。哎呀，你小子这查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军爷，把名册拿出来吧。
2: 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1: 不是，军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哎，军爷，都递什么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报名，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
3: 哎，俺去。哎，
1: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18个。
0: 多少？啊，
1: 不，21。
0: 啊，21个。
1: 拿了没有啊？快快快，来了，军爷，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
0: 废物，赶紧从你开始报名！我这记啊！快点！
4: 俺叫废物，
0: 俺叫马大山。啊！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如果你可进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11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
1: 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废物啊，废物！你给我过来！这个，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这都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
0: 废物，找着没有？
5: 找着了。
0: 大哥，那拿过来。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王云可，到。宁秀生，
6: 到。
0: 徐秀才，
7: 有。
0: 你是秀才啊？
7: 啊。
0: 认识字吗？
7: 俺不认，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0: 那你发财了没有？
7: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笑>
0: 王柱，王柱，
7: 主子，
0: 哎，这儿呢，到，在这儿呢，
7: 婉英。
0: 婉英，婉，你们俩谁叫婉英？婉英是他。
8: 俺叫个婉英。你呢？俺叫宁有为。
0: 哈，俺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1: 不是，你玩不是你小名吗？你报小名干啥？人家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8: 对，俺姓。

0: 李，黄三，叫李三，小名叫聂文，俺大哥叫梅文，二哥这臭味儿。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
1: 没错，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
0: 讨厌的味儿，
1: 真是够讨厌的哈。
0: 行了，
1: 哎，
0: 就这么着吧。
1: 好，
0: 回去。
1: 好嘞，您慢走啊，
2: 兄弟。
1: 还不赶紧送兵爷！
2: 别走！
3: 伦，你可真棒！
1: 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3: 坐下，歇会儿。
1: 这是你写的吧，
4: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3: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1: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5: 谢
4: 谢
5: 谢
4: 谢谢谢。
3: 哥，去找大脚吧。
4: 啊，对对对，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5: 那咱现在就去吧。
6: 大脚，
7: 大脚哥，
5: 大脚哥，
6: 大脚，
7: 大脚哥，
5: 大脚
4: 哥，嫂子，这么找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一碗去山上找。啊，干！
6: 大脚，
5: 大脚哥，
7: 大脚哥，
5: 大脚哥，
8: 大脚。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啊！秀儿，这是大脚锄头。
6: 这是丢啥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了吧？
9: 大脚，大脚！哎哎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
10: 没看见，
11: 没看见，
12: 没看见。
9: 大脚，
6: 大脚，
13: 胡耀哥，嗯，给俺们家捎个信吧。
14: 捎啥信？
13: 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真托人带信了？咋你信不过俺？
14: 不不不，
13: 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俺。
14: 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
15: 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
6: 儿。有大脚消息了？
15: 白棋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苏苏怀上了是假的，嗯，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苏苏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6: 娘，
15: 俺娘，呸呸呸，嗯。那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的。行了，俺回屋了。嗯，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没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吗？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学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估摸着这大脚给抓走了吗？
1: 哎呦！

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世道？哎呦，没事，咱大家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大舅啊，俺的大舅。

0: 干你妹！
1: 宁大师傅，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1: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2: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像吃喝不像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
1: 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
2: 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影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1: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她守好她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她。小琴啊，
3: 哎，
1: 扶少奶奶下车。
3: 是。少奶奶，下来吧。
2: 没说清楚不准下。
1: 宁大叔，永店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马不着。
2: 你要不记住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跟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1: 咋补？
2: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拨五亩地，也算是苏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1: 要说您家这闺女真是金贵，回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小琴，
3: 哎，
1: 咱们回。
3: 是。
4: 苏苏，
5: 姐，
4: 苏苏，
5: 姐，
4: 跟姐走，慢点。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着走。
2: 哎哎哎哎
1: 哎哎，俺也先回了。
2: 李老师，
1: 关门。
2: 还没有说清楚。

0: 谁把咱们家的房贷给还清了？
1: 真假的？我看看。啊，还清了？
2: 把你臭钱拿走。
3: 好，既然你知道了，我就把话说清楚。我的那些钱呢，是给郝老师的，不是给你们家的，所以少管闲事儿的人是你。
4: 你
3: 干嘛？
4: 满月，你干嘛？
3: 你还动手是吧？我告诉你，你一个爷们儿，不能让你的媳妇儿跟着你享福，你还净给他添乱，他是爷们儿吗？你不，
4: 满月，哎呀，满月，满月，你干嘛呀？
3: 好，
4: 满月，
3: 我真动手，你还敢动？
5: 人回家啦。
6: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赶紧走，秀秀啊，你可回来了！秀秀，来了，
1: 娘，大侠有信儿了吗？
0: 宁儿是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幺儿走了。
1: 哎呀，
0: 秀秀，
1: 哎呦，姐，
0: 秀秀，秀儿，
1: 姐，
0: 秀儿，秀儿，你咋了？
1: 秀儿，赶紧抬屋里去。
2: 秀儿，秀儿，没啥事儿吧？没啥事儿，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1: 哎呦，哎呦，
3: 啥？
2: 哎呦，风水又厚了。哎呀，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
1: 哎呦，
0: 慢点，
1: 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就不行？这婶子就叫郎中来，姐。

0: 喜曼，你是真怀孕了！你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你来没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
1: 娘，俺那月信啥日子来的？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
2: 俺那亲娘啊，洪影英胎，九成是个小子。
1: 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不是俺谁，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俺熬小米粥去。哎，
0: 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腰走了，是吗？
1: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会儿抓兵抓大脚，郭桂腰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龙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
0: 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哎哎哎，
2: 你给俺躺着。娘，我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探打探，行吧？嗯，不敢动啊。哎，哎，
1: 婶子，
2: 俺也饿了，
1: 有你的，有你的。
2: 姐，不怕啊，姐夫会有信儿的啊。
3: 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傻孩子，姐现在就是急，急的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嗯，
4: 好了好了。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是呼的。 俺见过那树河法水，挺吓人的。树河可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树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
3: 是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卷犯人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实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 三分薄面呢！哎，
4: 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
3: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龟妖了。

0: 这么大一条河，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充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还有咱要的盐来，玩玩去。
1: 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特咸呐！不，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
2: 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3: 2个大洋。
2: 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这还有大气的味儿呢。走着，明儿多逛俩。
3: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哎，
2: 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
3: 哎。

0: 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脚，
2: 这是露露，
1: 不会说话。
0: 真的？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秀荷包听不？
1: 来，
0: 解放中有
3: 秀。别听吧，俺走了。
4: 哎，你骗俺啊？
1: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3: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3: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俺听。

0: 小燕姐，有消息没？
1: 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呢。
0: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哎呀，
1: 收不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俺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1: 你是不是饿了？
0: 嗯。
1: 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来，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富裕。
0: 你晚饭就吃这个？
1: 哎呀，姐这脑子，等着啊！
0: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1: 来，站着吃啊！吃吧，
0: 行，吃。

0: 俺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腰疼不？
1: 难受死了！哎呦，哎呦，这闹小病了还怪厉害的。俺倒杯水去哈。姐，大姐，姐，少卿来了。姐夫，少卿大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桂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大兵了。
2: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3: 谢谢可别，
1: 不用谢。
4: 俺走了，姐。哎，二伯，俺走了。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
5: 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秀秀这官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4: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这功夫，给大脚媳妇煮个蛋。
5: 你说的煮蛋，啊，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4: 好，煮蛋。
5: 哎哎哎，
4: 一个就够了。
5: 哦哦，
4: 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5: 大家媳妇儿。

0: 大脚媳妇儿，爹，你爹就要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
1: 姐拿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0: 有点烫，回屋吃，
1: 在这吃也行，
0: 回屋吃吧，哎。
2: 哎，哎呦我，那个，哎呀喂，不是你做么呢？拉么呢？
0: 拉什么么呀？鸡蛋，鸡蛋呢？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2: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在吃。
0: 那再煮一个去。
2: 去去去去，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0: 烫不？姐帮你包。没事儿，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平时还没爸爸呢，俺都吃进肚里了。娘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嗯，
3: 好吃啊！
0: 别噎着，
3: 你知道。
2: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知道笑话。说话么呢？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就是能吃能喝呀。
0: 俺孙子没落着，
2: 俺孙子没落着。哎呀，你跟我婆婆说啥呢？
0: 没啥，啥事没有。
2: 他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他了。
0: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哎呦，
2: 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0: 他们说，哎呀，噎着了，啥事没有。
4: 爹，你咋不早说鸡蛋心急了呢？啥
0: 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
2: 哎呀，
0: 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
2: 来。
5: 哎呦，
6: 我的妈呀！用心无比的亲女啊！哟，我孙子的蛋呢？孙子的蛋呢？哎呦，这院墙是咋了？
5: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
6: 别怕啊，姐在。
5: 苏苏。 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这是
6: 打哪儿来的事儿啊？费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
5: 哎呦，他嫂子来了。
6: 哎，
5: 屋里坐。
6: 啊，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费家嫂子，苏苏，他是不能跟您回去。 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她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
5: 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 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做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他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 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 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0: 费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小，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
5: 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她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她呀，你说是不？
1: 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0: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1: 啊，养一辈子？
2: 姐，
3: 嫂子，
2: 哎，
3: 一个光阳有没有？
2: 有啊。哎，小青，快。够不？
3: 谢谢。凡儿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跟你回去。
2: 哎，来来，小心。
4: 哎，快。
5: 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
2: 哎，俺们走了，添麻烦了啊。怎么样啊？这两天吃的好不？
3: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
6: 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也跟她回去。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干嘛呀？
9: 你说干嘛？
8: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9: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10: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
9: 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
10: 小虎，大脚。
11: 大脚，手底的脚
8: 啊。
11: 大脚哥，你为啥叫大脚啊？
8: 俺跑得快。
11: 跑得快？有多快？
8: 兔子都赶不上啊！
11: 真的假的？
8: 俺骗你干啥呀？
10: 行了，你俩别拉了，就这艘船，涨潮就出发。
12: 哎，上船，上船，这条船。哎，后边的快点啊，后边。哎，好。
9: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11: 来，大脚哥，吐这儿，吐软就好了。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13: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背好。
8: 交什么钱？
11: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盐的票。
8: 禁盐？
11: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
8: 哎。
11: 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享到无捐无税的禁盐，懂了吧？
8: 抢？
11: 嗯。要放锚了，快到岸了。
13: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14: 来，到岸了，到岸了啊！准备一下。

0: 快点，没事了吧？你们到了盐场，都得要麻利点儿。慢点。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1: 新来的都挺好了，只能装载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走，跟上。快，快，快，走。快，快，快，快。

0: 走了，走了，快走！小王，小王，装绿的，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快点！小胡，小胡，咋了？
1: 大哥，俺脚崴了。
0: 啊，不紧的，给我。啊，不碍事吧？
1: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你赶紧跟上啊！
2: 大脚还行吗？来，快！
0: 小虎，小虎，
3: 是小虎，太他妈摊牌了！
0: 快开车！别开！小虎，把烟扔了，快跑啊！
2: 快点！
0: 小虎。
4: 哎，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疯了！别开！
4: 有办法，别开啊！
0: 有办法，开船！
4: 小虎，
0: 小虎，
4: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5: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4: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5: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4: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5: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4: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
5: 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4: 熟。
5: 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6: 就说你憨，作息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贩私盐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5: 这顾妖哥说不用救他。
7: 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 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5: 别这么说，
7: 谢谢你。

0: 这要天宁庙苇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就是探囊取物，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哎，你刚才跟俺说的。
1: 肯定不是黄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2: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
0: 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老九、大宗，哎，跟着冯四。
3: 踩大盘子，
4: 得了，明着走啊！这
5: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呀、啊。
6: 站住！是俺，是俺，冯四儿。
4: 哟，俺看看是谁呀、啊？
3: 三七儿，
4: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啊？
6: 什么财呀、啊？
4: 俺就给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糊饭吃，要不咋整？
3: 你带你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4: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3: 行，走，跟舅走
4: 去吧，
3: 跟舅走。哎。

0: 嫂子，一起倒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骨？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长回来的时候不说的好好的吗？不逼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3: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
0: 是小孩的爹想俺姐夫是不？
4: 你咋来了呀？
5: 你公公在不在啊？
4: 刚打地里回来。
5: 俺不想见他。
4: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0: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花生，哎呦，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接地气。哎，
6: 伯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

0: 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1: 还有好日子？你被邢家给骗走了，俺何逢吃土啊？
0: 行，这么薄的土堆雪，干啥那有当马子棍？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苇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台子。西台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
2: 俺带你去看看。姐，你看你想想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3: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完点不是回来了吗？
2: 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 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啊，倒是整的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哎，不知道咋办了。
3: 傻苏苏。
4: 哟，冯四爷回来了啊！
5: 爷子，
4: 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生的嘛。
2: 俺外甥，哎呦，家里去拉拉呱。
5: 不，着急回去看儿子。
2: 咋了姐？走走走走走了走了。好。咋了姐？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6: 找哥干啥呀？
2: 你跟哥说。 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花生灰俺都认识。
6: 马子，好，俺现在就去。姐，不怕，姐，俺现在去。
2: 快去。

0: 哎呀，这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嗯，
1: 爹，爹，爹，
0: 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
2: 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3: 老四当马子了，
4: 是个挨钱倒挖瓜的，俺去找他去。
2: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叔叔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3: 他爹，再捂等等哈，
2: 老四挣的那才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1: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老四，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姐，姐，叔叔，那娘们俩咋样？咋样？
5: 哥已经派人把两妹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爹，叔叔，你爹走了，你看他爹，叔叔，危险！等着，他爹，等着，哥说不让你露面，姐，咋回事啊？姐。
6: 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他。哎哎哎，这是从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他爹，冯四，二哥，
7: 哎，冯四，从哪门口把俺认出来？
6: 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稳住他们，过来。二哥，哎，
7: 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

0: 关二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啊，认认二舅！二舅，呸！二，你个奶奶的腿儿，赶紧滚蛋，滚得远远的！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1: 二哥，
2: 冯四，
3: 他爹，
0: 冯四，
4: 威廉，
2: 他娘的在就现了！
5: 哎呀，俺娘，
0: 爹，
2: 他
4: 必须得捂住我。
0: 哎，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我跟你去，
1: 别废话，你能不能走？
2: 干啥吧！干啥吧！
1: 干啥吧！
2: 二哥，
1: 二哥，把锤子给我放下！秀秀，把锤子放下，扔过去！
3: 大娘，大娘放了吧！哎，
1: 秀秀，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3: 哥，快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下！
4: 快，
3: 这边。
1: 快，
4: 大娘放了吧！哎，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把东西放下，胖子，你搞哪出了？
1: 你们闪开！瞧完了吗？瞧什么瞧？他们听不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4: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
1: 把
4: 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
1: 啊，对呀。
3: 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您大统帅，你放俺一马，啊，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出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快，就你事儿。
5: 俺谢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你可以行，缓缓缓！俺马首也抬起来了啊！缓缓缓！撒手吧！哎呀！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来，好跳，那边，家俊，给拧起来，后面快点。
1: 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2: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1: 远房亲戚，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遛啊！
2: 那来了，带着逛逛嘛。
1: 车晃你都撤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
3: 上钢子，
1: 放了！二老家子，三个候着呢，我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全杀光屠村！
3: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呀！

你们过来！妈的，被骚扰了！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妈的要来屠村了。俺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方炒作中国 AI 模型蒸馏风险，商务部回应，坚决反对科技霸权。2026外滩论坛今天开幕，主题共创 AI 经济，记者探营看 AI 新经济正在影响日常生活。五年帮扶后停止资助，谁料竟然受到威胁，民间一对一助学纠纷引发热议，慈善善意如何守住边界，新闻放大镜关注。遭逆转，郑钦文无缘美网四强，中国女篮险胜晋级世界杯八强。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了公告，点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阿里巴巴等六家中国 AI 企业，指责其对美前沿模型开展工业规模征。

0: 昨天晚间，商务部发言人回应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
1: 发言人指出，美方所谓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蒸馏是 AI 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企业都在用。美企有关模型研发报告也披露其大量蒸馏中国模型，美方却多次单方面指责中国企业，既反映了美方的焦虑，又体现了双重标准。发言人强调，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行产业垄断之实。安全部门发布公告，是将个别企业和资本利益与国家安全捆绑，干涉正常商业活动，为霸王条款背书，目的是维护算力数据垄断。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也反驳美 AI 蒸馏指责。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模型蒸馏是 AI 模型研发领域的一项基础技术，通常指将较大型的 AI 模型所包含的知识高效迁移至轻量级模型。随着生成式 AI 研发竞争加剧，模型蒸馏也成为行业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0: 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今天开幕，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产业领军者以及青年创业者齐聚主论坛，围绕 AI 新经济前沿技术与产业实践展开交流，共同探索智能上限与创新增长路径。今年大会科技展的规模较去年进一步的扩大，设置主题科技展、创新物种展及绿色星球展等超过15000平方米，吸引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现场呈现出来的最新动态显示， AI 新经济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里，而是真实发生在商业、产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1: 当 AI 走出对话框，30多个智能体应用开始渗透进日常，家政、美容、健身、宠物等需求被智能体无缝连接，一键直达。
3: 我的肩颈有点不舒服，有什么好的服务推荐吗？
1: 简单告诉 AI 你想要做什么，它就能自动识别意图，匹配执行对应服务。8小时外生活圈正在 AI 的世界里构建。
3: 搜索、浏览、比价、跳 APP、 下单、支付，然后再打电话预约。今天诉求说完之后，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能够直接预约到并且完成支付，这意图直达服务。
1: 饭前拍张照片，听取 AI 的饮食建议，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也跟着 AI 走进生活。
4: 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糖尿病人，然后她就可以结合你档案里的糖尿病的一些数据，会告诉你，哎，你这顿饭可能某些食物含糖量会比较高。
1: AI 不仅重塑数字服务体验，也加速走进物理实体世界。今年超过40家具身智能企业集结外滩大会，机器人不仅能跳舞弹琴，还能在零售药房里捡药，适配线下药房密集狭窄的真实环境。
5: 可以做到更窄的通道了，对机器人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的处理的精度还有准确性又提出来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真实的这个零售药房的话呢，它的通道其实是很密集的。
1: 除了主题科技展，今年的外滩大会还设置了一场主论坛和40多场间接论坛，并首次设立 AI 艺术节，从音乐、影像、艺术展等维度展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
0: 今天上午，3个与钢铁和传染产业链密切相关的期权品种集中挂牌，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准时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意味着覆盖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板块的期货加期权立体化产品体系基本成型。
6: 此次3个期权均为美式期权，首日挂牌236个合约，其中热轧卷板期权48个，不锈钢期权50个，滴硫燃料油期权138个。3个期权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滴硫燃料油期权还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业内人士表示，期权相当于在现有工具箱里多了一把活扳手，企业可根据库存、订单和采购节奏灵活选用策略，处理库存贬值、原料锁价、销售保价等不同场景需求。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上午7:30开始，投标企业陆续的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此次集采将会纳入消化介入类23种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采购周期约为3年。简单来讲，与冠脉支架、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公众较熟悉的高值耗材不同，这次进入国采的很多产品是患者在接受内镜治疗时不易直接看到的一根导丝、一个夹子、一个圈套器。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先采购规则。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累计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来看新闻热搜榜。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共同见证了联合声明的发布。
1: 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联盟由中国政府倡议成立，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是具有一定行动协调能力的专业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盟的成立意味着未来国际社会将凝聚更多共识，在更高层次交流合作、更广层面推动打击治理，构建起合作共赢的打击治理跨国电诈犯罪的新格局。今年，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柬埔寨警方深化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先后缉捕多名重大犯罪集团头目和重要骨干，与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一大批涉诈犯罪嫌疑人。
0: 随着免签入境等系列便利化政策的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的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今天上午，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份至8月份，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此外，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经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昨天公布，运输期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首日车票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长三角方面，上铁集团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基础之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较去年增加45对，增幅17.3%。热门线路涵盖京沪、京港、杭深等高铁线路。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440万人次，有望创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当中，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截止到目前，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3人遇难，此前遇难人员的身份信息也基本确认。此前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发生泥石流灾害，除造成13人遇难，事故还造成12栋民房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近日，一张实习生吐槽云南某鲜花饼公司工资过低，员工

0: 往鲜花饼里吐痰泄愤的帖子在网络上疯传。今天上午，昆明警方通报称，这一消息系涉事男子为博取关注编造的虚假信息。
1: 警方核查还发现，涉事男子杜某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杜某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了虚假消息，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其处以行政拘留。此前，网上流传的截图文字冠以内部消息开头，原贴配文写着善待员工的重要性，并称60元一天炸出来的消息。目前原贴已经被下架，但大量转发贴指明涉事品牌关联企业系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昨天，嘉华食品有限公司回应称，网传信息不属实，公司对食品安全管控和员工权益有对应的保障。公开资料显示，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8月8号，总部位于云南昆明，旗下拥有大型连锁烘焙品牌嘉华饼屋、知名伴手礼品牌嘉华鲜花饼。在一些电商平台上，该公司有多款鲜花饼销量超百万件。
0: 警方迅速地查实系男子编造的虚假信息，但是一张图、一段视频、一句耸动的转述就让企业深陷谣言，澄清却要核实声明、报警，真相常常跑不过谣言。平台应该压实审核，畅通申诉，让造谣者付出代价。进入新闻放大镜，一名学生因为资助被停止，就质问捐赠人，请你尽快的打钱过来，不然我就曝光你。消息一出，引发了舆论哗然。近日，长期资助多名贫困学生的姚先生发帖称，一名已经受他资助5年的甘肃某学院的女生，被负责关注受捐学生情况的助教发现，日常使用售价超过10000元的苹果手机，而且呢衣着讲究，认为该女生不再符合资助的标准，于是呢停止了打款。没想到资助停止的当月，女生就通过网络找到了他的电话，追讨生活费，还反问资助的标准是谁定的，甚至威胁说要曝光他。在引发关注之后，不少的网民觉得匪夷所思，甚至质疑是不是为了博流量而编造的。对此，姚先生表示说事情是真的，经过与女生的沟通，已经安排同事给女生送去了1500元的生活费，并且为她安排了勤工俭学。目前呢，嘉峪关市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事件的处理。这起私人助学的纠纷本质上是因为资助规则不清晰而导致的矛盾。姚先生认为他的资助是出于善意，要给到真正需要的人，但是涉事女生的言辞当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是买苹果手机和衣服的钱是他自己赚的，自己有权决定怎么花。
1: 据姚先生介绍，他的助教负责选择资助对象，把对方的照片、资料、沟通过程交给他审核。这些资助对象里，一般高中阶段每人每月500元，大学阶段每人每月1000元，月初给他们打款。这次事件中的女生高一入校的时候，她妈妈背着蛇皮袋送她入学，班主任发现其家庭条件困难，推荐给了姚先生，她一直被资助到大二。对于姚先生给出的停止资助的理由，该女生称新的手机是自己攒钱买的，哪个女孩不愿打扮得美美的。她还反问资助标准是谁规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几分钟之后，见姚先生没有回复，女生再次发来一段话，高一的时候你的助教亲口说你要资助到我不再读书为止，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姚先生坦言，有时感觉被架起来了。目前催捐事件已过去，仍会力所能及继续资助。
2: 就是我把自己架在这里了。这些同事资助的，这个月的话，我们应该打了有13笔钱。其实我自己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没有救助别人，我是在救助我自己。
0: 这件事儿也撕开了私人助学长期被忽略的现实。善意有边界，但资助并不是无条件的供养。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个人自愿捐助若无书面协议、无公证约定，属于普通的无偿赠与，捐赠人享有任意的撤销权。捐赠人可以结合自身的经济情况、受助对象的条件改善，自主停止资助，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通过正规的慈善机构捐赠，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不能够随意的停捐。口头约定缺乏硬性的约束，那么这也是私人助学容易出现纠纷的关键。

0: 点所在。一方面呢，捐赠人仅凭借着衣着、生活用品、消费风格等来判断学生是否贫困，标准缺乏客观性。另一方面呢，部分的受捐者却将善意当成是无条件的供养，将用于满足基本生活的资助当成了可以随意挥霍的圆梦基金，导致原本就存在的生存学业困境非但没有缓解，甚至还可能会恶化。此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涉事的女生一度以曝光隐私为条件胁迫姚先生继续提供资助，那这种行为更是一个大大的越界，不仅打击了姚先生的助学热情，还有可能会引发侵犯名誉问题而受到法律的追责。此外呢，当越来越多的网民将其比喻为生米恩斗米仇时，也会让更多的热心公益的人感到心寒，苦了更多真正有困难的孩子。那么如何厘清私人助学的边界，用规范化来为善意保驾护航？同时对于类似困难的学生，如何通过完善公共帮扶体系来兜底？我们来听律师尤云婷的建议。
1: 这个事情啊，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在制度化上面出现了一点瑕疵。民间资助人啊，个人爱心帮扶还是应该依托正规的公益机构走相应的规范流程。第一是签订资助协议，把期限、使用范围、终止资助条件这样一些条件呢进行明确，并且由第三方的公益组织跟进进行监督，减少捐助者与被捐助者直接一对一接触所带来的这样一个风险。这种隔离啊，实际上保护的是善意，避免呢捐助者的好心最后换来的是纠纷和伤害。
2: 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宜看得过分的严重，年轻人啊，他的心智并不一定非常的成熟，所以偶尔发生这样的情况也算可以理解。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个是对于接受捐助方啊做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教育，不能够高消费，或者说你高消费的时候至少应该取得捐助人的同意。第二个，也应该由这样一个募捐的组织来明确地告诉他，别人是帮助你的，并没有所谓的这样一个附随的义务。当然慈善捐赠本质上它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帮助的行为，这个事情具体的形式不能做得过于僵硬。实际上在这个新闻里面，捐赠人也对他做了这样一个原谅。读大学的话，实际上还是应该通过学生贷款这样一些项目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通过引进一些社会的人士去捐助，帮助这些大学生去解决碰到的学习以及生活上的这样一些资金上的困难。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昨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这个区域的船只都将遭到制裁，具体坐标将会另行公布。
3: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0: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日后再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同样无法获得海事相关服务。穆赫比同时透露，伊方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他还警告，伊朗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就会回击敌方20个目标。昨天，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打击并严重破坏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声称，以军对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实现绝对控制，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美以伊局势错综复杂之中，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盘中最高升到每桶100.95美元，涨幅4.85%。10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5.96美元，涨幅4.9%。高盛集团研究人员指出，美伊冲突升级有把国际油价推高到每桶120美元的风险。 瑞士南部的提奇诺州一座水电站9号发生了爆炸，导致2人不幸身亡。 事发时现场有两名工人，均为瑞士公民。当地警方称，这是一起严重的工伤事故。事故发生之后，警察、消防员和紧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进行灭火。

0: 和区域安全处置工作。事故还导致发电站部分的设施发生了坍塌。据了解，发生爆炸的水电站建于1917年，正在进行翻新工作，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法新社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经导致超过2000次航班取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确认，故障并不是网络攻击所致。
1: 影响波及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等多个主要机场。8号取消航班近1750次，9号取消291次航班，数万名旅客行程受阻。
2: The escalators failed. Everyone was stuck, waiting in a massive queue of thousands of people just to get up to customs, and then customs was another two-hour wait. And then just to find our bags, it felt like an apocalyptic situation.
3: I don't like it, and I promise you, if I get home, I doubt if I'll ever fly British Airways again, and I doubt if I'll ever come fly overseas anymore.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把一系列混乱归咎于技术故障。
0: 受到秋雨封面与现状降水带的影响，日本中部地区8号起遭遇了破纪录的暴雨。其中呢，名古屋市一度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警报，一小时的降雨量高达104.5毫米，刷新了189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记录。暴雨导致了名古屋市营地铁全线一度暂停运营。JR 东海道新干线名古屋至岐阜渔岛区间停运，站务人员紧急堆砌沙包应对。在地铁站的出口，大量的积水倒灌从台阶上倾泻而下，地面积水不断的增高，工作人员拉上了黄色警戒线，有不少旅客被困站内。暴雨还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急剧的上升。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郑钦文苦战3盘，以6-3、1-6、4-6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前两盘两人是平分秋色，决胜盘前8局各自爆发。郑钦文在第9局面对破发点时出现了双误，遭到了关键破发。随后呢，莱巴金娜在发球胜赛局当中顺利的爆发，以6-4获胜。尽管无缘4强，但是郑钦文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接连2轮0-5之后上演了大逆转，在本届美网展现出了明显的状态回升的势头。这是郑钦文与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6次交手，1胜5负。这场比赛无论是哪一方获胜，都是其首次闯入美网女单4强，刷新个人美网的最佳战绩。目前莱巴金娜已经锁定了下一期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北京时间今凌晨，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晋级8强。10号的1/4决赛将会迎战法国队。
1: 整场比赛双方多次缠斗，比分多次交替领先。首节中国队以24-21领先，半场结束时仅以41-40保持一分优势。进入第三节，双方对抗强度持续升级，双方一度都无法得分。最终，波多黎各队以13-11拿下第三节。第四节比赛开始，老将韩旭一度连得7分，中国队领先。在距离比赛结束还剩3分38秒时，波多黎各队将比分追至66平。随后，中国女篮加强防守，中场前1秒，波多黎各队由斯塔福德补篮得手，王思雨随后2罚一中，为中国队锁定胜局。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巴黎奥运会亚军法国队。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表示，中国队预想到了比赛可能遇到的困难，最终全队坚持到底，没有放弃。对目前这支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而言，能够在世界大赛中与不同风格的对手进行高强度较量，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4: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5: 妙可蓝多，妙可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1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1到27度。北京晴，15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天津多云转晴，15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苏州多云，21到28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香港晴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1到29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一般，下面请。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1: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2: 相信我们，
3: 那是昨天，
4: 现在就是现在。
5: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6: 一点都没有情面。
7: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4: 连我都有了，
8: 让我选你吧。
9: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2: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0: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5: 你看你需要的，
11: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2: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2: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3: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2: 非常的嫩。
10: 哇，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4: 你们真的太准确。哎呦，
10: 真的，
15: 他一道菜就赢了。
5: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6: 没了，
2: 没了，没了，没单了。
17: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18: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0: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19: 很少哎，
20: 真没想到，
2: 我犯了一个错误。
0: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1: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5: 哟，分白水鸡，
4: 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21: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17: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0: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0: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22: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你把马伟成放了，这案子还没破呢，尸体还没找到呢。陈队，
1: 马伟成现在一口咬死，说案发当晚他扔进海的行李箱里装的就不是尸体，是他不要的衣服。
0: 大半夜拿行李箱扔衣服，还往海里扔，陈队你信吗？
1: 我也不信。刘队，那你说说，当初咱们是以什么罪名抓的马伟成？
0: 杀人啊！
1: 杀秦宏，那秦宏现在还活着呀！
2: 我知道他还活着呀，那死的有可能是张岩啊！
1: 证据呢？你没有实证呀！没有证据你就把嫌疑人给放了。马伟成的律师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了秦宏还没死的消息，逼我们放人。现在上面也问下来说我们以什么罪名一直在关押他，我能怎么办？

0: 陈队，我就有一个请求，麻烦你派人盯着马月成。
1: 陆队，你放心，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了。现在最关键的是抓紧突破吕丹顺，只有突破他，我们才能查清事情的真相。
2: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杀人。你们既然不信，我又发。

0: 复的问我，他就诬陷我，说我搞诈骗。你仔细看过尸体吗？
1: 不是，这个吕丹算是铁了心不想交代了。
0: 很黑，
1: 突破了。
0: 我也没见过死人，我很害怕。
1: 嗯，找什么呢？
0: 所以我没仔细看。这个人叫什么？不认识。
2: 这个马伟成。
0: 这个呢？
2: 关了这么久，之前都没翻供，偏偏这个时候翻供。
0: 他叫张岩。
1: 您是怀疑上次审讯的时候让他察觉到什么了？
0: 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什么意思？是他陷害我。
2: 会不会是因为我问他张岩的事情，让他反应过来死者是张岩，那猜到了秦王没死，那杀人案就不成立了。
1: 他能发现死的是张岩？
2: 对啊，他怎么会意识到死的是张岩呢？
1: 除非他和张岩的关系跟他自己说的不一样。
2: 你看以前咱们查案子啊，重点都放在了这个被害者的身上，都围绕着这个杀人动机转。这个案子也许相反，着力点反而在杀人凶手上。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个案发现场吗？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证据太确凿了，反而显得特别可疑。那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陷害马伟成，那这就说得通了呀。
1: 您这么说，我倒是相信的。之前在长安镇，我看到张岩女儿画的一幅画。假设这个长发的是张岩，如果这个短发穿裙子的是秦红呢？这么看起来，他们关系很好。
3: 刘警官，我承认我和红姐关系好，但我现在有新生活了。我跟他没关系了。
2: 秦红死了，

阿顺，我今天主要是要向你道个歉。当年你怪我没有查清楚赵开夫的死，才造成秦红杀人的错误。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所以今天这个案子呢，我也不希望再因为我自己没查清楚真相，导致所有的人向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阿顺，

0: 只有说出真相，你才是帮青红。当然呢，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聊青红，我要跟你聊另外一个人，马伟成。马伟成，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马伟成被取保了。
0: 为什么？马伟成当初被捕是因为杀青红，青红现在还活着。虽然我们怀疑死的是张岩，但是我们没找到他的尸体。你又不愿意承认他死了，所以这个案子就不成立。那我们只能把马伟成放了。
3: 不能放了他！
0: 为什么不能放了？
3: 他是杀人犯，为什么？
0: 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马伟成杀了谁？说呀！
1: 马伟成杀了张岩。

0: 马伟成杀了张岩，你是他的男朋友。出了事情，你为什么不报警呢？你不但不报警，你还让秦红顶替张岩的身份。你知道这些证据都指向什么吗？你和秦红合谋杀了张岩，嫁祸给无辜的马伟成。
1: 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你发现张岩是个诈骗犯，我不是诈骗犯，张岩不是诈骗犯，他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人。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有那些过去，那怎么了？我也有过去，我一开始也没告诉他为什么要来平潭，为什么要留在这儿。

0: 到平潭了，我的快递还在你那，有没有手坏？
1: 东西原封不动在哪？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你什么时候有空？
1: 我什么时候都有空。
0: 那就现在吧，我给你一个地址。

0: 把东西带来吗？带了。你拿着，不能让你白帮忙。
1: 姐，我帮你不是为了这个。一个人在外面，多点情总是方便点。
0: 姐，你以后打算怎么生活？怎么办？你是不想偷渡出去？我在平潭待了一年了，我很熟悉，很多事情不方便干，我能干。
1: 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别老跟着我，这样目标大，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不方便。

0: 发生太多事儿了，但我明白一个道理：除了自己，谁也别信。 所以你别怪我防着你。那天见你之前，我还在想，如果阿顺也会出卖我，我该怎么办？如果真是那样，也挺好。 我就不用跑了，太累了。跟我回家吧，姐。 别动了，回什么家？ 看你这样，有了新生活和新开始吧。既然有了新开始，就好好生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再拖累你。我有女朋友了。终于有人要你了。她有个女儿，是个很善良的人。
1: 挺好，所以啊，我更不能拖累你们三个人。咱们俩当中，起码得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0: 只要我不说，他就不会知道。我就说你是我表姐来这做生意，这些我都想好了。
1: 咱俩就不能各走各的路吗？啊，阿顺，你能够帮我这么多，我已经很感激了。
0: 我爸把我往死里打的时候，你不也非要管我吗？
1: 那不一样，
0: 姐。

如果你真不想把我牵扯进来，就跟着我回家。我去找头头，越早把你送出去，我心里越踏实。那我就一直跟着你，你出事我也出事。

0: 这是我表姐，林畅。这是我女朋友张妍。
1: 你好，
2: 你好。
0: 我姐来这边做买卖，遇到骗子了，所以来家里再住几天。

0: 倩姐，我给你换个床单被罩。哦，你放那儿吧，我自己来，谢谢啊。啊，行。这房间就是小了点儿，是之前萌萌住的，你得将就一下嘛。
1: 我能有地方睡，我已经很知足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儿。
1: 我睡萌萌屋，萌萌不会生气吧？
0: 那不会的，倩姐，我听阿顺说你来我们这里做生意啊，什么生意啊？
1: 服装。
0: 服装生意挺好。阿顺说你比他大几岁，应该已经结婚了吧？结了。 我老公走了，对不起，我没事儿，都过去了，没事儿。长姐，你还年轻，没想过再找一个。不找了，没想过，也没那个心了。
1: 你呢？跟阿顺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俩认识1年零28天了。
0: 记这么细啊？哼，挺好。我这傻弟弟傻人有傻福，找一个女朋友能干、漂亮，还细心。我觉得是我有福了，我还带个孩子，他都从来没嫌弃我。我就觉得只要我们三个人能把日子过好。 那我就知足了。好，那我出去了，不打扰你休息。
1: 行。
0: 嗯。

0: 怎么穿着妈妈的衣服？
1: 对啊，妈妈借给我穿的。妈妈和叔叔去哪儿了？
0: 上班去了。
1: 上班了？那你在画什么呀？
0: 我在画我和妈妈还有叔叔。
1: 画得真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戒指。
0: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戴在手上？
1: 因为蛮小了。

0: 阿姨，我想去卫生间。
1: 要我帮你吗？
2: 妈妈过来了。啊，萌萌妈妈，
3: 谢谢老师了。
2: 哎，好，
3: 走吧，萌萌。咱们去接阿顺叔叔下班。

0: 要不这样吧，我跟你一起找。别急，我再找找。最近找的几家都说禁渔期，走不了。那怎么办呀？我也不能老跟着憋着呀，这也不方便。你先回来了，萌萌回来了。
1: 刚才我和妈妈出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没上班。
2: 叔叔下午有点事儿，朋友找叔叔帮忙。
3: 你要哪个玩具啊？
4: 我要小兔子。
2: 畅姐。

0: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有一笔钱，就算是你最难的时候也没有动过，所以我想这个钱对你来说很重要，是他的吧？有些事情我从来没有问过你，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告诉我，你就会说。但是你最后都没有说。
1: 红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把她当亲姐姐。她逃亡之前告诉我，她要来平潭偷渡，让我带着这笔钱先过来平潭。然后两个月以后我们在平潭见，但时间早就过了，他也没来。之后我就遇到你了，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但我真的怕万一哪天事发，警察问起来，会说你们包庇洪姐。但只要是我一直瞒着你，你们就不会有事。
0: 但他是一个杀人犯，
2: 你把什么都说了，你就不怕张扬报警？
1: 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我都理解，也接受。从一开始就是我欠他的，
2: 所以那天张扬跟你回来了吗？

0: 我和红姐都觉得，张岩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就是最后一面。红姐很愧疚，当天就决定要走，但没想到张岩自己回来了。 而且他的反应跟我和红姐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我想和你谈谈。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技。

0: 见金九，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听说马跃发财了？
4: 听谁说的？
3: 就是对面包子铺的那个老板的老婆，是你婆婆单位食堂的。她说马跃挣了几千万，现在洗手不干了。
4: 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跃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马跃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
5: 你不就是嫌马跃没有工作吗？你放心，马跃就是一辈子不上班，也不会吃你的，不会拖累你，有我在。

0: 等妈妈回来，我们就开饭，好不好？
1: 好。
0: 回来了。
1: 好香啊！你做什么了？萌萌，妈妈回来啦！
2: 妈妈，快来！
1: 你今天还有时间弄火锅呢？
0: 今天刺青店下班早。怎么气色那么差呀？
1: 最近一直胃疼。
0: 那不去医院看看去？
1: 不用，我回来在诊所开了药了，放心吧。在平台没有熟悉的关系，你是出不去的，更何况你还是这种身份。这个人叫飞船，你给他打电话，他能带你出去。
3: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1: 当初萌萌奶奶跟我说她儿子出海打鱼死，让我带着萌萌离开他们家。太突然了，我怎么可能相信呢？我到处找人问，最后我才知道，他偷渡出去了，坐的就是飞船的船。
3: 一家人看你善良，把你当傻子骗的。
1: 后来确实有人在国外看见他了，他以为到国外就能过上好日子，其实还是一事无成。当时我怎么都不相信，我就又去找这个飞船，一遍一遍反复地问他，最后把他给问烦了。他说：“你是不是离开这个男人就活不了？”就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死心了。在我准备走的时候，结果遇上了有人抢他的生意，我当时大喊了一句：“警察来了！”把那帮人吓跑了。他就觉得欠了我一个人情，跟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找他，他都能帮我。
3: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个电话我不能打。
1: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3: 当然不是，我相信你。我把阿顺牵扯进来已经很愧疚了，你跟我的事情又没什么关系，你有萌萌，有自己的生活，绝对不能把你扯进来。
1: 红姐，其实我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只要你顺利走了，我跟阿顺就能离开这里。
3: 你们也要离开啊？
1: 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当时没答应我，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在等你。
3: 你放心，无论我跑不跑得出去，或者反正我绝对不会把你跟阿顺供出来，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一个字也不会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当没认识过。

0: 其实阿顺跟我说了你的事，我要是有这个气魄跟勇气，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1: 你落到什么地步了？
0: 其实我也没有资格指责阿顺，我也有秘密瞒着他。5、6年前，我遇上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我22岁，刚来这里，什么都不会，还带着孩子东奔西跑。
2: 就这么点雨，这点苦都吃不了。
0: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
2: 这还有个带孩子来的，你们这业绩怎么做？
0: 活下去。
3: 经理，今天帮我看孩子大姐实在有事儿，我才带来的。
2: 那你的业绩怎么办？你的工作谁帮你做？这来往都没什么人，谁下一个去菜市场引点人过来？啊？
0: 你能不能帮我看会儿萌萌？
3: 好。

0: 辛辛苦苦搞一天，没有转化率，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你看啊，那边那个阿姨，买完菜就着急要走，一看就是要回家给小孩做饭。这样的人你给他也是白给。
1: 你再看那边那个，精挑细选，
0: 买什么东西都要砍两句价，赚个一毛两毛他都开心的不得了。你就过去找他。 你说我们店搞活动，免费领鸡蛋，你看他来不来？他只要来，我们就不会让他走。去吧，再试试。
2: 阿姨，我们店在搞活动，可以免费提前免费领鸡蛋。好啊，好啊。
3: 那我你过去，哎，你跟我走就行。好。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我们健康路中国区品牌总代理马伟成，大家可以叫我小马，也可以叫我小陈。我要代表我们公司全体的员工。 欢迎今天大家的到来。大家来我们这里是来干嘛的？是来放松的。我们是干嘛呢？我们是放送，送什么？送爱心，送健康，这个叫双赢，对不对？首先，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到了这个岁数。 您觉得，对你们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子女，是老伴儿，还是银行账户里的钱？
4: 当然是钱了。
3: 阿姨，您说什么？钱。是钱。好，不要笑啊。如果说我打一个比方啊，如果说您子女，您有子女吗？
4: 两个儿子。
3: 很幸福。如果说您的子女有一天跟您说，妈妈。 我有点急事，我要用钱，您能不能把您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给他？
4: 会。
3: 那您还说钱很重要，您骗我吗？那我反过来假设，如果有一天，在座的各位，你们老了，生病了，需要你的儿子和儿媳妇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给您看病。您觉得他会不会这样做？

0: 一定，不确定。好，没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啊。我小时候其实特别淘气，淘气到什么程度？我9岁那年，我学校就要劝退我，我班主任把我妈叫到学校里面，跟我妈讲，说你这个儿子不学习。你猜我妈讲什么？我妈讲我儿子不是不学习，是你们教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呀，当时给那个老师气的呀。后来回家以后，我问我妈，为什么要这样？我妈说，我就是尊重你，呵护你，守护你一路长大。我特别感谢她，就是因为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让我一路走来没有走歪，直到今天，自己创业，自力更生。我特别爱我的母亲。但是5年前，他得了胃癌，晚期。我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给别人打工。我只能把我所有的工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找最好的医生，托了很多关系，最后送到我们省里最好的医院。然后再也没有出来过。我眼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变得越来越瘦，我当时明白一个词，什么叫做消耗殆尽。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我思考说，我说，我到底能做什么才能改变这一切？我到底从什么时候去改变，才能让他不受苦？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要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就让我妈健健康康的，不要生病，从一开始就让她健健康康的活着。所以，当我听到健康路这个品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把我的身家性命、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上面。我要加盟它，为什么？为的就是让别人不要再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为的就是我要把健康和幸福送给每一位父母，还有没有到场的每一个孩子。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们也老了、病了，你们的子女为了你们掏空了所有积蓄，在公司里挨领导的骂，在家里被爱人嫌弃，最后工作也没了。家庭也散了，你们心不心疼？所以，请你们再告诉我一遍，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子女，是老伴儿，是钱，还是无价的健康？我想用一段戴尔·卡内基的话与大家共勉：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眼界就决定了你的境界。如果你看到的都是比你优秀的人，说明你在走上坡路；如果你看到的都是不如你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1: 好，
2: 好，
0: 来，
1: 王总，
0: 杯杯。
1: 王总，王
0: 总。哦，对了。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公司来新人了，她叫张妍，是一个单亲妈妈，很不容易，所以大家对待她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帮助她，理解她，好不好？
3: 好。

0: 啊，欢迎欢迎，
1: 来来来，很好很好啊啊。
2: 马总，我能说几句？
3: 啊，行。那个，我说两句。咱们这儿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啊，尤其是马总，经常给大家鼓励啊、认可，也是我心中最敬佩的大哥。啊，今天很高兴有新的人加入到我们了。我呢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考上大学了。
4: 这么厉害，
0: 这么厉害啊！你很棒哎！
3: 谢谢大家，那我先敬大家一个啊。
5: 哎，小刘就是没看出来哎。
4: 看不出来呀、啊，工作这么忙，你还有时间去写？啊，
6: 你刚来店里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年轻人脑子薄泛，只要肯干，你有什么干不成的？
7: 谢吗？小刘就是我刚才说那段话最好的印证啊，所以大家要向他学习，和优秀的人一路同行，好吧？再敬他一个，来，
8: 好，好，
7: 今天你多喝点啊！啊，
3: 谢谢马总，
0: 恭喜，恭喜，
3: 谢谢哥，谢谢姐，谢谢哥，谢谢姐，啊。
8: 小刘，你这以后我们这小庙可容不下你这顿大活了。
9: 对，
3: 谢谢大家，
8: 跟哥哥们喝一个，
3: 我干了。
9: 来，今晚你们要多喝点哦，恭喜恭喜啊！来，干一下，干一下。
4: 马总，
6: 今天有收获吗？
0: 小刘，
4: 有，听了您说的，我感觉入了门。
6: 我观察过的，你不差的。之前找不到方向，是因为还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天赋。其实干销售这一行很简单，就是少关注自己，多关注别人。慢慢来，慢慢积累经验啊，会越来越好。
4: 其实您说的话，我特别有感触。我感觉您是一个特别无私的人，咱们公司肯定越来越好。我敬您一杯酒吧。
6: 酒就别喝了，回去还要照顾孩子。刚开始是我帮你，时间久了以后就是你帮我。
4: 我继续努力。
3: 马总，马总，我再敬您一个，谢谢您这一年对我的照顾，我真的也学到了很多啊。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啊，强大自己啊，然后照顾别人啊。虽然说我现在去上大学了啊，但是要是我以后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6: 你走了以后，你的客户就交给张岩可以吗？
3: 差不了大。啊，没问题，马总。
6: 那边没碳了，帮忙加点碳吧。
3: 啊，行行行。
10: 哎，小刘，怎么了？小刘。
11: 小刘，怎么了？怎么了？哇，小刀，被人家拿凉水，赶紧的，快！
4: 这烫好
6: 痛啊！赶紧去处理一下，不行就送医院啊！
4: 我走走走，
6: 对，先冲凉水，冲凉水啊！
12: 这边来，这边阳光好，我给您站好位置了。
4: 阿姨，您哪儿不舒服？
13: 没有，我是来领礼品和鸡蛋的。
4: 我看您走的汗流浃背的，要不然您坐一会儿，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理疗仪。
13: 不用麻烦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呢。我就听说你们这儿在领鸡蛋和礼品，我就过来看看。
4: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礼品都需要您体验之后才能领。你要不然？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按摩仪，很好的，也很快，您感受感受。
13: 算了算了，太麻烦了，那我就不要了。
4: 阿姨，您再看看我们别的。
6: 这两个你拿着，来。
13: 这不太好吗？
6: 免费的，阿姨，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姓马。你看那大中午的，您跑来跑去的，一会儿再中暑吧。这样，你来我们店里歇歇脚，捞捞汗。一会儿我找个车送你回去。

0: 行，是有点渴，这天太热了。
1: 这边请，这边请。阿姨家里几口人啊？
0: 就我跟我老伴两个人。那您老伴怎么没来啊？
1: 你看我们这里，老夫妻都一起来的，现在老年人秀恩爱，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0: 哎呦，我们那个老伴啊，还得我伺候，他得了半身不遂。呀，
1: 病了多久了？
0: 2年多了吧，你刚倒下那会儿啊，他就一直生气，说怎么就自己这么倒霉？现在呀，天天不是喊这儿疼，就是喊那儿疼，我整天伺候他，还光说你的不是，真拿他没治。
1: 那你每天又要做饭，又要照顾老伴儿，这个肩颈还有腰压力应该很大吧？
0: 可不是嘛，你看我这背都快驼了。
1: 张经理。
2: 帮我们这个理疗仪给阿姨体验一下，
0: 要不用不用，我又不买。
1: 放心，阿姨，免费的。
2: 这体验了你就该让我买了。
1: 不会的，您放心，我跟所有人交代过，绝对不可以强买强卖。今天谁也不能打阿姨钱包的主意，听到没？
0: 好，
2: 阿姨，您就是不买，每天过来免费体验都可以。
0: 行，来体验一下啊。哦，
2: 也是我们马总的心意。
1: 帮我们那个磁疗泡脚盆，也给阿姨拿过来，让她泡。
2: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1: 阿姨，你听我说，脚上有疤是一个穴位，泡一泡去百病。试试。
2: 行，那我就试试吧。
1: 阿姨，这个张经理啊，特别会照顾人，以后您有什么事情，您就找他。
0: 阿姨，我奶奶以前也是半身不遂，都是我照顾的。哦。
1: 那你奶奶可真有福气。好，谢谢，再见啊，再见。马总，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开窍呢。没关系的，想要赢得人心，首先要让他认为你是他最真诚的人。阿姨的情况你也都了解吗？如果他再来。 你一定要让他切身的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帮助。我相信久而久之，阿姨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关爱。各位，我一直说，我们健康路的理念，就是要向外界传递我们的善意。只有你不断的向外界传递你的善意，外界才会用善意回馈给你。今天，张岩一直维系的客户李冰梅阿姨。 在我们这里充值了10000块，来购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张岩用真心换来的真心，我们大家用掌声给他鼓励。

0: 来，你尝尝看这个酒，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哎，嗯，怎么样？
1: 挺好，谢谢马总。多亏您最近照顾我，其实应该我请您吃饭。你请我吃饭，我是你老板，我要你请我吃饭。你赚的都是辛苦钱，你留着吧。
0: 听你口音不像是平潭本地人啊，
1: 不是，我老家是石门的。
0: 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1: 有，有一个弟弟，他还在念书呢。
0: 哦，我们这样出来吃饭，萌萌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我跟邻居说了，让他们帮我照顾。
0: 哎呀，你不容易啊！你知道吗？我看见你就像看见我以前。 自己一个人来平潭闯荡的时候，真的是人生地不熟，啊，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自己咬牙挺过去。你现在比我更困难，你还带一个孩子，你老公在哪里啊？
1: 去世了。
0: 哦，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
0: 好了，不说了，来吧，喝酒，干了。

0: 怎么了？不想喝了？
1: 没有，能喝能喝。
0: 不想喝你就说不想喝，没关系吧？就像工作辛苦，你就要说出来工作很辛苦。人要对自己坦诚一点。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1: 马总，
0: 人先要向内感受自己，再去向外感受世界，懂吗？
1: 我不是不想跟您喝，马总，我就是酒量不好。我
0: 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你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啊，你跑到那个雨里去发传单，人家都不去，干嘛就你去？还要做姿态，让别人高看你啊？
1: 不是，我当时就是看别人都不想去，我没关系的呀。
0: 你没关系？怎么就你没关系啊？
1: 我从来都没关系的呀。
0: 什么从来没关系？你胡说，你撒谎。
1: 真的，马总，我就是没关系。小时候我跟弟弟都想吃雪糕，家里人没给我买，我就觉得也没关系呀。后来我跟萌萌爸爸见了一面，他们就让我结婚，我也觉得没关系啊，就他们都没放过我嘛。我不是说要让您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没关系。有些话我不应该跟您说。萌萌爸爸当时出海没有回来，他们都跟我说他死，我也没有问，我也觉得没关系啊。
0: 真的没关系。哎，张爷，你知道吗？这个人啊，有时候要比你想象的更加坚强。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坚强。我想看到最真实的，
1: 最真实的我，最真实的我什么都没有。
0: 来，你知道什么最重要吗？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喜欢你，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值不值得被爱。你看着我，我现在眼睛里的你就是最真实的，他值得被好好对待。

0: 马总，
1: 行了，快吃早饭吧。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帮你辅导房间，我是有点次卧。哦，对了，手机帮你充好电了。
0: 好。
1: 昨天你邻居一直给你打电话，我就帮你接了。他说萌萌自己在家没人照顾，我就拜托他照顾一下。你今天记得感谢他。
0: 谢谢马总。
1: 你要真想谢我，以后私下里就别叫我马总。还有，昨天我说的话，不是有啊。

0: 最近怎么想起来找我来逛街了？
1: 谈恋爱了？没有，
0: 就是发工资了，想买件新的衣服。哎，这不错。这适合你。

0: 妈来跟我一起住吧。
1: 马伟成对我好的时候真挺好的。
0: 带上毛毛。
1: 虽然他也做了很多事情让我很害怕。
0: 让我照顾你们。
1: 但是他说他爱我，说我值得被爱。可能因为我从小没怎么被好好爱过，我真的误以为那是爱。
2: 那不是爱，那就叫欺负你。说你值得被爱，值得被爱，连你穿什么衣服都要管你，这叫什么值得被爱？他就要试探你的底线，一步一步的要控制你。
1: 是，我现在想想，他一开始对我好，就是想了解我这个人，想知道我的软肋，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压我。等他了解了我的自卑，我就很容易被他拿捏了。
2: 画地为牢吗？他给你画了一个无形的圈，随着这个圈一点一点的变小，直到这个圈里面只有你跟他，你的世界里也只有他。
1: 你说对了。今天下午大家发工资了，我的还没到账。
3: 我故意的。跟你开个玩笑，其实我给萌萌买了一份教育基金，每个月只需要付几千块钱，这样等她上大学的时候就不用发愁了。你看，
1: 这么多，好是挺好的，但是我的工资好像不够。
3: 这不是还有我吗？既然我们在一起了，就不用再分什么你我了。我会把我们的钱放在一张卡里，以后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讲。我们自己节约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为了萌萌和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做长远的打算。

0: 谢谢，
1: 谢谢。
0: 嗯，徐姐，我就别喝了，
1: 喝一个。
0: 哎，好不容易出来这椅子，你拿着呗。
1: 对啊，来。啊，碰一个，来干。哎，对了，张岩，我老公的表弟前段时间来平台看我们，回去这找我打听你了，怎么样？心里缺不缺人？
2: 我感觉张岩最近肯定是谈恋爱了。
1: 没有，
2: 天天那个嘴角都要翘上天了。前两天我们俩还一块去逛街，哎，那个衣服怎么没穿啊？准备穿给谁看啊？
1: 没有，还没穿呢。

0: 我喝买了吗？哎呀，我忘了，你着急吗？我现在去给你买。
1: 你喝酒了？嗯，大家高兴，就让我喝了一点。
2: 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话不重要了？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
1: 没有。
2: 那为什么会忘呢？
1: 那我现在就。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让你跟他们说我们的关系是我太自私了？
1: 没有，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总爷，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想的那么善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事，一定会在公司里面诋毁你，那对你很不好。我也是想保护你。
1: 我知道。

对不起，刚才是我脾气太暴躁了，我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原谅我。

0: 阿姨，我呀可是好多年没出来玩过了，难得你有这个心思。校长，我经常想，我要是有你这么样一个闺女啊，那就好了。
1: 阿姨，我在平潭无依无靠的，工作第一天就认识您了。
0: 我觉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啊！在我心里，早就拿您当妈妈了。真的呀？那从今往后我就叫你闺女了，你别跟我见外啊！
1: 您别跟我见外。
0: 我看了一天了，他对你可真好。
1: 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气啊，就是身边有这么个孝顺孩子。
1: 闺女结婚了没？有对象了吗？
0: 还没有呢。闺女干什么工作的？哦，她在一个保健品公司工作。回头啊，你可以去他们公司去看看去。
1: 哎，那行，到了以后啊，让我儿子开车先去认个路。
0: 啊，对对对。回头你带他们去看看去吧。
1: 好，
2: 您就放100个心，我们这个生意啊，绝对比银行理财还要靠谱。
0: 行，马，我相信你。
2: 好，
0: 你放心，我会考虑的。
2: 慢走啊，
0: 再见啊。
2: 慢走。

0: 你怎么了？
1: 你今天去哪里了？
0: 我跟李阿姨爬山去了，我跟你说。
1: 李阿姨啊。
0: 啊。

0: 我看见了，我辛辛苦苦想要给你和萌萌一个更好的生活，你却跟别的男人出去鬼混，是吧？
1: 我知道，你是不是今天看到有人送我回来了？不是，是他妈妈说想体检，
0: 你觉得你说这些我会相信吗？
1: 真的，我都跟他约好了，下个。

0: 对不起，听我说，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我太爱你了。我15岁那年，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躲着，他们以为我听不到，但我其实全能听到。我走出去，我跪下来，我给他们磕了3个响头，我说：“请你们不要离开。” 我什么都控制不了，对不起。直到我遇到你以后，我重新有了家的感觉。我害怕你离开我，所以我才会这样。我求求你别离开我，求你，我求你别离开我。
1: 我求你，你打我，你打我，我求你，我没有家了。有一天，我在家打扫卫生，翻开了他的一本书。 我发现他说的小时候的所有的事，都是假的，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原来他说的每件事都是假的，都是演的，完全就是一种控制我的方式。他就利用这种方式利用我的感情，知道我心软，一点一点击溃我的底线。
2: 他这种人渣，心理扭曲变态吗？遇到这样难堪的事情，肯定就是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那次他下手挺狠的吧？
1: 但是我已经看过这些书，就算我再傻，我也知道他不需要我救。 我需要救的是我自己。
2: 这种无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让你走呢？

0: 妈没事。
1: 妈妈。

敢走，我就把你和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跟我回家好不好？
7: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您这是陈医生的家属？
1: 我是，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
0: 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孩子的烧一直退不下来。你们家里有没有人吃安眠药？刚才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液里含有不少安定成分的药物。孩子高烧一直不退，时间长的话会出现脑损伤。你们家属要有思想准备啊。

0: 刚要给你打电话呢，孩子醒了。妈妈，你醒了。医生，他怎么了？
1: 之前提醒过您了，要做心理准备。孩子高烧时间太长了，颅脑受到了损伤。
2: 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1: 颅脑损伤会引发这个发育倒退的状况，症状到底有多严重呢？还得观察。
2: 医生，那他这个能治好吗？

0: 那天我一回到家，就看到安眠药洒在地上。我没想到我每天浑浑噩噩的，但是最后害了萌萌。别这么想，萌萌也不会这么想。
1: 他只希望你过得好。你没看到他当时那个样子，我太害怕。如果他以后都只能这样，我们怎么办？我在想，他会不会痛？他现在这么小，以后会不会越长大就越痛？我甚至在想，干脆我们俩一起死了算了。
2: 我们俩一起死了，可能我们就都脱离苦海。但是我一看他，小哲妈妈那么努力的叫我妈妈，他又对我笑，他凶我的动作，
1: 想逗我开心，他打雷闪电，他独自一人，我脑子里又有一种声音，我觉得，也许能治好呢。 万一治好了呢？我想，别走了，别走了，至少马伟成还能给萌萌交治疗费，他控制我也没关系，为了萌萌，我什么都可以。
3: 我就劝我自己别想了，就活得麻木一点。反正日色很快都会过去的。卡内基先生说过，想要同时拥有快乐和成功，就必须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张岩。 就是在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他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所以他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让我们鼓励他。

0: 娘，你能帮我找一下你们小马吗？我找他有急事儿。
1: 阿姨，我妈总不在，要不您改天再来吧。
0: 要不你给她打个电话，你就说你怎么来了。闺女，你赶紧帮我找小马，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他死活都不接。
1: 您别急，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呦，
0: 我老伴儿他今天早上在卫生间摔了一跤，把股骨头都给摔碎了，人家医院大夫说得赶紧做手术。 可是我的钱全部投资到你们店里了，我得退股，得把我的钱都要回来。
1: 什么投资啊？我们店什么时候要入股了？啊，
0: 你都不知道吗？你们小马他私底下找到我，他说你们要开新店，然后他看我充卡的钱多，又是这个老会员，他就问我要不要做股东。他说做了股东啊，这个买产品可以打折，而且呢还可以分红。小马他是给我分了2个月的红，可是我现在我老伴出了事儿。 我得用钱呐，我得赶紧，闺女，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干妈只能指望你了。
1: 好，那我去问问，您等我。
0: 好，好，好，那干妈等你消息啊。

0: 进。
1: 马总，李阿姨来了，她说她老伴要做手术需要钱，之前投资过咱们这儿，是你经手的，问能不能把钱给她退了。
0: 还真把自己当亲闺女了。萌萌现在这情况，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哪有心思管别人家的事儿？随便说两句，给他打发走就完了。
1: 马总，
0: 去吧，你可以的。
2: 姑娘，怎么样了？
1: 干妈，要不然你今天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2: 怎么了？你是小马他不答应是吧？哎，你跟我说他是不是在屋里？不行，我去找他。那是我自己的钱，不，
1: 干妈，
2: 不是，我必须得把那钱拿出来。
0: 李阿姨，
2: 我说我要去。
3: 他
2: 这
3: 干嘛
2: 了？
0: 来，
3: 是不用担
0: 李阿姨啊，您投资的这个钱是不可能退回来的。啊，当初我跟您说的也很清楚，这个钱是用来我们在漳州开分店的。现在分店已经开起来了，这钱还怎么退呢？
2: 不是，你那些分红我都不要了，小马，你就把我的本金退给我就行了。阿姨不要全款，你花了的钱我不要了，你哪怕先退给我十几万也行啊。
0: 李阿姨，李阿姨，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毕竟我们这个投资每个月还有几千块的分红，您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项目？
2: 我要是有别的办法，我就不会来找你们了。
0: 您别
1: 生气了，
2: 我都把你们当自己家里人，我求求你
0: 们
2: 了。
0: 来，您先起来，
2: 你救救我老伴儿吧，好吗？
0: 您先起来，您先起来。
2: 不，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我答应你。来，来，来，您先起来，起来，起来。
2: 那，
0: 李阿姨，如果这个公司是我的，我现在就把钱退给你。
2: 那。
0: 但我只是一个代理商。这样吧，你给我一点时间，啊，你相信我，我给总部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流程可以申请，然后把您的股份退给你，好吗？
2: 哦，那这样我老伴就有救了。
0: 但是，总部在国外，我们之间有时差，等他们一上班，我就给他们去电话，好吗？您先回去照顾叔叔，别的不要想啊。来，张经理，送阿姨出去。
2: 那行，那小马，我就等你的信儿了啊。小马，一有消息你就告诉我啊。
0: 好的。

0: 怎么了？给我钱啊？萌萌康复，医院要交钱。别拿那张卡，那张卡没钱。医院要交什么钱，你可以让医院直接打给我。你已经给萌萌花了不少了，以后咱们俩各花各的吧。你把我的钱给我。
1: 不知道。

0: 你呢，就是想拿着我的钱，就还给你那个干妈。你根本就没想给她退，那是她老伴的救命钱，你怎么这么残忍？我们哪有什么漳州的店啊？那钱都让你自己吞了。
1: 你要搞清楚，谁跟你才是一家的？是你爸、我妈，还是你那个奸夫啊？ 有人管过你的死活吗？你现在拿我的钱去给他们，你怎么这么贱啊？这件事情我给我爸嘴给紧了，万一哪天我梦出事了，我需要用钱，我们没有了怎么办？
2: 嗯。

0: 哎，你看着呢，他来上班了，我还以为他辞职了呢。估计是觉得老太太那事过去了，就又来了。哎，那老太太什么情况？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他天天拦到那两天都没人来理他，
0: 还是少打听了。

你是张岩吧？有个案子，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配合调查。

0: 李冰梅是你的客户，是，她在我们店买过一些保健品，是我接待她的。
1: 那你知道你们店有开新店的消息吗？那你知道马伟成以开店之名让客户入股的事吗？

0: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什么顾虑。李冰没投资了20万，这是他的手机，里面最后一个短信和最后一个电话联系的都是你。既然把你叫过来，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线索。李阿姨是报警了吗？
1: 他跳楼了，所以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吧？李阿姨现在怎么样了？还在医院抢救，能不能醒过来就不知道了。我没想到会这样，警官，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0: 他儿子在来报案的时候，说他爸没等到手术就过世了，就是因为钱被骗走了，他妈承受不住这份自责，他爸的葬礼刚办完，老太太就跳楼了。张岩，事已至此，难过、自责都没有什么用。由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比较大。 而且被害人受了重伤，情节已经非常恶劣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协助我们警方，让犯罪分子伏法，还受害者一个交代，明白吗？

0: 马尾城是吧？你涉嫌诈骗，跟我们走一趟。不好意思，今天没时间。
1: 警察一开始问我的时候，什么也不敢说。
0: 警察同志，
1: 但是李阿姨已经抓回来了。我觉得如果我这么自私，我让马尾城逍遥法外，那我跟他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就把我知道的都跟警察说了。

0: 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带萌萌赶紧跑。妈妈来了啊！但是红姐，我真的害怕。
1: 害怕他再突然出现，是吧？
0: 对，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能看见他，我就看见他在我家门口，有时候是在大街上，我不敢坐公交车，我也不敢上街，我有时候都不敢让人看见我的脸，哪怕我明明都知道他已经判刑了。
1: 但你还是害怕，因为你分不清你看到的是幻觉。 还是真实，这种恐惧一直笼罩着你，压得你喘不过气。
0: 对，
1: 因为我也这样。你知道我看到福哥。 看到福哥躺在

我觉得我的天都塌了，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我要跟他一起走，我也死了算了，但是不行，我要报仇，我那时候疯了心就想报仇。 我就要杀了黄楚权。等我杀了他，我以为我会痛快，大仇得报。他不是的，杀人不是勇敢。 逃跑这一年半，我也好像总是看到他。我时不时的，我会看到福哥，我真的。 真的很想他，但更可怕的是，我还会看到黄淑全。吃饭会看到他，睡觉会看到他，我做苦力的时候看到他，有的时候睡在桥洞底下，我一转身就看到他的脸，这种恐惧。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懂你的感觉。直到我再遇到阿顺，看到你，看到萌萌，看到这些美好。

0: 我跟阿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也觉得被他拯救了。我就觉得我好像能从那些痛苦里走出来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放过我。几个月前，有一天我去接萌萌。
1: 老师
2: 啊，
1: 萌萌呢？
2: 你朋友带他在康复室。
1: 什么朋友？
2: 那个男的说他是你朋友。
3: 加油，萌萌，加油，萌萌，加油！对，再往上，萌萌，加油，萌萌，
1: 萌萌，加油，萌萌，萌萌，我不是跟你说不要在这上面玩吗？
4: 这么久不见，也不打个招呼吧？
1: 我早就跟你没关系了。
4: 怎么没关系啊？萌萌进步真的很大，你也不一样了，自信、漂亮、独立，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你了。
1: 别来找我了。
4: 当年是你给警察提供的证据吧？我们俩缘分未尽，还是放长。拜拜，萌萌。
1: 阿顺。
5: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你说。
1: 我今天带萌萌去复查。

0: 说厦门有个医院挺好的，很适合他。咱们要不然搬去厦门吧。
1: 再等等。
0: 等什么呀？
1: 我们在这边刚有点起色，厦门那边生活成本也高啊。
0: 那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
1: 等我再攒多点钱，这样你和萌萌过去也不会受委屈了。怎么了？最近看你老心神不宁的，有什么事儿吗？
0: 没有，睡觉吧。

0: 来啦，你今天没带钥匙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别紧张，别紧张，有点事，我说完就走。很不错嘛，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还有个阳台哦，很舒服嘛。萌萌，想不想叔叔？
1: 萌萌，咱们先进去玩。

0: 男朋友不抽烟，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很着急啊？给你看个东西。
1: 干嘛？你无耻！好不容易录的，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离开我，手里没那东西，我心里不踏实。你知道吗？我出来以后，我真的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0: 你多多少少要给我一点补偿。我没钱。那我问你呢？你不能去找他。我不找他。我也知道，你还要给妈妈看病，我要的也不多，5万块，10天时间。 10天以后我拿不到，我就把它发给吕丹顺，对吧？

0: 他要了不止一次吧？他出狱以后，完全没有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了，装都不装了，完全就是一个无赖。每一次要钱都说是最后一次，最后一个视频，他就这么半威胁、半发誓的从我这陆陆续续拿了小10万块钱。
1: 说理你也那么多视频，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但凡你要不听他的。
0: 他就可以用视频来控制你。现在发现你走出来了，就用这些视频来威胁你，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1: 上个星期他又管我要了3万块钱，我真的没钱给他，随便他。我有啊，我帮你给。
0: 但有一个条件，你帮我把他约出来。想干什么，红姐？
1: 不干什么呀，为民除害，整治无赖。
0: 不不不，你现在身上背着案子，太危险了。危险？我因杀人犯危险，还是一个诈骗犯危险？你放心吧，他遇到我，他危险。
1: 这个无赖我帮你解决了。
0: 一码归一码。
1: 你要是这么帮我，我不知道怎么还你。其实你有办法还。你帮我一个忙，我妈住在养老院，你帮我用你的名义打一笔钱给她。 我想让我妈晚年无忧。你放心吧，你也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料理这个无赖的。只有帮你料理了他，我才能放心的走。来吧，飞鱼的电话给我吧。
0: 是飞船，
1: 那也差不多一个意思。

0: 钱带来了。
1: 视频呢？你今天想把这钱拿走，这手机你也得给我。
0: 这手机3600啊。
1: 这50000块钱买你的视频，再加2000买你的手机，
0: 这么爽快啊，很不像你啊。成交。

0: 密码。
1: 我所有的密码都是我的生日。怎么，连我的生日都忘了？
0: 你生日太多了，我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1: 1888，1124。

0: 怎么只有两个？
1: 就两个。你还真的检查？你不是说这些东西恶心吗？
0: 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保证以后不会再跟我要。
1: 我怎么给你保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好不好？
0: 你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拿我的性爱视频要挟我。
1: 你怎么这么轻易就说这四个字啊？
0: 说吧。
1: 我给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干嘛？想报警啊？我妈未成，问张爷要了5万块。但这都是我应得的。他从小没人疼没人爱，是我救了他。我像收留一条流浪狗一样收留了他，但是他现在要反咬我一口。你去报警吧，顶多再抓我一次，多关2天。又不是没进去过，出来以后我还找你，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0: 但是他发现我录音了，现在就在回去的路上。
1: 什么？

0: 咱们来这儿干嘛呀？
1: 给你看个东西。
0: 我不看了，你删了就行。
2: 每次看到萌萌的时候，我都想起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样子。你这样真的太残忍了。

0: 谁把咱们家的房贷给还清了？真假的？你看看，啊，还清了？
1: 把你臭钱拿走！
0: 好，既然你知道了，我就把话说清楚。我的那些钱呢，是给郝老师的，不是给你们家的。所以少管闲事的人是你。
2: 你说什么呢？
0: 你干嘛？
3: 马月，你干嘛？
0: 你还动手是吧？我告诉你，你一个爷们儿，不能让你的媳妇跟着你享福，你还净给她添乱，她是爷们儿吗？
2: 你
0: 不？
2: 马月，马月。

0: 好不好？好吗？
1: 好吗？

0: 你们家属对他的病情了解多少？我们不太了解，是胰腺恶性肿瘤四期。
1: 那这个四期怎么治啊？无非就是化疗加免疫，大概率人财两空。那得治，多少钱我们都治。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病情现在已经恶化到病人有这种疼痛感了，后期它会越来越疼。 如果你坚持治疗，那你就要跟病人商量好。可是说实话，意义不大。
1: 医生，那这个意义不大，什么意思？
0: 保守的跟你说，3个月到半年时间。

0: 怎么样，还疼吗？
1: 没什么，之前这有点疼，现在好多了。什么病啊？
0: 医生
1: 是胰腺炎吧？我之前查过，跟我这症状就差不多。没什么事儿，回去休休息就好了。红姐，跟他说把这个液停了。
0: 哎呀，咱把药先输完吧，
1: 先回家吧。
0: 反正你现在在家有阿顺陪着。
2: 你们决定好了吗？住院吗？
0: 我一会儿找您吧。啊，谢谢啊。
1: 不用住院吧？不是胰腺炎吗？
0: 张岩。

0: 医生说你是胰腺癌4期，能治吗？保守的跟你说，3个月到半年时间，能治，肯定能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很多癌都治好。
1: 真的能治吗？能治。我不能住院！哎，少爷，我回去。
2: 你冷静点。
1: 我们还在等王文辉医生。
2: 你冷静点。
1: 王先，你冷静点。
2: 我不能住院！我妈，我妹子都快死完了。
1: 王先，你为什么不能住院？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住院。王先，你。

0: 云姐，你先别跟阿顺说，我想找个时间自己跟他说。
1: 行。

0: 我们发烧了，我现在要去医院，你赶紧过去。
1: 你们家里有没有人吃安眠药？刚才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液里含有不少安定成分的药物。如果孩子的高烧一直不退，时间长的话，会出现脑损伤。你们家属要有思想准备。
2: 这个办法应该。

0: 看完了那些视频，你都没有问我要怎么办，我就知道你有想法。林姐，我不能让你杀了马伟成。你先冷静听我说。看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马伟成最后一个视频里的时间跟日期就是萌萌得脑损伤的那天。他得脑损伤不是因为误食了胃药。
1: 我们发烧了，我们现在要去医院，你赶紧过去。
0: 是因为马伟成喂他的。马伟成以前经常哄他睡觉，我以为他是对萌萌好，萌萌也依赖他。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在给萌萌喂安眠药，最后才让萌萌得了脑损伤。他把萌萌一辈子都毁了。红姐，你看我已经这样了，我有一个计划。

0: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能把萌萌托付给你和阿顺，我想就是最好的选择。
1: 你别胡说了，我不同意。
0: 等萌萌长大了，我希望她更像你，不像我。
1: 你别胡说了。你知道，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样一个人渣身上呢？这些时间你就应该用来陪萌萌回到阿顺身边啊。这个人渣他值吗？
0: 这个计划里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让你
1: 受苦。我受苦无所谓，但是这个人他值吗？他值得你用命去换吗？
0: 我求你了。

0: Hallo.来，明天就要把红姐送走了。希望红姐这一路上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风雨过后就是彩虹。
1: 红姐，过了这一劫，你就不用再过隐姓埋名的日子了。咱大大方方活在阳光下。
0: 来，干！我就之前小心点了。
1: 就是说，你们两个外地人跳车都不找我帮忙。
0: 姐，安顿好了要给我们信儿，我和张岩带着萌萌去看你去。
2: 我不想让红阿姨走。
1: 萌萌，那咱们跟红阿姨说好，等你长大了，咱们去看她，好不好？阿顺，
3: 嗯。

0: 等我走了，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他们娘俩。你们仨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记住了。
1: 放心吧，姐。小时候我老说长大了要保护你，但我一次也没做到。嗯，这次我会的。
0: 还有，这次我看到你觉得你真长大了，是个爷们儿，所以老毛病要改改了。你记住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冲动，行吗？

0: 我求你了，阿顺，你不要告诉阿顺，他的性格咱俩都知道，能帮我的只有你，红姐，我求你了。
1: 阿顺，萌萌有点困了，你先待下去睡觉吧。行，
0: 那我一会儿上来。萌萌，睡觉了。红姐，谢谢你。
2: 谢什么？陪你再疯一次。

没想到这里居然空着，价钱也还挺便宜的。我想倒也方便，至少这附近我都很熟。我跟艾顺，就是在这里。

0: 来之前，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以后这就是咱们根据地了。说说吧，你怎么打算的？嗯，
1: 我觉得你干脆就用林超的身份接近马雨辰，让他先对你感兴趣。
0: 因为我想了想。 他找猎物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长得要没有攻击性，性格还得软弱，方便他洗脑跟操控。那咱就为他量身定制一个林畅。那林畅干什么的呢？ 要不还是干回我的老本行吧，开服装店。
2: 大哥，不好意思啊，我刚来的，在前面新开了一个店，
0: 我就把天彩服装。

0: 店开在他的店旁边，一来呢方便他接近我，二来呢警察一查就知道是我了。
1: 好，就按你说的来。
0: 我叫林畅，我想问你借那个绑货那个绳子你有吗？
2: 啊，有。
0: 能借给我吗？
2: 当然。啊，
0: 谢谢。谢谢。
3: 前两天啊，我就看你这里在装修了，哎，
2: 搞得蛮好的嘛，啊。
0: 其实也就是把以前的装修稍微改改。哎，哎，谢谢你啊，哥。哎呦，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谢什么？你这个活啊，本来就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啊，对了，我叫马伟成。那个他们都叫我马老师啊，你也可以叫我陈哥。
0: 那我叫你陈哥吧。
2: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吧。你是不是还没吃饭？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0: 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一带我特别熟，我也没吃，我们一起。
0: 那我去换个衣服，衣服都湿了。
2: 好，等你啊。
0: 谢谢啊。哎，
2: 慢点。

0: 这家是离我们最近的北方餐馆，听林老板的口音，应该是北方人吧？谢谢，我是陈仓的。哦，那怎么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开店啊？我离婚了。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反正离婚了，我想着家也没了，我就想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重新开始。
1: 本地真的没朋友，一个人就来了，胆子不小。怎么今天搬店也没有人帮你啊？
0: 陈哥，啊，其实不瞒你说，你是我来这之后认识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朋友。今天这顿饭呢，也是我来这之后吃的第一顿正经饭，所以谢谢你啊。
1: 我看你怎么也没动啊，啊，来吃呀，是不是我点的菜不符合你的胃口啊？
0: 哦，没有没有，谢谢。其实是我来之前对付了点外卖。那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陈哥，我就是看你忙活了那么久，想请你吃顿饭，但是我又怕你不同意，所以就。
1: 单我已经买过了，你太客气了啊！你以后要是吃过了不想吃，你就跟我直说，啊，不要这样委屈自己。人活着为了别人是没错，但是更加要为了自己，知道吗？以后不许再见了啊！
0: 吃饭，陈哥，嗯，我觉得认识你真好，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说我自己也很重要。谢谢你啊，我能留你一个电话吗？嗯，
2: 你讲号码，我打给你。
0: 我来吧。

0: 来，刘老板，啊，您松案子吧。
1: ，我怕黑。啊，好，谢谢啊。
0: 陈哥，这个店一般要停多久啊？不好说呀，这一片老房子比较多，经常停电。
1: 陈哥，你不会觉得我太胆小了吧？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只身一人跑到这里来开店，已经很勇敢了。
0: 也不是什么勇敢，就是走投无路了吧。其实这个店开的吧，我也不知道是赔是赚。女人爱漂亮嘛，开个服装店就算要亏，应该也亏不了多少吧。啊，你们女人总说衣柜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其实男人也一样。 永远都觉得钱赚不够，老人永远都觉得寿命不够长。人类的本性就是不满足，所以一切能满足人类本性的生意，
1: 陈哥，你对人性好有研究啊。那你看我呢？

0: 来电了，来电了。
1: 啊。
0: 陈哥，你说什么刚刚？
1: 哦，我说你不太适合化这么浓的妆。
0: 为什么？你不喜欢啊？
1: 我是不喜欢你用力的讨好别人，做自己才是最美的。
0: 这样呢？你觉得他上钩了吗？
2: 哼，勾引他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只是老娘还没玩够呢。咱得控制好那个节奏。
0: 那你说，咱们要不然给他来个欲拒还迎，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把他吊起来，咱们再收网。
2: 谢谢你教我啊。啊，对了。那天那个停电，不是突然的。
0: 酒厂皆因设备老化，将进行连续3个月的维修养护，自定于每月11日10点至12点，停电2小时，进行电路检修。红姐，
2: 老天帮咱呢。
0: 行。那咱们最后时间就定在这天。

0: 你呢？偶尔也化化妆，省得让阿双看出你憔悴。
1: 我一个在化妆品店上班的人，没想到还能收到这种礼物。
0: 放心，

0: 这是部好戏，咱俩都是好演员。陈哥，这是我特意为你订的一件衣服，我感觉特别符合你的气质。看一眼。
1: 谢谢，我很喜欢。大了啊？有吗？我觉得还好。
0: 大了，我给你重新量个尺寸吧。为什么突然送我衣服啊？你猜呢？
1: 知道。
0: 因为你人好呀，在那些叔叔阿姨的眼里，你简直就是他们的活菩萨，所以要送你衣服。
1: 过奖了。有一个观点，不知道你认不认可。什么呀？其实一个人老了以后啊，与其省吃俭用，把钱留给医院，还不如提前做好规划，多做一做保养。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健康是无价的，对吧？
0: 陈哥，你说话真有哲理，我就爱听你说话。改天改好了给你送过去。我这个人不白拿人东西，作为礼尚往来，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1: 吃饭？好呀。能喝清酒吗？
0: 哦，我都行。那你看看，我也不太懂，要不就这个吧。谢谢。 啊，陈哥，饭都你来了，酒就我来。
1: 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多不好意思啊！那谢谢陈哥。我一起来。谢谢。陈哥，嗯，
0: 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1: 其实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做，我可能只是单纯欣赏林老板你这个人。
0: 你觉得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挺珍贵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一个人给我这么大的善意，所以谢谢。你手腕上这个是纹了一个火山，是吧？是为了遮那个？哎，对，真的，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吧。
1: 看来林老板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不能说是故事吧，只能说命苦。陈哥，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离过婚吗？家也没了，但实际是我好像从来都没觉得我自己有过家。从小我爸妈也不待见我。 他们都指着我弟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句实话，他们好像就没觉得我能活着长大，因为我有先天性心脏病。陈哥，你不会看不起我，所以说命苦。
0: 我不信命。
1: 那你信什么？
0: 我信我自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老天给你的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戴尔·卡内基啊？

0: 哦，书是吧？陈哥，不好意思，我不太爱看书。
1: 卡内基先生说过，每个人都可能具备自己不自知的能力和机会，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实现自己未曾梦想的东西。
0: 这段话好震撼啊！你太有内涵了。
1: 林老板，哎，
0: 你为什么要来平潭？啊，我喜欢大海。可以啊，过两天我陪你去看。我已经看过海了，但的确有个地方我还挺想去的。
1: 哪里？
0: 海子崖。听说是他们都在那儿拜海神，只要海神接受了你的供奉，你就可以转运了。
1: 嗯，好像是有听说过，但是现在封路了，也去不了。哦，对，前两年有一个开发商在那里搞什么海景房，把那一片都圈进去。哎，
0: 陈哥，要不我们现在悄悄去吧？
1: 现在去？
0: 啊？
1: 晚上很冷的哦。
0: 啊？
1: 你开玩笑？
0: 没有，我没开玩笑，真的。
1: 没开玩笑？嗯，那就是喝多了，酒不醉人人自醉。
0: 来，再来一杯。我觉得你有心事，你着急过去要转什么愿？我想转桃花运，不能总是自己一个人吧？
1: 对，我懂。 被身边最亲的家人和爱人伤害，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所以你来平潭，是过来逃避的。我觉得其实你在伪装，你伪装的自己很开心，过得很好的样子，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0: 从来没有人。
1: 这么独等光，放心，在我这里，你可以不用伪装了。谢谢主。
0: 真是你真好。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没事吧？没关系，我会在你身后。
2: 得亏这双鞋坏了，不然我真快咽不下去了，快绷不住了。这个都是我在化妆品店上班的时候，因为高跟鞋吃了不少苦，就没想到用到这儿了。
0: 你都不知道，他当时那个脸啊，都快拧一块去了，看着真解气。
2: 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你说这些话？我还着了他的道。
0: 因为你善良。
3: 但我现在不会这么想了，咱都脱离苦海了，还不算太晚吧？别来，他说我找到一条能进海子崖的小路，工地停工了，能进。
2: 不能再拖了，还有一个月。那你要做好准备，可能要受点委屈了。被打是很疼的，只要你不反抗，就能把伤害降低到最小了。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1: 这个人见过吗？
2: 见过。
1: 知道他在哪儿吗？
2: 那我怎么会知道啊？
1: 你不是说你见过吗？
2: 是有见过啊，就是在你们画的那个悬赏通告上面啊，我们都有很认真的看的。
1: 耍我呢是吧？
2: 哦，没有啊，警官。
3: 你叫孔雀是吧？
2: 孔泰啦，警官。
3: 孔泰。平时别人都叫你飞船。
2: 对。
3: 你这水产生意做得挺大呀。
2: 也没有很大啦，就是卖点小鱼小虾啦。
3: 哦，小鱼小虾。那除了水产还有其他什么生意吗？
2: 没有啦，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专一，深耕才有收获啊。
3: 偷渡生意做不做？
2: 哎，警官，你不要乱讲啊，犯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做的。
3: 我们在秦红的房间里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和电话。秦红联系过你吗？想清楚再说。如果让我们查到你知情不报，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想清楚再说。
2: 我是真的不认识这个人了。
3: 看你这样，你没说实话呀。
2: 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啊，警官。
3: 行，等着吧。走。
2: 慢点啊，警官，楼梯很滑呀。
4: 这个人太贼了。潇潇，你找人盯着这个飞船。
1: 知道啊。盯死他。

0: 咱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你这一胃疼就是止疼药，也不是个办法。没事儿，我就是今天太忙了，没顾上吃饭，现在好多了。你都这么累了，要不请个假，在家歇几天？你也知道我这胃病都是老毛病了，真没事儿。
1: 你之前不是说想带萌萌去厦门治疗吗？咱们准备准备，搬过去吧。

0: 再等等吧。
1: 等什么？
0: 我觉得你上次说的对，萌萌的治疗费用很大的一笔开销呢。厦门的生活水平也比这边高，我上次那么说是我考虑不周到，咱们可以再等等。
1: 你要有什么事儿不能瞒着我啊。

0: 陈哥，你知道吗？因为洋流的关系，不是每个漂流瓶都能漂走的。
1: 是吗？
0: 嗯。但海子牙不一样，扔到这里的漂流瓶都会消失，所以愿望也容易实现。
1: 你想许什么愿？
0: 我想许一个和你有关的愿望。我能为你借个东西吗？
1: 可以啊。

0: 哎，你怎么？陈哥，嗯，我心里面一直想找一个托付，你说老天会同意吗？
1: 就让我成为你的依靠吧。
0: 漂流瓶不见了。
1: 是啊，林老天都祝福我们。

0: 太短了呢，就会穿得不舒服。所以啊，一定要刚刚好。
1: 马老师，
2: 啊，
1: 看看衣服，看看别的。王老板，咱俩衣服一样啊。
0: 现在就流行这款，说明你们俩眼光一样好。的确哈，一样的衣服穿到不同的人身上，气质真是完全不一样。
1: 晚上想吃什么？
0: 得问王老板，王老板约了我吃饭了。吃什么呀？
1: 你喜欢吃什么？
0: 日料吧，我听说新开了一家日料店，就是太贵了，所以没舍得吃。敲敲王老板竹杠，
2: 一顿饭而已，花不了多少钱，能和林小姐你吃饭是我的福气啊。
0: 马老师一起吧。
3: 别了吧，
1: 不去。
0: 我去给你拿一件大一点的衣服。
1: 什么意思啊？你当他面叫我马老师，让他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0: 我开门做生意，人家想买什么衣服，我拦得住吗？你别委屈，你松开！
4: 你抓疼我了，
0: 王老板。
2: 谢谢谢谢，这衣服啊，太好看。
0: 陈哥在吗？陈哥你在吗？
1: 门没锁。
0: 陈哥你怎么在吃方便面啊？你快别吃了，这是我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那个粉儿，你趁热吃吧。怎么了？
1: 跟那王胖子浪完了，回来看看我有多可怜是吗？
0: 王有成，你怎么说话呢？可能你今天不太冷静吧，我先走了。
1: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你跟我是不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在玩我？
0: 我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说吧。
1: 我冷静不了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玩我？
4: 马伟成，
1: 到底是不是？
4: 马伟成。
5: 自己还送上门了，
4: 放开我！
5: 王，来，
4: 你放开我！
1: 我为什么死啊？想杀死我？
4: 马伟成，
1: 是不是想？

啊！

0: 我早跟你说过，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医生说，现在医学发达了，有心脏援救能做手术，我已健全的，反正活到哪算哪，死了也无所谓。但现在不是遇到你了吗？我就想活下去，但手术费要15万，那我就想。
1: 上南宋钱，我就想着，我奉承奉承王老板，缅甸房租，凑凑15万，因为我想跟你一起走下去啊。
2: 你缺钱，你跟我说嘛，15万，我给你。
0: 我以前不会要你的钱。 现在更不会，拿了你的钱就要挨打。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那我要早知道，我肯定不回家吗？

0: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忍一忍，伤药是有点痛，但是不会留疤。
1: 没事。
2: 红姐，以后你摔倒尽量先护着头，你倒在软一点的家具上，受伤不会这么严重。行。以前听说这样的事，我就在想，这要换我，我肯定跟他对着干，肯定跟他打。没想到，真轮到自己头上。 是真打不过，被他摁在那的时候，那一刻我才发现，那感觉有多痛苦，多无助，真害怕下一秒就被他打死。我这还是第一次，真不知道这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

0: 这里是他的15万，他不是拿了你10万吗？啊，还有5万就当利息，虽然也不能算作什么补偿，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就这么点钱。这钱他怎么会给你呢？
1: 这你就不用管了，当然是靠我的演技，再配上点眼泪。哎呀，那啥时候能好啊？
2: 下一步咱们该找证人了。证人的事你就别担心了，这男人打女人啊，有了一次就有无数次，我已经有人选了，放心吧。
3: 你那个手术约上没有？问你话。
0: 你老问这些干嘛？我关心你啊。登记了。医生说心脏源还得等，等着吧。
3: 这钱都交了还要等啊？
0: 你不交钱怎么让你等啊？
3: 不是，那这不是骗人吗？钱放在他那边有利息吗？
0: 王伟成，你是关心我的身体还是关心钱啊？
3: 我肯定是最关心你的身体，是吧？我这也是着急嘛。
0: 那你着急就别问了，越问我越急。

0: 林小姐，你在吗？
1: 啊，我在。
2: 你先别出门，我把他支走。王老板，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哦，什么日子啊？
0: 你不记得没关系，我记得。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人比花亮。祝你生日快乐。
1: 哦，我啊，谢谢啊。
0: 喜欢吗？
1: 哎，喜欢。王老板，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0: 租店的时候你把身份证给我复印，我当时就记下了。
1: 哦，嗨，王老板有心了。
0: 林小姐，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哦，今天晚上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3: 生日快乐。

0: 老师，你干嘛呢？
1: 划我车！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划你车了？
0: 你谁？
1: 干什么你啊？说话要讲证据啊！光天化日的，你干嘛？你还想打我不成？
2: 大烂人，我还需要证据？
1: 来来来来来，往这儿来，往这儿来。
0: 我就划了多少钱，我赔给你。
2: 马老师，
0: 你放给我，我今天必须收拾。
2: 马老师，你冷静点。
0: 你放给我，
2: 你冷静点。
0: 你放给我，我放给
1: 我。你想怎么样啊？
0: 你给我等着，我等着。

0: 林小姐，我朋友给进了些水果，我给你拿了一箱。哦，王老板，谢谢啊！你就放这儿吧。在屋里戴个墨镜干什么呀？啊，没什么。你脸怎么了？我起床的时候不小心磕了一下，就受伤了。
1: 明明就是被人打的嘛，谁干的？告诉我，我找他去。
0: 没有，真的就是磕了一下。一定是马伟成干的，我去找他算账。哎，王老板，你千万别再替我去出头了。我怕你一去，到时候他……昨天吧，你把他打了之后呢，他就挺生气的。我想着我去安慰安慰他吧，结果他……
1: 反正行为就是挺过激的吧？你是怎么看上他的呀？其实马老师他不生气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这种情况也就是偶尔。
0: 你太天真了，男人打女人一旦习惯了是改不了的。不会的，马老师他已经发誓了，他说他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所以我想着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都是自己的选择。 不过我也谢谢你啊，王老板，谢谢你这样关心我。但是，要不你还是先回吧，我怕万一他看见了，我又不好解释了。

0: 我们来接妈妈回家了。张岩在哪儿啊？
1: 你怎么来了？张岩说他下午有事儿，请假早走了。
0: 走了？最近店里挺忙哈，总是夜里盘活。
1: 不忙啊，也没盘活。
2: 那我妈妈怎么老加班？
0: 今晚想吃什么呀？我做饭。
3: 哦，你先吃吧，别等我了。小陈今天请假了，我给他替个班。
0: 要不别去了，你最近老胃疼，也没时间去医院。
3: 我都答应他了，下次我不去了。

0: 陶树全死的现场我还记得很清楚，所以这次的现场我来布置吧。最重要的是怎么在事发后让他们发现我的身份。
1: 你手上还有自己的银行卡吗？
0: 有一张。
1: 警方追了你一年多，你的银行卡一旦有动静，他们一定会来。把这卡给马伟成，
0: 然后跟他说，他的钱我不要了。

还没跟阿顺说，但是他已经怀疑我了，我还想再拖一阵，我今天早点回去。

0: 姐，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回事？
1: 阿顺，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答应我，千万不能冲动。
2: 你之前不是说想带萌萌去厦门治疗，咱们准备准备搬过去吧。
3: 你也知道我这胃病都是老毛病了，真没事儿。
4: 快叫上！

0: 而且都告诉我。
1: 我知道。
0: 自己一个人是怎么忍过来的？经历了那么多痛苦都没发现。

0: 食物故意瞒着你的，你怎么会有我聪明呢？
1: 明天我们再去一次医院，我给你找最
0: 还
1: 好的
0: 是
1: 大夫。
0: 不想去了，你就当是我胆子小，不想再被判一次死刑了吧。
1: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
0: 你肯定能理解我的，对不对？我以前一直在为别人活，一直在压抑自己，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坚持了。还是，我想你支持我。我就当你答应了。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不行。我是你的最爱的人，你是我的一座城市。

0: 摸不到我的时候，
1: 我错了。
2: 我们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想萌萌，想咱俩。
1: 那不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吗？

0: 没有遗憾。
1: Mm-hmm.

想画个什么样的？艳一点，又像火一样，轰轰烈烈的，这样我就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怕，好看了。 算命的说，我嘴唇薄，就是福薄，所以我老想遮一遮，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能命真的就不一样吧。好看了，没事。

0: 我也不想死，红姐，我也想跟阿顺一日三餐，我也想看着萌萌长大。为什么不能让我跟阿顺一起红尘？为什么要让萌萌失去妈妈？
1: 你听我说，咱不干了，咱停手，你回到萌萌，回到阿顺身边，咱好好走完这最后的日子，好吗？
0: 我已经爱了萌萌，我要让她付出代价。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我就一定要让受爱她的人得到惩罚。红姐，你帮我。

你。

0: 红剑，我可能等不到我们原本计划的时候了。
1: 为什么？

0: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1: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2: 相信我们。
3: 那是昨天，
4: 现在就是现在。
5: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6: 一点都没有情面。
7: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4: 连我都有了，
8: 那我选你吧。
9: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2: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0: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5: 你看你需要的，
11: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2: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2: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3: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2: 非常的嫩。
10: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4: 因为真的太难吃。哎呦，
10: 真的，
15: 他一道菜就赢了。
5: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6: 没了，
2: 没了，没了，没蛋了。
6: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17: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0: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18: 很少哎，
19: 真没想到，
2: 我犯了一个错误。
0: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1: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5: 哟，分白水鸡，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20: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6: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0: 就是接近是完美啊。
0: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21: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最亮的那颗就是妈妈。
1: 妈妈，萌萌不想让你变成星星。
0: 萌萌，你答应妈妈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也把红阿姨当成你的妈妈。
1: 为什么？
0: 以后如果妈妈不在你身边，红阿姨会照顾你，她会像妈妈一样对你好。你能不能也把她当成你的妈妈？那如果妈妈希望你答应我呢？妈妈希望你开心的长大，遇到好的人，长命百岁，好不好？

0: 阿顺，
1: 怎么了？
0: 我想吃棉花糖，你买给我好不好？
1: 现在吗？我现在去。
0: 阿顺。

0: 钥匙。
1: 你不是在家吗？快回去休息吧。两个棉花糖。
2: 啊，一共五块。哎，
3: 粘牙了是不是？
4: 牙齿呀。
3: 你尝一下我的。
4: 再吃喽，好不好？
3: 好吧。你看这个已经被你吃的那么小了。
4: 我们要慢慢举起来啊。哇，举起
3: 来！啊，你那么大口，来给你举高高。
4: 这个。
3: 你要上去。
1: 快点啊！
2: 好。

阿顺，请你原谅我，我还是没有勇气在你面前离开，所以选择不告而别。你第一次带我去祝云寺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棉花糖，你把自己当小孩子，也把其他人当小孩子，让我感觉很特别，也很开心。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尝到棉花糖的味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发现你真的有爱心。我能遇见你，与你相爱，至今都觉得是一种幸运。我曾经听祝云寺的师父讲过，他说人活在世上，

总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但人生旅途就是在一点一点的放下，否则就会有重到走不下去的那一天。你和红姐为我做的事情，其实是帮一个将死之人卸下重负，放下对尘世的眷恋，让张岩接着活，接着爱，接着当萌萌的妈妈。我很感激。阿顺，那两朵棉花糖是留给你的。你的日子还很长，无论你是记得我还是忘记我都不重要，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下去。如果觉得太苦，就吃一口棉花糖吧。

0: 今天什么日子啊？搞这么隆重？你借给我的15万都在卡里，还你。
1: 手术不做了。做，只是不拿你的钱做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马魏成，我们分手吧。我把钱还给你，咱俩两清。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一个随便的女人，不值得被爱。
0: 你说什么呢？我从来没这么说过。但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还爱我吗？我爱你啊。 我一直都爱你。你爱我什么呀？林畅，从你第一天出现在这个巷子里，你浑身淋得湿漉漉的，我就觉得你很可怜。然后你说你要去海子崖，我都没告诉你，我托了好几个朋友关系，才让我们从那条小路里走进去的。你在那个悬崖上说。 你说你想找一个依靠，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了，我真的想保护你。你说你心脏不好，我千方百计找最好的医生帮你看，还有我这个东拼西凑的15万，我不容易的。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毫无保留的对他付出。 我就是这么对你的。
1: 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0: 知道，这两天你还在气头上，咱们把话说开就好了，别闹脾气了，好吗？
1: 好感动，你不会演着演着把自己也演感动了吧？
2: 我特想问你，每次跟我这样深情款款说这些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深情、特别帅、特别有魅力？是个女的就该被你迷死，是吧？什么叫无条件的付出啊？这15万不是借给我的吗？借了不是得还吗？怎么无条件了呀？你做的那些不就是为了让我听你话，好控制我吗？还有，你爱我。 爱我，所以揍我，什么狗屁理论啊！别打着爱的名义跟着骗人的，行吗？
3: 你别说了，
2: 为什么不说了呀？说这些你就受不了了。你不会以为女的都是傻子，看不清你是什么货色吧？我告诉你，能被你骗的都不是因为傻，是因为善良。但我不善良啊，怎么办呢？ 除了会打女人，你还会什么？

0: 被王老板揍的时候，你不是屁也不敢说？
1: 你别说了！啊！我就要说，那，你在外面狗屁都不是，还回了家吃亏打女人，
0: 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什么？你们不能好好听话？
1: 马伟成，你就是个废物！
2: 等着啊！

0: 让一个投机自私的胆小鬼选择我们想让他走的路。
1: 局长，需要了，来。
0: 太容易了，这就是马伟成一定会做的选择。张明太了解了，精准地算到了他的每一步，包括抛尸。

0: 我们一直没找到张岩的尸体，是不是跟马伟成在孩子崖抛尸有关？
1: 孩子呀。那是张岩精心挑选的地方。那里晚上涨潮，所有东西扔下去都会石沉大海。当白天潮水退去，连礁石都会露出来。

0: 们一直跟着马伟成，天一亮，我们就把程燕捞上来了。
1: 您把尸体藏在哪儿了？
0: 他已经入土为安了。

你们真的相信秦红可以用张岩的身份一直生活下去吗？

0: 我求你了，只有你能帮我。
1: 那你怎么办？
2: 走！

阿姨，你不能跟任何人走，好吗？答应我啊！来，我们拉钩，睡吧。

0: 想到你和张爷是一伙的，
1: 大人，大人。

0: 不知道，我的东西啊！
1: 跑了！
0: 快跑！快跑！出来！快！

0: 抱歉啊，这是我欠你的，为了福哥。
1: 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你和张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要相信法律，会制裁马伟成，不会辜负张岩的。
2: 跑了这么久，我也累了。你找了我这么久。 你也累了吧？还好，我们都踏实了。

么吗？阿姨答应你妈妈的事儿，没办法做到了，对不起啊，我不能陪着你长大了。

就是这儿，燃烧式的复仇不只会将对方推入火海，也会吞噬掉那些曾经埋在他们彼此心中美好的回忆。吕丹顺、秦红，甚至萌萌，他们哪怕能获得一时的平静，往后余生回忆几场演，都还是无法逃过这个结局。 从一开始，这就注定是一场会焚烧所有的悲剧。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听说马跃发财了？
2: 听谁说的？
1: 就是对面包子铺的那个老板的老婆，是你婆婆单位食堂的。她说马跃挣了几千万，现在洗手不干了。
2: 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跃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马跃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
3: 你不就是嫌马跃没有工作吗？你放心，马跃就是一辈子不上班，也不会吃你的，不会拖累你，有我在。
4: 新一季节目上线，竟然引发早年节目被考古。
5: 我真的走不下去了，我圆满失败行了。
4: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次花少里的姐姐有何看点？
6: 丑话说前面，说话因为我的情商不是太高，你知道吧？
4: 骑行意外摔断锁骨，黄渤被迫停工。
7: 自行车100万，这摆的事儿。
4: 从霸屏劳模到主动退场，他把时间留给了更重要的东西。
8: 我父亲，就是因为阿尔茨海默到最后去世的，然后我母亲现在有事。
9: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分享标。
9: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综艺《花儿与少年》第八季一上线啊，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等组成的姐姐团直接拉满了大家的期待。
10: 吴君如性格直爽，敢说敢做；樱桃呢，做事细致讲究；林依晨习惯思虑周全。几位阅历各不相同的姐姐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很有看点。
9: 是的，不过这个节目呢有一个魔咒，叫做偶数季魔咒啊，就是每到偶数季，这节目呢就让人有点担心。
10: 人家节目也给出了提前的预警啊，这一季姐姐们到底是共创高光呢，还是共赴荒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姐姐们表现如何。
11: 在这档老牌旅行真人秀节目中，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姐姐们的关系碰撞一直是最大看点。比如第二季中出圈的土耳其晚餐名场面，
5: 我真的走不下去了，我圆满失败行了。
11: 旅行前期，许晴一直将年长的毛阿敏视作最信任的依靠，二人以母女相称，同进同出，形影不离。
12: 他告诉我，他的姐姐、他的妈妈觉得他的智商是14岁的，在生活里，我说是的，比14岁还小点，跟我女儿差不多。他说那你就把我当成女儿，我说行。
11: 但在这顿晚饭上，毛阿敏和宁静、陈意涵热络起来，和他们聊得开心，甚至忘了身边的许晴。
12: 来来来，金宝，每个人都辛苦了啊。每个人都辛苦了，
13: 但是我发现我已经成战士了。我今天爬那点小山，小菜。
12: 但今天我们发现你是最厉害的，
13: 不是他，
12: 哎，你厚积薄发，
13: 不是。
11: 许晴两次亲身找他索要房间钥匙，都没有得到回应，
12: 在前面追都追不上。我说
14: 知道为什么？
12: 一会儿我说这三人跑哪去了？
13: 不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怕迷路，所以就死跟着。但他
12: 我呢？
11: 最后通过旁人传话，许晴才拿到钥匙。
15: 我踩的也狠，到底也就那样了。
12: 没有，他还站起来开了。哎，你先给我一下，我冷。把钥匙给你吧，那你回去吧。OK, good。你把钥匙，你去吧，拿了衣服就回来。难得有一次有这样的浪漫的风景哈，还有那么好的酒，使劲造。
11: 独自回到房间后，他的情绪彻底崩溃。
12: 讨厌你。好，来。
16: 今天那个大桌子，我觉得特别冰冷，特别尴尬，至少对我。是因为在这个旅行中，我信任的、交心的、

0: 交流的心与心的，我爱的毛毛姐我不认识，就这么一个理由。
1: 在第七季中，陈数感到身体不适，全副武装躺在床上准备应撑。
2: 我从小到大的习惯是不舒服我永远是不说出来的，就是我在东方歌舞团工作的时候，我发烧40度是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打点滴，这是我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过来的。
1: 而急性子的那英表示不理解。
3: 我太喜欢关心别人了，所以我就是喜欢变成了一个自然，成了一个习惯了。
1: 一时间生病这点小事被昭告天下，陈数独立的人设瞬间被灭，还被那英调侃焦虑。
4: 这位同学
5: 现在就是
4: 焦虑病焦虑。
1: 而各季节目中姐姐们理念冲突掉眼泪的场面屡见不鲜。
6: 我非常敏感，就是因为太敏感，所以说我才会有一些，就是我很愿意跟自己玩，很愿意跟自己说话，因为我觉得你不可能期待别人会怎么样，做到就是给你很多你需要的情绪价值。我一点，我虽然说了我不期待，但是我肯定是期待的，但是好像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我只跟我自己玩。
1: 正是在这股怀旧与讨论的热潮里，《花儿与少年》第八季开播了。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回避熟人局的套路，本季主打生人局。
7: 您对那六位
8: 都不认识？
9: 我全不认识，
10: 这些人都没
11: 有。君如姐跟周冬雨我有典礼或活动碰过两次，其他真没有。
12: 没打过照面，但我都有听说过他们。
13: 因为没合作过，对，是完全没有的，真的。
1: 七位嘉宾在录制前几乎没有私交，也少有工作交集，完全从零开始组成旅行团。
14: 也没什么要担心，有危险总得有人出来救我吧。
13: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就是我笑跟不笑是两个人。就我有的时候可能就只是自己在想事情或者是发呆，我觉得这个我得提前跟他们说，我其实啥也没有。
11: 比较怕心累，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0: 你知道我有一天刷到一个表情包，它是三个表情，担心加开心等于绝望。
1: 而本季的四位核心女嘉宾吴君如、樱桃、周冬雨、林依晨更是在先导片里就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轮廓。作为团队里的大姐，吴君如在第一次见到两位年轻弟弟时，她毫不掩饰对两人外形的欣赏。
14: 其实两个小男生呢，我真的外形 OK 啊。
1: 大方不扭捏的反应瞬间打破了初次见面的拘谨。吴君如这种直来直往的性格人尽皆知，管他什么场合什么人，吴君如一开口笑声就来了。
14: 雷佳音的戏怎么样呢？
6: OK 啦，还好啦。
14: 有点胖。
6: 那你最想跟谁合作呢？
14: 我最想跟王一博、彭昱畅。
6: 为什么呢？
14: 年轻。
1: 所以只要吴君如在，场子就不会冷，但就是有一点点担心吴君如调侃起人来真的会不知轻重，毕竟他是连自己都不放过的人。
14: 大家都知道了，全行都知道我最迷恋刘德华的了，整天发梦梦见他，他真的好厉害好厉害，我真的好我好 crazy 他的，真的不知点算啦！我仲一谂起呢一幕咧，我就哇啊，好 hot 啊！我觉得
6: 你唔好咁激动。
15: 咁陈可辛都唔错。
14: 你唔好讲佢啦，你睇佢而家又冇心冇力，啲头发又越嚟越白。你睇刘德华仲钢条型。
1: 二姐樱桃则在先导片里扮演了破冰主理人的角色。面对全员陌生的尴尬氛围，她主动提议出发前组织一场丑话说在前的火锅局。
13: 头天晚上约着大家小酌两杯，我跟你说肯定就熟了，然后就是摆明了说这什么事儿我是绝对不行的。哎，这个主题叫丑话说前面。
1: 在决定参加节目之前，樱桃特意向那英取经。 那英。

0: 交给他的秘籍只有两个字，别装。
1: 很早以前问过娜姐，娜姐，我说那个真的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想好一个状态去把它也像表演一样表演出来。娜姐跟我讲，妹妹演不了，
2: 演不了。
1: 她说那个24小时对着你，
2: 对对对，演不了。
1: 那你能坚持3天，算你狠。
0: 而说起樱桃的综艺经历，不少观众都会想起《中餐厅》里的牛尾汤事件。当时他亲自下厨熬制牛尾汤，全程只放番茄和洋葱提味，没有加盐，认为是原汁原味。
3: 你什么调料都没放，对吧？
1: 我放了一点糖，然后有的人呢，如果他口重呢，可以放一点盐，但是要我自己喝，我就不放了，是不是？
3: 我觉得我也不要放，
1: 原来牛肉的味道。
0: 身边的嘉宾纷纷夸赞好喝，唯有专业的大厨尝后沉默不语。私下准备补加调料时，还被樱桃撞见阻止。
1: 你不要加嘛！哎呀！你不要放啊！你不要放啊！你先让他们尝尝我自己弄的嘛！
4: 好，
1: 讨厌！
4: 讨厌！
0: 这段情节后来被网友反复讨论，是做综艺里人情世故的缩影，也让大家对他在这场陌生人旅行里的相处方式多了几分好奇。
1: 我呢，尽量让自己不那么急躁，因为我其实个性当中是有一点点急躁的那么一个人。我一急躁呢，说话语速就会有点快，对，有时候就会给人一种压迫感，但实际上我自己是不知道的。
0: 三姐林依晨彻底打破了观众对她原乡情是软萌迷糊的固有印象，初次见面她就拿出备忘录，认真记下所有人的注意事项和旅行需求，还主动承担起团队财务相关的工作，思路清晰，做事利落，和荧幕上的迷糊形象反差极大。
1: 你应该是有计划的那种人哈，
5: 稍微吧，不管谁当导游都可以用得上嘛，
1: 就准备一下嘛。
6: 今天啊，放心了，他应该是担当。
0: 林依晨参与过的综艺节目并不算多，早前被谢霆锋邀请参与节目录制，他的表现还是十分投入的，当时就留下了吸氦气唱歌的名场面。
7: 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
8: 怎么？为什么他的那么明显？为什么我没有？
9: 就一句。
8: 对，你看，一句半。
0: 四姐周冬雨在先导片里的状态显得有点拘谨，
10: 挺忐忑。
11: 忐忑啥？
10: 忐忑，当然忐忑，让担心这个自己的这个路人缘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都知道。
12: 我腿抬不了那么高，怎么办？
9: 你脚不臭吧？
12: 不臭。
9: 有什么灰指甲？
12: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
9: 传染，
12: 什么都没有。
9: 脚真臭，我没骗你。
12: 不是你让我扶着点，一会儿站不住了，赶紧。
9: 不玩了。
12: 赶紧。
10: 说实话，因为我的情商不是太高，你知道吧？你也看出来了，所以我是挺想跟大家学一学这个如何说话。我发现这个语言这个技能我用的不是太好，而且我特别容易说错话，然后得罪人，然后特别害怕别人骂我。做人已经30多年了，还是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个技能。
0: 早前节目里，周冬雨曾说自己连朋友圈都不发，喜欢独处。
10: 我不发朋友圈，就是有微信就没发过，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9: 真的？
10: 不要发上，然后好多人以为我屏蔽他了，你知道？好多人以为我对人家有意见。我是一个比较那个，没那么柔软，很刚强。
9: 从小就是这样吗？
10: 可能是因为生下来我妈就让我自己睡一个房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睡过一个房间。长大了也喜欢这个自己这个独居，没有办法那个群居。从我记事儿以来就自己住。
0: 所以这次出发前，好友马思纯特别担心不爱社交的周冬雨说话会得罪人，特别叮嘱了一番。
13: 就比如说我去年，我跟大家说了我吃睡眠药这件事情嘛，我就在一开始上来就告诉大家，不要让大家到旅行中间的时候。我在说，
14: 就是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者是麻烦，或者是到那个时候大家才开始想，哦，我们得要帮纯纯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把一些话都说清楚的话，你有什么必须的事情，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话说在前面，这个是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吧。
15: 就像我的这个，
14: 我跟他妈似的，
15: 我就想说。

0: 这个像我家长，
1: 那我
0: 说出来这个叫是吧？
1: 说出来
2: 有效说出来，不是无效的啊。
0: 这写的呀，你像一个很严厉的班主任，真的。
3: 我必须得对你严厉，我对你温柔有什么用啊？
0: 还加感叹号最后。
2: 你这个啊，就天天强暴你就带在身上，然后他万一有什么那种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魂不吝的时候，你就贴出来给他看。
4: 直爽、周到、收敛、转门，都只是四位姐姐的其中一面。让我们在一场旅行中看到她们更完整的模样吧。记者杨威报道。
1: 上周黄渤发布骑车意外摔倒锁骨骨折的动态，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5: 视频中呢，他穿着病号服，一边唱着《领悟》，一边提醒大家骑车千万别分神，哪怕就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搞笑松弛的状态呢，看起来恢复的还不错。
1: 是的，他状态看起来轻松啊，但把网友们可是急坏了。因为相比前几年的高产，近两年呢，黄渤的影视作品产出变少了很多。
5: 所以也有不少的观众开始猜测，黄渤会不会是打算逐步淡出影视行业了呢？
6: 车一拐弯就拐到这儿来了。
7: 我痛的流明，这曾是我的全部，我愿意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小心心的安安全全的。
8: 这骑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哪怕在自己家门口啊，
9: 真的要来遭老罪了。
4: 演员黄渤锁骨骨折住院的视频近日冲上热搜，家门口的一次骑行拐弯竟让他不得不强制关机。镜头里的黄渤语气还是那股标志性的幽默，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黄渤，人们突然意识到黄渤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闲下来了。
10: 突然有种啊，我下个三月，下个三月也都没了，这今年几乎已经没了。再到后来就是有的时候也接了，但从剧本本身来说，你觉得 OK 也没问题，他也对，也没什么错的。但是你去演了一回，发现他就是个没什么错的，那也没什么对的。到最后那个意义在哪儿？
4: 黄渤最近一次亮相重要活动是今年六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的主演，黄渤现身闭幕式红毯，褪去往日综艺里的热闹活跃，红毯之上的他状态松弛沉稳，言谈之间也更多聚焦影片创作本身。
11: 对对对，这个很明显，他就是他的名字叫做《群星闪耀时》，对，这个就是想把每一颗星送给我们的观众。对，
4: 在微博电影之夜上，和老友们欢聚一堂，黄渤接龙绕口令的搞笑时刻，是他留给我们今年最强的记忆点。
12: 老天爷放过了谁？
13: 这狗嘎，你叫狗嘎，嘎嘎嘎狗嘎，嘎我狗狗嘎，嘎嘎嘎狗嘎，嘎嘎嘎。
4: 然而今年暑假，《群星闪耀时》在万众期待中上映，却又匆匆宣布撤档，这在黄渤的职业生涯中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后黄渤也没有做出回应，难道他真的要淡出表演事业了吗？
10: 但是其实真的就到了有些阶段的时候，想维持唯一的动作就是原地踏步，以及努力站在阶段，别让自己
14: 掉下去，
10: 别让自己掉下去。这太无聊了，这真的就太无聊了。其实我觉得曲线是一个，当然有的时候不好的曲线大家不太想要，但是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什么的。或者说像有一些你觉得势在必得的一些事情啊，竟然与你无缘也好，一直以来的你说哎票房多少多少多少也好，就这个过程给你带来的那个丰富性，我觉得才是人生本身。
4: 黄渤说，票房光环有运气成分，不能被数据绑架，也不必永远站在风口，真正让他重新排序人生的是家庭。
10: 我父亲就是因为阿尔茨海默到最后去世的，然后我母亲现在有事。没事，黄老师你不用担心，这个就是单向 bug， 然后就是基因单向 bug， 那遗传率很低，不会那么高，所以只有双向 bug。
0: 什么意思啊？
10: 就等于是父亲也有阿尔茨海默，就基因里边有，母亲也有，这个就比较高。我说我这好像就是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积极的找一些方法，但不知不觉的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
9: 焦虑，它会在你的那个潜意识里。

0: 亲晚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离世前已认不出儿子，如今母亲也正经历同样的折磨。出于家族遗传的警觉，黄渤开始频繁跑医院做检查，陪母亲复健。他说有些事等不起。
1: 我父亲到最后是不认识我的啊，是后来这谁都不认识吧，因为后来就到了一个很重症的一个时候了。直到有一次我回来，开始发现他跟我客气，哎，让我坐着喝水啊，还哎呀，就是那种很尴尬也没什么内容的笑容啊，你喝水，哎呀，我说你干嘛，我都说了，我说爸你要干嘛啊，你喝水喝水喝水什么的。然后我妈过来，我说老黄这是谁，说你这去边，说你不是你告诉我这谁什么东西，说我能不知道这谁吗，我这心里边我还放了一下心，这是我老战友了，我哎呀，当时那个我跟你说那头皮都麻了，我跟你说真的是啊，有些东西是无奈的，就像父亲会老去，你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以某种形式或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就面对他吧。所幸最近科技开始有各种可能性的，那我觉得应该等得到。
0: 要知道曾经黄渤可是百亿票房榜的常客，
2: 这不写着吗，北京啊，
1: 没行啊。
0: 疯狂的石头横空出世后，早年泰囧、亲爱的、心花怒放，近年来学霸、涉猎、戏台等等，每一个角色都扎进生活缝隙，悲情父亲、追梦教练、跑腿伙计、正剧、喜剧，信手拈来。
3: 起来，
1: 咋了？
3: 这戏本里边都有规矩，这除了小花脸啊，谁都不能错。
1: 那知不道啊。
3: 大一响，二一响，三一响，
1: 三一响，
3: 回头染，
1: 回头染，
3: 这里边规矩多了，
1: 规矩多了去。
3: 当然我知道，喜剧尤其在现在的市场，更需要再找一些喜剧，让观众重新能够回到电影院，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合家欢也好，无论怎么样也好，保持市场的繁荣跟活跃度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最近三年，他的作品数量骤减至每年一两部。主动减负的黄渤，把时间更多的投入到了自己喜爱的慢艺术。
4: 这全部都是你的作品是吧？
3: 对。这是陶瓷的，这是当时我们忘不了餐厅做的那儿彩墨的那个里边一个老太太，以她为原型，但是夸张了一些做出来。哇，
4: 你的作品相当丰富啊！
3: 不然有一个新的东西打开了以后，你觉得无比美妙，就是你会心心念念的想着一个作品，你想着去完成，你会跑到工厂，你会去接触不同的材料，你去做不同的实验，这些都充满了。对我来说充满了兴趣。
0: 捏一个陶罐，画一幅小画，不追求任何商业目的，只为滋养对世界的感知。他说演员的养分从来都在烟火气里，
3: 还是就是你好不容易活着一回，你赶快你都试试，都折腾折腾。
0: 从全年无休的工作狂到取舍有度的生活家，黄渤的这场减速不是退场，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奔跑，向内深耕，向家靠近，不困于名利，不惧于岁月，这或许是一个中年演员最通透的觉醒。
3: 我们之前也去参加了一些前辈的一些葬礼告别，你站在那儿说，你再回想他之前的种种辉煌，有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是说你就自己去考虑，你是要真真实实鲜鲜活活丰丰满满的现在，还是要那个苛求最终的那个自己的目标，我觉得都没错。
0: 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近日上海陆家嘴迎来超燃潮晚风暴，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在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超人气 IP 拉布布强势空降上海城市地标，让现场瞬间变身潮流打卡地。本次巡展活动从8月31日持续至11月1日，超长待机的潮玩狂欢让整个秋日的上海氛围感拉满。
5: 上海其实作为一个国际消费

0: 被中心城市，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感受到的文商旅体融合非常成熟的土壤。这次从活动开始到现在短短几天，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大家就知道这个门票也是卖得非常的火爆啊。
1: 此次活动是东方明珠新媒体与泡泡玛特的首次深度联动，上海城市地标与头部茶王 IP 绑定，融合游乐、餐饮、零售、观光多元业态，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城市沉浸式茶王体验。
2: 东方明珠呢，希望通过借助本次的嘉年华活动呢，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整体客流结构，也进一步吸纳 Z 世代的年轻群体，助力打造上海入境游的第一站。
1: 本次嘉年华还推出三款高性价比嘉年华加特惠联票，包括嘉年华单人票加太空明珠星舰游乐单人票，嘉年华单人票加欢乐餐厅自助餐双人票，以及嘉年华单人票加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单人票。所以不管你是科幻迷、美食爱好者还是历史控，这一次都能解锁专属游玩方案哦。记者杨丽报道。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具，我们下期再会，拜
3: 拜。
5: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6: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7: 那你开门。
8: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9: 一会儿去领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我长期呢服用安眠药，担心会不会对记忆力啊产生这个重大的影响。
3: 我妈妈呢，她有一点手抖的那种反应，自从好像手抖以后呢，她就是会有一点健忘。
4: 80岁发生阿兹海默病和其他认知障碍的概率会达到20%了。睡眠不好对老年人记性的影响同样是有危害的。有好多人他睡不好呢，他会想办法增加，也很重要。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我们总以为记忆会永远相伴，却忘了它也有悄然消失的可能。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收集每个人心中最想留住的美好，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刘玉轩。这一期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田子方，想跟大家聊一聊记忆的事儿。哎，说到记忆呢，可以说每个人心底都隐藏着很多美好的瞬间，但是随着年纪慢慢变大，您有没有发现啊，自己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行动迟缓，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忘事儿，成为了一种常态。今天呢，我的手中拿了几个信封，这些信封里面装着来自四面八方非常美好的瞬间，这些都是大家珍藏在心底的美好的记忆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出现行动迟缓甚至是忘事儿，到底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一种常态，还是你的大脑在发出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啊？那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呢，是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医师李霞。

0: 医院。
1: 李主任，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一些路人啊，帮我们写下了他们最不想忘记的一些瞬间，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上面的文字，他写的是，小时候爸妈教我骑自行车，我总是学不会，跌跌撞撞很多次才学会。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候一直陪伴我到现在，也是我最不想遗忘的记忆。就是他写的是跟小时候相关的事情啊，是不是很多人对小时候的记忆会印象特别深刻？
0: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愿意忘记自己最小的一个情况，然后家人给他的一个关心，嗯，无条件的支持，嗯，无论他有做得多不好，然后也有人包容吧。这种记忆其实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嗯，那么所以他不想忘记的话，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还挺正常的，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孩子第一次开口叫妈妈的瞬间，这是一个宝妈。社会上经常有一句话说叫一孕傻三年吧，就生过孩子之后，他可能发现一两年之内他有一些经常忘事的可能，是有这种说法吗？叫一孕傻三年，
0: 是不是一孕傻三年呢？那倒是有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损害，就是说它会恢复的，就是因为它体内激素的变化，然后它由于整个生活环境变化，整个大脑要应对它，然后它就有点应对不来，就显得做事啊、调理啊、记性啊都没有原来好。但是只要这些事情它适应了，它又重新恢复了。
1: 嗯，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位他写的是什么内容。他说希望不要忘了家人的名字，我觉得好像有点沉重，就他可能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他希望自己到了最后，还能记住家人名字，就是他有可能觉得我其他事情已经开始忘记了，所以他是真正回答了你们，我最后不想忘记的是什么？就这个是阿兹海默病很常见的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阿兹海默病的患者和家人的时候，当他一旦不认识自己了，
1: 很悲伤的事情，
0: 就特别受不了，就是他已经知道他生阿兹海默病，只有发展到他完全不认识他了，然后家人就会更崩溃。这张纸的话也有点沉重。我们阿兹海默病他发展呢，他有轻中重的，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就挡不住他，没有办法叫出你的名字。那么到重度呢，我们还有好长的路可以走，我们有很多的事可以做，还有一些积极预防的工作可以共同完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就是想跟大家做相关的一些科普啊，也有很多咨询者在等着您帮他们解释呢，给他们回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们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好吗？
0: 好，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说说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因为我睡眠不好，我长期呢服用安眠药，就担心就是这样继续服用这个安眠药的话，会不会对脑子记忆力啊什么产生这个重大的影响？
1: 那是您已经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了吗？让您觉得自己的记性不太好了？
2: 就是在近期的记忆力发生一些问题。就突然之间有一件事情我刚想起，我预备去做了，一下就忘掉了。忘掉了就要重新再想一想。
0: 您吃些安眠药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今年85，大概40几岁的时候，那当时候呢是因为有高血压，那时候高血压的药比较少，所以就降压灵啊什么的，晚上也有安眠作用。
0: 那您吃安眠药是因为就是睡不好，然后还那睡不好的时候是烦躁吗？
2: 是有点烦躁。
0: 这一吃就40年了。
2: 断断续续。
0: 这一年的记性有变化吗？
2: 反应不灵敏了。不灵敏的话呢，就是记忆力有点减退。
0: 就是您吃安眠药呢，安眠药有些时候它到你醒来的时候，药还在你身体里起作用，还没有完全代谢掉，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你呢，就是那个药物的镇静作用还在。一个人都有药物镇静作用，那你当然就是反应也不敏捷，然后想记个事情也会显得慢，然后记不住，那是会有的，这个是药物本身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呢，只要你不吃了，或者是换成比如说那种代谢相对快的药，它可能就会好一点。
1: 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不涉及到短暂性的药物退去它的药效了，是不是会有长期某种积累，他可能比较担心，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年轻时候早上醒来啊，觉

0: 那整个世界真好啊，阳光灿烂，记忆力特别好。我有过一次，一下子一晚上睡了6个小时，早上起来啊，太高兴了，太幸福了，感觉年纪大了，生怕要变老年痴呆，对吧？有时候有些事情会反应就慢了，就是家属也会说你有毛病了，说我有毛病了，对吧？所以我又担心了，对吧？
1: 你有发现他的陈述啊、讲述啊都挺清晰的，而且他的年龄是85。然后呢，记性也不差。我们做了调查，就发现社区好多人吃安眠药啊，都是老年人，就是吃安眠药的人和不吃安眠药的人，就是初步统计，他们的记性倒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并不是安眠药一定要影响您的记性，就它累积也未必一定要影响。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安眠药对人的记性的影响主要是在当时当下，安眠药也不是那种洪水猛兽，我们就要权衡它对您的帮助和它可能的危害性。
2: 那我觉得像叔叔一样有睡眠不好的老年人的受这种困扰的老年人是很大量的，我们想问一问睡眠不好对老年人记性的一些影响。
1: 睡眠不好对老年人记性的影响同样是有危害的，就是可能轻度一点还好，但是长期的慢性的还相对严重的失眠呢，还是会让人担心的。你不睡觉你人就很烦躁，然后情绪也很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记性其实还有处理事情的那个效率肯定会影响嘛。有好多人他睡不好呢，他会想办法增加白天的活动，也很重要。
0: 我其实每天就游泳啊。
1: 您游泳呢，对您的情绪、对您的睡眠，还有对您的记忆力，其实都有帮助的。
0: 记忆力，我认为是外界一个刺激，很有兴趣，接受了这个东西。有些东西你要深入思考，要研究嘛，就越来越记得住。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记住东西，我们也要有这个情绪和兴奋性去记，不然你都坐在那里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那你的大脑就不会得到锻炼嘛。
0: 好的，谢谢老师啊。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啊？
3: 我今年80岁，就是有时候啊，脑子里想到一样东西，到房间里去拿一样什么东西，就忘了，等到走到房间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是这个东西。
1: 还注意到您手抖，对吗？
3: 手抖嘛，他这个帕金森。
1: 您是就被诊断了帕金森，对吗？
3: 诊断了9年不到一点。
2: 您刚刚被确诊帕金森这个疾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会忘事吗？
3: 那个时候次数少一点，有时候几个月发生一次也有，为了去拿个茶杯啊。但是到了拿的地方突然没有方向。我这个情况帕金森跟这个健忘这个事是不是有一定联系啊？
1: 其实是有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帕金森叫帕金森，就是因为它主要影响运动，那个黑质纹状体啊，这个大脑有个特殊的称呼，在那个地方损害它，就让这个地方的功能不足，就造成了运动困难，然后发展发展就跑到大脑的管记性的那些区域了，我们叫路易小体，它在大脑里面破坏了那个运动相关的中枢之后呢，它会跑到皮层上去呢，它也会造成一个对记性的影响。这一点呢，似乎我们暂时现在的科学还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呢，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你找到医院里也可以，你说我把所有的药都列给你，你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告诉我这些药哪一些我可以少吃一些，哪一些对我的记性可能会影响，哪一些是相互作用后影响。
2: 李主任，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帕金森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记忆造成一定的影响啊。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可能也本身就会有记忆力减退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怎么去区分是帕金森导致的还是说我自己只是一个正常的老了呢？
1: 如果他是正常的老了又没有风险因素，你只要不变化，比如说你的变化很慢很慢，比如说你甚至也没感觉它明显的影响到了生活，那我们呢就可以观察，就是因为人要变老了它有点难以逆转，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又发现了它确实是有因素， 比如说他就是有个帕金森的风险，然后他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

0: 当我们想到了我们有这个记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关心他，然后就想办法去做一些事，让他的影响更小一点。就像老了以后，我们的大脑本身就已经脆弱了呀，那我们就要把那个所有可能让他更糟糕的因素给去除，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1: 就是说我们能治好的尽量先治好，当然如果不能够治好可以改善的也尽量去改善。
0: 对，
2: 我怎么样就知道自己忘事的这个症状是加重了还是刚刚发生？
0: 国家就在推啊，要给每个老人建一个记忆体检，他还有的检查呢就会合并的说他大脑有没有核磁共振那个影像的改变，然后他的那个其他的身体指标，比如说他有没有缺氧，
3: 对，
0: 这些都是合并的检查。所以说那个记忆体检呢就是只是最粗浅的一步，就是给你的记忆建一个分数，看看您到底在同年龄中是怎么样，然后你跟以前相比怎么样，然后我现在跟你考一下您的记性。
2: 好的，你说吧。
0: 我说啊，我说五个东西，我说完了你要记在心里，我会让您重复。
2: 好的。
0: 苹果、闹钟、汽车、红色、公园。您说。
2: 苹果、红色、汽车、闹钟，还有什么吗？
0: 对，还有一个不好记，我再说一遍啊。苹果、闹钟、汽车、公园、红色。
2: 红色、公园、汽车、闹钟。
0: 就是我告诉了您两遍了，我就不再说了，你再想想，我待会儿再问您。
1: 我们是要一定间隔之后再回过头去问，那么能说出来几个算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
0: 这个评判标准是比如说它和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匹配的。但就这个题来说，我一般是要求他过一段时间再回忆。一般以他的年龄来说有三个还可以，
1: 就是蛮好的了。
0: 但比如说我下一回明年的时候他可能就只记住两个，那就是会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内比，最好是不单一只有这一个问题。还有我再问您刚才的那个五个单词，您现在还能想起吗？
2: 红色、汽车、闹钟，还有什么就想不起来，
0: 还是有一点点退步。你记住了吗？
1: 汽车、苹果、红色、公园，
0: 还有呢？
2: 闹钟，闹钟，闹钟，闹。有闹钟吗？
0: 有。
1: 你很棒，叔叔。说实话，还得您提醒我。
2: 我不棒的。
1: 但是你不仅知道我说出了哪几个，你还知道我哪个没说，你一下子就答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很棒的。
0: 主持人也回答了，你也回答了，看您的成绩不算差，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在乎的就是你明年还能这样。而且刚才呢，我把五个单词说了两遍的时候，他也会漏掉一个。他这个呢，就说明他其实还是受到了注意力的影响。帕金森病会影响你的注意力的。
1: 这个测试首先在家里面，家人可以给老年人做吗？
0: 一般这种评估还是尽可能要求规范，它是在同样的场景下，比如你要换了五个词，也许到明年的话，这五个词他不记得。但是如果您隔了一个月你就给他问一遍，那到明年的话他就全记住了。所以这里面的测试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要更仔细的更规范的评估。
1: 像就是对于叔叔这个情况，我们未来的居家照护上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我觉得您本身就做的也挺好了，如果是家里人的话呢，陪您看病的时候要多关心一下您身体对你这个大脑健康的影响就好了，让子女清晰地跟医生表达说你现在记性有一点差了，然后你的大脑核磁共振需不需要重新做一个。
1: 对于像老年人来说，家人的陪伴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家里人的陪伴和关注都很重要。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陪着的话你就心情更好一点啊？
2: 那肯定的。
0: 所以还是希望家人陪伴和了解你其实是很重要的。
2: 现在陪伴这个条件还没达到。
0: 还没达到。
2: 我想达到，但是他们要上班的。哦，你叫他们请假这个不可能的，对吧？
0: 那他们找时间陪您。
1: 总归有时间的。李主任，那就是如果对于很多居家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已经渐渐发现自己有这种忘事的可能，我们可以做哪些训练延缓一下吗？
0: 现在有一些东西是游戏化的训练，也有一些呢是根据他喜欢的。

0: 比如说我们喜欢拼图，那么就和他一起拼图，就像打游戏一样的训练也有的，
1: 或者做一些电脑上的一些相关的训练，
0: 游戏训练，我们现在已经有计算机认知训练，你也愿意做的对吗？
2: 这个做这个游戏对我大脑是一种锻炼，对吧？你有这么好的条件，有人陪你讲话，给你做题目，那不好吗？
0: 那您这么积极，我真的高兴，不是每个老人都愿意的。那以后会有好多好多的活动，您都多参加。
2: 谢谢啊。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3: 我妈妈呢，她有一点手抖的那种反应，当时我带她去医院去检查过了，是确实是没有帕金森症这个症状，但是呢她自从好像手抖以后呢，她就是会有一点健忘，就比如说晚上跟她说我第二天早上做什么东西，然后她就会忘记，其实我已经给她放在冰箱里了，那她还是会忘记。还有一种就是我白天跟她说今天晚上要做什么菜，你帮我洗一下，他也会忘记，然后他会给我发消息问我，哎呀女儿啊，今天晚上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就会跟我说，哎呦我忘记了，他说我好像老年痴呆了。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检查过了有没有帕金森症，但是他又手抖而且又是有健忘的这种一个现象，所以说是不是有这种前兆。
1: 您跟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这位老人可能出现了一些记性不太好情况的，他的年纪大概有多大了？
3: 他应该是今年刚刚80吧。
0: 80岁发生那个阿兹海默病和其他认知障碍的概率会达到20%了，也就是至少有1/5的老人会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了。就您刚才的那个描述呢，它叫情景记忆损害，也就是说他记不住刚发生的事了，就是刚刚跟他说了我们要干嘛干嘛的，然后他就忘了，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时间有地点，也不是完全记不住，就是他能记住一丁点，但是没有办法记住所有的细节了。反复询问反复确认，这其实是认知障碍开始的征兆了。
3: 那最终是会，
0: 因为这个就是前期嘛，这个叫做轻度认知损害期。然后这个损害期的话跟正常的衰老不一样，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他就记不住，就是他会不断不断的把最新发生的事情由于记不住来问你，所以这个重复提问你总是要告诉他，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那就说明你以为你告诉了，但他的脑子里没有印象了呀。而且这种呢就是更明显的是指向阿兹海默病来着。当然要确认啊，因为很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容易确认。
1: 那如果说到后期，或者说我们一般在临床上怎么去鉴别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
0: 这个就是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像省力的鉴别也有分那种，就是因为做 PET CT 啊，他一做的话就会看到他大脑里面已经云集了一堆影响他记性的坏蛋白，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和套蛋白，就这个技术也出来了。那么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说评估一下他现在的记性怎么样，就首先评测，第一我是跟同样80岁同样学历的人比一下，如果他已经有下降了，我们就已经会开展一些简单的干预。
1: 他特别想知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应该带着家人去就医了。
0: 你这个信号就是已经是要就医的信号，因为你描述得很清楚，它不是偶尔发生的记不住，它是一直记不住，就是而且这种变化在比如说2-3年前并不这样，它这个已经是要就医的信号了，所以它的问题就很典型，它其实已经是一个蛮明确的需要就医的信号，而且是最佳就医时机。
1: 如果说像身边的人啊，包括家人也好，出现像这种持续性的一些忘事啊，你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他们的一些建议？
0: 当然第一还是以医生的视角，还是希望你们说跑过来找医生啊。然后第二呢，如果你不找医生呢，你就持续观察，就他有没有加重的倾向，然后呢保护大脑健康呢，就是我们一般会要求老人家呢动动脑动动手，有合适他的大脑活跃度，但您刚才说的就是他还能做事情，这个也很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因为跟大脑是相连的，那么所以还是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也包括他到底是走路啊还是游泳啊还是别的锻炼方式，这个也要合适他的情况，所以这是两个。 第三个呢，80多岁的老人呢，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病。

0: 也许他的手抖只是一个特发性震颤了，就是说他可能还有别的病也影响大脑嘛，比如说动脉硬化呀，然后睡觉打呼噜呀，这些情况也要当心，这个是要控制风险因素而已。最后一个希望老人呢他开开心心的，那个也是对大脑健康很重要的。
1: 其实他按照道理80岁了嘛，但是我还是让他能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家里的缝线什么东西我也让他做，因为我觉得是让他锻炼嘛，让他觉得有被需求嘛。我觉得这可能跟医生刚才跟我说的我觉得方向还是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老人其实也有那种他不让他做他会觉得他是没用了，对他肯定应该是有点帮助的吧。
0: 就是让老人家做他能做的事，然后在旁边再表扬鼓励，然后肯定他能够帮忙，所以说你这个做得挺好，对，让他就更加愿意参与了。
1: 好的，谢谢医生。
2: 谢谢你来到快闪医院。那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已经对阿尔茨海默病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些认知啊。最后我们也想请李主任给一份所有家庭都能使用的一份总结好吗？
0: 关于守护脑部健康呢，我们觉得所有家庭都能做的呢是关注自己的饮食，比如说吃一些优质蛋白，然后包括鸡蛋、鱼、豆制品、坚果，这些呢是对大脑健康呢是相对友好的。另外的呢，不要喝酒，特别是长期喝酒，少油少盐，就是合适自己的啊。特别是有高血压呀、糖尿病的人，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脑血管。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也不能吃得太素，有时候过度的节食控制自己的饮食的话呢，也会导致营养不足呢，引起我们的大脑健康受到影响，导致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下滑。
2: 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讲述。记忆呢藏着我们一路走来的温暖与羁绊，是家人陪伴最真切的印记。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了解到健忘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但是呢也不能够放任不管，科学辨别，提前养护，用心陪伴，才是守候家人记忆最好的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关照自己与家人的大脑健康，我们稳稳地守住每一段温暖的时光。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快闪医院，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我们已经来到万物至廉的时代，这背后有一场以微米为单位的较量。想摸清这密密麻麻线缆的门路，我得请出一位幕后高手。
1: 综合布线赛项是要求我们在17.5小时以内完成5个模块。我们今天接触的是光纤速度赛这个项目，它可不是普通的接网线，要20分钟内容满48星，
0: 就是2根线接在一起。
1: 是的。
0: 直接接吗？
1: 直接接它肯定是接不上的。我们现在把它拨开，然后再用切割刀切割，放到容器机里面去。
0: 接下来我就挑战一下我的代教老师。王仙太脏，
2: 完成，
3: 你没有切。
0: 哦，对哦，
2: 光纤断面不整洁，那这个在万兆的通信网络里面呢，它会被无限的放大，都会有丢包或者是有雾码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哦，学会了，这样快，两个放到一起擦，哎，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剪？
2: 那它两根放下去，它的这个切割角度肯定是会有所偏大，
0: 切割断面异常，左边也不行，右边也不行。鉴于我48根里面只融了6根，这就完全测不出来了，对吧？
1: 对的。
0: 看看你的，
1: 试赛的满分标准，
0: 厉害。
1: 光纤的直径只有9微米，是头发丝的1/10，所以我们在熔接的时候，切割角度越小，横截面越平整，就会使我们的损耗越小，网速越好。

0: 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1: 送你自吃都合适，金酒大月饼，
0: 从小吃到大。
1: 金酒月饼从小吃到大，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会议暨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举行，陈吉宁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2030年形成框架，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金融体系。商务部证实，中美正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在上海揭晓，中国科学家首获殊荣，同时新增青年科学家奖。日美澳启动联合演习，中导系统登场，背离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引发日本民众担忧。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王毅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2: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3: 2025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5月，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这是双方从互相加征关税转向互相削减关税的第一步，框架为对等规模、对等产品、对等降税。据媒体报道，近日法国官员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对此，商务部指出，反超快时尚法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歧视性限制和打压中资跨境电商企业，将严重扭曲公平竞争。法方的实际做法已超出环保范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
2: 中方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3: 商务部今天对近日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作出回应称，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

0: 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波林北京报道。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0: 为实施好这份“十五五”规划，央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行动方案，强调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2: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作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供给。
0: 金融监管总局介绍，目前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在防风险方面，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加强科技的赋能，切实提升穿透监管能力。
0: 十五五时期，证监会将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总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4: 总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证监会还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提高监管执法威慑力，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东方卫视记者综合报道。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这一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46个创始国包括越南、老挝、肯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联盟核心职能包括推动各国电诈犯罪情报共享交流，打通跨国信息壁垒，提升联合打击行动效能，加大跨境涉诈人员联合管控力度，搭建务实高效的跨国电诈打击常态化合作机制。此前，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为联盟运行积累了成熟的跨国协作经验。随着免签入境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在上海，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达到了这一规模。客流增长节奏持续加快，展现出国际门户城市的开放活力。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将持续推出一系列举措，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便利外籍人员来华。这两天，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进行。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了多型现役主战装备竞台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相关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0: 此次参展的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G20K 直升机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

0: 这四型装备构成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1: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0: 据了解，埃及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 2026” 联合训练，中国空军餐饮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1: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本届埃及航展上，除了中国空军派出了多型战机参展之外，多家中国军工企业也带着各自的多型装备亮相，吸引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政代表团洽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航。本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超19800海里，累计航时超2100小时。中国海警局已连续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拓展，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有效地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市体育局通报刘翔安置问题，提供多种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郑钦文惜败莱巴金娜，无缘美网四强，浴火归来成就逆盘女王，收获大于遗憾。日美澳启动联合演习，中岛系统登场，背离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引发日本民众担忧。
4: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都开展了教师节的主题活动，孩子们用歌声、鲜花为老师送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在上海，从校园到街头，一声声“老师，谢谢您”成为了今天最温暖的声音。
0: 昨晚，上海黄浦江畔的地标建筑大屏齐齐点亮，为广大教师送上节日祝福。一江之隔的清水平台，来自全市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代表手持标牌，以光影为幕，向老师深情告白。
8: 老师，您辛苦了，祝你们节日快乐。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孩子们用画笔为班主任老师绘制了节日惊喜。
9: 我画的是徐老师站在门口，是每天迎接我时的画面。
10: 被这样一份非常有爱的礼物包围着，同时也是激励着我对以后的工作投入更加多的热情，也希望能够教出更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8: 听老师的话，
0: 一大早，广中路小学的全体学生用一首改编歌曲唱出对老师的心里话，随后学生代表们为从教30年的老师们献上鲜花。
11: 每年教师节是不同的孩子给的祝福，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有的时候到了下午，还会有毕业的过的孩子再来看我，我也觉得哎呀，真好。
0: 每个班级门上的夸夸墙贴满了学生们对老师的感激便签。其中一张便签背后藏着一段暖心往事。此前，4年级学生于月黎在使用学校智慧屏里的心情评分功能时，随意选了不开心的评分。没想到在外开会的班主任刘老师看到记录后，立即联系于月黎，问他是不是受了委屈。这份默默守护让孩子十分感动。
12: 我没有想到刘老师会。

0: 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他就是非常关注我们所有的情绪。
1: 本来是我们一个本职工作，但是我没想到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动作能够引起我们孩子的一个心理的很大的一个感触。
2: 而于月黎对刘老师的告白也被学生星宇征集活动选中，登上了人民广场地铁站的文化长廊。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街头巷尾不少人也想对曾经的恩师道一声感谢。
3: 哎呦，看到这墙就像回到了以前学生时代一样，很老实。他对于我个人而言，不仅仅是老师，生活中，就是家里条件不好那时候，但老师也会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就是希望老师身体健康。
2: 目前上海全市各类学校共有教职工超30万人。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戴金磊上海报道。
4: 今天是教师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如竹光荣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他长期坚守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一线，在能源利用领域培育出了一大批科技创新骨干和领军人才，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内涵。
2: 今天是教师节，王如竹一早赶到制冷实验室，从一楼的空气取水设备到楼顶的太阳能光伏板，团队成员的每个项目都亲自过问，掌握进度。从15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制冷设备与低温技术专业，王如竹就和这个领域结下了深厚渊源。1990年，王如竹留校任教，几十年来，他扎根制冷、低温与高效能源利用领域，创新教学模式，把抽象的专业理论转化为鲜活教学内容。
5: 从我的指导来说的话，也是让学生先去想问题，然后就鼓励他去做。通过碰撞里边，大家在学习，然后的话形成想法，然后形成解决方案，最后形成了一个设计。
2: 包容的心态，耐心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也找到了科研的动力。
6: 我一开始的时候对他，见他跟他说话这些肯定会有紧张，现在来说不会那么恐惧了。王老师其实比较少的是指责，比较多的是告诉你要怎么做，然后告诉你可以去寻求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它。
7: 我们每年到12月末都会举办我们的制冷冷暖晚会，王老师有时候会亲自上台表演，然后平时跟我们交流呢，也是跟我们讲各种各样的笑话，缓解我们的很重的科研压力。我觉得对我们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他本身也是乐观开朗的人。
2: 浓郁的学术氛围，亲切的人格魅力，鼓励年轻教师们在团队中稳健发展。
8: 王老师一直知道我们呢要做这个顶天立地的研究，顶天呢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把高水平的高质量的成果呢发表在最顶级的期刊上，能够提升我们国家这个科学家的这个国际的影响力。
2: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王如竹深知个人力量有限，却始终坚信一颗种子可以孕育万千力量。
5: 我们作为老师来说呢，就相应的来说，首先我要上好课，教好书，然后呢培养呢那个创新型的人才，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民族的复兴需要大批量的创新的人才，所以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个小目标，就是在我做交通大学的教师，在我退休以前能有100个的博士毕业。
2: 面向未来，王如竹将继续坚守育人讲台，深耕绿色能源领域科研攻关，持续培养时代科技新人，书写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科技报国的新篇章。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4: 今天，上海市首届医养照护服务专业新生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开启开学第一课。这也是上海试点落地的首个院校合作免培照护人才培养班。
2: 上午，34名新生身着护理服装走进仁济医院外科大楼，开展临床见习。
9: 吸咳嗽咳痰最主要的，因为要让他的肺扩张，然后促进一个拔管。
2: 第一课直接设在病床旁，资深护士讲解康复护理要点，进行现场示范，帮助新生们系统学习患者照护要点与服务规范。实地学习让他们读懂了免培照护的职业意义。
10: 我觉得有了我们这个专业之后，这种护理会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11: 我觉得有意义，这是一份关爱老人，也是体现个人性格和仁爱之心的一个体现。
2: 今年全国

0: 共有61所院校获批新增医养照护服务专业。以此次试点班为例，实践课学时占比接近60%，最后一年还将实行1:1师徒制岗位实习，课程覆盖临床照护、康复辅助、应急处置等多项实操训练。
1: 我们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了500万，对于养护队伍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相信年轻人会成为这个队伍的火种，带动整个队伍向着年轻化、专业化的这条路发展。
0: 目前上海共有约1.7万名医疗护理员，其中在免陪照护试点医院上岗的护理员达到9000多人，平均年龄在40到50岁。按照试点规划，到2030年，先行试点定向班的医院里，免陪照护队伍的一半人员将调整为年轻化、职业化的专业力量。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2: 针对中国田径名将刘翔的退役安置问题，上海市体育局今天发布通报称，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提供了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多种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了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市体育局按规定给予经济补偿金。对于刘翔将2015年4月以来全部工资收入捐赠用于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的善举，体育局深表敬意。组织安置自主择业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两条安置途径。过去10年间，上海队近1000名运动员进行了退役安置，其中包括10几位获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未来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健全运动员转型发展支持体系，切实维护好退役运动员合法权益。视线转向美网赛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单1/4的决赛当中，郑钦文苦战3盘，最终1-2不敌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无缘4强。
0: 与此前2场比赛的超级逆转走向不同，本场比赛一上来，郑钦文就迅速进入状态，并率先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体能出现波动，莱巴金娜连破带保，将双方拉回同一起跑线。关键的决胜盘，双方都十分谨慎。郑钦文在4-3领先时一度拿到破发点，但是他的穿越球出界痛失好局。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将比分追至4-4。第9局，郑钦文在面对破发点时出现双误，遭到关键破发。随后莱巴金娜顺利保发，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郑钦文，首次打进美网4强。
3: 胜利往往就在那么一瞬间，可能那个机会没有抓住，然后它就过去了。再加上一路走来，就我觉得可能今天就是关键分精神力上没有顶住，这才是导致我今天这场球没有拿上来的关键。
0: 尽管无缘4强，但郑钦文在本届美网展现出明显的状态回升势头，从资格赛起步一路高歌猛进，豪取7连胜。特别是在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让五追七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这次美网的经历让郑钦文找到了重回巅峰的信心和勇气，也让他对即将开始的中国赛季充满期待。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针对印度严重欺诈调查局近日建议对小米公司展开调查，指控其存在违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予以回应。
5: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中印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印方为各国企业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8号，日本、美国、澳大利亚3国武装力量同时出动，约3700名兵力，在日本多个区域展开代号“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然而，这场号称同盟国日常训练的军演，却让日本国内的众多民众感到深深不安。
0: 此次演习在日本北海道和鹿儿岛等地启动，将一直持续到24号。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再次登场，实施反舰作战训练。这是今年6月至7月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后，低风系统再次在陆屋基地亮相。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还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分析指出， 美国。

0: 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是演习、待命、演习的循环模式。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也在与美国陆军中导作战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借此提升自身的远程导弹打击能力。
1: 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0: 面对演习规模的升级和武器装备的进攻性色彩，日本国内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北海道民间团体公开反对自卫队参加演习，指出这不仅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分析指出，专守防卫的核心本应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中，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散将兵力投送训练，并在多个区域展开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
2: 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一艘客轮昨晚在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发生火灾，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另有87人失联。对失联人员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事发时船上载有134人，包括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目前有42人获救。救援人员已将获救乘客和船员转移到附近一处村落，菲律宾红十字会在当地设立急救站提供救治。俄美元首通电话，美总统特使穿梭外交。近期美国加速斡旋俄乌冲突，各方释放愿谈的信号。不过分析认为，美方斡旋只是扬汤止沸，短期内难以促成实质性的和平落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结束俄乌冲突。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4: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0: 佩斯科夫称，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不过，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则称，俄美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本轮穿梭斡旋重启了俄乌之间的间接沟通，为后续磋商保留了可能性。不过，从各方核心立场、战场博弈现状、冲突深层矛盾来看，美方斡旋短期内很难改变俄乌僵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时隔半年重启冲突斡旋，主要是为了转移外界对其在伊朗问题上陷入困局的关注，制造外交成果，服务中期选举。其斡旋意愿和行动稳定性不足。与此同时，欧洲不断拱火递刀也令局势充满变数。挪威首相斯特勒昨天称，泽连斯基八号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险遭一架无人机撞击。不过，法新社援引乌克兰总统府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斯特勒夸大了实际情况，当时有无人机闯入摩尔多瓦领空触发警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新华社刚刚公布的现场图片显示，船身有灼烧的痕迹，现场停有大量消防车。公开信息显示，北海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历经多次扩建和资源整合，目前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厂区占地面积约450万平方米，由造船、修船、海工、船艇四大功能区组成，年修船能力220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会议及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举行。陈吉宁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026外滩大会开幕，聚焦共创 AI 新经济，热议 AI 如何走进千行百业，深入照见现实。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在上海揭晓，中国科学家首获殊荣，同时新增青年科学家奖。特朗普给出时间表，称每一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但白宫方面私下并不乐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会议暨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更加注重双向赋能，更加有力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国家长治久安，以高质量抓贯彻、抓落实的实际行动，在新征程上推动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陈吉宁指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东西部扶贫协作30周年，对口支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要提升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聚焦重点领域，高质量完成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各项任务。陈吉宁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精准实施分类帮扶，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特色示范村，联合培育品牌，发展精深加工，打开市场销路，促进惠农增收。要持续加大公共服务帮扶支援，在组团式帮扶上下功夫，推动教育、医疗资源向县域偏远地区下沉和延伸，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教学模式，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技能人才，深化对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研究，建强特色专科。要在增强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上下功夫，巩固提升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水平，加大优势产业导入，完善园区运营配套，更好带动当地企业参与产业链分工，帮助对口地区加快补齐物流、冷链基础设施等短板，提升消费帮扶水平，完善劳务协作机制。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文化浸润工程，与对口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一道做好红色旧址、纪念设施等保护和修缮，共同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要进一步做好区域合作交流工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整合共享资源力量，围绕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共同推动标准、监管、执法等统一，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动。陈吉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工作统筹，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各项工作扎扎实实落到实处。原派干部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好援助项目质量观、效益观、廉洁观，要关心关爱原派干部人才，要深入做好宣传引导，带动更多力量关心支持参与对口支援工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朱忠明主持会议。他指出，要不折不扣完成好中央交给上海的对口帮扶任务，突出重点，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的支持力度，将资金项目和帮扶力量向基层、向民生倾斜，创新方式。

0: 市在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就业、开展组团式帮扶等方面探索新模式、新路径，完善机制，全面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常委张维、李正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宣读表彰决定，副市长王华杰部署我市对苦支援与合作交流有关工作，市领导为受表彰的2021至2025年度上海市对苦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会上，市园丁干部联络组、徐汇区委、市教卫工作党委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1: 2026外滩大会9月9号至12号在上海黄埔世博园区举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今天考察大会展览，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部署，牢牢把握前沿科技发展机遇，加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持续推动技术突破和场景应用创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和城市发展，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具有全球引领性的金融科技中心。
0: 上午，朱忠明一行来到外滩大会科技展览馆，先后走进 AI 支付与智能体商业生态，从上海出发立全球标杆、上海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未来健康中心、让人工智能走向物理世界、量子计算和前沿科技展等板块展厅，观摩前沿技术在金融、办公、生活、健康等场景下的应用展示，并与相关企业、机构、高校负责人深入交流。朱忠明指出，要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加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开放和供给力度，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要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强化金融科技底层技术创新，支持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在金融领域推广应用，强化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相互赋能。要更好发挥外滩大会等开放合作交流平台作用，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放大溢出效应，推动前沿创新成果更好赋能社会发展，创造美好生活。副市长贺青参加考察。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今年的外滩大会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请白旭旭带来介绍。白旭旭。
2: 好的，何青。黄浦江畔再次迎来属于金融科技的上海时刻。今天开幕的2026外滩大会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变革、就业重塑、企业转型与前沿科研创新等核心议题，多位行业专家、科研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3: 主旨演讲环节，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通过视频表示， AI 有望在未来十年使生产率增速每年额外提高约 1.08 个百分点，但这种技术潜力能否转化为持续增长，取决于竞争政策、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能否同步跟上。
4: So it's true that AI is a substitute for human laborat least it will substitute a number of tasks in human labor. But on the other hand, AI, both because of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because of the idea creation effect, AI will also create jobs. So to deal with that, you need good education system that you have in China.
3: 普林斯顿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王梦迪则直击当前 AI 发展的核心瓶颈。他认为，现阶段大模型的训练逻辑本质是对人类已有数据、已知规律的概率总结，无法实现真正的原创科学发现。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自主研发的跨学科实验室智能操作系统，让 AI 从被动学知识转向主动探未知。
5: 在用这套系统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些验证，可以让这个第一年的这种本科实习生就达到了一个有十几年经验的一个经过长期科学训练的科学家能够达到的这种精确的科学流程科研的水平。
3: 在企业发展与商业变革维度， AI 又将带来怎样的转型呢？原马资本投资合伙人张洪江提出， AI 时代，算力、模型和数据取代人力和 IP， 成为企业的核心生产力。企业能否沉淀出具备涌现能力的专属智能模型，将成为未来市场竞争的关键。

0: 那么今天我们一个企业能不能够把自己过去的 know how， 把我们的客户关系，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变成一个模型，这种模型能够真正的出现涌现，那这种涌现的坡度就是我们未来公司的竞争力。
1: 大会期间还将围绕 AI 新经济的产业落地、社会影响开展多场研讨，并举办科技智能创新赛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2: AI 正加速走向产业应用，漫步 1.5 万平方米的科技展区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关注点已经从 AI 能做什么转向 AI 走出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之后如何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动能。在外滩大会里，上海交出了一份答案。今年的大会， AI 新经济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里，而是开始真实发生在商业、产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大会吸引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其中具身智能厂商就有40多家。机器人不仅能演示，还能干活。在药房、工业制造、物流分拣、巡检、康养等真实场景中展示真本领。从研发层面来看， AI 研发也围绕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交大展出的脑回智能体可以通过语音细微的变化筛查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认知风险。复旦大学带来的马良大模型可以文物修复、鉴别字画。中医问诊机器人可以给人看病开药。而在民生板块，大会专门打造未来家庭、未来医院、未来乡村诊所三大沉浸式健康样板间，把 AI 的8小时外生活圈完整地搬到了展区。
1: 步入展馆，机器人在药房、工厂和洗衣房里干活，智能体在替人处理咖啡、出行、求职等生活琐事。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正在逐步成型的 AI 新经济基础设施，这让 AI 从工具变成服务者，从一次性交互变成长期代劳。
3: 每天10点帮我买冰美式。
1: 展区里首发亮相的咖啡闹钟吸引了众人体验，只需一句话，应用就能帮用户完成买咖啡的需求，同时将这一需求记录下来，变成每日主动帮办的习惯动作。
3: 明天10点或者后天10点到点了之后呢，他就会来提醒你说10点到喽，帮你买一杯星巴克吧。但是请放心，就是他不会在你没有确认的情况之下就去帮你下单。
1: 在未来健康中心，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正在走进普通生活，比如饭前拍张照片 ，AI 就可以给出饮食建议。
4: 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糖尿病人，然后她就可以结合你档案里的糖尿病的一些数据，会告诉你，哎，你这顿饭可能某些食物含糖量会比较高，你要少吃。
1: AI 也在加快进入物理世界，今年展区更强调机器人进入真实工作流程。比如这款简药机器人，它可以处理3000多种药品，而且能够在80厘米的狭窄通道里自在穿梭。
5: 我们现在这套解决方案是专门为了大街小巷上的零售药房去打造的，是尽可能的去减少对于我们线下的零售药房的改造成本的。那我们真实的这个零售药房的话呢，它的通道其实是很密集的。
1: 此外，展会现场还集中展示了多项医疗 AI 前沿应用，包括 AI 辅助肿瘤诊疗研究、数字肺重建、病理计算以及 AI 结合 CT 开展多病种筛查等技术探索。借助 AI 的能力，医疗服务也进一步下沉到偏远地区，以更低门槛送到更多人的身边。
2: 好，有关今年外滩大会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清。
6: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今天公布，共有11位科学家摘得殊荣，华人科学家获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全新设立青年科学家奖，把目光投向全球青年科研力量。
1: 本届顶科奖的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由袁军英、王晓东、邵峰、维什瓦迪克希特4位科学家共同获得。
7: Together, these four scientists move programmed cell death from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to define molecular mechanism. Their discoveries now inform potential strategies.
1: 智能科学或数学奖授予杜克大学的英格丽多贝西，表彰他在应用调和分析、小波理论、图像压缩领域的杰出贡献。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和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旨在表彰尚未获得过诺贝尔奖、图灵奖等顶尖科研奖项的研发人员与技术先锋。候选人不受年龄与国籍限制，单个奖项获奖人数不超过4人，单项奖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由获奖者共享分配。

0: 今年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聚焦基础科学与跨学科前沿探索，旨在发掘扶持全球具备潜力的青年科研人才。奖项候选人的年龄上限为40周岁，不限研究领域、国籍与性别，每年遴选6位获奖者，每位奖金100万元人民币。今年的6位获奖者分别来自中国、美国等多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其中有5位是华人科学家，研究覆盖数学、人工智能、柔性电子等前沿交叉方向。
1: 奖项它其实也给我提供一个，就比如可以认识到其他很多就是同行的一个平台或者机会，这样可以产生更多的交流啊。我也希望就是后面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啊。
0: 鼎科奖是2021年在上海创设的国际科学大奖，至今已有23位科学家获此荣誉。本届提名数量和质量均创下近年新高，在全部参评提名者中，华人科学家的占比超过一半。根据安排，2026鼎科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30号开幕的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举行。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2: 最近有一些球迷注意到德甲劲旅霍芬海姆队球衣袖标上出现了中文临港两个字，难道是上海临港新片区赞助了德甲球队吗？东方卫视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访，发现啊，这背后的故事不简单。带着临港袖标的这支德甲球队霍芬海姆球队呢，是在2008年首次深入德甲联赛。那同一年啊，总部在德国海德堡的家族企业普罗明特成为霍芬海姆的赞助商。那普罗明特这家企业被称为是精密流体计量和水处理领域的隐形冠军。2023年，跨越8000公里，普罗明特在临港新片区投资4700万欧元，开始建设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基地，3.6万平方米的厂房，打造15条先进生产线。那当年啊，从摘地到开工5个工作日的临港速度啊，让普罗明特这个在全球有12座以上生产工厂的企业已经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那今年1月，一期生产工厂又高效投产，再度刷新了企业的预期。普罗明特中国董事总经理袁振兵接受了我们独家采访，回应了他赞助的球队为何要打上临港两个字。
3: 衣袖赞助标识上临港啊，并非是一次随意的市场营销举动。那么上海临港呢，坐落着我们集团规模最大的海外单体生产基地，是普罗明特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支柱。突出临港呢，是为了彰显中国业务在普罗明特全球市场的战略地位。这一品牌动作呢，向全球传递我们深深扎根中国本土发展的态度。
2: 这块临港袖标呢，表面是一次品牌的露出，实质呢是外企投注的一枚对中国、对上海的信任票。市场够大，供应链够全，制度足够可预期。不少外企表示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具备这样综合优势的地方。数据上呢，也能得到印证。市统计局的口径呢，上半年十大外资是92.38亿美元，同比增长是8.4%，不但增速回正，还冲到了8个点以上。同时，1到6月呢，新设外资企业是3050家，同比上升1%。目前啊，在沪的外资企业已经近8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800亿美元。那除了增量部分呢，存量外资的再投资也成为稳外资的重要增长机。年初，市发改委、市商务委等11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再投资20条，一项关键突破是取消外商投资性公司使用境内贷款的限制。那企业能用一部分留存收益做股本，用境内的贷款补剩余的资金，展开并购、扩产等再投资。所以说啊，外资和上海的双向奔赴，靠的不只是情怀，更有持续完善的制度供给作为坚实的支撑。 上海今年第10批次土拍将于本月29号举行，四宗宅地分别位于虹口北外滩、杨浦五角场、闵行古美和宝山松宝四大成熟板块，总出让面积超12公顷，总起始价接近142亿元。
0: 虹口北外滩出让地块周边商业文化氛围成熟，与白玉兰广场仅隔一条马路，步行500米就能直达黄浦江滨江岸线。
4: 北外滩地块的出让是一盘综合谋划、统筹发展的大棋。那往我身后看，是正在建的浦西第一高楼，那紧邻着的就是第7批次出让的249米垂直混合地标。这次出让的是科研加住宅水平混合用地，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住宅，还有板块内缺位已久的科研角色，补上了板块内的一块重要拼图。
0: 瞄准科创会客厅定位，这幅地块占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功能占比近30%，科研功能占比60%，将试点产业上楼模式，搭建高能级综合产业平台。
5: 不是一座封闭的单体项目，而是有机会成为一片可进入、可交流、可停留的开放型科创街区，

0: 出让的杨浦五角场地块位于创智产城融合核心板块，紧邻上海科创园数字经济总部基地和五角场成熟商圈。地块占地面积超1.8公顷，容积率2.4，可以打造高层、小高层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
1: 这里是杨浦的知识经济核心增长极，周边聚集了超过4500家创新型企业，就业人口约17万人，教育、医疗配套生活完善，可以满足全龄段的生活需求。
0: 同样瞄准产业人才安居需求的还有闵行古美地块，地块采用住宅加文化组合出让模式，其中住宅用地超4公顷，文化用地近1公顷。
2: 这个片区呢，也可以结合哈利波特等一些文化项目，可以做到就是家门口的一个文化体验和国际性 IP 的一个融合，可以进一步提升地区的一个文化功能。
0: 宝山炮台湾公园地块是本批次土拍里容积率最低的一幅地块，出让面积近3公顷，容积率仅1.5，这也是宝山松宝板块时隔14年再次推出纯商品住宅用地，将有效释放置换购买力。
3: 地块面向本地改善型家庭和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与滨江文旅产业持续导入的高素质人才，将有效补充区域高品质低密住宅供给。
0: 随着本批次四幅地块正式挂牌出让，市场将进一步看到上海土拍重功能、重民生、重长期价值的清晰导向。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4: 继续关注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据新华社最新消息，今天中午，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失联。明火已经于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截至到下午5点半，已经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现场各部门正在全力地开展救援工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特朗普给出时间表，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但是白宫方面私下并不乐观。定居点风波让英国和以色列关系恶化，英国出台贸易禁令，以色列威胁关闭英国领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事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不过，白宫方面私底下的预期没这么乐观。
0: 距离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之际，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3%的低位。伊朗战事是重要拉分项之一。昨天，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在德州举行，或许是急于提振选情。出发参会的路上，特朗普就开始自我辩护。
6: This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our ele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0: 特朗普表面示强，但白宫私底下却并不乐观。美国媒体日前爆料称，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在内，白宫高级官员向特朗普指出，考虑到伊朗可能继续抵抗，美伊战事或将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眼下，伊朗攻势仍在持续。作为对其邮轮遭美方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媒称，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此外，伊方还在加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
7: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围绕以色列定居点活动，近期英国和以色列关系恶化，以方宣布包括关闭英国领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手段，英方强硬回应，埃及等8国则发表联合声明力挺英国。
0: 英国政府8号宣布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以色列政府随后表示，将就相关举措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 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0: 对此，英国首相伯纳姆昨天表示，英国将坚定捍卫公平。
1: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we will always stand with the underdog and take what action we can to support them.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对以政府的声明表示遗憾。他重申，以色列继续扩张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将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2: The creation of all of these settlements, which has been with increasing pace, and we weren't willing to stand by in the face of that, and in the face of the, frankly, the oppress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0: 埃及、阿联酋、土耳其等八国外长当天也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的决定。声明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近期，以色列加速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3: 美国苹果公司昨天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这是该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苹果也由此成为最后一个进入折叠屏市场的主流手机厂商。 iPhone Duo 折叠后的大小和形状与护照相当，在展开状态下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该机型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为$1,999，中国大陆市场起售价为$15,999人民币，是迄今最贵的苹果手机。苹果当天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明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9到28度。北京晴，14到29度。广州晴，22到31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晴，15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6度。苏州晴转阴，21到28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29度。
1: 您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2: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 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

0: 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1: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3: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4: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

0: 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2: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

0: 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

0: 错、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六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5: 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坐吧。
1: 腾飞，今天叫你回来，是想跟你谈谈离婚的事儿。你也成人了，按理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该干涉你的婚事。又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离婚呢？可你的情况太特殊了，与其不能生孩子，我和你妈呢，是有想让你们分开的想法。但我们毕竟不是那么狠心的父母，也就认了，没孩子就没孩子吧，只要你们两个能过得好。可你看看现在，你们两个已经不是有没有孩子的问题了，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2: 我知道爸，一直让你们担心，我也挺难受的。
0: 儿子，离了吧。就算你再爱于西，也离了吧。你让我和你爸再多活几年呗。你说你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啊？妈看你过成这样，妈心疼。

0: 这两天去哪儿了？住哪儿啊？酒店。跟谁在一起啊？自己。你骗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啊！
1: 雨欣。
0: 我们离婚吧！是他让你跟我离婚的。没有他，你能不能清醒清醒？没有他，
1: 没有，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啊？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你还是不是原来的你？还是不是我当年爱上的雨欣？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还爱我。啊，
1: 雨熙，我们别在一块儿过了。我冷静地想了两天，以前是我对不起你，可是如果我们在一块儿过下去，只会把你害得更惨。我们离婚吧，这样的话你就解脱了。

0: 解脱了，我解脱了，是你解脱了。
1: 咱俩都解脱了。
0: 我不跟你闹了。你累了，我去给你倒杯水。
2: 什么？都不可以再婚？哎呀，这是……哦，好，知道了。我们同意了，好了，挂了。你说这个于西是不是太不像话了？那腾飞不再婚，将来怎么办呢？
3: 可你不答应他，他是不会同意离婚的。先离了是正事儿。这个于西啊，对腾飞感情还很深呢，他不想让腾飞再婚，是想给自己留个机会。等他们俩离了，感情渐渐也就淡了，于西呢也会有新的感情寄托。再婚不再婚的，以后再说吧。
4: 谢谢。
0: 我同意离婚了。不想离开他，可是我又很爱他，也不想伤害他。我知道我现在心里有问题，我这里病了，我需要给自己点时间，好好调整一下。
5: 其实，有的时候分开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手里的沙子吧，如果抓得越紧，就流失得越快。所以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吧。
0: 放手？哪儿那么容易放得了啊？文野，晚上陪我去喝酒吧，我还从来都没有喝醉过呢。醉了，心里是不是会好受些？
5: 行，我陪你去。
0: 真好，这感觉真好。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喝酒，
5: 感觉好就行了。

0: 我对不起你，干嘛这么说呀？你一直都对我特别的好，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吗？
1: 因为你善良啊。我不善良。 我不光脑子有问题啊，我也不是个好人。从小我就缺乏安全感，我不光胆子小，我还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别这么说。
0: 咱们不能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就这么说自己嘛。乐意，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
1: 什么事呀？

对不起，我好多回都想告诉你，真的。可是我不敢，乐意。我就是那个被流氓欺负的女孩。你爸那会儿见义勇为，他是为了救我的。

0: 钱还在涨吧？
1: 在涨吧。

0: 我也没问他。哎，那你回去帮忙问问马月，这钱到底赚了多少啊？好，我问问他啊。他最近很忙，我也很少跟他见面。陈校长，你买别墅了？
1: 谁说的？
0: 我跟你说，咱们同事都在传呢，说你们家马月赚了大钱，给你买大别墅了。上次还有同事在一个别墅的售楼部见到马月了。
2: 恭喜你啊，太有福气了！马月真棒啊！嗯，
0: 对，去看别墅了，房子太大了，住不过来。最后一间打扫完了，地间又脏了。啊，也是。
2: 我打个电话啊。啊。
3: 能理解你当时作为一个女孩子的心情。虽然你晚来了10多年，但我还是感谢你，因为你让一位英雄得到了承认。
0: 徐叔，辛苦您了。
2: 放心。
0: 雨溪，谢谢你。 我现在才明白，这人啊，只要无愧于心，才是最踏实、最幸福的。我现在感觉轻松多了，感觉压在心里的石头。

0: 哎呦，这陈校长，你赶紧关灯睡觉吧，都几点了你。
1: 我一想到马月的这个事情，我就睡不着。
0: 马月的事情睡不着管用啊，再说那事儿不都解决了吗？
1: 马光明，我想好了，田贵花的100万，一定给他还。
2: 嗯。陈校长，我说你折腾不折腾啊？你不是接了田桂花的电话了吗？人家亲口跟你说的，不用还，不用还，不用还了吗？
1: 田桂花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啊？哎呦，从来都是个大施主，100万是小数目吗？不用还。以后我们全家人就得给他当孙子了。哪句话说的不对，就把100万拿出来说。啊，哪件事情做的不对，又把100万拿出来说，我们还活不活呀？

0: 马月，等一会儿你们吃完饭，把这个欠条拿去给你大伯母去。因生意合作失败，马月欠田桂花人民币100万元整，其母陈安娜将代为偿还，直到全部偿还完毕。
1: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欠别人的钱就该还。你就折腾吧，折腾吧，这钱到死你也还不清。
2: 来，
3: 马玉啊，妈，那如果我大伯母不收怎么办？
2: 别自作多情了，他怎么可能不收？你们吃完了吧？吃完了赶紧送过去。
3: 走吧，老爷。
2: 我这个人啊，既没有名，也没有钱。

0: 但是在什么问题上我都是一个有态度有原则的人。
1: 如果咱们家真欠了人家的钱，我肯定还。可这事儿和那欠钱不一样，哎，你让我怎么解释你才能明白呢？
0: 我非常明白，马月替别人操盘，他们是有委托合同的，亏了钱不该马月去偿还。但是你大哥是不是因为看在马月的面子上才投资的啊？要不然他们家这么多钱，他玩这个干什么？是吧？我们家虽然穷，但是不能因为穷就耍赖，这就是态度，这就是原则。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100多万对咱们家确实是个大数。再说了，那是我大哥，我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我赖一次怎么了？
0: 不可以。
1: 陈安娜，100多万能把咱们家压垮喽。
2: 哎呀，你妈呀，真是的。哎，回去告诉他，那天呢我对他态度不好，但我不是说因为你这生意失败的事儿。那天正好是于西不是用花瓶把人砸了吗？刚送到医院，这死活还不知道呢，我哪有心情跟他说这事儿啊？
3: 他们俩也离了，可是我看于西状态还可以啊。
2: 这个于西呀，他差点把你腾飞哥摁到浴缸里淹死。要不是因为这些，你哥还不舍得跟他离婚呢。
4: 啊？他真对我哥下手了？
2: 可不，真下手了呗。这次是没事，那保不齐下次怎么样啊？
3: 其实离了也好，两个人起码都安全。
2: 乐意说的对呀。哎，你回家替我跟你妈解释解释啊。
4: 嗯。
2: 哎呀，就说那天我都快急疯了。哎呀，你让她可怜可怜我吧，别和我生气了，行不行？
4: 行。
0: 什么？他把欠条给撕了？撕了也得还。
3: 妈，您口口声声说要还钱，可是咱们拿什么还啊？马月他是操盘失败，并不是欠别人钱，您这样让他以后还哪有自信心去找工作啊？您总觉得这是为他好，我可不觉得您这么做是在帮他。
0: 嗯，大家都在，我们开个家庭会议。我是这么决定的，把我们这个房子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贷100万，把钱还给田桂花。
1: 什么？啊，哎，陈校长，啊，抵押房子，你是不是疯了呀？多大的事儿这是？
4: 妈，您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每月光利息我们就得还多少啊？那如果还不上的话，银行把房子再收回去，那我们住哪儿啊？
1: 是啊，哎，你不为我们想，那你也得为一朵想想吧。
0: 我算了，我们这个房子抵押贷款100万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个100万呢还给田桂花。我的这个工资呢，一个月是6000多块钱，每个月给银行还贷款剩余的钱，生活开销也能过得去。
1: 什么就过得去呀？陈校长，一朵还小，那是个孩子，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啊。我们这几个人一月给银行背着6000多块钱的债，哎，这日子怎么过呀？啊，你光说不行啊，你得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呀。
0: 这个我想过了，从现在开始一日三餐预算缩减，不吃肉，不下馆子，不应酬，不买新衣服，不打车，坐公交车，你多走走路就当减肥了。
3: 妈，如果您真拉不下来脸非要还大伯这个钱，那您看这样行吗？咱们就每个月还他们一点，就当是还银行贷款了，这样总行了吧？
1: 哎哎哎，乐意这方法行，你看怎么样？

0: 啊，不行！我每个月去给田桂花一次钱，我就每个月要看她一次脸色。我宁可欠银行的钱，我绝不会欠田桂花的钱。好，就这么定了。
1: 哎哎，先别这么定了，别这么定啊！你不是说是家庭会议吗？他得举手表决呀。咱们同意陈校长的，请举手。
0: 没说要你们举手表决，散会。暴君，陈校长，那签字手都不带抖的。今后20年，咱们一家人只能给银行打工了。
2: 回去仔细放好，我上班去了。
3: 真想找时间跟你好好取取经呢。怎么了？你说你们占马月混得那么好，咋还那么朴实呢？昨天啊，我去超市看见他在路边摊吃小吃呢，哎，这么有出息了，还不改本色。啊，我儿子啊，荣辱不惊，不像有些人有2块钱就把自己当财主了，他不是。
4: 说的就是啊，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发财了，眼睛都瞧到天上去了。
3: 我以后再跟你说啊，大校长找我开会。马月啊，
5: 妈妈，
3: 那个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在路边摊吃东西来着？最近经常吃啊，怎么了？
4: 别到路边摊去吃，那样失身份。
3: 千万别去吃，听见没有啊？
5: 哦。

0: 妈，您记什么呢？啊，
1: 我记啊，因为你的事情，我都说了些什么，怎么夸你的，到时候人家问起来接不上茬，穿帮，你知道吗？妈，
0: 您能不能不撒谎啊？您就告诉别人我没有工作了，又能怎么样啊？
1: 啊？
0: 就告诉别人说我没工作，还不行吗？
1: 那不行。
2: 人要脸，树要皮，为了你必须这样做。太急了，四个菜一个汤。啊，吃吧。爸，
3: 我帮你倒。
2: 哎，马月，干嘛呢？哎，马月，你干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
1: 马月，
2: 够了。
1: 你冲谁呀？
2: 冲我自己，行吗？
3: 对不起你们，给你们丢人了。老婆，我对不起你，我没本事养活你，妈，爸。 我也对不起您，我知道您二老含辛茹苦的养我20多年，您一直把我当骄傲。

可我现在变成您耻辱了，您为了我，天天还得撒谎，还得在您那小本上记。妈，我求您了，您别再为我撒谎了，行吗？我看着您都觉得累。

老公，别这么说，妈是因为爱你，所以才会那样的。别给自己压力太大。我呀，对婚姻的要求呢，没有那么高。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非常满意了。你爱我，我也爱你，咱们一家人啊，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一直在一起。都别不开心了，这不是挺好的吗？来吃饭。我呀就喜欢吃您炒的土豆丝，比饭店的好吃多了。老公，来吃饭啊，我吃点。嗯，真香。

0: 雨欣，对不起，没有，是我对不起你。本来想好好爱你，没想到。
1: 我本来也想爱你，没想到害了你。祝你幸福。

0: 妈啊，这是上班啊。对了，这个您拿着，这什么？这个是马月之前赚的钱，有十几万呢，我都没花，全在这儿。您呀，拿着它去还给同事吧。
1: 啊，不要不要！
0: 哎，妈，不要不要不要！你妈，你听我说，欠大伯的钱咱们把房子抵押了能还，但是您同事的钱也一定要还啊。您想。 他们赚点钱不容易，攒钱就更不容易了。咱们要是还不上钱，您以后怎么面对他们呀？没事儿，您就说马月投资失败了，但是咱们本钱保住了。拿着，那我去上班了。

0: 孩子是你们的，你们钱都收到了吧？收到了。啊，陈校长怎么回事啊？前几次帮我们挣了这么多，这次怎么不继续帮我们做了？干嘛把本钱还给我们呀？
1: 是啊，
0: 我儿子他辞职了。
1: 这为什么要辞职啊？这么好的工作，
0: 我也不太了解他的想法。哎呦，什么都不要干。
2: 只要盯着电脑，动动手指，几十万到手的工作，怎么说辞就辞呢？
3: 是啊，哎，难道是马月又有更好的工作了？哦，我明白了，一定是马月大大的赚了一笔，准备收山了。啊，
4: 乐意啊，
5: 孙院长，
3: 你中午就吃这个呀？
4: 最近想吃点清淡的。你最近好像气色不太好，胃口也不好嘛，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5: 没有，挺好的。你不用瞒我，我是过来人。如果你真有什么事的话。
3: 你可得告诉我啊！是不是跟马月闹矛盾了？不是，那不会是你婆婆跟你过意不去吧？
5: 园长，您就别瞎猜了。实话跟您说吧，是马月的工作出了问题，他做期货失败了。那严重吗？马月的伯父赔了100万。
3: 本来呢，这个钱我们是不着急还的，可是我婆婆非拉不下来那个面子，非要抵押到我们的房子跟银行借钱。你万一还不上来的话，银行可是要收房子的呀。
5: 那你们一大家子住哪里去呢？我婆婆就是爱面子，怎么劝也没用。这不，大家都开始节衣缩食了吗？
4: 你这婆婆啊，好胜心太强了。
2: 出了事就大家一起来解决呗，谁家没有本难念的经啊？哎，你这是干嘛呀？真是，马月欠你们的钱都在这个卡上，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4: 那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你不是去借高利贷了吧？反正一不偷二不抢。
2: 你放心收着就是了。哎呀，真是！上次不是都说了吗？这个就算是你大哥呀，投资失败了，打个水漂吧。
4: 亏钱呢也不是马月的错，现在市场不太稳定。马月呢是出于对大家那份责任心，就把钱拿出来不做了，退出了。
2: 哎呦，那我们还是要感谢马月喽。
4: 那是，我们马月什么时候让人失望过？嗯，嫂子，我先走了啊。
2: 啊，好。

0: 阿姨，
1: 何老师，
2: 园长，那我先走了。
1: 何老师，你去那儿，我直接送你过去。不用了，谢谢。
2: 他们家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啊？她老公做期货失败了，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还欠银行100多万呢。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
1: 阿姨，我们走吧。
3: 回来了，哎，对了，听说马月发财了。
4: 听谁说的？
3: 就是对面包子铺的那个老板的老婆，是你婆婆单位食堂的。她说马月挣了几千万，现在。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怕我跟他借钱？哎呀，养不是我的白眼了。
1: 老婆回来了。啊，回来了。
2: 曼月，外面到处传。
1: 说你赚大钱了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挣大钱啊？我不知道啊。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月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哦，那说明在别人眼里，马月能干啊。妈，马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2: 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不是，你这么生气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嫌马月没有工作吗？你放心，马月就是一辈子不上班，也不会吃你的，不会拖累你，有我在。既然这谎不是你撒出去的，那如果以后再有人问你最后一笔赚了多少？
1: 我麻烦你实事求是的说，你不是赚足了金盆洗手，就是你自己搞砸了，所以才辞职的。你什么意思啊你？你是要丢马月的脸，还是要丢我的脸啊？
3: 妈，
1: 您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您会毁了马月的，他会一事无成的。你别说的这么好听啊，你不就是嫌他不赚钱吗？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我替他。
2: 给你钱，好不好？妈，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如果真的在乎钱，我会跟马月走到今天吗？您在乎的是什么？您在乎的是面子。马月当初在典当行工作，您自说自话的给他工作辞了。他想研究一下航模，您又把航模都给砸了。他想去大博酒店工作，您又反对。做期货，您就觉得高级了吧？也不管他合不合适，非要让他做。
4: 结果呢？出事儿了，
5: 您又让全家人替他担着。马月不过就是您一个争面子的工具。可我在乎的是他快不快乐，他有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在乎的是他的幸福。
4: 哎哎哎，老婆，你去哪儿啊？
2: 我受不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氛围了，我想出去走走。
4: 哎，不就是那些传闻吗？我出去澄清还不行吗？
2: 哎，要走就走，给谁
6: 脸色看啊？哎，都这么晚了，我陪你一起走。
2: 你别管我嘛，你让我自己出去透口气行吗？我快被憋死了。
6: 哎，
7: 马月啊，那一朵刚睡着，你们这吵什么呢？
6: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妈，怎么回事啊？
7: 陈校长，怎么回事啊？

0: 喂，宝宝，你在哪儿啊？
1: 哎，你大点声，我这儿特别吵，我听不见。发微信吧，我一点都听不清啊。

0: 刘毅，真的是你啊？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这看着好像是挺不开心的呀。我知道前面有一家甜品店挺不错的。

0: 谢谢。你们家的事，苏阿姨都和我说了。
1: 你都知道了。这就是你，真的要是换一个别人的话，遇上这样的婆婆，日子肯定没法过了。不说你了。
0: 这样的家庭配不上你。
2: 像你这么好的女孩，本来有更好的生活。
1: 杨树，你别说这个了，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2: 行，咱不说这个了。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我和苏阿姨商量了一下，幼儿园那边的薪水可以先垫给你。哦，当然，如果你中途不愿意干了，多的工钱退回来就行。你要是没问题，就把5年的合同签了。
1: 这样不太好吧？你
0: 不用负担，幼儿园这边想找一个长期稳定的，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行了，我们不说这个了。今天晚上你去哪儿，我送你，给你当车夫。我去我一个朋友家。
3: 喂，姐夫。
4: 姐，没有啊，怎么啦？她离家出走啦？我就在串儿吧门口啊，我去看看啊。
5: 你又怎么了？鸡翅。妈，哎，
4: 你怎么又搞成这个样子？哎呀，我姐回来没有？
5: 没有啊，怎么了？
4: 她一定是被老妖婆欺负了，她离家出走了。
5: 啊，离家出走了？哎呀，这孩子也真是的。 遇见难事儿怎么也不回来呀？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
3: 我打了，关机。
5: 哎呦，这可怎么办？那咱们出去找他吧。
3: 上哪儿找啊？
6: 大爷，回屋等乐意电话。
7: 爸，我妈呢？
6: 这不是你管的事儿。

0: 陈校长，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我又没有闹。你没闹，乐意会离家出走吗？
1: 他自己要走的，我又没有撵他走。
0: 不是你在外头吹大牛，乐意会走吗？会跟你吵吗？你知道你吹的那是什么吗？你吹的那是肥皂泡，吹的越大，破的越快。
1: 我哪吹大牛了？
0: 马月跟我说叫我别撒谎，我已经不撒谎了。我跟大家说马月收拾不干了，
1: 他们要怎么猜想是他们猜想，我又没有办法。他们猜错了，你制止了吗？你说出真相了吗？你说出事实了吗？陈校长，你活得累不累啊？你能不能活得真实一点啊？你的面子就那么重要吗？比你儿子儿媳妇的幸福都重要吗？你要再怎么下去？
2: 咱们这日子真的就没法过了，没法过，你滚！
3: 你姐离家出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通了吗？
4: 去哪儿了呢？你滚！

0: 你在哪儿啊？我已经知道你和老妖婆吵架离家出走了，爸妈都很担心你，你赶紧给我回电话。
1: 姐，姐你在哪儿啊？
2: 宝宝，我在于西家呢，你让叔叔婶婶放心。
0: 我明天就回去。
1: 好，拜拜。
3: 他在哪儿？在哪儿呢？
1: 他现在跟于西。

0: 在一块儿呢，让你们不要担心他，他明天就过来。
1: 你姐真是命苦，现在又摊上这么个婆婆。
0: 我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会饶了那个老妖婆的。
2: 我明天就去找她算账，我们郝家的闺女还轮不到她来欺负。
1: 行了行了，别添乱了。
0: 就是。
3: 怎么了？家里人担心了？
4: 我原本是想去我叔叔那儿的，可又怕他们知道了替我操心，没想到还是知道了。

0: 我们家的房子在银行做抵押贷款，被人家还清了。马月说是有一个叫杨树的人帮我们还清的。
1: 杨树呢是个热心肠的人，但是说话没什么分寸。可我跟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没有其他任何交往。
2: 哪个普通朋友会给你还这么多钱啊？
0: 他只是个朋友，但你是我老公。如果夫妻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的话，以后还怎么过日子啊？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
3: 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8: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要多钱，兄弟？来，借钱，坐。里边请。
1: 陈阳呢？哎哎，方明君，关明君，想必啊，昨天这事儿你是知道的啊。乐意呢，这个突然这个离家出走了，我和马月昨天晚上找了好长好长，这没找着。是不是昨天乐意住你那儿了？
2: 马光明，你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乐意嫁到你们家，你会像亲闺女一样对待她，现在怎么把她撵出去了？
3: 我没撵她，是她自己要走的。
2: 你如果不欺负她，她会离家出走吗？
3: 我没欺负她，她这么做是欺负我。
2: 这样的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0: 乐意什么孩子，我心里边清楚。他处处替别人着想，有什么委屈，自个儿一个人担着。要不是你欺负得很，他能离家出走吗？把你们俩拉出去，找人评评理，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欺负你。你们家娶乐意这样的媳妇儿，烧了高香了。我告诉你啊，你赶快去把乐意给我找回来，把他哄好了，不然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信不信？你。
1: 马光明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你是个爷们儿，关键时候能拿出点爷们儿的样儿来。
2: 多钱，兄哥，你听我说啊，其实乐意这孩子是好，我和安娜都特别喜欢。这里边吧，他有误会，你知道吗？
3: 什么误会啊？什么误会啊？小小的年龄一点点事，你就离家出走，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0: 你说话少插嘴！
1: 什么男人？你们狗屁男人！
0: 你再说一句，
1: 我怎么就不能说了？
2: 闭嘴呀！
1: 你收拾我，别找大尾巴狼！你又不是跟我离婚呐！你，
2: 他要和你离婚，
1: 离婚，
2: 离婚，
1: 离婚就离婚，
2: 离婚就离婚，
1: 离婚就离婚，
2: 去拿户口本，
1: 去拿户口本，
2: 我没钥匙，
1: 我有钥匙，
2: 走走走
1: 走，
2: 走啊，
1: 走啊。
2: 病人已经醒了哈，没什么大碍，就是血压有点高。他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4: 那个老不睡觉，老失眠，一失眠就能好几天。
1: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记忆力不好了，有时候拿本子记。
1: 这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一种表现。
4: 老年痴呆？
2: 等到时候各项检查出来之后，你再来找我，好吧？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里面闹点矛盾，还能跟他吵个架半个嘴，现在好了，连刺激都不行了。兄弟，今天你到我们家去，我当着你和陈安娜面说离婚。 那是说给你看的，我也想啊吓唬吓唬陈安娜，就凭你那几句话，我们两口子真把婚给离了，门儿都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别当着我面数落我老婆，今天这事儿也就这样了，下次再这样，我可不饶你。
0: 哎，不是这。
5: 妈呀，啊，没事吧？没事，你别着急啊。乐意呢？他电话不接，发信息也不回。
6: 你发信息跟乐意说，要生气生我的气，别生你的气，你又没惹他。
5: 行。一朵呢？啊，我把他送到大伯母那儿了，您放心吧。
2: 爸，大夫怎么说呀？你妈没什么事儿，就是血压高，这不是输液呢吗？降压。等这瓶输完了，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1: 你跟乐意说，你说我还是要住几天的，因为这血压很不稳定，有的时候头会疼的。
2: 婉约，你没听你妈说，给乐意发一短信息，就跟乐意说你妈病了住院了，乐意是孝顺的孩子，一听乐意就回来了，啊，是吧？

0: 我。
1: 哎呀，你陪陪啊。哎。乐意啊。
2: 爸，我现在在幼儿园呢。
3: 一朵呢？
1: 一朵挺好的。
4: 放心吧。
1: 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3: 我知道了，爸。
1: 好，保重。
5: 谁的电话？
1: 我大哥。
5: 你跟他说了我住院？
1: 没有。
5: 你别跟他说。
1: 我大哥呀，给咱家打电话，那家里没人接，我大哥就打到我手机上来了。他问咱们干什么去了，我说，咱们俩正在咖啡厅里喝咖啡呢。哎呀，你大伯还说我跟你妈挺浪漫的。
5: 哎，把手机拿给我。哎。马光明，哎，你看这怎么回事啊？
6: 谁把咱们家的房贷给还清了？
7: 真假的？我看看。啊，还清了？
5: 骗子信息？
6: 怎么可能是骗子？九五八八？
5: 九五八八？现在他是不是也能弄成骗子信息？
6: 不太可能吧？
7: 哎，行行，您俩人别瞎猜了，我先去银行看看。
5: 行行，你去问他这个是不是骗子的。
6: 哎，什么骗子呀？你快去吧。哎，啊，哎。

0: 哎呀，那你们俩我先走了，拜拜。你来干什么呀？回家吧，一朵都想你了。我不想回去，你走吧，我还有事。
1: 我还有话想问你呢。你
2: 郝老师，
1: 哎，亮三儿干嘛呢？吵架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郝老师的好朋友，我是他闺蜜。我关心一下怎么了？
3: 杨树，你别添乱了。
2: 闺蜜是吧？我早就是你好闺蜜。我们家的事儿你能不能不多管闲事儿啊？
1: 什么叫管闲事儿啊？
2: 我去银行查过了，把你的臭钱拿走。
1: 知道了是吧？好，既然你知道了，我就把话说清楚。我的那些钱呢是给郝老师的，不是给你们家的。 所以少管闲事儿的人是你。
3: 你干嘛？
2: 你还动手是吧？我告诉你，你一个爷们儿，不能让你的媳妇儿跟着你享福，你还净给她添乱，她是爷们儿吗？你不，
3: 满月，你干嘛呀？
2: 好，
3: 满月，
2: 真。

0: 干嘛？我又不是老太太。
1: 好吧，你自己走，自己走。一会儿啊，你先屋里歇一会儿，我呢给你做饭啊。
0: 我在医院里都睡够了，我在外面晒太阳。
1: 啊，那好，晒太阳，晒太阳。
0: 一朵呢？你没跟马月说啊？
1: 我跟马月说了，我让他到田秀花那儿把一朵接回来，你给他打电话问问吧。

0: 喂，
1: 喂，
0: 喂，妈。哦，一朵。我大伯母说想让他再多住一个晚上。
1: 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外面呢，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

0: 在家干嘛要撒谎啊？怎么了？这手怎么回事啊？啊！
1: 哎呀，没事儿。
0: 不是，你跟人打架了？
1: 没有。
0: 没有，你手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1: 你别管了。
0: 你从小都不跟人打架的，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1: 哎呀，没有呢。
0: 你让我看看。
1: 哎呀，擦
0: 药了没有？
1: 擦了，没事儿，妈。
0: 我来给你擦点药。
1: 哎呀，妈不用，
0: 我给你弄一下嘛。
1: 妈，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能不能别老抱着我？

0: 小猴子在这里，大眼睛是谁呀？小一朵吗？小一朵是小猴子，对不对呀？哎呀，一朵呀，你要是腾飞的孩子多好啊！哎
1: 呀，马月的也一样。
0: 反正还差一层呢。哎，你说，哎，这个于西呀，也不让咱腾飞再婚，咱们俩当初也答应他了，这真是腾飞再找一个，怎么跟于西交代呀？啊？
1: 哎，他也就那么一说，都离了婚了，两个人迟早都会再找的，对吧？你呀，放心吧。
0: 嗯。

0: 长，怎么回事啊？
1: 外衣都没脱就坐在这儿了？
0: 怎么会不吃了呢？路上你还说你饿了呢。
2: 儿子不要我了。
0: 哎，你说什么？
2: 儿子不要我了。

0: 你跟你妈说什么了？
1: 什么都没说。我让她少管我。

0: 你妈老年痴呆了，
1: 今天在医院，医生确诊的。
2: 怎么会这样？
1: 最近一段时间呀，你妈老睡不好觉，神经衰弱，有的时候整宿整宿的不睡觉。医生说，让家属注意，别让她的病情更严重了。
2: 都怪我。
1: 你也别那么自责。你妈的性格呀，太容易得这个病了。她太要强，又太脆弱，心胸狭窄。

0: 以后我们跟他说话就得注意点了。
1: 爸，我知道我妈爱我，可有时候她的表达方式实在是……
0: 你妈这一辈子，你是她的命。我知道，有的时候她对你做的太过分了，你也受了不少委屈。可她已经这样了，我们怎么办啊？迁就她一下吧。

0: 我错了，我刚才话说重了，我怎么能离得开您呢？ 您永远是我妈，我也永远是您的儿子。您在我心里永远是女神，您还记得吗？
1: 生我气了，行吗？爸。
2: 啊，那月，您怎么来了？我在这儿等你，咱们找个地方聊聊行吗？好。爸今天找你来，挺惭愧的。自打你跟马月结了婚，嫁到我们这个家，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
1: 爸，您别这样。后悔了吧？本来以为小两口相亲相爱就行了，没想到结婚过日子这么不容易。爸，您能不能好好劝劝马月了，让他别老这么拴着马月了，这样会毁了他的。
2: 能不劝吗？你们俩结婚之前啊，我也劝，不是劝过多少回了。你妈，她和别的母亲不一样，马月是她的命。应该说，她的人生是从有了马月才开始的。她爱马月，爱得特别的无私。
3: 事儿啊，我想你应该知道，
2: 你妈的得了痴呆症，老年痴呆，刚查出来的，马月也知道了，现在就瞒着你妈一个人，乐意啊。
1: 对不起啊，爸也只能说对不起。嫁到这么一个家庭里，过这样的日子，你要是嫁给一个好人家，现在指不定多幸福呢。我们一家人都欠你的。爸，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爱马月，马月也爱我。 我们两个是因为真爱才结婚的，更何况当初是我妈拦着不让马月娶我，是我非要嫁给马月的。我呀，得对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您放心，我也不会因为妈就感到不幸，就算是不幸，那也是我自找的。爸，别老跟我说对不起，您不欠任何人的。这事儿吧，我也有不对。 当时情绪太激动了，让妈误以为我是跟她怄气，所以才离家出走的。现在妈身体不好，您年纪也大了，我跟马月以后一定好好的，再也不让你们担心了。爸，我。 我今天一下班就回家啊。
2: 下班我去接你。
1: 不用了。
2: 我去接。陈校长，你看看看看，哎，乐毅回来了。
1: 对不起，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啊？昨天是我话说的太重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2: 乐毅，还站着干嘛呀？坐坐。
3: 其实我不完全是你的错啊，我也有错。
2: 你看看，你妈呀，从来没对我这么承认过错误。
1: 妈，那咱们以后这事儿就算过了吧，咱们一家人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好不好？嗯。
3: 乐毅啊，有件事情，我们家的房子在银行做抵押贷款，被人家还清了。马月说是有一个叫杨树的人帮我们还清的，是怎么回事啊？
1: 嗯，对，杨树呢是我一个朋友。
3: 那他为什么会拿这么多钱来给我们家还贷款啊？
1: 是这样的，他是我们园长的儿子，我不经意的在我们园长那儿提起了咱们家的事儿，他大概就是这么知道的吧。
3: 不是，我不是问他怎么知道的，我是说他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钱来帮我们家去还房子贷款。
2: 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幼儿园的园长啊，对乐毅的评价一直很高，信任乐毅，
4: 愿意把钱垫给他。
2: 你想啊，你欠田桂花的钱面子过不去，那欠银行的钱利息又高啊，正好乐毅这不有个朋友吗？
4: 愿意把钱垫给他，
2: 只还本金就行了。这样，既有了面子，又省下了利息，这多好的事儿啊！
1: 爸妈，我先上楼收拾一下。
3: 好好好。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杨树呢，是个热心肠的人，但是说话没什么分寸。可我跟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没有其他任何交往。普通朋友？哪个普通朋友会给你还这么多钱啊？而且这也太巧了吧？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呀？上次在你宿舍碰见也是他，我出国之前。

0: 咱俩分手也是因为他。满月，他只是个朋友，但你是我老公。如果夫妻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的话，以后还怎么过日子啊？没错，我承认他对我是有好感，可我的态度他是很清楚的。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这次他帮我们还钱，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 那请你告诉你这位普通朋友，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施舍，我们也不需要别人的可怜。你看看咱们家最近为了还钱这个事儿都过什么日子了。妈昨天都住院了，医生说她老年痴呆了。
0: 你也知道了。
1: 爸说的。医生还说她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 老公，我现在之所以肯接受杨树的帮助，是我想让咱们家快点度过难关，早点恢复以前的样子。欠他的钱咱们又不是不还了，迟早都会还清的啊。我希望我们两个还能像以前那样互相信任、互相扶持，一起面对未来。
0: 是我错了，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哎呀，这不就好了吗？我相信啊，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困难是可以难倒我们的。对了，一朵呢？回来一直没看着她，在妈房间吗？妈不是住院了吗？我就把一朵放到大伯父、大伯母那儿了。
1: 把一朵往那儿一放，就再也接不回来了。大伯父因为一朵，每天都不上班了。哎，
0: 大伯父他们也怪可怜的，小孩子都想疯了。这样也好，就让一朵在他们家多玩几天，让他们好好喜欢喜欢。
2: 哼，那我也好好喜欢喜欢你。
3: 这孩子好尿了，快阿姨，快给他换换尿。
4: 阿姨，你换吧。哎呀，我去！哎呀，这看孩子是真累呀。
3: 这就觉得累了。
4: 哎呀，也愿意哄呢。哎，
3: 哎，我忘了告诉你个事儿了，这个安娜住院了。
5: 什么病？
3: 血压高、头疼，这精神呢好像也不太好。你说，他们家的事儿呢，咱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从经济上给他们点支援吧。那上次安娜那不该还的100万，都拆房子卖地的，非得还上，你这又提什么经济支援，他能高兴吗？我可不想热脸贴他的冷屁股。
5: 哎，可也不能因为他死要面子，就把我兄弟一家给折腾死。光明又没钱，马月小两口呢才刚刚起步，一朵又小，这总不能让孩子受罪吧？不行，咱们得想想办法。
6: 伯母，
3: 乐意呀。哎。
5: 乐意来家呢，快快快坐！
6: 你大伯呀，从一朵在这就没兴起上过班儿。
3: 一朵呢？一朵尿裤子了，阿姨给去换去了。
5: 快坐，快坐，快坐！
3: 这么多玩具。
4: 哎呀，都是你大伯给买的。
5: 哎，你婆婆身体怎么样？
6: 还好吧？
5: 嗯，好，你先把一朵带回去啊。
6: 谢谢大伯，一会儿
4: 阿姨把这些东西都打个包，然后带回去啊。
6: 对对对，都给她装回去玩。不用了，伯母，我自己一个人抱着一朵，这些东西我也拿不了呀。
4: 让你大伯的司机送你啊。
6: 哎，真的不用了，伯母。那个我婆婆最近比较敏感，我是担心她看着这么多玩具，回去心里不舒服。嗯，
3: 也好。
0: 你看看，人家乐意多懂事儿啊！
2: 没事儿，反正一朵常来嘛，下次来再接着玩呗，咱们还省得再买了。
0: 嗯，行行行，好好好。
3: 哎呀，这乐意啊，总是为别人想，真是个好孩子。
4: 马月，你妈叫你。陈校长，马月来了，我接着做饭去了。
1: 去吧。
5: 妈，你好受点吗？
1: 好一些了。
5: 现在没什么不舒服吧？
1: 还好，没什么不舒服了。
6: 啊，怎么回事啊？
7: 他谁呀？

0: 乐意啊，以后别把他往田桂花那送，人家孩子都不乐意去。
1: 我知道了，妈。
2: 爸爸呢？
3: 爸，爸做饭呢。
1: 那你快去帮一下，我这走不开。
2: 哎，爸，你帮你点什么？
4: 把扁豆摘了。
2: 以后别抱他到田桂花那儿去了。
0: 人家乐意上来一天的班，还去你大伯那儿接孩子，你怎么不去啊？
2: 我是想去来着。
0: 乐意说，单位离大鹏那儿近，捎带手就把孩子接回来了。你小子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娶了乐意这么一个好老婆？
3: 哼，我也觉得我挺有福气的。
0: 我告诉你小子啊，哪天你要对不起人家乐意，别怪我不认你这儿子。
3: 怎么会呢，爸？
5: 哟，大哥大嫂啊，安娜，大哥大嫂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0: 哎，一朵呢？哎呀，
5: 那个乐意把月带他去玩去了。啊，怎么了？刚把一朵送过来，就又想把他接走啊？怕什么呀你啊？我们不接一朵，跟乐意说好了，以后啊每个周六把一朵呀带给我们那儿过。
0: 嗯，
5: 搞得你们家像度假村一样。
0: 哟，比度假村可好！哎，
6: 郭明，来，把这收起来。
0: 不是，这是什么呀？今年酒店啊，生意特别好，这不年底了，给大伙儿啊发点奖金。<笑>啊，对了，原始密码是六个八，你想着改一下啊。<笑>大哥。 我在酒店里就当个保安队长，没做什么贡献。再说我都退下来了，这哎，拿回去，拿回去。
6: 咱们每个员工都有，啊，酒店能有今天，你和安娜都是有贡献的。哎呀，行了，你就收着吧，又没多少钱，搁我这儿，回头哪天我再给丢了，你说是吧？
0: 就是啊，
6: 听你哥的，收着吧啊！你放他那儿，他真丢了的话，你又没享受着，你说那不损失更大吗？那哥，嫂子，谢谢了啊！哎呦，一家人客气什么呀？那您就是我，你们接着。
0: 不是，我这就得走，我得去酒店看看。一朵这几天在我那儿，我就没舍得去酒店。
5: 是，
6: 我得去看看啊！
5: 哎。 安娜，周末一朵去我那儿，你可别拦着啊！
6: 嗨，放心，
0: 人家不会。
6: 行了，
0: 慢点，大哥，
6: 来，
0: 我送吧。
6: 不用，不用，不用。

0: 怎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1: 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
0: 是啊。
1: 你先去查查多少钱。
0: 几个意思啊？
1: 你先查查再说。

0: 多少钱啊？2万。
1: 加个零。
0: 20万。

0: 给咱们家点钱。可回来路上我就想啊，你说我大哥和大嫂一块儿把这卡送来的，咱们现在给人退回去，人肯定不收啊。不如把这钱先给杨树吧。
1: 你把这卡给我。
2: 这钱先别还给杨树。
3: 不是，以后会把钱还给杨树的。你把马月和乐意给我叫下来。
0: 不是你叫他们俩干什么呀？
3: 你先把他们叫下来。
0: 不是你先告诉我干什么？
3: 去叫。
4: 马月、乐意，你们俩下来一下。你什么意思啊？你叫他们俩下来干什么呀？
2: 马月，
5: 爸，
2: 来，
4: 坐坐坐，你妈有话跟你们说。
5: 怎么了？
2: 这里面有20万。给你，
5: 20万。您为什么给我呀？
2: 我想让你再次出国，把硕士毕业证考下来。
0: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呀！
2: 让我把话说完，马月，你上次出国半途而废回来，找工作很困难。你即便找到工作，也是一些小破单位，是不是？所以呢，我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让你再次出国。等你把硕士毕业证考下来以后，你就能在大公司工作，就能赚到大钱。当然，我们赚到钱，先把钱还给别人。
0: 哎，你。不是陈校长，我跟你说啊，你要拿这点钱没完没了的折腾马月，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啊！马月，你要是出国，行了，我再找我大哥借20万都行。关键是你和乐意得商量好喽，你是不是真想出国去拿那个毕业证？

0: 你怎么想的？
1: 我不想去。
0: 你不是挺喜欢读书的吗？不想考研啊？其实吧，我觉得读书挺适合你的。我最近也一直在想，你一直找不到让自己让妈满意的工作，跟学历还是有关系的。我挺支持你读研的，只是因为没有钱，也没敢说。如果妈真的拿这笔钱让你去读研读博，也是个办法。你看啊，妈现在病着，要是她看你整天在家里，她会上火的。你也不希望她病情越来越严重吧？如果你考研回来，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没准妈心情好了，病情也就好了呀。
1: 现在出国读研又是2年，我会想你们的。
0: 2年很快的，你想啊，你读书备考，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再说了，为了一辈子，人2年也是值得的。

0: 妈，
1: 爸。
2: 乐意啊，让马月出国。
0: 妈，正劝着呢。
2: 真的，你同意他出国读研啊？
0: 我劝他呢，是想让他拿个硕士文凭回来，找个让你满意的工作，咱们家也就安定了。

0: 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让我满意啊？是为了马月的前途，是吧？他成功了，你不满意吗？
1: 妈，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次啊，我都跟您站在同一战线上。
0: 真的？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嗯，就这么定了。
2: 哎，什么呀？就这么定了？
0: 你出国留学啊？
2: 我还没说话呢，怎么就定了？
0: 乐意答应了。
2: 乐意又不出国留学。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觉得出国可以，但是我不想再去英国了。
0: 英国你去过一次，不陌生，你很熟悉那儿，你再去就很方便了。
2: 我就是不想去了。
0: 那你总得说出个原因嘛。
2: 嗯，可能是我上次去就半途而废回来了，心里有阴影吧。
0: 那行，咱们就换一个国家吧。我的态度就是，只要你拿个硕士毕业证回来，你去哪个国家我都不反对。
2: 我先查查美国的大学吧。
0: 美国？美国大学也可以啊。好的好的，可以可以。你就抓紧查学校，然后递申请，然后还考托福呢。不，你考托福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的。我先下去了啊。
2: 哎，你就这么狠心啊？我舍不得你，你就这么舍得我啊？
1: 哎呀，我也舍不得你嘛，这不是没办法吗？得为咱们一辈子着想，是不是？你也不想看见咱妈病情更加严重吧？
2: 嗯，

0: 妈，爸，我被美国大学正式录取了。我们家宝宝很乖的，绝对不会给您添乱的。苏园长，
1: 那你先回去吧。
2: 园长，这份你也收下，考虑考虑我家孩子吧。
0: 又是要来入园的，看这怎么办呢？我们实在不能再收了呀，我们场地是有限的。哎，
2: 苏园长，要不回头您再问问杨树，他有没有其他地方啊？咱们就干脆扩充一下呗。现在部区人手的，很多老师最近都来递简历，都想来我们园工作呢。
0: 那行，晚上我回去问问他。
2: 嗯，哎，苏园长，这个是咱们下个月。
3: 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想你们了。你来了，宝宝也回来了。哎，
2: 宝宝，这包挺美的，还名牌呢。
3: 啊，这是名牌啊？他跟我说他在网上花了100多块钱买的。哎，你哪来的钱买这包啊？
2: 宝宝有男朋友了。
3: 没有。那谁给你买的？你哪来的钱啊？
2: 啊，闪闪，可能是 A 货啊，仿品之类的吧。对对对对，就是仿品，这网上淘的，没多少钱。对了，
3: 婶婶，满月又要出国了啊？
2: 她之前没完成学业，这次想回去重新深造一下，拿到文凭再回来找工作。哎呀，
3: 那不用你一个人啦。
4: 以后啊，有什么事情就跟婶婶说，别怕婶婶担心。婶婶活着不就是为你们操心的吗？又不是没娘家。
2: 知道了，婶婶。 满月，喂，哦，行，那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啊。哎，
1: 婶婶，我得早点回家帮满月收拾一下行李，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好，有空再来吧。
5: 拜拜，姐，
2: 注意身体啊。
5: 不能让人欺负你啊。
6: 马月。
2: 这次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硕士毕业证考下来。您放心吧，妈，我走了以后，小一朵您就多费心了。说什么呢？那不都是废话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到那边去。
5: 不，没说完呢。哎，我再说。
2: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一朵还有爸妈的。 你在那边只管好好学习，咱们家啊将来可就多靠你了。
4: 放心吧，老婆，我会努力的。
2: 你要是想你怎么办呀？
4: 那我们就天天视频。
2: 好，其实2年很快就过去了，我就在家里乖乖的等着你。嗯

0: 严禁你和那个杨树说话。
1: 好，不跟杨树说话。那要是有别的人追我怎么办？也不能说话。
2: 那更
0: 不行了。
1: 拒绝的话也不能说。
0: 不能说，绝对不能说。
1: 小气鬼。好了好了，快进去吧，时间到了，记得按时吃饭啊，不准生病，知道吗？
0: 你也照顾好自己。

0: 我保证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一定说到做到。我带着孩子回国，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只要你每周可以过来看我们，一眼就好，一眼就好。
1: 哥，我再说一遍，我只爱伦姨。
2: 你又和于西混在一起了？
0: 好不容易把你们俩分开，你说你再和他在一起，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1: 于西是因为爱我。 才会那样的，
3: 马腾飞，我很严肃地要求你，立刻和于西断绝一切联系，重新开始生活。
0: 离婚的时候你可是答应过我，腾飞不会再结婚的。
3: 对，是的。
0: 那他为什么会去相亲啊？你和腾飞都离婚了，你还让我们腾飞一辈子独身吗？
3: 对呀，除非他跟我复婚。
0: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各自寻找幸福不可以吗？再说了，我们从来也没阻止过你去找别人呢。
5: 我不会去找别人的，啊，马腾飞永远都是我的。
6: 爸爸，
4: 干什么？
6: 阿姨，
4: 哪有什么阿姨啊，一朵看错了。
7: 我没发觉，郝乐意好像最近情绪不大对。
8: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太对。我最近跟他说话吧，他老走神儿，是不是真遇到什么事儿了？
9: 满月在美国，好像有人了。
7: 哎呀，也许这只是你的猜测。如果说他的房间里有女人，他也跟你撒谎了，那你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外面有人了呀。
8: 今天满月就要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0: 怎么早不告诉我呀？我那个时候就是怕您生气，所以才没告诉您的。
8: 你现在告诉我就不生气了？他害了我们全家。
10: 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满月跟他们扯了这么大一晃。
8: 我们要盯紧一点，如果要是看到那个徐一哥到我们家来去来找马月。
10: 我们就对他不客气，那是，不过那得看马月，那马月要去找他呢，这得看你儿子的觉悟了。别说出去啊，你的嘴没把门的，你别让乐意知道了，知道就完蛋了。你放心吧，这分事儿，你这事儿，我跟你说啊，看这架势，说不定乐意已经知道了吧。
11: Leave her alone, all right?
12: I like her.
11: I don't care if you like her or not. She's my friend, all right? Just leave her alone.
12: It's not your problem.
11: Of course it's my problem. She's my friend.
8: 你怎么来美国了？
13: 我在这儿读研究生。你丈夫呢？
9: 得癌症死了。
13: 那你一定继承了他的遗产吧？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儿子不是我老公，我儿子的爸爸就是你。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3: 到2030年、2035年两步走，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央行配套9份行动方案，证监会亮出8大目标，规划为金融强国战略描绘怎样路线图？俄美元首通话一小时，放风或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短暂停火3天后，乌发动对俄最纵深打击，俄恢复大规模空袭基辅。美式斡旋为何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尹凡。今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根据青岛市消防救援局通报，今天中午11点15分许，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点30分左右扑灭。截止今晚7点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今年5月，中美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今天下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这一降税安排的最新进展作出回应。
1: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0: 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黄麟今天表示，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动用国家力量维护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美企有关模型研发报告也披露其大量蒸馏中国模型。美方多次单方面指责中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蒸馏，并把行业通行做法抹黑为攻击行为，既反映了美方的焦虑，又体现了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进入焦点对话，今天下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宣告了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进展。会上介绍，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已经于近日正式出台，这是15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
2: 规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突出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啊，实现我们金融业的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这份规划给金融强国建设制定了2步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也明确了重点任务。
3: 规划明确，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及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等，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为此，规划还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突出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金融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的联席院长赵锡钧。 赵院长，这个我们看到规划明确了两个时间点，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2035年呢是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奠定基础。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理解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它和金融强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应该说的话呢，这个金融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和现代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强国这三者之间呢，是一个互相有衔接的这么一个关系。那首先这个金融体系的框架呢，是建成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先导。你有了框架，你才能建成体系。那么体系的建设呢，又跟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讲到的话呢，按照这个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的六个要素和六个现代体系来看的话呢，核心的要

0: 要素，包括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啊、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以及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那么这些六个要素要能够很好的运行，就需要依靠现代金融体系来把它运行好。所以，现代金融体系实际上是支撑这个金融强国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这里头就要密切的逻辑联系有了总体框架，才有金融体系完整的体系，有了体系才能够把核心要素强国的核心要素能够很好的运作起来，运用好，发挥好它的作用，那才能真正形成强大的金融的这个国家。
1: 所以，这个在您看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是最终建设成为金融强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好，谢谢赵院长，我们稍后再聊。我们看到今天的这场发布会，央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等相关的负责人悉数出席，也介绍了金融强国建设的相关的具体部署。央行透露，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也于近日正式出台，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以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围绕货币政策这一主责，央行表示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包括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汇率方面，将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防范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
3: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作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供给。
2: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也是近年来央行加力推进的重点任务，接下来将聚焦于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3: 一个呢是通过政策来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和市场形成金融供给。第二点呢，就是要丰富政策工具的覆盖面，主要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并单涉民营企业再贷款，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运用财政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手段，以放大支持效果。
2: 据介绍，截至6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6万亿元。五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9%，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等领域贷款增速都高于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速。
1: 证监会则表示，将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总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2: 在发布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以8个进一步概括了资本市场未来5年的目标任务。其中，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被放在首位。近年来，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深化改革，成效正逐步显现。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平均审核周期缩短至6个多月，一些优质公司在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而为了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下一步还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
4: 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动态完善上市标准体系，有序扩大向新向优的覆盖面，加快修订再融资注册办法等制度规则，促进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2: 审核周期缩短不意味着放松上市要求，证监会表示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同时加大退市监管力度，进一步发挥强制退市震慑效应。针对稳定市场、提振信心，证监会也有部署，包括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

0: 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则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疼上下功夫，提高监管执法威慑力。据介绍，今年前八个月，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将近100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0多亿元。
1: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十五期间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监管要长牙带刺，风险防范要精准拆弹。
2: 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的监管框架，扎实推进差异化监管，加强科技的赋能，切实提升穿透监管能力，在防风险方面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在线上的赵院长。赵院长，这个今天央行、证监会和金融监管总局的领导都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我们注意到央行十五改革发展规划上个月就已经发布了，其中呢，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您看来，这样的稳定从何而来？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金融机构又能够就应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应该说的话呢，这个货币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呢，都是我们说建设金融强国的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和条件。那么这种稳定应该说是从央行的角度来讲，就是要通过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操作，以及合理的引导市场的预期，来实现我们金融的稳定实现我们币值的稳定。那么央行也提出了很多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这个要健全基础货币的投放，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强化这个健全强化利率市场化的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优化各种货币政策的供给体系，完善政策工具的设计和管理方式。在引导市场的这个预期方面，主要是通过这个防范一些非理性的预期及其行为，比如说羊群效应等等那么来更好的把市场的主体，包括市场的投资者金融机构等等这些市场主体的对未来的预期呢，能够有一个稳定而且更好的具有对市场的信心那么这样使得市场的投资者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来实施自己的行为通过这些手段能够做好稳定市场的工作。那么从金融机构服务好这个金融的这个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它的核心任务就是为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1: 对，您提到这个金融机构核心是要为科技发展和金融市场力提供支持，我们谈到相关的有一个今天的一个新的说法，证监会的领导说的是努力把 A 股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的上市首选地，这样的表态我们之前还并不是很频繁的看到，所以怎么样看这样的说法，其中背后释放的信号？
3: 应该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它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能为这些创新的这些这个活动、创新的这些人才提供充分的资源和支持，这个中间最核心的一个支持实际上是金融方面的支持，就是你各种创新活动都需要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怎么样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这个为这些创新的这些企业这些队伍提供这个合理的通道那么这个IPO 的通道就是一个从市场 来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所以啊，对于这些啊这个 IPO 的啊这些科技型的企业啊，能够提供更好的市场的环境条件，我们就要提供它的啊包容性和它的适应性啊，那么使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这些创新的企业和创新的团队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拓展服务的范围和领域
1: 嗯哼。
0: 啊，能够更好的来提供全方位的、全链条的这些金融服务。
1: 对，就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融资功能，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强化，当然是为更好的企业、更好的科技企业进行融资。我们再看一下金融监管总局，它也进行了这个防风险强监管的相关的部署。所以在您看来，怎么样不发生？它金融监管总局一直强调的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强国建设的意义。
0: 对于这个防范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点的话呢，一直是我们金融监管一个最核心的任务也是为强国金融强国建设的话呢，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和环境，可以说，那么这个中间核心的就是要加强监管对于任何损害投资者、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实施零容忍有一起查一起能够坚决的杜绝这些损害金融消费者利益的这些行为，那么让金融消费者的这个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提升我们整个这个金融治理的能力。尽可能的来维护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个中间
1: 嗯哼。
0: 作为监管部门来讲的话那么对于市场的行为市场的准入市场的这个各种的新的产品的
1: 是。
0: 推出都要加强监管然后尽可能使得市场能够稳健的运行。
1: 好，谢谢赵院长，我们最后稍后再聊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系统部署，再到第一次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一战略的跃升，标志着我国金融发展进入了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的关键阶段。
2: 回望来路，1978年，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量不过数千亿元，如今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近47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股票、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规模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按可比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支付货币。一系列数据表明，从规模体量来看，中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大国。不过，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仍待优化，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有所不足，金融业全球规则与定价竞争力依然不强。要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中国金融业还需要跨越多重关键关口。而随着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中国金融业迎来了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金融被提及52次。分别出现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篇章中。与“十四五”相比，大力发展金融五篇大文章、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等一系列金融新提法频频涌现。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还将金融强国建设与财政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优化并列，进一步表明金融是关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基石。
1: 我们继续请出在线上的赵院长。赵院长，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强国是大国崛起的基础性支撑和核心环节，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所以在您看来，我们要实现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跃升，还需要跨越哪些关口，补齐哪些短板？
0: 应该说的话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金融领域里头，在全球比较成熟的这些所谓的强国吧，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早期的英国，那么伦敦是最早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二个就是现在 的美国啊，纽约啊是目前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作为金融强国来讲，我们都非常这个理解啊，就是作为金融强国，那你就会在全球范围内有动员资源、动员资金的这个能力和实力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从要素来讲，我们提到你要实现这个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动员资源、动员资金，那你就必须要有强大的货币啊，要有强大的管理货币的这个中央银行啊，有运作这些货币、这些资金的强大的金融机构啊，也有相应拒绝了大量的头部和重要金融机构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能够保障这些运行的金融监管和人才队伍建设，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金融强国建设中间啊，实际上短板的部分啊，实际上也是比较清楚的，也是我们在强国建设的过程中间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十五规划里头啊，实际上就提到了相关的金融体系的建设的问题。这个体系建设中间就要为我们形成强大的货币啊、强大的机构、强大的市场、强大的监管来提供支持的。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而且我们的蓝图也已经绘就。我们谢谢赵院长在这个问题接受我们的访问。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俄美元首通话一小时，放风或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短暂停火三天后，乌发动对俄最纵深打击，俄恢复大规模空袭基辅，美式斡旋为何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入全球眼，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就俄乌局势及俄美关系等进行通话，会后俄方放风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3: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美俄双边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4: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双方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不过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而八号对外公布的一段俄外长拉夫罗夫采访显示，本次美特使访问在推动俄乌和平议题方面进展寥寥，一直阻碍俄乌冲突彻底结束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即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
1: 就在这次通话之前，五号到七号的三天里，美国代表团刚刚重启了在俄乌之间的穿梭外交。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说，他的特使维特戈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带着结束战争的方案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
2: 当地时间九月五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会见超过三个小时。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六日凌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美方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方案，会谈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但强调必须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结束访俄后，威特科夫一行六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威特科夫首次以总统特使身份访乌。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关于这次斡旋公开的会谈内容有限，但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美方提出了一份和平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俄乌全面停火、乌克兰做出领土让步、乌武装部队撤出顿巴斯全境以及扎波罗热部分地区，可在当地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乌克兰举行选举，并通过公投修改宪法。根据这一报道，基辅方面应当放弃以武力收复领土，以书面形式确立本国的不结盟地位， 承诺不加入北约及其他军事同盟，乌武装部队规模将受到限制。

0: 最终和平条约将由乌新一届政府签署，并经过联合国专门程序予以确认固化。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美方希望入冬之前推动和谈取得进展。媒体流出的和平计划细节可以视作一份路线图，不过目前美俄乌三方均未官方证实这份和平计划。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小辉，我们看到时隔半年，美国人又重启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穿梭外交，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重启？而且我们看到把解决问题的窗口期设在了入冬之前。
2: 其实说到这个时机和这个窗口期，美国确实有些急迫。美国急于要重启外交斡旋，那么核心呢还是要服务于中期选举。其实近期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的支持率下滑，共和党选情告急。在当地时间九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的一次筹款集会上突然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他说，如果共和党胜选的话，就给美国每个成年人发$5,000。当然呢，这番言论是立刻引起美国国内的激烈的质疑，但是从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的是，对于中期选举，现在美国政府和总统确实非常焦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确实针对伊朗是无计可施，那么是不是要通过乌克兰危机的斡旋来转移视线，这是一个可以试探的路径。而现在美国试探的是，在今年1月和2月美国曾经进行三方会谈之后，现在呢，如果重回斡旋的渠道的话，那么有多大程度能够吸引民众的注意力，能够获得回应。那此时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穿梭外交表面上来看呢，来得很快，同时呢也很顺利，但是呢形势远远大于实质。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与美国进行了配合，都捧了美国的场，但是呢，如刚才新闻片中所说，这一次的斡旋行动到底在实质上有多大程度的推进谈判进程，确实没有进展，也没有预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推进。
1: 对，您提到了一点，就是美国人特朗普现在非常非常着急，对于自己的中期选举甚至要花钱买票。那么媒体还曝光了美国人提出的最新版的和平计划，当然这份计划并没有得到三方的证实。怎么样看这份计划的可靠性？从计划的曝光的内容来看，乌克兰明显要做出比当年的方案更多的妥协，他会接受吗？
2: 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份方案，我认为呢，乌媒爆出相关的内容，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或者说呢是某种程度有意为之。所以呢，从这一点判断，对于这一份方案，目前进入到消息层面的内容似乎是可靠的，至少代表了美方的思路和部分的想法。首先我们会看到，当前对于乌克兰来说，在这个和平计划方面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回应，但是这一次美国穿梭外交之后，当乌方媒体释放出信息的时候，您刚才也提到三方都没有证实，但同样也没有证伪，这某种程度说明问题。而另外一方面，乌方爆出的内容其实对自己不利，比如说涉及到领土问题，美国还是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在安全保障的问题上，美国其实后退了，不愿意派兵，也不支持盟友派兵，而是让联合国发挥作用。那么另外呢，后续还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国内政治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直接影响的是泽连斯基执政。所以此时对于乌方来说，爆出这样的一些消息，某种程度并不是示弱，或者说呢，认为美国提出了方案之后，乌方就要接受，反而呢是乌克兰希望美国能够看清形势，能够不要迫使乌克兰方面接受一份投降方案。美国应该看到后续乌克兰仍然可能对俄罗斯进行消耗，俄罗斯无法速胜，这是乌方现在试图放大的信号。
1: 所以为了中期选举，特朗普迫切的需要一个外交的突破，而为了这个外交的突破，就迫使乌克兰可能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小辉，我们稍后再聊。美国代表团前脚刚走，俄罗斯和乌克兰立马便恢复了相互的攻击，而且攻势越来越猛。乌克兰军方9号称，乌克兰无人机首次袭击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两处能源设施。
0: 乌特种作战部队发布消息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两处天然气加工厂。声明称，这是迄今为止乌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当天，俄政府称，俄防空部队击落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该地区一处能源综合体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位于西西伯利亚北部，约一半面积在北极圈内，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诺瓦泰克在该地区运营着大型气田。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多处炼油厂和出口设施。为此，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指称，乌克兰对俄能源设施的袭击是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此外，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晚些时候称，乌方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市一处俄海军基地，命中装运石油的码头、其他军港设施和军舰。此前一天夜间，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该市，导致4人遇难，另有29人受伤。
1: 俄罗斯方面也是毫不手软，持续加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主要城市的空袭力度。俄罗斯国防部昨天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俄军继续打击了乌军军工设施以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物流中心，命中目标包括生产无人艇和无人机企业的仓库，用于存储和分发燃料、润滑油料和军用物资的仓储设施和物流中心，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等。此外，乌克兰苏梅市的一家购物中心当晚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0人受伤。而在停火结束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8号，俄军还使用陆基、空基、海基等多种高精度的武器，对乌克兰多地的军用物资物流中心、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10人受伤。我们继续请出在演播室的小辉来讨论。我们就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此前都释放过谈判的信号，但是停火3天之后立马恢复了互相的空袭，而且烈度和范围都在不断的扩大，怎么看？
2: 首先大家要注意到，当俄乌都表示接受临时停火的时候，目标呢不是就此停战进而进入到外交进程，而是呢要回应美方的诉求。当美国急于重启外交斡旋的时候，那么俄乌双方都要配合美国演戏。其实呢，说到这个演戏，我们都知道3天临时停火，双方承诺的是不打击对方首都，是要保证美方代表团的安全，而不是全面停火。那么即使有这样的承诺，到底效果如何？大家看到的现实是美方代表团其实是从波兰坐火车前往基辅。当然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乌方也加了戏，端上了克里米亚鞑靼牛肉给这个美方代表团吃。那么另外呢，从双方的这种表现当中是看到美国现在的谈判方面是有自身的诉求，双方呢都要接美国的招，而不要掀桌，都要把压力引向对方，把球踢向对方，而不要引向自己。这是现在俄乌双方都在进行的同样的操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于这一次的穿梭外交，即使访问行程之后，那么三方都称是有建设性的。但是显然呢，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短期配合演出是可以，但是完全按照美国的剧本一直演到底，这是做不到的。说到美国的剧本，首先呢，说到全面停火问题，这是俄罗斯一再反对的。而另外呢，涉及到这个双方妥协的问题，很明显，俄乌双方在关键的问题上都不愿意让步。而现在呢，双方释放出的强势的信号是认为呢，美国应该更多的向对方进行施压，在与美方配合的同时，在寻找外交方面的机会。
1: 而随着俄军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乌克兰的防空导弹越来越捉襟见肘，再度向西方伙伴求援，呼吁各国为其提供紧急援助。
0: 在9月8日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乌克兰代理防长赫马拉表示，乌克兰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赫马拉指出，大部分导弹需在未来数年内方可交付，并呼吁加快提供紧急援助。据悉，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从其库存中调拨更多防空导弹。作为交换，乌方愿通过已签署的合同为伙伴提升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机动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会上表示，乌克兰的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2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诺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许可证，后来又表示尚不确定是否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日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正与乌克兰就授予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进行谈判。不过他表示，即使乌方获得许可，扩大产能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的过程。卢比奥还强调，在帮助他人之前，美方必须确保自己的库存始终充足。除了爱国者拦截弹，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报道，乌空军一名高级指挥官近日透露，乌军 F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某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军无人机等目标。
1: 继续请出小辉。小辉，这个乌克兰受困于防空力量不足其实很久了，所以从您的观察来看，如果美国继续这种不提供实质援助的立场的话，光靠欧洲人能不能解决乌克兰的这种防空的软肋？
2: 今天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的穿梭外交，那么现在涉及到

0: 美国到底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多大的支持的问题。一方面呢，从这个主观上来看，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那么他们在谈判桌上还战场上都是要避免示弱。那么此时呢，涉及到军援的问题，最关键的是现在防空系统确实是影响后续战场走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俄乌双方互袭，尤其是对于乌克兰来说，打击的是能源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民意，造成政府的压力。同时呢，现在俄乌双方对于粮食出口都是因为双方的互袭受到影响。那么涉及到后续能源的问题，乌克兰要度过寒冷的冬季，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则涉及到出口能源，换取更多的这种战争的后劲。那么此时对于乌克兰来说，当然会看到这一系列纠葛当中，西方的支持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即使现在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某种程度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呢，现在的这种输血可能最终会变成造血，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关于这个美国爱国者导弹是不是能够在境外进行制造。此前呢，美国做出了承诺，但是落实的过程似乎有一些拉胯，并没有迅速落实。那么之前我们也关注到，英国和法国就风暴之影导弹也与乌方进行合作。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即使相关的合作无法马上变成在战场方面乌方的这种战斗能力，但是后续呢，当这个军援模式变化的时候，意味着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
1: 那如果防空上的乌克兰防空上的软肋如果不能够得到补给的话，会给乌克兰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带来更多的变数。我们谢谢小辉。
2: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明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9到28度。北京晴，14到29度。广州晴，22到31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晴，15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6度。苏州晴转阴，21到28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绿宝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3: 哇，百分百维 C，
2: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4: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5: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6: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1: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绿宝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欢迎回家，我是主持人诗妍。去年呢，我们走过了梦想改造家第12季，

0: 那我们不数技术了，指向未来，正是以梦想改造家2026的名义重新出发。新的挑战，新的故事，新的温暖在等着我们去一一打开。既然是重新出发，那我们从回访开始啊，就要打破老套路，玩一点不一样的新花样，用更加有趣、更加新颖的方式去敲开一扇扇充满温情与故事的大门。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出发吧。
1: 2023年和2025年的北京，我们分别邂逅了两个有着类似困扰的小家庭，在设计师的帮助下，他们迎来了崭新的家。今天，我们用特殊的打开方式，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
2: 今天我来看一看去年参加梦想改造家小月他们一家的情况。
3: 在北京，每扇门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家的故事，我们也不例外。虽然刚刚在这里落脚，但是我和他却幸运地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31厅的婚房。但是
4: 这个婚房的卫生间只有3.5平米，厨房也仅仅只有3.8平米。
5: 我们这个婚房有3个卧室，每个卧室大概都只有7平米左右，最大的床也仅仅只有1.3米宽。
1: 50平方米，31厅，每个空间只有7平方米。设计师林从然用7巧板的巧思，把老破小拆散重组，让这个原本处处受限的家，变成了一个可以无限变化、拥有无限可能的梦幻之家。
6: 哇
7: 哇！
6: 天哪！
7: 天哪！这还是我们的家吗？
6: 哇，这个地，哦，它是进门有一个衔接，正好是大理石。
7: 哇
6: 哇！
7: 这是我们的
6: 哇
7: 厨房。哇，这是我们的餐厅啊。
6: 对，
5: 我感觉林老师整个房间都是用的那种7巧板的元素。
4: 是的是的，
5: 就是把它们拼接在了这个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里边，然后包括颜色，而且每一个颜色的选择都是我最最最喜欢的。
7: 太漂亮了。哇，
8: 这是原本是你们的卧室跟另外一间客房，我们把它连通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南面的采光很好的客厅。
9: 对，
8: 这片墙其实是可以动的，当它出来以后，它变成是一个
6: 新的卧室。这个墙动吗？
8: 对，
6: 这个墙怎么动呀？啊，哦，上面是有轨道，哇，可以出来这么多吗？
8: 它可以出来到底。
6: 啊，到底儿。
8: 我们到这个地方的话，把它打开，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卧室。哇，而且这边还藏有个机关，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再打开。
6: 啊？
8: 它就变成一个房间了。
7: 哇，这完全是门，
6: 就这变成了一个房间了。
8: 然后这个柜子我们就把它往前移。
7: 这个空间的话，就把我们的主卧跟我们备用的这个未来的小孩房连接在一起。
6: 哇！
8: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方便照顾，为将来做准备。所以空间其实比较灵活可动。
6: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用哎。
8: 然后这片墙再往前移，这片墙再往前移，这边又形成第二个卧室，这边又。
9: 所以上面这个空间就
6: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轨道，是吧？
8: 对，这个墙可以到这个区域。我们这间卧室会从阳台这边进来。
1: 林从然利用可移动墙体，不仅解决了房屋的收纳问题，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转变成31厅。
7: 太棒了！
6: 非常非常
7: 棒！太棒
6: 了！啊，我们到了，让我们按个门铃。啊，小月，
5: 安姐，欢迎
6: 见到真人了，
5: 快快请进。
6: 那你带我参观了你们家，我很期待。
5: 那这是当时林老师给设计的一个小的观景区，我们后来拿这里养鱼、换水什么的都特别方便。然后这块是我和小旭平常吃饭的地方，然后这个桌子是可以设计的打开变成一个很大的8角桌。后来过年父母过来的时候都做的还蛮宽敞的。对，然后这边是一个岛台。我们平常，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做烘焙。平常做烘焙都在这里做。然后这一块是当时我们林老师设计的，我们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厨房。这一块是我们的阳台。它的就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对，视野很好，可以看到里边。然后这块就是平常我晚上回来办公的地方，然后坐在这里去看看外面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和书房区域，然后平常旺旺就在这里陪着我们一起。然后这里边现在放的是一些旺旺的零食，然后狗粮什么的。然后这边是当时设计的一个背景墙， 我后来把我的那些星星人然后小玩偶

0: 什么的都放过来了，然后这面墙其实是可以移动的。
1: 哦，
2: 它就变成一个房
1: 间，
2: 对，它就可以把这儿推过来，然后在这里就可以作为一个暂时的房间使用。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卧室。然后它是一个可以
1: 关闭的，
0: 还有镜子，
2: 对，隐藏起来的一个推拉门。
1: 嗯，到处都能够。
2: 对。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衣柜，这一块是我和我老公平常放帽子的地方，
0: 可爱的小眼
2: 睛。然后这边是我感觉我们家看风景最好的一边。
1: 这就像一幅画，这个窗户，
2: 尤其是像今天能见度特别好，所以它就是能看到远处的山，
1: 对，
2: 漂亮。
1: 而且今天的云
2: 也很好看，
1: 蓝天白云，
0: 就是北京经常有很漂亮的晚霞，在这块都可以看到。
2: 然后我们就绕过来了，它其实设计当时是一个环形，然后
1: 360度，
2: 对，本来很封闭的。林老师打通了这几面墙以后，它的光线就变得特别好，就是能够从入户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自然光，采光很好。
1: 是是是。
3: 小旭在上班，家里只有小月一人，珊珊的到来也让他打开了话匣。
1: 我最喜欢他们的那个360度的一个走廊，非常通透，而且它的这个看外面的风景也特别好。
0: 我们一起去你家看看吧。
1: 可以啊，欢迎 ，Let's go。
2: 好期待！
1: 这上面最高就是我家，
2: 也是顶层，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但是我们要爬楼，
2: 没关系，
1: 锻炼锻炼身体，
2: 可以。
3: 珊珊和磊子是2023年梦想改造家的业主。男业主磊子是邻里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4: 清华本科保送，硕士保送，博士保送。
3: 他是同学眼中幸福男生的典范。
5: 他是留法博士后，不仅事业成功，而且爱情又很甜蜜。
3: 他是女友眼中最可靠的另一半。
1: 我每天都生活得很幸福。
3: 大家还记得他们想要的那抹清华紫吗？
1: 我们可能想把自己的卧室做成色，就是他的校色。
6: 校色？
1: 对。
3: 设计师刘恒用磊子和珊珊最熟悉的校园色，把一套被隔成时间鸽子笼的复式房重新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7: 哇，这是我们的客厅。
1: 哇，这客厅啊！
7: 哇
4: 哇，这个
6: 漂亮！
7: 哇，
4: 这是壁画，
7: 这是一个很温馨、
6: 很美。
4: 对对对，好好看啊，好好看
6: 啊！就珊珊当时很希望有一个像花园一样的阳台，
1: 对对对，
6: 你觉得这里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4: 非常非常满意，
2: 是我要的呀，我要这种，
4: 我觉得我最感受就是
7: 这种氛围感。对了，
4: 特别好。哎，这里是什么呢？
8: 前面学校，
4: 未来的广告，好晒太阳这里。
8: 前面学校呗，
4: 楼脚下顶上，
6: 对呀，
4: 没有惊喜，
6: 显得好高。
4: 这还有一个真正的，
6: 但显得好高。
1: 哇
4: 哇，天哪！
1: 又是你的青蛙，
6: 哇，
4: 怎么这么大的空间？
1: 哇，这个也很
6: 对呀，哎呀，咱显得又显得高了哈。
4: 对对对，
7: 哇
4: 哇，还有
7: 哇，太漏花了吧！我想太幸福了吧！
4: 哇哇哇！哎呀，这么有环境，我们宝宝绝对是健康成长，
6: 真的。
4: 而且呀，我准备了二胎，
6: 二胎的床，
4: 对对对，准备好了。
7: 银屏刘梦改，玉镜赵恒娥，这里面暗藏了刘老师的名字，然后还有梦改的节目。
6: 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到我们家了，这边。
2: 太期待了、
1: 可以看一下我们家色彩非常的浓郁。
2: 哇，师傅好，宝宝，
1: 琪琪，
2: 琪琪，
4: 漂亮的阿姨来了，
2: 阿姨，确实有很多青花紫的元素。
1: 刘鹏老师搭配得很好，
2: 对，搭配得很漂亮。
3: 3年过去了，磊子家从原本温馨的二人世界变成了拥有两个宝宝的三代同堂之家，家里处处都是生活的烟火与温馨。
2: 参观一下有宝宝的家，
1: 客厅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宝宝基本上就在这一块区域玩，然后在这边看书，白天的时候，

0: 然后这个是刘恒老师特意设计的，就根据那个少数民族的耳环设计的一个灯。
1: 对，我当时看到过。
2: 好吧，
0: 这边右边是我们的餐厅。
1: 哦，这个餐桌非常的敞开，能坐很多人。
0: 对，它可以拉长。哦，还有嵌入式的烤箱，真香。
1: 羡慕。
0: 下次可以来我们家一块做饭。
1: 可以，我可以给你做烘焙。
0: 好嘞。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楼梯底下的一个小空间。我感觉有点像那个哈利波特
1: 那个。
0: 对。他以前，然后宝宝可以在上面玩啊，
1: 读书。
0: 他们特别喜欢爬在上面，然后看，有的时候看着我们吃饭，他就自己在这玩。
1: 对，正好。
0: 然后你再抬头看一下，
1: 哇，这也是一个
0: 大的穹顶。
1: 穹顶。
0: 对，这边一来看到这幅画，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跟这个颜色也很搭，
1: 很搭，色调很好。
0: 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卧，大宝宝住的。然后这里还给我们画了一幅画。
1: 哇，这是犀鸟。
0: 对。
1: 哦，这是不同的鸟类，
0: 不同的鸟类，对，还有、哦、
1: 这幅画真挺厉害的画的。
0: 然后宝宝他有趣的就是他特别喜欢看这个画，
1: 是，
0: 这边是原来刘恒老师给我们设计的是一个儿童房，
1: 哇，
0: 现在是长辈在住，
1: 哇塞，
0: 然后宝宝可以在这玩，
1: 这也太有童趣了，这是上下铺，
0: 等他们大一点可以自己睡了，就让他们去睡，
1: 是，正好你有两个宝宝，
0: 对，这边视野很好，
1: 这个儿童房好棒啊。我感觉它整体的这个色彩搭配的我都还蛮喜欢的，在现场看起来会更有呼吸感一些，而且和它整个场景融合的特别好。我感觉这个儿童房做的非常的有童心，感觉很喜欢，有滑滑梯，有攀爬架，而且还有隐藏的衣柜，而且还准备了两张床，我感觉很不错。
0: 哎呦，你不受劲呢。
3: 哎呦，笑了。啊哈，公。
4: 和小雨家的安静不同，珊珊家明显多了几分热闹，两个家庭两种状态，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恰好的样子，不必着急，也不必回头，此刻所在即是正好。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立邦魔术漆，
7: 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4: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去年的节目中，梦想改造家先后两次来到了洛阳，在应天门下一条窄的只容一人通过的老巷深处，藏着一栋狭窄细长的房子。而在东夏池的老街上，有一家门脸不大、招牌旧旧的小店——川味家。设计师孙华峰和顾毅分别用不同的设计理念，赋予了这两个房子新的生命。时隔一年，他们过得还好吗？
8: 我又回到洛阳了。这是我去年梦改的这个业主哈，明洛老师。这会儿快到饭点了，我带明洛老师了。来尝一道非常有名的，在我们洛阳哈，一个餐馆哈，吃个饭。
4: 藏在小巷深处的这家小店由小郭一家经营，往来食客多半是附近忙碌的工人，累了一天能在这里踏踏实实吃顿饱饭。13年来，7块钱的盖浇饭价格未涨，分量不减。
9: 这饭7块钱一份，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10: 味道好，量大。
11: 这里价钱最低，最实惠，最受农民欢迎的地方。
12: 如果我们涨价的话，他们那些农民工可能就吃不起了。就还有一些可能年龄大的工人，他会找不着活。如果他有好几天找不着活，身上真的没有钱的话，我们也会免费做一顿饭给他吃。
13: 都是一比较不容易的人，
2: 下来。

0: 多少挣一点，顾着吃喝辛苦点就行了。
1: 小郭一家13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爱心打动了节目组，为此节目组决定通过公益改造的方式来改善小店的软硬件设施，让来到这里用餐的人们可以有更好的体验。
2: 厨房就是特别小，然后油烟机那个力度也不是很强，就是油烟都吸不出去，有时候炒菜啊，就是有时候像炒辣一点的菜都会比较呛，然后那个里边空间有限，操作台也没有，有时候备点菜也非常的不方便。我们外边吃饭的位置跨度空间比较大，然后上菜都会跑来跑去，也特别的不方便。
3: 大部队来了。
1: 当设计师顾毅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小郭也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4: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想要不影响营业的情况。
3: 啊，不影响营业，
4: 对，
3: 就是一直每天还能够正常营业。哇，这个难度好高啊。
4: 是，确实这个有一点难。
3: 好的好的。
1: 这看似不讲理的要求藏着小郭一家最朴素的担心，工友们还等着吃饭。2周时间的极限改造，在不能停业的条件下，故意通过轻介入、快搭建、低影响的理念交出了一份答卷，让川味家的这份市井烟火气得以用更理想的环境继续温暖人心，成为奋斗者们最可靠的港湾。
5: 哇，焕然一新呀、啊、
0: 你看见没，回家吃饭，
5: 回家吃饭。哦，小菜单设计的好棒呀，
6: 真好棒呀，这个真好看。
4: 还有一个大大的点赞。
3: 你这几天用的这个取餐口怎么样？
4: 挺好的，
3: 很好、啊、
4: 在那儿了。然后这个叫好几一叫，然后他们就知道，然后客人都会过来取餐。
3: 对，是不是挺亲切的？小郭喊你吃饭了。
4: 对对对。
3: 然后妈妈这里，我们帮你把厨房，你这几天用下来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3: 挺好的吧，
6: 活了也都挺好的。
3: 以前在里面其实特别的挤，
6: 特别的挤，空气也不好，现在出来空气好多了。
3: 最主要是空气。这间房间那个其实我们做的动作很简单，我们前两天不是请了洛阳这边很有名的那个画家强子老师来给我们做了这个画，
4: 包括这个灯光呀、啊、什么的，感觉这屋里头特别的温馨。
3: 还是希望这就一直是觉得这个角落，这个弄堂特别有爱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我觉得大家都会在这儿会觉得被你照顾，被你庇护。哎呀，我觉得是不是特别不容易？多少年？
7: 真的太棒了，真的挺感动。
3: 确实不容易，那我觉得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一
1: 定会的。改造后的川味家小店将继续用一盏灯、一炉火、一碗暖心饭，守护这条巷子的人间烟火，成为所有讨生活的人们心中永远可以安心回归的家。时隔一年，小郭家的小店依然热闹如常，不过相比之前，改造一新的小店让小郭一家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忙忙碌碌中孙华峰的到来也让小郭一家喜出望外。
8: 回家吃饭。你好，小郭老师。
9: 哎，你好。
8: 哎呀，来看看怎么样啊，一年了。
9: 还行，挺好的。
8: 啊，我看这会儿人还很多哈，非常多、
9: 这会儿还没忙过去。
8: 还没忙的人很多了。
1: 小店如常忙碌，七元的盖浇饭依旧冒着热气，价格依然未变，分量依然很足，食客们和以前一样低头吃得踏实。顾毅因为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到场，但此前他曾多次来探望过小郭一家，这一次孙华峰特地和他进行了一次视频连线，让他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8: 你看看我在哪里哈。
9: 嗨，顾老师。哎，好久没见你了，
8: 看看你的东西，看看你的作品。
10: 哇，哎呦，都还好着呢，
8: 挺好挺好。我今天我就代替你来一下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9: 哎，顾老师。
10: 小郭，想不想我啊？
9: 想啊，想你了。
10: 你现在这边好用吗？整个做好。
9: 好，好，特别好。
8: 现场感觉很好。
9: 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呢？
8: 还非常多人。
10: 哎、太好了，太好了。
8: 嗯。
10: 太好了，你现在每天不用走那么多路了吧？
4: 对，我现在只出三就行了，然后他们顾客自己不开店。
8: 好，顾老师，
10: 好嘞，
8: 我替你尝尝他们家的饭哈。
10: OK， 拜拜拜拜。
1: 结束通话后，孙华峰和明洛在小店品尝了一顿量大管饱的美味，也代表节目组留下了爱心。祝愿小郭一家越来越好。
8: 我要走了，然后这是立邦送给你的礼物。这个清洗套装啊，就是你们工作之余的时候能把它全部清洗干净。
4: 好的
8: 好，拜拜拜拜，你们辛苦了，我就走了啊。
10: 好嘞，
8: 走，孙老师，我们去你家看看去哈。
11: 中，欢迎去我家，咱们喝点茶聊聊，
8: 一年没见了，去看看去
11: 得看看人家的作品。

0: 告别小店，我们穿过应天门下的老城光影，回到了那个仅25平方米的极窄之家。
1: 咱这房子是咱自己建，长度吧有10米，宽咱这房子宽是2米5，大概当时建了3层，有9米。咱们墙跟邻居都是公用，三家都是公用墙。
0: 面宽2米5的3层自建房，被一道几乎占据一半面积的楼梯捆得死死的。
2: 好，好了。
3: 4米9。
4: 总宽度是2米5。
5: 它这楼梯够宽。
2: 呀，这楼梯太大了，我看起码占了人家将近一半的这个空间了都已经。那我觉得是我参加梦改最难的一期了。
0: 设计师孙华峰接下这个案子，第一时间就说，这几乎是我做过最难的一次改造。但他像拆解魔方一样拆解空间，把楼梯重新摆放，让天窗的光重新照进了每一寸空间。
6: 哇塞，
7: 哇塞，外观都看着都
6: 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
7: 哎呀，好美呀，
8: 外面都这么漂亮，里面肯定更美
9: 呀。是是是，
7: 老破小那个屋子吗？
6: 这个地方应该原来还是楼梯了，还是楼梯了。
7: 对，这一块都是楼梯。
6: 这是楼梯底下那个旱厕。
7: 哎呀，简直是不敢想象这个
8: 完全想不出来
7: 变成什么样子了。这个做梦也想象不到了结果。
6: 真感觉跟做个梦一样，就是梦想成真了。
7: 啊，真的梦想成真了。
2: 就是这幅画呢，这是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亲自画的画。
7: 哇，对，这个画画。
2: 我们希望他的这个大家都有个锦绣前程哈，也花开富贵，好不好？
6: 谢谢老师，
7: 谢谢。
6: 这个画太有意义了。
8: 真的，你是宝藏男孩，这么多技巧。
2: 没有。但是你们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原来你们家那个大楼梯没了。
7: 啊，我们就是大楼梯没有了。
2: 你们感觉是不是感觉这房子很大？是不是？
7: 对，现在可大了。
6: 我观察，我感觉这个底下也特别明亮，这个
2: 是。
7: 写字的桌子，
2: 这个空间呢，我就希望是你们两个人的客厅。
7: 啊，
2: 你看我们挂的这些，比如孩子的画啊，我们的照片啊，包括你看大哥的这个
7: 奖牌，
2: 马拉松的奖牌啊，其实这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9: 这真好，这真好。
2: 来看看。
7: 哇，这个卧室好温馨的卧室呀！哎呀，太好了，太美了，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该有的通通都有。
6: 哇塞，山羊铺啊，这
2: 给你们设计了个啥呀？
6: 哇，超级漂亮，
8: 太惊喜了。
6: 这个我们超喜欢的。
2: 嗯，对，因为你们家女儿还小嘛，我们做了一个高低床。然后就做了很多像太空一样的这些东西，是吧？它就又好玩儿，
6: 感觉跟亲子房的感觉一样。
2: 对，是的。
7: 孙老师，你变形金刚呀，你能把那变成这个样子？
8: 对，我跟小猫。
6: 空间利用大师
7: 啊，大师，好美，
8: 可以在这儿一起玩。
2: 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家庭大客厅了。
7: 哇塞，这个平台好美！哎呦，这个
6: 哇塞，
7: 阳台好。好美！哎呀，太好了，这个地方太好了。你这是一步一惊喜，步步惊喜。
6: 最近很激动，真是激动，确实是激动。没想到会真，真是想象不到。
8: 圆满。
6: 孙老师改造的房子中不中？
7: 中，
2: 太
7: 中
2: 了。谢谢。
0: 伴着一声响彻屋顶的钟，所有的感激和喜悦都尽情释放。这声地道的河南乡音，不仅是对新家最好的赞美，也将成为这条窄巷里幸福绵长的回响。得知孙老师要来，业主的岳父母执意下厨，用最地道的家宴来招待设计师，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谢意。两位老人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业主明洛带着孙华峰参观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2: 我觉得这个是做的是对的，这次。
6: 对，这个整个屋里的采光都有保障。
2: 对，非常好。因为靠这个侧光，它下不来。
6: 是。
2: 这个垂直光正好能下到楼下去。
1: 对对对，
2: 是吧？嗯，我看就弄了个麻将桌。
1: 对，就平常跟朋友过来，这个
2: 我说咱老人喜欢打麻将的，
1: 想杠四一下，这个空间正好。
2: 啊，是是是是是，嗯，我看维护的特别好哈，跟崭新崭新的哈。
1: 对，因为平常也这个孙老师辛苦的作品，我们平常也是。也是非常爱惜了，
2: 非常爱惜啊！
1: 平常给这每次你说打打麻将呀，嗯，跟朋友小聚完以后呀，把卫生给他打扫好。这个时候都是有时候小朋友来家里了，哎，婉婉带着小朋友们给这儿，哎，
2: 婉婉，这是你贴的吗？哎呀，好漂亮！哎呀，其实孩子，其实他还是喜欢爬高上低。
1: 对，
2: 你不管男孩女孩。
1: Hello，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婉婉。
2: Hello。这是真正的闺女的房间了，这是
1: 对
2: 是吧？
1: 啊，现在还要跟爸爸妈妈不分房，嗯，再大一点，
2: 他还喜欢爬高上低的，刚才好玩。
3: 喂，妈妈。
2: 嗯，这个他还在演着戏呢。
1: 开始自己的表演，
2: 挺好。张老师，你看这光影是吧？
1: 对，
2: 你看这光影多漂亮，
1: 从这个台阶，
2: 是
1: 每一层台阶下落下来，非常
2: 下来的光影就特别好看。哎呀，他高兴的呀，他，你咋真高兴了你？
3: 妈妈，
2: 其实这个老人房也很好哈。
1: 对，孙老师，咱们看书房。书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然后坐这儿喝个茶啊，
2: 让我感受一下，
1: 这个非常舒服啊。
2: 哎呀，
1: 小桌，哎，
2: 舒服。
1: 每个朋友来都是对这个书房都是超级喜欢，嗯，喝喝茶，吃个水果，
2: 挺好。
1: 啊，然后，
2: 哎，现在我觉得家里面有很浓的这种生活气息了，已经。
1: 对，
7: 孙老师，
2: 哎，
7: 下来吃饭吧。
2: 来了，这么丰盛啊！大姐，哎呀，太客气了。
7: 简餐。
2: 太客气了。大家这用着，哦，我们好像这一楼全是你的了。
7: 一楼全是，可美了，现在你都不知道。
2: 好嘞。
7: 自从你给它装修好以后，哎呀，我可美了，我没事了，我就那个看回放。哎呀，可舒服了。
0: 这一顿饭，不赶时间，不谈感谢，只有家长里短的分享，更像是一场老友的重聚。这世间最动人的改造，莫过于让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配得上一盏明亮的灯。
10: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绿宝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去年节目的开篇，我们遇到了上海浦东的一位全能爷叔，不仅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甚至连家里的装修也能弄上两手。
12: 既然是我买个房子，我肯定要得有负责的。
13: 就包括这个门、铁艺，全是他自己动手弄的。吃饭的桌子，动手自己做的。纱窗也是他自己弄的。大的音响自己敲的。
14: 电视柜
13: 自己动手打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楼梯的铁艺扶手，这就像一个花瓣，很逼真的。
0: 这套老房子因为位于顶楼，所以拥有两个像小猫耳朵一样的阁楼，奇奇怪怪却又可可爱爱。在全能爷叔老鹰的强手之下，全家生活了20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却在缝缝补补中过了3年又3年。
15: 哟西嘞！哦哟！
16: 啊，这疼嘞！去打，我在这双手
15: 打的我都跳西了。哦哟！
0: 但随着年事渐高，老鹰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老鹰愈发膨胀的收藏和爱好，也让这个老房子有些不 堪重负。
14: 都是从毛坯开始做起，每一盆都是我的孩子，大概有个80左右。
12: 如果还有那个地方发展的话，可能还会继续再买。
0: 号称梦想改造家头号粉丝的老鹰，在历经多年报名后，终于盼来了他的偶像，梦想改造家12年全勤奖得主史南桥。
14: 喂，史老师，是你呀、啊！哎呦，真的把你给惊动了，这个
13: 就是
17: 辛苦，
14: 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8: 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0: 经过设计师大胆规划、小心实施，老鹰一家的这套奇葩老房终于彻底改头换面。
13: 开啊！一、二、三，
14: 真开了啊！
13: 开。哇！这还是我家吗？哇！哇！有，
14: 这还了得啊！哦，
18: 你可真的是不认得了，可夸了老头子，哥你真的是特别太多了。
13: 哇！哇！真的，
14: 还有这么一道呢，实现了我的理想。
13: 好了，你的梦想实现了。
18: 嗯。哇！哦哟！哦，哥真的是。没办法，我现在不晓得应该讲啥个。
14: 我个都叫我
13: 的。侬看侬个狗呀？哦，
18: 侬耳机。
19: 一方面我作为扶手，另外一方面这里，你们家里有很多摆件呐、啊，都在这个地方可以一路摆到屋顶上去。
14: 当时你就说了一句话，说到时候会有地方给你展示的。现在都呈现了。
19: 对，
14: 都实现了我的梦想。漂亮！
13: 这应该是我的房间。
18: 这应该是你的房间。
19: 但那个殷先生喜欢睡上面。嗯，
14: 对。
19: 那我现在让你们两个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你还是保持下方跟上方，这两个之间怎么联系呢？我们就叫一下，就你的座驾马上就下来。啊？
18: 哦，还有个电梯在这里。哦，
14: 这个太惊艳，惊艳了！哇，这是我的空间。
19: 对，哇，
13: 这是你的哦，
19: 这个就是你的书桌哦。然后呢，这个底下你也应该也很熟悉。
13: 对，
19: 原来你们上这个楼二楼的那个
13: 楼梯的那个，
14: 对，等是石老师设计等10年了，
13: 这个10年没有白等。
19: 好的，
14: 总算实现我的愿望。
0: 一边是殷叔叔一家10年的信任，一边是设计师史南桥12年的陪伴。都会重聚，这已不仅仅是一次改造，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爱的双向奔赴。时隔1年后，老鹰一家如今过得怎么样？曾经的全能爷叔有没有在新家里继续发挥余热呢？
14: 哎，欢迎，来，里面坐。
19: 你好。那立邦是给你们的礼物。哦，
14: 好的，谢谢。
19: 来拜访打搅一下。嗯，这个地方还是你们会常用的地方吗？
14: 这个是我们必须的一个生活的主要的一个区域。
19: 是。
14: 比方说早上起来，早餐以后在这里喝茶，然后午饭晚饭一般都在这个区域。
19: 啊、哦，是格子上你就是，其实主要都是你原来的东西啊。
14: 这个绝对是我们家的一道风景。来的亲戚朋友啊，这里是个必打卡啊、哦、打卡处。
19: 我看那边还有一只鸟
13: 啊、哦、那个鸟就是
14: 这个吧，
19: 他自己飞来的吗？
13: 对，
14: 真是自己飞来的啊！他可能也是被施老师这个设计给吸引了吧？
19: 我看很漂亮一个鸟，
14: 它很粘人啊，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平时的话都是散养，然后它就是在你头上、肩上啊，哪儿都飞啊，
19: 那很轻，
14: 对。
0: 新的家庭成员让老鹰的家更增加了几分热闹与活力，而对于设计师史南桥为他们设计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件家具，他们不仅小心呵护，更是增加了自己的独特巧思。
13: 这个桌子呢， 他为了保护，因为是实木的嘛，
19: 加了一个，哎，
13: 他买了这个自己裁了，
14: 裁了我一下午，
13: 按照这个桌子的形状，自己
19: 手工很讲究的，
13: 哎，那这样就保护了嘛，好很多了，否则这个就有划痕啊什么就难看了。
14: 这个如果是剪刀剪的话，它肯定有那个剪刀的痕迹，对吧？
19: 对对对，
14: 你必须得用那个直尺，用那个美工刀一刀成型。
19: 我们做的这改造，像你这样事后还把它更加强的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我们要做个记录。
14: 朱老师，你看看这个也不错，这个放在下面那个好长时间了，当时以前想装一个灯来着，然后一直放在下面就忘了。
19: 这种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嗯，这就是夜光杯，
14: 对
13: 啊，真的很好看。
14: 这一款算是街边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款。然后这里还专门配了一个低电压的110的，晚上睡觉之前们呢，这个放拍子的这个架子也不错。
19: 这个房间你们两老就很少进来吧？
13: 对，儿子回来嘛，这里呢办公。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现在走上来人能站直了，对吧？以前是站不直的。
19: 其实我们做设计师，我们最希望使用者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又能动手，所以把这个地方给越弄越好。我们自己设计的作品再经由使用者再来做一个加持跟一个加强，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很乐见的。
14: 欢迎石老师经常来我们家做客。
19: 好的好的，来你们家感觉很愉快，可以看到自己做的东西呢被人家保护的这样子。
0: 如果说设计师通过改造让原本的老房子有了全新的骨架，那老鹰一家则是用热爱填满了血肉，让这个家越住越鲜活。上海嘉定周桥古镇，这里有800年历史的法华塔，风景宜人的小桥流水。去年委托人张阿婆的家就坐落在这充满着江南风情的古镇中。
17: 搿套房子是阿拉祖父造的呀，那么我听阿拉娘讲的，1924年造。
0: 这栋2层临水砖木祖宅是阿婆的祖父在101年前亲手修建，也是他从小长大承载一生回忆的家。
17: 我三个小人嘛，小辰光嘛，侪领到搿搭来。礼拜六、礼拜日回来是要一大桌人，搿圆台面蹲辣屋里向，人交交关关侪是来。
0: 老伴儿离世之后，女儿担心母亲孤单没人照料，老宅生活条件又太差，便把老人接到嘉定城区里一同居住。
17: 虽然房子破，葛么有的感情啊，几十年蹲下来了，我蹲了搿搭总归是伊拉屋里向。搿虽然伊拉对我蛮好嘛，好像总归勿是脱自家屋里一模一样搿能介。
0: 虽然生活安稳，但张阿婆不愿长期依附子女生活，心中一直怀揣着叶落归根的心愿，希望能够回到古镇祖宅养老。子女也全力支持母亲的想法。
20: 我出去买菜也蛮担心阿拉妈的，因为我搿搭一眼设施、服装的设施也没的。老房子因为开出门，邻居就辣旁边，没人陪伊的辰光，应该讲出去半天啊、一天的辰光还比较放心的。
0: 但历经百年岁月，老宅早已破败失修，屋内没有独立厨卫，排污条件恶劣，洗澡如厕都十分不便，完全达不到高龄老人居住的适老安全标准。为此，节目组邀请对适老改造经验丰富的本间贵士和从小在水乡长大的青年设计师苏阳，一同为张阿婆的老宅进行改造。
21: で今回の改修によって家自体が安全で快適になるだけでなく住む人も快適に感じられ、同時に残難家屋の伝統と特色を保存でき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
0: 设计师在保留了江南老宅的历史肌理与张阿婆生活情感记忆的同时，又解决了房屋结构安全、防潮防水、排污等难题，完成了全屋适老化设计，打造了一栋可以供张阿婆安心居住、 也方便儿女轮流陪护的三代共居之家。
4: 哎呦，
5: 不得了！
4: 啊，不认得了嘛？
5: 认得了，认得了。
4: 哎呦，老激动，老激动了！开门了！哎呦，啊哦，刚好！哎呦，已经不认得了，
22: 不
4: 认得了，不认得了，真的不认得了。这个，哎呦，哪能家里面了？
22: 哎呦，这客厅更加好，
4: 客厅是更加不得了了，
22: 更加好。
5: 哎呦，搿头吃吃饭，
22: 再
5: 了得。
22: 买只躺椅喏，侬好打中国喏。
4: 只躺椅再了得了。
22: 还只打中国。
4: 辛苦辛苦啊！
22: 嗯，辛苦，真的辛苦辛苦。
4: 非常非常好 ，very very good。
23: 感谢感谢。
19: それでは外観の説明から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外観は伝統的なジャンナン建築様式を学んで、それで再現しました。で、あとは平面としてはこう回遊動線といって行き止まりを作らないような設計をしています。こっち廊下があってぐるぐる回れ、こっちは廊下になります。なのでお客さんが来るとこちらを通ってリビングに来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22: 一个动线安排了老好。
19: で、これはエレベーターになります。
4: 还有电梯啊！哎呦，我又不用爬楼梯了。哎呦，搿只房间也好个。哎呦，两只呀，
19: 我想。我爸家还有
24: 这。搿是他们弄个房间了，
25: 这个是老公房。
4: 是我的房间啊！
25: 搿电梯出来就是哎。
4: 最近的房间灵得不得了！哎呦，还有的书桌是。还有只小房间，还有只房间了。
22: 还
4: 有间房间。啊，蛮好。
19: 2階には3つの寝室を作りましたけど、この部屋が一番小さな寝室です。
4: 哦，这个东西还在啊？
23: 对，阿婆，这个当时我们特地把它收下来的，两个非常有记忆的一个光荣之家。
4: 对的。
23: 包括是我们的一个门牌号，然后我们重新把它从跟它的功能跟需求啊，光荣之家特地用红色去框表了一下，然后这个用白色来装裱一下，然后重新有个非常好的记忆点。
4: 三只房间了，
22: 真的，三只房间老灵的。
4: 灵的。
22: 本来阿拉只有两只房间，现在有三只房间了。
4: 三只了。
22: 哦，灵的。
4: 这个。
0: 旧宅的回忆已仔细打包，新家的故事正在不断续写。张阿婆可以在这里和子女们安享晚年，从此人有归宿，爱有回响，心有所安。时隔大半年，张阿婆一家又生活得如何？今天让我们跟着导演组的镜头一起来看望一下张阿婆。
26: 来看看你们住的怎么样了。
4: 哎呦，暖死我了！欢迎。
27: 阿拉娘肯定，阿拉也要住过来的，伊拉要住过来陪我的。哎。
4: 啊，伊拉春节伊拉一家门，来过年的呀，搿搭。
26: 来过年的。烧了吃了，
27: 物事了啥拿了交关嘞。那么辣搿搭走过人了啥，侪是一次性为个。哎呦，弄了介好，介适宜。搿只房间是我的嘛，希望回到自家的老家呀。哎，这个是我的根呀。
22: 伊拉家了弄了太好嘞，
27: 哎，走路的人是，侪一看到，哎呦，搿家人家弄了介好。侬看搿搭伊拉塌了弄的瓦了啥，也侪蛮好。
26: 哦，搿是住的感觉是相当好，
27: 适宜
26: 了。比较这个安静。冬暖夏凉啊，整个感觉就是那个样子。现在少了这个感觉，虽然
27: 老早搿只床头老热的，阿拉。

0: 上来。现在搿能介子上头，屋顶物业好了老多了，老凉快老多了。侬看阿拉搿搭一块牌子还辣海呢，节目组真个想得周到。中华堂街十八号搿只老牌子。
1: 阿拉老邻居啊，
0: 老邻居特为赶过来哦，一早。就是刚刚弄好，阿拉哦一早就赶过来看了，讲哎呦，伊讲我昨日电视里看到了，伊讲，那么跑得来看，讲我弄了赞了不得了。那么有种老亲眷，阿拉娘面朗向的亲眷了是，那跑进来正好阿拉儿子了啦，那领伊拉上上下下楼梯蹭蹭，扶梯蹭蹭，哦哟，两有个小朋友是开心了不得了。
2: 动物了噻，交关侪来看过了，侪来不行。
0: 那是丈母娘来过来，丈母娘还有么伊拉，这个叫阿妹了。
2: 对，看了看了以后，这个边头这个房子的评价才是相当高。
0: 阿拉上海的同学91岁了，要来看看。哦，伊讲那老早的房子是蛮简陋的，现在讲弄了，伊讲伊也看电视的呀，看了老爱，哦，看弄了介好，伊讲我一定要来看看。
3: 老屋焕然一新。张阿婆终于重回了这片故土，一砖一瓦皆是回忆，一桥一水皆是乡愁。在熟悉的古镇烟火里，我们祝愿张阿婆可以和子女一起安享从容恬淡的晚年。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2025年春天，成都市双流区的板桥老街上，街头巷尾的人们议论着即将进行的一次改造。
4: 老菜场路那个线，原来一个老的一个机械厂，现在改造。哦，对对对，晓得。
3: 这次改造的目的是给成都人最骄傲的传统手工艺蜀锦安一个新家。蜀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蚕丛氏时代，在中国丝织品的历史上，蜀锦被称为天下母锦，因其复杂的工艺和繁复华美的质感，成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最炙手可热的交易品。也因此，成都可以被称为古丝绸之路的原点。
5: 丝绸之路的由来，就是从成都出发，出口嘛，通过印度，再到欧洲啊。
3: 双流这条板桥老街，正位于曾经的318国道故道上，在这里打造一个丝路原点上的蜀锦家园，意义重大。
6: 我们希望在这里去做一个蜀锦的博物馆，它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到一些蜀锦文化的了解，这些非遗传承人的一些了解，包括让小朋友进来做一些研学。
3: 设计师李烨和韩文强受托进行整个园区的设计，以柔软的锦缎为主要灵感，两位设计师不约而同地选择砖作为主要的建筑语言，编织、绘结、穿梭、镂空。坚硬的砖由此被赋予蜀锦编织般丰富的纹样与肌理，
7: 就是能够把蜀锦的这种概念，蜀锦的工艺，然后通过建筑把它呈现出来，
8: 通过一种拉开大幕的砖帷幕这样一种形式啊，形成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玻璃的界面，增加了蜀锦文化中心的这个开放性。
3: 历经一年的努力奋斗，这座丝路原点上的蜀锦家园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7: 我们是一个蜀锦主题的建筑，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建筑啊，它是一个很飘逸的，而且给大家这种蜀锦文化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9: 对，它是把这个传统和现代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特别好。
10: 它的建筑啊特别有味道，把这些砖啊都完全变成了蜀锦的这些元素组成。
8: 那么这个建筑我们希望让它呈现出就像那种拉开的大幕、拉开的帷幕一样的状态，欢迎所有的人进入这个蜀锦文化空间当中去。
11: 哇，你看这里，哇，
12: 这个是锁子的嘛？
9: 哎，对，就是按锁子打造的。
13: 哦，五星出东方，
9: 一把锁子。哦，
13: 这个有意思，
12: 这个。 嗯，
8: 因为我们是希望这个空间一方面它能够容纳一定的历史，但是更重要它是当代和未来，能够展现蜀锦工艺它的一种未来的趋势，未来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文化融合。这个展厅呢，大家从这门口进来，等于说一直一路走过来，然后其实这有三级不同的台地，然后我们这个在这个台地的处理上，希望把它当成整个地面是一个展开的锦缎，然后从顶部一直流淌到这个地面。
7: 你看这个屋檐，它其实灵感就取自我们的蜀锦的锦缎的这样柔软的状态，嗯。然后这个屋檐呢，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夏天晒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里畅通无阻。
11: 啊，
7: 这个花园呢，是我们特意留下来的一个小的社区花园。然后将来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外面就可以摆上户外的椅子，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也是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这两边呢会有一些咖啡和餐饮，然后将来在这外面摆上椅子，对吧？来一杯茶，相当的安逸。
3: 建成之后，园区不仅拥有蜀锦文脉般的历史文化展示，更引入了蜀锦大师工作坊、蜀锦相关的知名服装品牌。在推动蜀锦复兴的同时，也为门前的板桥社区、为老街上的商家们带来更好的休闲空间和商业流量。

时隔半年，节目组再次来到这里看一看，开园之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2026年春节前，板桥老街上的年味就已经很浓，新年市集从老街一直延伸进景园，挤满了来休闲游玩的人们。

0: 挺不错的，有逛的，是不是啊？我看还有好多就是成都本地的这种好吃的，然后还有好多这种非遗的一些东西，
1: 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感觉有把四川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展示出来。它其实很符合我们成都人就是对那种悠闲，这种的感觉还是很好。
2: 它这个给人其实感觉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现在双流新增了一个地方可以玩耍的地方，还有感觉这个氛围嘛，看一下这个我们国粹的个蜀锦，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好的？
3: 逛了很多次了，很多次。
4: 感觉怎么样？
3: 从还是开始修，他就在开始逛了。我就感觉现在挺好的，特别是现在，我们今天就看了那个衣服，看了设计品牌。
5: 入住的蜀锦服饰商家们也在这热闹的氛围里笑开了花。这座蜀锦的家园不仅要让人们认识蜀锦，爱上蜀锦，让它重新装点人们的衣橱，更为蜀锦产业带来长久健康的发展。
1: 这个纱也很漂亮，这个也好看。
6: 对，这个就是你刚刚试的那个老段的面料。
1: 我刚刚买了一件灰色打底，上面有孔雀的。
6: 对，
1: 这个粉色的，藕粉色的也好看，就感觉非常的震撼。其实我以前不了解，虽然在成都生活，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包括香云纱的面料怎么做的，觉得真的非常的有价值，就特别适合带孩子来玩，并且也给孩子从小让他知道然后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非遗的技术嘛，然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就是见识更广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更了解一些。
6: 其实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最大的单子，拿了十件衣服一个包包，其实我还是蛮激动的，我的店长也很激动。
7: 看到蜀锦啊，就是我们四川的那种骄傲啊，就是被发扬出来，被发掘出来，然后并且能够就是看到现在的店里面这么多人去喜欢它，我希望看到就是蜀锦越做越好，然后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穿上，能享受到我们中国的奢侈品。
8: 我也感受到大家其实对于非遗现在的一个重视程度，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的欣赏我也非常开心，我们做到了我们希望做到的那个板块，就是把蜀锦用另外的一种新的状态不同

0: 的一个生活场景传递给大家。
1: 除了蜀锦品牌，园区也引进了非遗茶馆、藏式咖啡等休闲业态，能让来这里的人们在广场上悠闲地晒太阳，消磨时光。
2: 我们就是藏式咖啡店，因为当时的话，我们三角藏族的特色嘛，跟蜀锦是比较融合的，对，所以说选择了在蜀锦，就体验一些民族特色，体验一些藏族文化。
3: 这个有蜀锦博物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传递，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品牌能够在双流这个文创园跟这个蜀锦相关的这么一个文化氛围里边，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品牌能够更加的能够发扬。
1: 蜀锦馆也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前来打卡，其中还包括中国游泳队的优秀运动员代表张雨霏、秦海洋等一行到访参观。
4: 每个瞬间都想定格，刚看了很长的那一幅嘛，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定制成一幅蜀锦的话，可能也需要那么长一幅。
1: 原本的锦上添花餐厅成为了318摩托车自驾游的一座重要驿站，吸引着众多年轻人，也给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打造园区的初衷之一是要带动周边发展，为这条板桥老街的商户们带来更多的人流和烟火气。
5: 我主要打造这儿里做的餐厅嘛，你看嘛，这儿背上的餐厅能看这东西来，
6: 环境肯定好多了嘛，然后来玩的人也多呀。
7: 这他们看就是这儿人多了，人家的附近消费又有人消费了。
8: 我们蜀锦不是举办了很多很多赛事，还有一些走秀呀，还有一些活动嘛，然后你这人流量就是自然而然也就增加了。
1: 我们祝愿这座蜀锦家园能帮助成都的锦文化走向世界，越来越兴旺，也祝愿板桥老街上人们的生活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9: 通过不同形式的回访，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温暖和幸福，而他们脸上的笑容啊，也给了我们坚持这么多年的勇气和力量。那回访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新的篇章正式开启。下周的节目呢，我们会去一座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那就是广州。
1: 一对年轻夫妇用心对待每一次落脚的小家，
10: 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却不是。
1: 一座儿时旧居即将成为他们生活的新起点。
11: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1: 一个个棘手的居住难题亟待解决。
12: 你好你好。
1: 设计师王平仲将如何破解重重难题，为他们重塑一个有情有义的家。9月17日晚22点，东方卫视，敬请期待。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4: 立邦魔术漆，
15: 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经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9: 此外呢，我还要特别预告一下，从今年开始，我们每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都会在新媒体平台开展各种各样的互动活动，并且呢会抽出幸运儿送上精美的礼物，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和我们多多进行交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球庄已开，静候入局。探访新版音乐剧《风声》实景排练基地，制作升级看点全揭秘。全空间沉浸式造景，实体文物与数字科技融合，震撼再现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康雍乾三代文物荟萃，在闵行博物馆看清代独特宫廷美学。

这些灰尘吸进去的肯定是有毒的，前几年吐血的都是，跟腐败不可能的天了，还有人造的磁场总是更大一点，到时候那个只是。

合同不合同，这是国家管的。这个联手工嘛。经进一步调查核实，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个人李维志，接受昆明石宇木竞猜有限公司转移的商场严重职业病危害作业，实办台面安装。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5万元罚款，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就是我举报，啊，受害人又是我自己，处罚对象又是我自己，难道是说我自己举报了我自己吗？

0: 在云南省鹿泉县，我们见到了每天至少需要三次吸氧的李维志。他得知自己患上尘肺病是在2023年，那一年他33岁。
1: 啊，就是干咳，偶尔会这个胸痛啊，会隐痛隐痛，还有这个背部也会比较痛。我当时感觉应该就是一个感冒吧，或者是这个呼吸道刺激引起的一种咳嗽，没在乎。就是到23年7月份嘛，自己在工地确实做不动活了，当时手这些开始疼，关节这些筋背都比较疼，直接就是拿那个工具的很费劲儿了。初次去医院看，然后医生就怀疑是尘肺了，他说是一种慢性病，然后是粉尘导致的。具体的什么危害这些医生当时没有告诉我太多。
0: 慢性病治不好，曾是尘肺病留给李维志的全部印象。直到2024年，一位年仅30岁的工友因尘肺病去世。
1: 当时是很震惊的，心里面，然后又想有点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是吧？然后自己会有一种恐惧，总想着尘肺病是吧，都是煤矿工人容易得的病。啊，我就是做人造实验室这个加工安装，他们就想不到会说是这个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0: 李维志只读过小学，曾经他干过保安，也卖过猪饲料。2016年，他转行做人造石英石台面的入户加工安装，跟着师傅从学徒做起。
1: 因为我母亲患了卵巢癌嘛，家里面当时亲债嘛，别人介绍嘛，做这个行业呢收入高一些，是吧？在2016年那时间啊，别人一个月能挣个5000-6000、6000-7000，在我们心目当中确实是很高很高的工资了。
0: 入行不到一年，李维志就可以独立完成这些石英石台面的安装，他的收入也从打杂时的2000元涨到一个月7000-8000元，有时还能破万。
1: 再一个呢，是做这个行业都比较自由，就像我一样是吧，没有任何的保障，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约束，老板一句话派个单给你，你完成就行了。而且这个行业工人的流动性也很大，比如说今天在这家做是吧，感觉待遇不好啊，活难做啊，做上几天几个月又换一家了。
0: 李维志说自己入行以来，由于被拖欠安装费，安装单价过低，作为安装工人，他2次更换合作的公司。
1: 那直接跟他讲我不做了，你们家把账结一下，那就换到另一家了呗。
0: 2020年5月起，李维志开始固定接受昆明石与木建材有限公司的派单，直到2023年7月因病停工。这期间同样是没有合同，口头约定，按米计价，不定期结账。
1: 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每天的工作量啊、工作任务都安排在工作群里，然后我们自己去工厂拉这个运输材料上工地，是这样的。到了工

0: 地呢，我们安装师傅呢，就是安装完之后，把拍个照片，是吧，发回群里，就算是完成了。应收呢，后面他们会有人应收。
1: 这是李维志的弟弟，他和李维志类似，日常从事人造石英石的切割加工。不同的是，他的工作环境是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而李维志的工作环境是客户家里那几平方米的厨房。
0: 一开始用的3-5块钱的那种普通口罩，海绵口罩，但是到后来用的170-178那种口罩的话，确实防护条件挺好的，就想着自己把口罩戴好一点应该没事吧，就这么想。
1: 加工安装人造石英石的工作让李维志用5年时间还清了家里因母亲治病背负的20万元的债务，但他没想到这样的工作让自己病了。2024年6月，距离初次就医1年后，李维志的病情在云南省职业病医院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0: 医生在明确地告诉我说是尘肺3期，而且是比较凶险那种，就是息肺啊，息肺3期。他也只是口头告诉我。
1: 息肺是尘肺病中进展最快、危害最重的类型之一，主要由长期吸入含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引起。李维志日常加工的人造石英石就是二氧化硅含量极高的装修材料。
0: 我告诉他这么个工作经历之后，他就没有疑义了。他说可以确诊的是，就是这个石英石粉是吧引起的这种粉尘尘肺病。在得知我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的前提下，他就说你去找公司负责这个事。我说要怎么去弄呢？他告诉我先去劳动仲裁、劳动关系。听了医生的话之后呢，就是走上了维权这条路。
1: 确认劳动关系往往是申请工伤认定、获得工伤赔偿的前提，但让李维志失望的是，他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和诉讼均未能成功。
0: 结果呢，就是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你心里就想，不管你劳动关系还是什么任何关系是吧，我已经跟你做了3年的活，这个事实是跑不掉。
2: 他这个听下来，他就是一个承揽，就承揽关系，就是我是揽活做，就是单位或者是个人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另外一个个人他是具有这个技能的，比如说你刚才安装的技能，他有这个技能的时候，我来揽这个活。但承揽的一个核心就是我是跟你平等的，劳动关系呢是由这个用人单位对这个员工啊，对这个劳动者进行布置工作任务，劳动者是受单位管理，是依附于这个单位的，也就是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管理被管理关系。
1: 2025年6月，李维志向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递交检举材料，反映昆明石与木建材有限公司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存在转移职业病危害作业及未履行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的行为。2025年12月，五华区卫健局作出对昆明石与木建材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查明该公司存在将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石板台面安装转移给没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个人李维志的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1条的规定，决定予以该公司罚款21万元的行政处罚。
0: 我当时检举的目的呢，就是说希望通过卫健局的监管，让公司出具这个相应的材料，让我去做个职业病的诊断。卫健局介入调查之后，确认了公司是存在这个严重的粉尘危害作业，对公司进行处罚了，但是呢，也没有责令公司给我提供这个职业病诊断的相关材料。
1: 李维志更没想到，4个月后，自己也收到了五华区卫健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个人李维志接受昆明石与木建材有限公司转移的产生。

0: 严重职业病危害作业、石板台面安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1条的规定，拟对李维志作出50000元罚款。这份处罚的线索正是来自李维志此前递交的检举材料。
1: 很意外，但我接受不了。说实话，就是我举报，受害人又是我自己，处罚对象又是我自己，难道是说我自己举报了我自己吗？我说怎么可能这么荒唐嘛？这个事，我一个打工的，怎么会变成打个工还犯法了？我违法在哪里呢？这很困惑。
0: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五华区卫健局对李维志的处罚依据的正是这条规定。
2: 这个卫健部门的这个处罚角度，它是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类似就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是这个意思。对这个单位进行处罚的前提是要这个单位存在着有转接业务给其他单位个人，有转接出去的，有接受的，他把这个东西转移给我了，我揽下来了，那么就违反这法律，而且你跟他又不具备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只有跟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他才称为我们法律上所谓劳动者。那么显然他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显然他就不是我们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你就是个人呢，你又不是劳动者，你是劳动者我不会处罚你。
0: 律师李华平认为这份处罚有依据，但对李维志的具体情况而言，这样的处罚并不合理。
2: 从目前的这个法条当中，他这种关系的话，他对他进行处罚是有依据的。但是这个法条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个人更多是指之要规制的是具有经营行为的个人，而不是像我反复强调，不是提供劳务的。如果提供劳务的话，他真正是受害者，就是如果是包工头处罚他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是呢，他主要的是自己提供劳动，或者说揽活来自己干，这个恶劣的环境恶劣条件是自己在独自承受的，身体是自己的受到伤害的，那么这种情况对他进行处罚某种程度来说不太合理。
1: 就站在我个人角度，没有这个什么主观的意念，主观违法的意念是吧，也他的内容就是我因为做这个活我自己得了病啊，这不是我想要的选择。在做这个行业，大部分的用工模式啊都是跟我一样的，属于这种灵活用工是吧。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都受到处罚，那么处罚对象太多了。
0: 2026年3月，李维志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五华区卫健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年5月25号，该案开庭一审，至今尚未宣判。
3: 我就想着，万一以后我得了这个病，我该怎么办？我得了这个病，我该找谁？我也想过。所以能怎么办？
0: 李维志的弟弟李维勇今年35岁，曾经是货车司机，2022年转行做石材加工。哥哥确诊尘肺病后，他至今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3: 我哥现在这个症状多多少少我必须得帮他一点，所以就只能什么工作相对来说工资高一点，就只能选择。
0: 哥哥的尘肺病没能劝退弟弟，但是给弟弟提了醒。李维勇不再入户安装，只在这个厂房切割加工。
3: 在工厂里边，它该有的风机啊各方面基本上也比较齐全，它灰尘散得很快，它不像现场安装那个灰尘散得特别慢， 像有一些客户家的厨房比较小的那种，只有这么大一小道窗的那种灰尘散得更慢，基本上就散不出去那种灰。
0: 防尘面罩、厂房通风，再加上一些可以湿式作业的大型设备，在李维勇看来，这已经是为减少吸入粉尘最大的防护。
3: 它是自动供水的，它也就灰尘没那么多的灰尘，只要有水它灰尘都很小。
4: 你刚才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呢？
3: 因为刚才这边它是水切割，它没灰尘。它那个是水雾，它不是灰尘，它真的没灰。
5: 人造石英石的这个粉尘呢，它是小于微米级别的，有的时候是几百纳米的，就是从实验室研究的数据来看哈。那这个粉尘呢，就是加工结束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加工的空间看不到粉尘了，但实际上还依然有很小的这个粉尘漂浮在空气当中，它那个粒径是更小的，理论上来说危害也是更大的。带水切割的时候，的确会有那个颗粒更小的粉尘依然会溢散出来，然后这个也是有研究的，但是他们意识不到的。
0: 大爱星辰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专注于救助中国尘肺病农民的全国性公益组织。从2014年起，该组织已经发布了12本《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5年，他们重点关注了因加工人造石英石台面而患上吸肺的劳动者。
5: 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尘肺病，比如说来自煤矿或者是这个废煤矿山，这些年一直是有一个传播，社会上会有一定的认知哈，比如说在煤矿上不做好防护的话，时间久了会得尘肺病的。但是呢，人造石英石这个加装行业，首先它是个新材料，这个在全球范围呢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说它会导致严重的吸肺。
0: 去年大爱清晨在全国5个省市的21个作业场所调研，做了110份工人问卷，发现人造石英石的加工场所粉尘浓度采样普遍超标，最高超出国家标准32倍。
5: 就是入货安装的时候粉尘的确非常严重，然后很多的工人呢他的防护意识并不好，他不知道这个粉尘有危害，如果就算有些工人是知道这个粉尘有危害，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尘肺病或吸肺病。很多的工人呢，他觉得在加工的时候有粉尘的时候要戴口罩，但是一旦加工完毕，他就把口罩，他自己可能闷得慌或者难受，就会把口罩拿掉。实际上，那个作业空间还是依然会有大量的粉尘的。
0: 为了看到工人们最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今年8月，我们来到昆明市的东部石材城实地走访。我们看到不少在进行石材切割打磨作业的工人，排风扇和口罩就是大多数工人的防尘措施。有人戴了防尘面罩，有人戴着无法有效隔绝工业粉尘的医用口罩，还有人什么都没戴，有些老板也不例外。
4: 你们听说过尘肺病吗？
6: 尘肺病没有。
0: 这是我们在昆明姚家冲偶遇的石材加工工人，隔壁就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厂房，这里有湿式作业的石材切割设备，也有需要干切干磨的人工作业区。
6: 你说自己要把它做好吗？你口罩戴了，
7: 我看自己买呀，
6: 这些都是。
7: 你自己你要戴什么样的，你买什么样的。
6: 这个关键还在于自己啊，自己保护好啊。
4: 你们切口痛吗？
6: 我都没有，3个痛。
8: 签了合同他得享受劳动法了，不签合同他享受不了劳动法。
9: 这人他妈这么大，
8: 那老板还得逃避这个责任。
9: 这合同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拿到工资，合同。
5: 我们在一线调研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是很多的工人是没有这个劳动合同的，他不和这个老板签劳动合同的，他就是这个和老板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他有的时候会跟这个厂子拿到订单去安装，有的时候也会跟其他的厂子去合作，那有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有些厂子老板会派发这种订单，所以呢他们就属于典型的灵活就业者。灵活就业的这些农民工群体，他肯定是相对更脆弱的。
0: 李维勇也是这个群体里没有签合同的一员。
3: 我是我哥那时候刚好查出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板要不要考虑给我们签个合同，然后他也没正面的回复我签或者不签，就用别的话搪塞过去了。哎呀，现在怎么说呢，现在这普遍性都是这样子，能接受得接受，不能接受你也得接受啊。
10: 在这个装潢行业当中，很多都是短期的工人，这个短期的工人他没有合同，他在接触这个行业过程当中，他因为不知道，所以没有做好防护，而没有做了防护，然后就得了这个病，而得了这个病以后发现就是求诉无门。
0: 陈伟，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助理，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和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在人造石英石加工行业开展吸废专项治理行动的建议。
10: 这个专项行动是需要第一让老百姓了解这个新兴的行业会对身体造成的危害，让他们有这个认知，要有这些预防措施。第二，要让我们很多的这一些建筑行业的这些部门、这一些企业，他们也要认识到这个危害，要采取一个上岗前的培训，他们需要提供足够的一些防护措施。第三，要让我们的主管部门也了解到这一个病的危害，去怎么样预防这个病的发生。
0: 今年6月，陈伟收到了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答复，卫健委将督促各地深入开展人造石英石加工行业危害治理回头看，进一步规范人造石英石行业职业健康管理工作。
1: 我这辈子从没想过，是吧，我会卷入这种一场这个纠纷当中，会走这么多的法律程序，我根本就没想过。
0: 生病后，李维志失去了劳动能力，曾经能独自背着140斤的石英石台面爬楼梯的他，如今却抱不动40斤的儿子。维权和就医是他如今出门仅剩的两个理由。
2: 所以我们想这个案子这条情况推动这个立法的完善，就在于现在的多元化用工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扩大保护对象，不仅仅只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这种提供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这个群体，无论是灵活用工、新就业形态，包括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承揽啊、委托加工啊等等，这是如果是以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劳动者末端的情况的话，应当是要受到保护的。
0: 虽然患上尘肺病，但李维志说他从不后悔当初转行，因为是这份工作让他还清了家中的债务。虽然检举给自己带来了50000元的罚单，但他不后悔走上维权的路。
1: 就是走到这一步，这些法律程序每一个程序都走完，确实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体现的是整个像我一样群体的一个处境，这个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这50000块钱。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1: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2: 相信我们，
3: 那是昨天，
4: 现在就是现在。
5: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6: 一点都没有情面。
7: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4: 连我都有了，
8: 那我选你吧。
9: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2: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0: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5: 你看你需要
11: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2: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2: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3: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2: 非常的嫩。
10: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4: 因为这个菜太甜。哎
10: 呦，真的，
15: 他一道菜都有。
5: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6: 没了，
2: 没了，没了，
17: 没单了。
6: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18: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0: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19: 很少哎，
18: 真没想到，
2: 我犯了一个错误。
0: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1: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5: 哟，分八十斤，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20: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6: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0: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0: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21: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22: 皇上，卢克，你脖子还疼吗？你别睡地板了，你可以睡在水床上。
23: 不，你的水床会把我弄湿的。
22: 我给你做一份最好吃的 Mike Seaver 式的超级早餐，好吗？
23: 好极了。
22: 那好，你要吃什么？是果汁脆片呢，还是 Smarty 牌花生牌呢？
23: 我希望能来点热的。
22: 可以热一下花生牌，可得先关照你，它会烫伤你的嘴巴。好吧，我去煮点。
23: 再来点烙饼。
22: 那就出去吃。
23: 可我看这儿应有尽有，你看面粉、油还有鸡蛋。
22: 哇，你从哪儿学会的？
23: 我在10岁以前一直帮妈妈在伐木营做饭。
22: 真的？
23: 对，是为68个伐木工服务，总得学会自己做烙饼。
22: 我说罗哥，你干嘛不在这儿多住几天呢？你到街上去流浪，多少有点怪我。
23: 其实不是这样的。
22: 真的？
23: 是完全怪你。可你父母不会让我老待在这儿的。
22: 我父母？哎，卢克，卢克，卢克，你来看，这根手指全听他们的，可我还有9根备用的。相信我，我说留下就能留。
23: 不管你说什么，他也不能留下。
22: 这是为什么？
23: 这不像带一条小狗回来养，这有危险，他可能是小偷，家里还有个小妹妹。
24: 你妈说的对，得想想小 Chrissy。
22: 妈妈，他不危险，他是我的好学生，他从来不偷东西，除了食品、衣服和壁炉。
24: Mike， 你是说他白拿了电视机？
23: Jason， 别把话岔开，问题是你没权利。
22: 妈妈，你也太自私了。
23: 我看你是太天真了。
24: Mike， Maggie， 我看你们俩都不要过分的激动。
23: Mike， 你这大笨蛋，你干了无数的蠢事，这件事是最蠢的。
22: 是该吗？
23: 首先你把一个陌生人带进了我们家。
22: 你的床？
23: 你还让他睡到我的床上了。
22: 他睡过了。
23: 可不是吗？趁我在学校里忙着那些该死的功课的时候。
22: 说得对，姐姐，
23: 你干的这事实在是卑鄙下流，连你这个傻瓜徒弟也同意我的看法。
22: 不，我不
23: 同意。那你干嘛一上午顺着我说？
22: 我希望看到你大发脾气，弄得满嘴都是白沫。
23: 你这毒蛇，你这小子，你这又蠢又坏的小笨蛋。
22: 你先别动。是的，没错，他满嘴白沫。哈，
24: 凡，你别再折磨你姐姐了。凯尔，把嘴擦干净。
23: 我妈妈爸爸，我想要开个家庭会议。凯尔，你这个建议提得很好，你和文离开这儿行吗？这是我的主意。
24: 对，这是个好主意，宝贝儿。现在你出去。好了，我说 Maggie， 我想我们还是先让 Mike 说清情况，然后再给他一个断然拒绝。
22: 谢谢。
1: 好吧。
22: Luke 能留下吗？
1: 绝不能留下。哦，
24: 等一下，你母亲的意思是我们理解 Luke 是个穷孩子。
22: 是的。
24: 我们也有力量帮他。还有 Keller 住在宿舍里，因此有多余的房间。还有，是什么问题 ，Maggie？Jason
1: 他不能留下来。
22: 好，可以，可他不留这儿又上哪儿呢？
24: 收养家庭。我是儿童福利院的顾问，我能帮他找个好人家，不过需要一点时间。这期间他可以待在一栋黑顿楼里，当然那儿条件不太好。
22: 不太好，那住的是帮派成员和吸毒者，名声臭极了。
24: 他说的有道理 ，Maggie， 那儿是比较差。
1: Jason，
24: 他最好还是在那儿待上一段。
1: 我们都很同情 Luke， 可是生活总会有遗憾，有些事我们无能为力。
24: 我一有机会就让他离开佩顿楼，进收养人家，我们只能这样。
22: Luke， 你还记得我家里人吗
24: ？Hi， Luke。
22: 我说 Luke， 我们刚才商量了，我们现在跟你谈谈。爸爸。
24: 是这样的 ，Mike 的意思是，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也非常同情你，所以 ，Maggie。
1: 你可以留我们家。

0: 现在如果你要用我的房间，就得了解一些基本原则。第一条，别让奔亲我小狗的脸。第二条，别让奔碰任何东西。
1: 知道了。
0: 好了，再说壁橱，你用这一半，可你的衣服不能挤在我那一半。我想不必再告诉你，衬衣是很容易弄皱的。
1: 这点道理我懂，所以我决定我一年就穿这一件。
0: 对不起，我没想到。那你冬天怎么保暖？
1: 哦，在牙买加不成问题。
0: 牙买加？
1: 对，我出生在那儿，每年冬天我都要回去，我在农场里当过伙夫。
0: 那活一定很累。
1: 哎，这么说吧，你为68个农夫做通心面，那就得学会灌溉自己的椰子树。
2: 嗨，卢克，麦克和我给你一些需要的衣服。
1: 牛仔裤、汗衫，还有胸罩。
2: 事实上是 Carol 的，妈妈给你洗过了。
0: 算了，现在我得重洗。
1: 他走了吗？
0: 对，怎么？
3: 哦，毛茸茸的脸。
1: 他不希望你这样。
2: 我知道，所以才打他。我知道他会大发脾气的。我让你闻闻班尼叔叔的胳肢窝。这一大堆女孩东西，你能睡着吗？
1: 有床睡我就很幸福了。我一向睡在储藏室和电影院里。
2: 电影院票价是很贵的。
1: 溜进去就行了。
2: 溜进去？
1: 对，我有一套好的办法，能使电影院的老板把我领进去，打开门还说声先生。
2: 真的？
3: 卢克，为这一点也要和你建立牢固友谊。迈克，哎，迈克，
0: 爸爸，每星期六你都出来喊迈克给你洗车子，可结果呢，还是你自己洗。很显然，这叫浪费时间。
3: 很好，那你来洗。
0: 迈克，迈克，出什么事了？
3: 是想叫迈克出来给我洗车子。
0: 哦，我来洗。哦，那好，问题解决了。
3: 不，应该迈克洗，这活很累。
1: 没事，我能干。我帮飞行员洗过飞机，我在机场附近长大。
3: 是曼哈顿的飞行员？
1: 在南达科他，金色雄鹰。我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他们抱起我转圈，我连午饭都吐出来了。上帝，我爱他们。
3: 怪不得飞机需要经常洗。不，洛克，把刷子放下，这是迈克的活，他应该洗车洗11年才对。可我活着，只要见到他洗一次就行。Mike， Mike。

0: Luke，你在这儿干嘛？在洗你爸的车。不，Luke，
1: 爸爸叫你干活，不一定非干不可的。他没叫我干，是我自愿的。你自愿？Luke，
0: 不，在城里可以自愿为人干活，可这是郊区，谁也不帮别人干活的。
1: 可是他不高兴了，他在吆喝。吆喝不怕，要相信我，你别担心，我爸只有。
0: 等他的鼻孔发火，左边的眉毛都血管开始跳动，那时候比起Globe魔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Mike，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是你的活儿，他是你的客人，而这……好家伙，擦得真干净。你要我接着干不？别开玩笑，你在一个牧场干过，你为68个牧马的大汉主犯，就得学会煮各种面食。
2: 真奇怪，我可以肯定那儿有过一瓶酒，一定是 Jason 喝完了。没关系，家里有的是酒。哇，这么多酒！对 ，Jason 刚开始收藏，他非常喜欢他的酒。Yo，Look，
3: 我来给你介绍一个朋友，Bobby。很高兴见到你，Bobby。他有没有姓呢？不，他是娃娃，他要我邀请你去梦之屋喝茶。
0: 哦，只要是漂亮女人的邀请，我从来不拒绝。她有个
3: 男朋友，但我可以把她塞进抽屉里。Hey
4: Mac，
1: 我有个文件夹，里面有为卢克找养父母的秘密申请书，你看到了没有？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刚才坐在这儿在看足球比赛。嗯，打开电视看不是更好吗？不，比赛的画面黑了。文件夹。
4: 好吧，可是我嫌声明，我什么也没看见。爸爸，最好别给布鲁克林夫妇，我不希望卢克被跪在地上走的人家收养。爸爸，对不起，卢克从小很苦，我希望能够让他去那些关心他的人家。我知道，有良好的环境，上好的学校，有自己的房间，独用大门，外加卫星电视。我真傻，这么多天我一直在找个稳定、有爱心的人家，还要品德好。
3: 我应该找个有电影厅和健身房的人家。
4: 对，这不更好吗？
2: 谢谢你让我在这洗衣服。学校的洗衣房都快成了一个嘈杂的肉铺了。别人是怎么洗的？别问我，我还在等候的名单上。哦，宝贝儿，把垃圾拿出去。
3: 没问题。嗨。
4: 嗨。你们谁见到卢克了？面包车都快要抱怨了。
2: 他跟麦克到附近去物色收养的人家了。
4: 不知他们去哪儿了，可麦克说跪着走什么的。哦，是布洛克林。我把这事交给了麦克，他很想为卢克找个好家。
2: 我知道，自从把卢克带来，他就变得成熟、负责、关心人。
4: 是你感到有点古怪。
2: 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在这儿放过一瓶酒。
4: 柜子里有的是。
2: 你肯定吗？
4: 这不可能，上次我。

0: 送去吧，宝贝儿。好的。咱们先别忙着下结论，还没有肯定就是卢克干的。卢克？他不会干这事儿。我同意，他是个负责的孩子，而且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帮整个牧场做饭。他不是，他从小是在飞行员身边长大的。
1: 飞行员？
0: 金色雄鹰，他们让他午饭都吐了，他爱他们。<笑>你们俩自己好好听听。
1: 飞行员呢，牧场啊！我说，你们也太天真了。你了解真正的情况吗？是的，他在牙买加的农场里长大，跟着大人，还有椰子树。<笑>那个撒谎的狗偷了你的酒。就这样，
2: 卢克说过，只要我镇静，就会没事儿的。
1: 现在简张票根，别让他注意你。好了，五号包厢，你成功了。你快站住啊！你这小滑头，红色警戒，控制损失，给他看票根，给他看票根。对不起，先生，我刚从五号包厢出来，因为我忘了钱包了。
2: 你的钱包？
1: 对，他一定是从口袋里滑出来了，我站起来给修女让过座。
2: 修女也会来看丫头的堕落吗？对，他们提前走了。如果让我进去拿钱包，我会在3:00下一场开印钱出来。好吧，可你得快去，而且还要快回。
1: 好的，先生，谢谢你，先生。成功了，现在直接进剧场，绝不停留。
2: 哦，玉米花，
1: 特大爆玉米花。
2: 找到钱包了是吗？对，这是我一般的钱包，那个是我信的钱。好主意，他会相信的。爸爸妈妈，仅供参考，布鲁克林家每个人都挺着腰走。
3: 哪还有大公园？这是麦克给我的。
2: 好了，卢克，快把球扔给爸爸。
3: 哦，你信不信，
0: 爸爸？今天一天他从没扔过一个橄榄球，球场新秀诞生了。好吧，就这样，卢克，你快上楼洗手吃饭了，好吗？好的，斯威医生。
2: 回头见。哦，瞧他棒不棒？
3: 棒，
2: 是吗？
3: 对，可是，麦克，卢克出了点事儿，我们没法再帮他找领养家庭了。
2: 什么？
0: 我们认为他不该再留在这儿了。
2: 你们在说些什么？
0: 是这样的，我们在垃圾堆里发现一大堆酒瓶，可我们俩谁也没有喝酒。你们认为是卢克喝的？他需要的帮助超过了我们所能给的，该送他去戒酒中心。我们要考虑 Ben Chrissy，
2: 不管怎么样，卢克会影响他们。
0: 对不起，我可不相信。如果说是卢克喝完了所有的酒，他会醉醺醺的。你们见过他醉过吗？见过他喝过吗？这倒没有。我也没有闻到他嘴里有酒气吗？没有。可是。
4: 我还没找到全部答案呢，麦克。爸爸，再说他给咱们家哪个孩子不良影响了？Siva太太，这小家伙说他住在这儿，他溜进游览中心被我们抓住了。Ben
0: Siver， 你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的？我坚决不会开口。小伙子，是卢克教的。就让我们来教训他吧，阁下。好。
2: Luke，
0: 你干嘛？打行李，我才想我得离开这儿了，所以我拿了2双袜子，一条短裤。球也给我行吗？有些事得说说清楚。好吧，球不带走。我不是指这件事情。垃圾堆里有一堆空酒瓶。怎么？我们要帮助你，我们知道你喝酒。我可不碰那毒药。我是想相信你，可是又是飞行员，又是面食的，怎么知道你在讲真话呢？
2: 我说什么也没用，你们早就有成见了。不是所有的人，告诉我你肯定没拿过酒，我会相信你的。告诉我，我要离开这儿。哦，Luke，你先等一下，有一个专门帮助青少年戒酒的地方。那你先找个喝酒少年。你知不知道酒对你多么有害？你知不知道酒怎么危害你的内脏、你的肝、你的心，还有任何器官？<笑> 老兄，你知不知道酗酒会要你的命？
5: 你不要说了。

0: 去角的害处我全都知道，就会使你愚蠢，会使你生病，会使你健忘，会使你去打架，会使你害怕回家。
1: 什么？
0: 就会使你害怕提问题，害怕弄出声音，即使拿一杯水也会使他发火，只要他喝醉。
2: 谁喝醉了？这谁也不喝。
1: 他说的不是我们，麦克，是你吗？嗯，谁喝醉酒？你父亲。
3: 我两岁他就走了。
1: 你害怕谁喝醉的样子？
3: 我的后爹，我开头喜欢他，他清醒时挺和气，就像你，有一次还给我买冰淇淋。可一旦他几杯下肚，就变了一个人，暴躁，一碰就会发火。
1: 他打你吗？
3: 打。妈妈去拦他，他照样打。妈妈死后，他整天喝得烂醉，也不管怎么伤害我。有一次他拿了棒球棍追我，我要是不跑他会打死我。
0: 我的天哪，
3: 这全都是酒害了他，对谁都一样，酒是毒药。
1: 你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
3: 对。
1: 于是你拿了我们的。
3: 是的。
1: 可你没喝。
3: 我都倒进水斗了，该死的每一滴酒。
1: 因为你不希望人们重受你的创伤。
0: 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好的。
2: 所以卢克认为，
1: 卢克认为酗酒会把我变成他的后爹。
2: 卢克，不会有任何事的，伙计。我爸偶尔来上那么一杯，可是他从来不会失去控制的。
4: 那你干嘛说他发脾气比魔王还凶？
2: 我是开玩笑，他从不伤害任何人。
1: 也许你不会相信，可是有些地方你会安全的，比如这儿。
4: 这么说，不撵我走了？
0: 你可以在这儿住到你找到一个新的家，可是我们要相互信任，好吗？
4: 好的。
1: 你别再吹什么飞行员了，椰子树了。
0: 是这样，对，在这儿你不必靠编故事讨人喜欢。
2: 妈妈，爸爸，我要澄清一下事实，刚才我被外星人扣住当人质了，要是我不帮他们溜进电影院，就要炸毁长岛。

0: 杰弗尼·基恩在萨福克宪法院报道，今天奥利弗·马丁一案继续审理，名棋手马丁宣誓出庭。他作证说，他并不想把布里吉恩弄伤，只是因为他的马瘦骨头叫他这样做的。被告的见证人精神科医师杰森·西维尔作证说，马丁确实精神失常。作证以后，杰森·西维尔医生发表评论说，
1: 无可奉告。
2: Chrissy， 你别这样，
3: 不可以让爸爸倒着走，他像只鸭子。
2: Chrissy， 这不是玩具，是大人用的。
1: 是这样，而且我能让他跳恰恰。再来一次，我想看。好吧好吧，看着。哈哈，好玩啊。
2: 哦，可怜的孩子，真希望你那副眼镜早点送来。
4: 哦，医生说昨天就送来了。哦，其实那是饮料的名字，胡椒医生。
5: Hello， 大家好。
3: 哎呀，爸爸，你上电视了。
5: 是的
2: ，Jason， 我们都为你骄傲。
5: 还有更加骄傲的呢，你们猜猜看，为这件案子我得到了什么样的成果？《长岛报》请我写专栏文章。
1: 哦，爸爸，行啊，爸爸。
3: 爸爸，专栏是吗？
2: 这是一种文章，登在。哦，小宝贝儿，你没看过报纸，很难给你解释。
6: 可我们也都想知道。
2: 好吧，这是
5: 一系列的文章，主题相同。我的专栏要写心理学，我会帮助人克服恐惧，增加希望，分析梦境，解释幻想。
6: 像$900的货。
3: $900的货是什么？
6: 那是一种很贵的。我也说不清。我从来不一分钟付$2跟超短裙的姑娘谈话。嗨，咱们去做热苹果饼吧，你看怎么样？
4: 真行。
2: 你写专栏文章挺了不起，爸爸。可惜的是，你别的孩子都太幼稚，无法理解。笨，你这小子把我的录像擦掉了。Jason， 谈谈你的专栏吧。
5: 我在电话里全跟编辑说好了，那个人叫 Dog Standen。
2: 哼。Dog， 那个连一分钱都计较的 Stand，
5: 我没听清他的全名。
2: 哦，几年前我就帮他干过，等到要付稿费时他就抠门了。
5: Jason Seaver 也是个知道金钱价值的抠门人 ，Maggie。我讨价还价还行。
2: 那好，多少稿费？
5: 这倒没有具体说定，大概是。
2: 那么文章要写多长？
5: 有时候长点，有时候短点，不过是。
2: 每天写，一周写。
5: 还没有最后的。
2: 每篇都属你的名字。
5: 哎 ，Maggie， 这些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呢。
2: 那么换句话说，谈判家先生，你会拼命的工作，可赚钱并不多，而人家名利双收。
5: 我上他当了。

0: Dog's dead， 你又在忙些什么呢
1: ？Maggie Malone， 那个聪明的主持人，不上5点的电视节目了。
0: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上电视了。
1: 我不再说一个字，坐下，跟我谈谈。这可不是电话里向你咨询呐。好，你怎么会来这儿的？想看看人们怎样挣钱买面包？
0: 为我丈夫杰森·西文。
1: 是马丁的案子，那个精神科医生。我请他为我写专栏了。
0: 我来这儿是要你别利用他。
1: Maggie， 这是什么话呀？我除了给他基本稿费外，还增加最高限额。
0: 真的？你给报馆记者多少稿费？
1: 没到最高。
0: 我来是要求合理的报酬，还要你保证文章的长度和署名。
1: Maggie， 你太为难我了。
0: Dog， 你想不想要他？
1: 好吧，我给他最高的标准，可是你千万不要跟记者们提起这一点。
0: 行，
1: 我真想把这个没用的机器砸烂了。
0: 你买了2000型了，你怎么不去学学怎么使用呢？瞧，往下一按，再把它塞进接号机。
1: 你几时学会使用这个打印机的？
0: 我研究过，每次买大件之前，我先看说明书。好了，用吧。
1: 请你等一下，这个可以写个专栏，每星期你可以告诉读者怎么能把钱用得最最实惠。
0: 可我是来谈 Jason 专栏的。
1: 知道，这样你们都有活干。他写精神科方面的，你写微波炉啦、录像机、家具蜡啦，反正是有关消费方面的。
0: 你是说明智的消费？
1: 瞧，你在这方面很有才能。Maggie， 写吧，你的文笔简洁，一针见血。我知道你从不用被动语态或者模糊的词，就像模糊的词。怎么样？
0: 那么我能得多少报酬
1: ？Maggie， 你太为难我了。
2: 你在干嘛？
3: 我在写我下星期的备课计划。
2: 哦，你不想借 Chrissy 的蜡笔？
4: 女士们、先生们，哒哒。打碎可就完了，
5: 还不许笑。

0: 爸爸，你在说些什么呀？
1: 我只说一句话，你添了点书生气。啊！
0: 爸爸，别拦着他，我的胰脏快爆炸了。
2: 爸爸，书生气就是小丑的同义词。
3: 嘿，我在眼这儿可不是小丑，
2: 还用说？你结过婚了？
0: 天哪，我大概笑伤了。
1: 嗨，你们好。
3: 嗨，
1: 猜猜看，
3: 你跟刀哥的会晤成功了？
1: 哦，那当然，我帮你争来了。你可别吃惊，你的稿费超过记者们。
3: 哇哦！
1: 猜猜给了我什么？
3: 三大口袋废铁。
1: 不，一个专栏。
0: 你也要写专栏了，真是太好了。
1: 对对，任务不轻啊，妈妈。专栏叫 Maggie Marlon， 消费者的保护人。这是我第一篇的题材，周末就单吃薄饼。好。哦，我去接。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一家两个人都写专栏。
4: 爸爸。薄饼写进专栏，你写什么呀？
3: 我嘛，不写物质方面的东西，我写帮别人解决问题得到的乐趣。
4: 哦，特别的裤子。
1: 我也很遗憾，谢谢你。本来这消息好得使人吃惊。
3: 谁来的？
1: Doug Stanton， 社长砍了他的预算，所以费用只够写一个专栏。
3: 他最好别砍你的专栏，你当然最好也别砍我写的专栏。究竟砍谁的？
1: 没定，你知道吗？他居然提出要我们俩各试写一篇文章。我回答说我们拒绝竞争。
3: 亲爱的，你是说？
1: 我是说专栏由你一个人去写。
3: 哦，那倒是真不好意思。亲爱的，你不可能难过吗？
1: 没事儿，没事儿。Carol Chrissy， 帮我把这些该死的薄饼收进口袋。
3: 你说该死的，这说明你心里愤愤不平，我能感觉到。
1: 你别傻了，我很为你高兴 ，Jason。
3: 肯定。
1: 绝对肯定。
3: 那好。不不不不不不 ，Carol Chrissy， 别打包了。Maggie， 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感到你的痛苦了。如果我让你放弃专栏，你永远不会原谅我。
1: 哦，这么说你要放弃你的专栏？
3: 那我也同样不会原谅你。还是让斯丹顿来决定。
1: Jason， 我们竞争会伤感情的。
3: 咱们别把它看成是竞争 ，Maggie， 把它看成两个人都有机会干点壮丽的事业。
1: 哦，真是好极了！饭后我们大家都吃薄饼。
4: 好。
2: 谁在讲薄饼？
1: 哦，本，我喜欢你的眼镜儿，就像个书生。
2: 那样就好了，我死了也清白。
1: 没走错吧 ？Mike Seaver 一天用功有两次之多。
2: 算了，别嘲笑我了，我正在研究技术性很强的复杂问题。
1: Mike， 薄饼调查表填完了吗？
2: 完了，就在这儿。
3: Maggie， 我的专栏有好名字了，题目是《你的耳朵和杰森 Seaver》。
1: 听上去太累赘，简单点好，就像买膏药。
3: 快说怎么样？
1: 这个Chrissy， 快走，你该洗澡了。天哪，妈妈和爸爸从此就不得安宁了。
2: 你在说什么，凯罗尔？
1: 妈妈和爸爸在争抢同一个专栏，你知道吗？竞争是爱情花园的杂草，
2: 而你，凯罗尔，就是肥料。哦，行了，凯罗尔，你干嘛对这事儿大惊小怪的？
1: 哦，因为它很重要。我怎么对你解释呢？咱们举个例子吧。
2: 那我说吧。
1: 那好，假定我和你互相竞争同一样东西，好吗？于是我们俩哥哥和妹妹。
2: 咱们俩竞争什么？
1: 无关紧要，就举个例子，好吗？
2: 好。
1: 于是我们俩。
2: 如果不知道竞争什么，怎么懂你的例子？
1: 那好，就竞争寄生词。
2: 好，很好。
1: 好，听着，我们俩。
2: 等一下，我干嘛要竞争寄生词呢？
1: 这是个假设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关系。
2: 可这会使我一败涂地，能否举个我强一点的例子？
1: 好，可以。那么，就举打篮球的例子。
2: 好，好，好，好，
1: 可以，很好。打篮球。于是我们俩。
2: 你干嘛要和我比赛打篮球？你连运球都不会。
3: Mike Keller， 听听我的第一篇怎么样？本我、自我、超我，把自我融入非兄弟的世界。
2: 我觉得好极了，好极了。
3: 是的，我兴奋，我激动。

0: 别逗了，你能读得懂吗？
1: 懂，爸爸的文章写的是兄弟情义。
0: 杰森，这句是被动态吗？
2: 哪句？
0: 这句。还有这句。还有这个词儿，是模糊词。
2: 挺好。
0: 有意思的是，有人不喜欢这个词儿。事实上，有人讨厌这个词儿。
2: 嗯，
0: 杰森。
2: 嗯哼，
0: 别用这个词儿。
3: 亲爱的，现在并不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
0: 对，我以前的读者是别的精神病医生。
3: 你认为我现在用通俗的词怎么样，亲爱的？
0: 说实话，亲爱的，我真想把20年记者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你。
3: 哦，我非常感谢你，这说明你对我的友谊。可我要继续写我的已经确证的科学理论，而你只不过去写那些，原谅我直说，薄饼。
0: 我还是明天再写。
2: 那好，我也有点累了。嗯。

0: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没什么
1: ，Maggie， 我是随便说说的。现在窗子将由我来关好，我知道这是一个被动态的句子 ，Maggie， 可它能够表达意思。该死！要我来关吗？哼，自以为是权威，真是的。而事实上。
2: 我让你关上了窗子，现在你不舒服了？
0: 不，Jason，即使我睡在冷冷的地上，也比睡在你的身边舒服得多。哦，你这话真是聪明啊，Maggie。那我就睡又软又暖的床，你就睡地上吧。这床是你铺的，你睡吧。
2: 我不睡，你不能命令我。
0: 我不相信你会这样。
2: 我正在干，我全是一个人干的，而且我干得比你好。
0: 很好，
2: 很好。
0: 晚安。晚安。我们已经吃了比利时薄饼、神秘薄饼、摩雪薄饼，还有墨西哥薄饼，不知今晚吃什么薄饼？
3: 葱油、猪肝、薄饼。你们别闹了，我们要不断的吃薄饼，直到妈妈写完专栏。
0: 专栏我昨晚就写完了。
4: 那你干嘛还要抄我们塞这些该死的薄饼？薄饼是的，好极了，得了。
0: 我去拿燕麦片。
4: 啊！你坐碎了我的眼镜儿。
0: 谁让你放我椅子上的？
4: 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眼镜坏了。
0: 肯定坏了吗？
4: 是的，是坏了，没坏，你这近视眼傻瓜，这是弯了。<笑>好了，宝贝儿，如果你的眼睛坏了，用一块胶带就能使它整修如新。一块胶带？我错了，它没坏。啊，我能看见了，真是个奇迹。
5: 各位早上好，早上好，亲爱的。
4: 亲爱的，我今天要把我的专栏文章交给Dog，我很乐意把你的一块带去。哦，你真是太关心我了，你一向很关心。哦，我来帮你拿吧。
5: 哦，谢谢你，Jason，你真是太关心我了。
4: 这没什么，走路当心点。
0: 好的，
4: 我来开。
0: 谢谢你。
4: 好了。
0: 我的天哪，我看这两个人又进行一场搏斗了。
4: OK， 艾伦，你真像是一张坏唱片，他们俩是相亲相爱。对，凯若，别猜疑了。
0: 他们外表很高兴，心里也高兴。整个周末，他们没说过一句重话。
4: 对，如果他们俩发火，是瞒不过我们大家的。
0: Dog下午3点钟要见你，你有没有空？很好，到时候见。好。<笑>
4: 瞧，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0: <笑>沙法官。哎<笑>
4: 哦，Kenny， 第一天当小丑总算结束了。但潇洒的人也有戴眼镜。哦，真的？你说出20个。Woody Allen，Jose
6: Feliciano，Igor，我妹妹喜欢你。妹妹才4岁。还有 Clark Kent， 他戴眼镜可赢得了Lois Lane。他戴眼镜的时候，莱恩根本不理他。可他一把眼镜摘掉，他们俩就好起来了。你快看。
4: 她是Jessica
7: Hart，我5年级时就对她有好感，可她不认识我。冰露琪她过来了。嗨，你上我的第三堂英语课吗？我认得出你这漂亮的眼镜儿，你是新生？是的。我名叫Jessica，你叫什么？Clark Kent。
0: 陪我去赶汽车吗，Clark？好的。Bumbi，Bumbo。Dog，你这个狡猾的毒蛇。Maggie，
1: 你这没脑袋的木偶。Stanley， 你这老蛤蟆。哎，别胡说，我有自尊心呐。对不起，坐吧。 Maggie Malone， 杰森 ·Seaver， 有话就说。<笑>

0: 俺老蛤蟆。
1: 嘿，难道他不像？
2: 不，你就待着别动，我要过来拿把裁纸刀割你的喉咙，还要用脚踩你，岂有此理！
1: 哎，我只能这样。
2: 等一会儿，
1: 我想咱们这么看着他是不对的。
0: 对，这样很不专业化。
1: 我的文章没一点批注。
0: 不，可我的上面满是红色字迹。
1: 我看这不一定表示他不喜欢。
0: Jason， 他是用来垫杯子的。我想我应该向你表示祝贺。
1: 亲爱的，请相信我，我鼓励你坚持到底，可从没有梦想到，也许梦想到，也许一分钟都没想过。
0: Jason， 我真是为你高兴。
1: 我知道，亲爱的，我会补偿。
2: 好了，讲到哪儿了？哦，对，哎，我太太说我对人太粗暴了，我要改进。杰森，你的领带真漂亮哦！看了你的专栏，我真想扔杯子。啊 ，Maggie， 你得修改一下，我想登在后天的增刊上。
0: 你给我专栏了？
2: 对，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为
1: 你说他以为什么？你大改他的文章就像一张地图，
2: 我的一个字都没批。一般来说，我看两遍才做批注，可是我不想再看第二遍。
1: 我的文章有好的地方吗？
2: 算了，我明白了。
0: 哦 ，Jason，
1: 我明白了，这没什么关系，没事儿，那我就回家了。
0: 亲爱的，
1: 嗯，
0: 你没事吧？
1: 好啊。
0: 你知道你走了之后，我告诉 Dogger 收回他的专栏，我不写了。
1: 那可没有必要。
0: 幸运的是，他还是接受了我的专栏。可我明确告诉他，不该这样对你。
1: 对，他很粗暴，对吗？
0: 嗯。
1: 可他是对的。我看到了你的文章 ，Maggie。没有模糊词，没有被动句，只有敏锐、机智、幽默。使我想起了跳舞和 Fred Astaire。
0: 哼，你从来不和 Fred Astaire 跳。
1: 不，我跳过跳过。那晚我正在看电视，电视里 Fred 跳了几个舞步，看上去很容易，于是我就站了起来，学跳了同样的几步。当时我意识到，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使难的东西显得容易。 Maggie， 你就是专家。
0: 哦 ，Jason。你不觉得有点热吗？
1: 我去开窗。
0: 不不不，不是那种热。你这傻男人。
1: 哦，傻女人。
0: 对。
1: 是这种热吗？

0: 两个月来，他一直躺在这儿昏迷不醒。他还有救吗，医生？没准儿。我们还在找他的家人。
1: 看他这模样，是我认识到了。
2: 我爱你，但是这儿。<笑>
3: 好，停，搬道具。
2: 二妮。
3: 二妮，我怎么样？我笑了哭了，真令人感动。好，谢谢。
4: Mike，你演的太棒了。
3: 哦，谢谢，我真是变得有点麻木了。我想人们开始注意我了。
5: 今天很不错，Steven。哦，
3: 谢谢查根先生，你这样说真是不简单。
5: Matt，Cast Blackman，剧作家。

0: 看到你很高兴。
1: 我每天都在片头中看到你的名字。
2: 亲爱的，你去弄一杯咖啡，上面再加个松饼。
3: 你想要我干嘛？
1: 对不起，宝贝儿，我想他是要和我单独谈谈，就这一次。
0: 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你像斯朗姆·威弗里，我是说你把握住了实质，找到了内心的和谐。
2: 对，不错，同意。为了你的缘故，希望你能保密。
1: 这是什么？
0: 全体美国人民都在等待，下一个星期我们将披露凶手的名字。
1: 你开玩笑？难道只有我才知道？你是说我醒过来以后说出了凶手的名字？
2: 你快给我住嘴，傻瓜！
0: 这才是刚刚开始，斯特朗姆，你将成为一团火，能够使人内心的热情熊熊地燃烧起来。
2: 另外，衣服再说，你光着身子更美。
1: 是吗？可事实上，我是很容易感冒的。
2: 我爱这孩子。
1: 那你能多加给我钱了？
2: 我不会爱得那么深。
0: 记住，斯特朗姆，你一定要把那凶手的名字深藏在你的心中。
2: 如果你泄露秘密，我就在你的短裤里放个手雷。
1: Kate， 你想听一生中最令人激动的新闻吗？
3: 是什么？
1: 我不能说，这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4: Seaver 先生，哥伦全告诉我了。
1: 他叫你向我来祝贺是吗？
4: 他叫我来拿咖啡和松饼。
1: 宝贝儿，真不相信你会给他一杯咖啡。
3: 我不相信我往里面吐了口痰。

0: 我已经拿到学校去吗？可以，亲爱的。能把杰森写的清楚点吗？等一下，这个戏演了6个月了，你一句台词也没有。我不能说话，除了事故以后我就成了植物人了。可是你还是活过来了。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呢？你怎么肯定我知道呢？
1: Strom Weefley 是唯一知道的，莫妮卡发现了，可她在 Cross 的别墅里被 Doctor 杀了。怎么你们都不看电视的？你从来不去学校。是的，不错，我又回家吃晚饭了。我的同事
2: Blaine 正在主持广播剧戏迷俱乐部会议，你信吗？他们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讨论那种屁事儿的俱乐部。能参加吗？头脑简单的人可以。
3: 哦，太好了！哎，还有好消息呢，是儿童福利中心来的，他们也许帮卢克找到了家。哦，真
2: 快啊！
1: 他们会要 Carol
2: 吗？亲爱的，他们是谁？Gimber
4: 医生夫妇星期三晚上来吃饭。可是爸爸，卢克再也不和我们住了吗？谁希望那样？况且你们家已经住满了，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房间，你怎么访问我呢？<笑>
5: Carol， 你正好有空。嘿，你想要干嘛？好吧，Carol，我要你看我念台词，听听你的看法。Mike，
4: 别缠我了。我赚够了钱就搬出去。再好不过了。那你就快点吧。好吧，好吧。我交代一下时代背景，那是1974年
5: Taylor Prominence 绿色山谷的族长剥夺了三个儿子的继承权 ，Frisco、Corrigan 和 Marie。他们有谁知道台词儿？别急，好了，现在我躺在病床上。
4: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监测仪的声音。嘎冰，嘎冰。Mike，台词儿。很对，很对。哦，Mike，你这算是什么台词儿啊？不，
5: 那不是台词，是我清嗓子。Mike，Cruz
6: Bunnist，
5: 怎么样？
4: 你说什么？你是躺着在打嗝吧？不
5: ，Carol， 那是凶手的名字。你说的对，我念的再好一点。Cruz Bunnist，怎么样？你这样他们也给钱？凡是由商务都能干得好。很好，说的对，说的对。让我再想想，他还带着一个氧气罩。好。
6: Cruz Bunnist。
4: 你好，陌生人。哦，住嘴！布莱恩，我以一个人的名义向你呼吁。嗯，说吧。听着，我现在的学习成绩下降了，我不能在家里读书，因为我哥哥老在排练他广播剧中的台词，我也不能在这里读书，因为，因为你是个反应迟钝的笨蛋。
7: 我的学习成绩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是真的。我所希望的是你能够有一点点人的同情心。Carol，这件事你可是从来没有提到过。你哥哥他原来是在演广播剧，什么戏，演什么角色，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躺在那儿发怪音。啊！我同事的哥哥原来是
4: Strom Weefley 三世，谁的哥哥
7: ？Carol。 我的同事，我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同事，听着 ，Carol Siva， 他原来是 Strom Weefley 三世的妹妹，我真是难以相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是
8: Jennifer， 这位是 Weefley Megan 和 Courtney。星期五的盛会你去吗？可没人邀请我，怎么会就在这里举行？答应我一定要来。 请等一下，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说是《星球大战》中演重要角色，实际上他是个跑腿。我们怎么知道你哥哥是演 Strom Weefley？
4: 对啊，怎么知道？你证明，如果他不演角色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凶手的名字叫
7: Cruz Bunnist？
4: Cruz Bunnist？
7: Cruz Bunnist？ 凶手是 Cruz Bunnist？
8: 我的天，他演凶手！Carol，你能带我们去看他的表演吗？嘿，我是他的指导老师。太好了，我们走吧，走吧，我们去。
0: 一修就好了。
3: 你是怎么学会修洋娃娃的？
0: 我曾在洋娃娃医院当过医生。
3: 我是在撒谎。
0: 哦，是吗？ Chad Casey 变成哑巴以后，是谁使他开口的？当贝茨干的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是谁跑过去打开了水闸？当小舞女得到了一匹小马，是谁帮她找到了道？我看看，哦，就像新的一样。
3: 谢谢 Luke， 当我找到以后，你最好小心一点。
5: Hey Luke， 你穿白的小西装想干什么？啊？
0: 我想给金伯留个好印象。
5: 所以你穿得像白？如果他们不喜欢你这身打扮，那你就完了。上楼，上楼去换牛仔。
9: Mike， 真是太让人高兴了，我没注意到你进来。你有几个电话记录？
5: 是吗？你是不是烧了？
9: 你的智能难道就这么低下吗？他们是两个评论员，一个代理商，还有广播剧杂志社的作家。让他们再打电话给你。
5: 在大学里，他们是否给你做了智商测试
9: ？Mike， 现在的情况是，我是你妹妹，我非常喜欢你，我要带寝室的人去看你表演，求你了。
5: 啊哈哈，我懂了，你是想要我帮你结交更多的朋友
9: ？Mike， 你别这么刻薄了，行吗
5: ？OK，Lord， 就在前几天，难道不是你说的？我的脑子还比不上，什么来着？
9: 我曾经说过是个油生物。
5: 嗯，天哪，我不懂油生物的皮是否很薄。
9: 哦，那好吧，你非常英俊，你非常聪明，
5: 还有
9: 你是一个健美大师。
5: 还有
9: 我不得不认输了，
5: 这正是我要听的。好吧，带他们来吧，我会想办法的。
9: 怪人，笨蛋。
5: 你说什么？
9: 我说你是好样的。那一定是 Kimber。
10: Luke 在哪儿？
5: 对，他在楼上换 Ben 的衣服。
10: 好主意。
9: 你好
11: Silver 医生太太 City Kim Kimber。
9: 你好。
10: 你们好。我叫 Jason。
9: 你们好。
10: 他是 Maggie， 这是我儿子 Mike。 Luke 马上就会下来。
5: 你们好。
9: 请坐坐。谢谢
11: 谢谢。
9: 那就谈谈你们的情况吧。
11: 好，我是个兽医师。
12: 我是家庭主妇，有空的时候我就为盲人录书。
11: 我们家的房子不算大，可卢克有自己的卧室和浴室。
12: 我们的房子在学校的区域内。
11: 周末我们到阿迪朗达克斯我兄弟的捕鱼船上去。
10: 真棒啊。
5: 爸爸，我问个问题不介意吧？
10: 问吧 Mike。
5: Kimber 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0: Mike
9: Kimber 医生和太太，真对不起。
5: 行了，我们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人人都会说自己是个兽医师。
11: 我是个兽医师。
5: 哦哦，那么假设有一只猫一瘸一拐地跑进房间，你干什么？
10: 医生，你得原谅我的儿子，他很照顾 Luke。 是啊，你该怎么办？
9: Jason。
10: 对不起。
12: 没有关系，我们能够理解。
11: 请吧，请随便问。
5: 我会的 Kimber 医生，如果那是你的真名。
10: Mike。
5: 再问一句，你们干嘛要接 Luke？
11: 雪莉和我小时候都是孤儿，我们知道无家可归的滋味，我们希望能帮助卢克，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庭。
5: 哦，真是太感人了。你们排练了多久了？
11: 晚安，见到你太高兴了卢克。
5: Kimber 医生，请原谅我刚才的冲动，可是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1: 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立刻就给你开一张空头支票。
5: 谢谢。
10: 我送你们到车上去。
11: 晚安。
9: 晚安。
5: 晚安。再见。再见。
9: 再见。
12: 再见。
9: 多好的一对儿，怎么样 Luke， 你喜欢他们吗？
0: 哦，为什么不喜欢呢？可以骑骑马，有季度赛马票，可以滑雪。
5: 对，说不定他用棒冰棍就能修好猫的一只脚。
9: 对。怎么样
10: Luke， 他们爱你，他们等不到下星期了，星期五晚上就来接你。
5: 哇哇，太好了。我说过要为你找个好人家的。
0: 对，你做到了。
9: 哦 Luke， 哦，太好了。这化妆室可真大呀。
5: 哇 Kate， 你看这个，我的沙发，这是我用的自制篓。再看这个，我的椅子上面有我的名字
9: Mark Seaver。
5: 你不能什么都要啊。Glenn， 你还记得我的女
13: 坏消息
14: Strong，
13: Strong，Strong， 我们重写了你的台词。
11: 开玩笑，我还醒过来吗？
13: 那当然，可你不再说 Cruz Bunst 了，现在你说 Brooke Sandfield，
11: 他是凶手。
13: 女的。
11: 为什么要改变凶手的名字？
13: 哦，我们当中有个叛徒，把 Cruz Bunst 的名字出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报。
14: 我越想这件事，就越想把那个告密者给杀了。
11: 那真是该杀。
13: 斯特拉姆，该换服装了，5分钟后开业。
11: 好的，好的，对对对。
14: 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11: 好的，没什么事儿。
15: 我有，可能是件小事儿。你把马克写在上面了。
14: 别说了，你被开除了。
11: 不，可以叫他把椅子上的名字改了，可别开除他。
14: 好吧。
11: 你看好吗？
15: 哦，就像一个大饼。
16: 喂 ，Strom Waverly 三世。
17: 你好 ，Mike Silver 在吗
11: ？Hey， Luke， 我是 Mike， 我刚换好服装，有什么事儿吗？
17: 听着，你对我很直爽，我应该和你道别。
11: 道别？嘿、hey, ，朋友，你只是换了个小镇。
17: 我要离开这儿。
11: 你要去哪儿？
17: 冬天我在佛罗里达，别担心，没事的。
18: 乘客们，请到上面的候车室上车。
11: Luke， 别这样，
17: 我会来看你的。
11: Luke，
15: 怎么了？
11: 问问汽车站，去佛罗里达的汽车什么时候开
15: ？Mike， 我知道你今天很紧张，可你千万不能逃跑。
11: 不 ，Kate， 不是我逃跑，是 Luke。那还有5分钟了。告诉格伦，我不行了。
19: 格伦和雷纳特，那孩子不行了。
13: 斯朗，你为什么不换服装？
11: 能不能设法推迟到明天再演呢？
13: 不可能，明天你要光着身子带人搜查凶手的住宅。
11: 我们是不是推迟1-2个小时再开演？
14: 今晚的演出不能变，观众再叫了，勇敢点儿。
11: 听着，有个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想再去过流浪生活，只有我能够阻止他。
14: 今晚的演出不能变。
15: 20分钟后有辆车去 Lauderdale。
11: 好的，好，我一干完就立刻。
13: 慢着，这个孩子住在你家，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为他着想，这太好了。
11: 那我能走了？
13: 不，这个故事情节可以得大奖。
15: 你不能让他走吗？
14: 他是演员吗？
13: 不，
14: 5分钟后就开演，你必须躺在床上。
13: Strong， 我为你编写了所有的故事情节，这是你一生中难得的好机会。
11: 是，我理解。我有主意了，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在床上放个假人，明天我就回来演那个光着身子的人啊。
14: 这行吗？去掉斯特拉姆，你被开除了。
11: 当真？
14: 这很简单，留下不开除，走掉就开除，你走一步就别再回来。
11: 我要走。
14: 哦，好啊，门在那儿，你被开除了。不。你还不懂，当我开除别人时，他们会哭着跪在我脚下，求我再雇佣他们。你被开除了，
11: 听见了？
14: 听着，我头脑昏了。你没被开除，我们会另想办法。
11: 谢谢。
14: 你要重新为我工作？你被开除了，你完了！叮当蹦，滚出去！这一套我都厌烦了。
13: 忘了他，他根本不是斯特朗。
14: 那当然，他已经被开除了，他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我不知道和谁说话，这儿没人，我和空气说话，空气。
13: 和空气再见。
11: Kate， 我穿上夹克衫，一定会尽快赶回来的。
15: 别为我担心，你去吧。我为你骄傲 ，Mark Silver。
20: 你找谁啊？
15: 是的，我找 Mark Silver。
20: 没听见过。
15: 是吗？他在演戏，我知道的。我是他妹妹。
20: 不信的话，你去查。开始排这出戏时我就干了。你要不相信，可以去问那个舞台监督。
14: 你被开除了！开除，懂了吗？
15: 嗨，我要找 Mike Silver。
14: Mike Silver？ 没人叫 Mike Silver， 根本就没有 Mike Silver， 这只有空气。
15: 我们又上当了。慢，我能证明，凶手的名字在第14页上 ，Brooke Edfield。
1: 我知道 Cruz 没那个能耐。
15: 快看，那就是 Mike。看，这就是我哥哥。
13: 你们这些孩子在干嘛？
15: 我们不是孩子，我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警察快来！
21: Luke，
15: Mike，
21: 嘿、hey ，
15: 你来干嘛？你该昏迷不醒才对。
21: 好了好了，快下去吧。
15: 不，这座位是免费的。
21: 藏在厕所里，直到佛罗里达，
15: 总比滑板掉在车后好。
21: 好，走吧走吧，快走吧。
15: 你快放开我
21: ，Luke。当我光着身子带人搜查凶手住宅时，会让你四处奔走的。
22: 车子马上就要开了，请坐好或者请下车。
21: Look， King Bar 他们有什么不好？
13: 因为我不相信用棒冰棍给猫治病的人。
21: King Bar 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好？
13: 我只是讨厌和别人打交道，怕他们抛弃我。
21: 抛弃你？
13: 对，我两岁爸爸出走，妈妈也死了，遇见了你们。
21: 我们？Luke， 你和我们相处得很好，一个月你就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
13: 不见得。
21: 司机，把车停下。
23: 好，快跑吧。
15: Jason，楼下有响声，也许 Luke 回来了。你醒着吗？
14: 嗯哼。
21: 妈妈，爸爸，对不起，这么晚了，可我已经决定了， Luke 不能去 King Ball 家，我要他住在我们家，我会全面负责他的生活的。
15: Mike，
21: 妈妈，可这是你说的， Luke 在我们家很好。
15: 是我说的。
21: 那是因为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15: 我不否

0: 罗宾，我心里一直和你有相同的想法，可是 ，Jason，
1: 那样就一致通过了。谢谢妈妈。早上再继续谈。谢谢爸爸。
0: Mike，我和你爸爸为你骄傲。晚安。哦，Jason。 这真是太好了，Jason，Jason， 快醒醒！
2: 这什么事？
0: 我们又多了一个孩子。

0: 呼下的火车将远方的人们带回这里，给岁末的城市增添了一份节日的氛围。白天这里似乎就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南方城市，随处可见的榕树下有着冒着炊烟的人家，入夜后的这里又是另外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喧闹嘈杂，有活色生香，唱的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跳的是雄壮莺歌龙腾虎跃。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的人们就懂得向上仰望，祈求神明和祖先庇佑漂泊四海的亲人。如今他们用绚烂的烟火庆祝欢聚与相逢，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片神奇而又精彩的土地上。
1: 这是我们大吴村的村委会，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地方就有我们大吴人。好了，进来喝茶。这就是平时大家坐下来的时候，堂食的时候就喝杯茶了，这是一种习惯。宋茂是从福建莆田那边过来的，当时我们现有人口是3039人，都是姓吴的，整个姓我们住在一起的都是姓吴的。
0: 在这个充满传统韵味的村子里，任何一个村民都对自己祖先的历史耳熟能详。
2: 来这里，我们的祖先到现在应该有785年吧。他来的时候有48岁，带他的儿子18岁，后来结婚又生了3个小孩，大的就留在大吴，顾名思义，大的儿子在这里，他就叫做大吴。
0: 潮人重传承，这样的特点不仅在于他们脑海里清晰的历史，祖先们只

0: 肩上的记忆已被一代代传授至今。
1: 就做这个泥塑的，可以追溯的，这个是到我们这一代是七代。
2: 这个泥塑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是25代，19世的老祖宗的模具还有。
0: 大吴泥塑如今是潮州的文化瑰宝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曾经制作泥塑只是本地农民在农作之外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大吴所在的潮州地区位于省委国角，这是当地人自嘲的一种说法，也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潮州曾经偏僻和狭窄的地理位置。到了晚清的潮汕，人稠地狭，时局动荡，灾害频发，下南洋成了潮州人迫不得已的出路，大吴村也不例外。
3: 我们这个潮州了，过去人多地少了，吃不饱。我们这里去这个外国谋生的多了。我们大吴啊，去求乡，哎，过去有的生活的艰苦啊，倒就生路了。
4: 他会想做砖器，每个人一样水，你就洗量吃完都是淡水，就那边很辛苦，很辛苦。
5: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差不多一个月的航行的时间，大风大浪啊，船里很挤，没有窗是紧闭的，里边的是很闷热的。
0: 下南洋是当时的人们在生存的绝望中选择的希望之路。100多年来，数千大吴人前赴后继地走上了这条未知的旅途。
6: 有这个海外一个大吴，海内一个大吴之称，就是在海外的大吴人很多。从几年前就是说有2000多人，现在应该不止。
0: 特殊的年代让无数大吴人远渡南洋。离散与隔绝造就了那一代人背井离乡的人生，同时也在他们心里筑起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归乡之路。
7: 他们都是在大吴村出生，然后去新加坡谋生的，
8: 他们发展了就不忘家乡，坚持家乡的福利事业。
0: 在纪念馆的另一边墙上单独悬挂着一张大幅的肖像照片，肖像里的人物每一位村民都认识，他是大吴的游子，也是大吴的骄傲。
8: 吴清亮先生改革开放以后啊，为村里做了很多建设，我们都很感谢他。
0: 吴清亮先生出生于1927年，是著名的新加坡华人实业家。他的父亲就是下南洋浪潮中最普通的一名大吴人。如今他们家已经在新加坡发展到了第5代。
9: 大概我爸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我祖父当时14、15岁就到南洋来，因为在潮州太苦了，也太穷。他那时候是回去大吴乡，就是潮州乡村，娶了我祖母，就把我祖母留在大吴村。回来南洋一直做事，没筹够钱，他就回去大吴看老婆。可能看了老婆，又有几个孩子这样子。然后我爸爸那是第3。
0: 原本吴清亮的人生可能与父亲一样，在家乡生长到10多岁，再前往南洋谋生，但是一次意外和母亲的倔强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9: 我祖母有了我的爸爸以后，可能在新加坡的那个生活也是，可能收入也不够，也真身体太差，就一直没有寄钱回去，人也没回去，所以我祖母就焦急了，他就跟他的姐姐借了一点钱，就带着2个女儿，怀着我父亲，来新加坡找我祖父。
10: 我祖母到新加坡，然后住的第一间房子 就在这个新加坡河，所以这个地方对我爸爸很怀念的。你看吧，是这些房子里最小的就是这一家，等我来新加坡时候就是住在这。我看大概最多加起来就200方，里面住差不多有10家人。
0: 吴清亮就出生在这间小房子里，靠着父母微薄的收入和家人在南洋生活。对于那段辛苦的生活，吴家的孩子都有听老人讲起。
11: 然后就从这边过来，也是很辛苦一个时期嘛。那么我的外婆就会做一些潮州的龟龟酱啊，那些饭龟这些。我妈妈他们就会去帮他的外公就去做工嘛，每次也会拿一些米啦这些回来。
0: 彼时的新加坡河热闹非凡，鱼龙混杂，从各地来往的船只停满新加坡河口，从河口延伸至上游两岸，各类商号纷纷设立。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吴清亮从小耳濡目染，当父亲因病早逝后，年少的吴清亮就扛起了家庭的责任，走上了经商之路。
9: 我爸14、15岁就出来做事情的，他第一个机会呢，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到尾期，我有那个做黄鹂，那个黄鹂纤维去制那个渔网，这个小生意可以就赚了超几万块钱，在那个时候是挺了不起的。
0: 各种小生意的沉浮，很好地锻炼了吴清亮的商业能力和眼光。上世纪50年代，他开始了此后影响他一生的事业。
12: 吴清亮 is my uncle, my second uncle, and also my employer. He started working in a paint shop in 1955.
9: 开始的时候是跟这个老板什么都做，就是打杂。我印象很深，就是说他连老板的孩子洗澡也要他去跟他们洗。然后那个老板就跟他说，你可以负责卖漆方面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他卖漆的成绩做得很好。店里面的漆呢是从丹麦来的，他的这个成绩好到丹麦的总公司来跟他说去丹麦去考察，因为他一去呢就3个月，在那里呢就学了很多制造漆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怎么讲，他的生涯真正开始是这个在这个时候。
12: Then later on after learning his trade, he started his own paint shop.In 1962, 7 years later. And these are the days when I also accompanied him a few times when he was doing sale promotion through Peninsula. And these are the very, very vivid collection memories of him.
0: 吴清亮有着开朗和豁达的个性，也秉承了传统潮州人勇敢、吃苦耐劳的特点。很快凭借着专业的技术和独到的商业眼光，他开始在竞争激烈的新加坡商场创出名堂。他于1962年创立了利时集团。
13: 那时候呢，新加坡没有武器厂，只是从香港进口那些成品，一小瓶一小瓶一小罐一小罐的这个油漆。我就也先做工厂，就盖了一个小的这个铁板的这个小工厂在那边生产。那个时候新加坡是马来西亚嘛，所以就放马来西亚油漆工厂。
0: 半个多世纪以来，原来小小的油漆铺已经变成了一家世界级的跨国企业。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同年，吴清亮先生就开始筹划，并于1992年正式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公司。取名为立邦，寓意着两国建立邦交。成功的商业背后似乎总是少不了高效的运作和管理，但是在吴清亮的带领下，公司内部至今仍旧保留了一份传统潮州式的人情味。
8: join 立邦编在1970年 December， 做到2020年December 就是50年了，刚刚好50年。老板跟着同事全部很好啊，我们好像一家人在做工这样啊。
14: 我在1972年3月15号，我是做生产部

0: 的，他很像自己的爸爸这样，很好。
1: 老实讲，吴先生不是对我一个人，对很多人都很好的。总之，他很念旧。以前跟他一起出来那些人啊，无论怎么样啊，他都会帮忙他的。
2: 尽可能的帮助身边的人之外，他也将精力投入到了新加坡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几十年来，他投入巨资于新加坡医疗和教育体系之中。新加坡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城市，但是还有一个地方他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在心里他把这个地方称为家。白墙灰瓦，茂密而广阔的大榕树下，各自忙碌的村民，似乎永远守在自己店铺里的老人，这些都是吴清亮从母亲口中听到的故乡情景。尽管不是在大屋生长，这里的一切却始终在吴清亮一家人的心里。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带着家人时隔半个世纪再次回到这里。
3: 跟中国一开放，第一件事就是带自己的父母回去乡村，回去中国。对他们来讲，这个经历啊，这个旅程是一个，好像就是一生就是很向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如此迅速的回潮州，不仅仅是为了寻根祭祖，也是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
4: 那一年88岁，就是1982年，我就带他过去。那时候人穷很落后，我们不是现在，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马路没有，跟他帮忙照着这个马路啦，发电厂啦，这个水厂啦，还有盖了一些小房子给他们住了。这个要做，这个要做，那当然我还幸运，可以花得起，什么都要做，把整个家乡搞得很好啊。
2: 从1982年初次回归开始，此后的岁月里，吴清亮时常往来于潮州和新加坡之间，给当时相对落后的村庄建设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并均以自己父母的名字命名。
5: 这就是吴清亮先生捐赠的松昌小学，还建设了松昌中学，还有秀英医院、秀英楼。85年左右修的路，是我们这边最新。把那个路修好，硬笔画的。
2: 这些设施除了幼儿园以外，其他至今仍旧服务着当地的人们。
3: 他除了这些，我们看得到这些学校啊、医院啊，这那时候他也一直在围这个大武村，想说要怎么样提高大武村村民的那个收入。他也曾经带过专家进去帮忙大武村做渔场，给他们养鱼。然后也有在农场方面的那个帮助，也有建入水库给他们干净的水。
6: 我们就在大武村呢的，从这个公厕、这个电器、道路，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比较相近的挖球。
7: 特别的，我们的吴清亮先生的，他对这个家乡贡献非常大了。
2: 在这片东南沿海的土地上，关于华侨的故事总是让人熟悉而亲切。由福建向广东，再去向海南，每一个城镇、乡村，似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个或者几个吴清亮。他们之间或许并无特定的联系，所处的时代也有差异，却又都不谋而合地从南洋回到故乡。他们就像这遍布南方的榕树一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甚至进化出了气根，让他们在各种环境下都能适应生长。高大的树冠荫泽着身边的人们，根系却永远向着滋润过他们的土地。
8: 我爷爷不管他走得多长的路，就是汕头的人，他真是对中国很 ，He's very proud to be Chinese. He carries it in his blood. 如果你问他，他从哪里来的，他会说

0: 头。我18岁就去了汕头，在祖庙去磕头了。他父母住的不是说房子啊，是个这个房间呢。他会进去站在那里，一个人待在那里5分钟10分钟，把我拉进去，叫我坐在地上 feel the chi， and 说这是我们家。你要忘记新加坡的大房子啊，这样的东西都忘记，这是我们的家，这小房间就是我们的家。我爷爷就总不会让我们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
1: 2024年6月12日，大吴村迎回了一位熟悉的老人。已经98岁高龄的吴清亮先生回乡祭祖，他又一次回到了他父母生活过的那一间旧屋。原来时间也会有失误，并因此裂开了一条缝，在这个房间里留下永恒的片段。
2: 李秀英是谁呀？李秀英妈妈。
1: 几十年来，吴先生在大吴捐建的学校发展迅速，这也让他为家乡振兴教育的初衷得以实现。
3: 新生了，都是刚下来，我头先发展很少的哈，三村老板没得关系，那个从前当到师生，我都是刚下新生了。
1: 松昌学校是1980年代吴先生为家乡所捐献的第一批基础设施之一。当年曾作为幼儿园使用，由于当年的建造标准较低和建设工艺也相对落后，吴清亮先生和立邦中国委托栏目组将已经无法使用的幼儿园改造成一座可以服务于全村居民的活动中心，这也是他此次专程来到大吴所许下的心愿。从在母亲肚子里乘船南渡，到年近七已再度返乡，吴清亮98年的人生在此刻似乎回到了原点。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不同阶段费心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一个历经蜕变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远方到家乡。其实在这片土地上，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甚至很多。它们伴随着昼夜不停的海浪声，萦绕在人们的心里，久久不能褪去。

0: 2024年，设计师故意带着他的团队来到委托改造的房屋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
1: 这次来，我们还要把这个整个大吴村的情况要搞清楚哈，因为毕竟这个项目是为了整个村子来修建的。
0: 听闻故意抵达，村委会也派出了人员前来。
2: 你好，你好，哎，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设计师顾毅。
3: 我是村委会副主任吴辉，我受那个吴清亮先生的家属委托，今天来招待大家。
2: 哦，好的，好的。
3: 这个地方是不是吴清亮先生
2: 啊？就这里
3: 改造这个校舍的地方。
2: 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围墙里面吗？
3: 对，
2: 这么大一棵榕树哦。
3: 这个榕树也有好几百年了，村里就这一棵有挂牌，
2: 304年。
3: 这边潮汕一带都是榕大榕树，
2: 没错，
3: 让那个外面的记住这个乡愁，
2: 是
3: 这个记忆哈，那个榕树这个地方就是
2: 对
3: 我们的根啊，
2: 是的。
0: 这次计划改造的松昌幼儿园，建于1980年，是当地最早的一所学校，曾做幼儿园、小学使用，当初是附近村镇唯一一所学校。
2: 这个学校有多少年没有用了？
3: 最少有20年没用，
2: 20年没有用了。那这个房子盖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八几年盖的，
2: 40年了。
3: 40年最少。
2: 嗯，
3: 然后这边是门卫
2: 啊，
3: 还有

0: 这个也是老师的办
1: 老师
0: 公
1: 办
0: 室，
1: 公室啊，老
0: 这
1: 师。
0: 边有个那个乒乓球，那个室内的乒乓球练习的地方的设
1: 哦哦，
0: 施，还有在记录就一个厨房，
1: 是，那这个院子就是你们的
0: 院
1: 操
0: 子
1: 场，
0: 操场，
1: 是。
0: 操场这边做广播体操，
1: 哦，
0: 走好，那没事。然后就教室对，那
1: 是。
0: 教室配套那个办公室，
1: 二楼跟一楼一样，也是两个教室，两个。
0: 都同意。
2: 年久失修的老教室，随着光阴的消逝而逐渐荒芜。当年的学生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儿时的记忆却依旧铭心。
0: 这些柱子啊，以前还没有的，刚建成的时候就为了美观嘛，你没有考虑这个顶柱
1: 啊。
0: 过了几年，好像有下沉了，微微型了，就再补。
1: 哦，对啊，你这样讲，那边还缺一根柱子呢。
0: 是是是。
2: 整个老松昌幼儿园占地370平方米，原配置有4间教室和4间办公室，另外还有4间功能性房间。院子四面包围，他将时间的痕迹保护在了臂弯。
0: 然后那边是碑记，这个碑就一定要保留。
1: 这个碑肯定要保留的。
0: 这个
1: 旁边的不是的啊。
0: 这个、不用，
1: 哦，
0: 这个装饰。
1: 1980年，你看
0: 啊，对啊，
1: 八月哇，
0: 就43年啊，
1: 真的是。
0: 吴清亮他第一次投资的项目，那个
1: 这是第一个，
0: 赚到钱了，回报家乡，来家乡看看，就哦，要兴办教学，
1: 真的不容易。
0: 嗯，
1: 这牌匾是镜面的，然后上面是贴着字嘛，
0: 这个可以考虑跟这个石碑
1: 保留哈，对对对。
2: 之后，设计师团队还参观了周围的传统建筑。了解当地独特的建筑风貌，
1: 这个很妙的啊！
3: 是
1: 它这两栋房子的排水，它这个体系都是石柱加木梁啊。
2: 了解了房屋和周边建筑的情况后，设计师带领团队来到学校，对来自大屋村的孩子们做面对面的问卷调查。
4: 一个班大概是，
5: 如果说我们在村里建一个公共空间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6: 就是有一个图书馆吧。
7: 我想要有一个可以打篮球的地方。
2: 了解完孩子们的愿望，设计师来到村委会，与当地村民交流对新的公共空间的想法。
1: 我们接下来可能准备在这里建一个名字叫大屋会客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期望？
8: 一个厨房可以搞伙食，
0: 厨房卫生间。
9: 今天你我不但给你。我过来这当地啊，就是
10: 啊，想能有一个大家一起做的啊，喝喝茶、聊聊天的地方。
11: 特别喜欢唱潮戏，
12: 潮戏
13: 就是利用那个池塘上面去盖板，然后在上面布置舞台。
2: 在交流中，村民们向设计师提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0: 那个拜老爷的那民俗活动啊，大节日，就有请潮戏团来演出，到时候我们就考虑能不能改造一个，能让他们来唱戏的，
14: 礼堂方便文化交流。
2: 潮戏是潮州人民的文化珍宝，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每到迎老爷的日子，村子都会聘请戏团，连续2-3个晚上进行演出。
1: 村子里的这个中青年的，他们有日常就是生活休闲的一些属性，比如说爱唱潮戏的，他们希望这里能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排演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需求是最旺盛的，他们也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棒的阅读室，能够让邻村的同学也到这里来。他们对于这个课外的活动，很关注，比如说篮球场。然后老人的话，我觉得他们大部分的需求还是一个社交属性吧。每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另外，这个大屋村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泥塑之乡，然后它有很多非遗的这个泥塑的这个传承人，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也会是一个泥塑工坊的一个基地吧。然后包括很多潮州本地有其他的一些非遗的这个手工艺工坊，都在这里会有一些需求，然后来设立一些课程。对于我们的设计来说，其实挑战蛮大的。
2: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龙卡装修分期信用卡，家的梦想轻松实现。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节目由品质卫浴智选恒洁赞助，恒洁选品质就是选生活。本节目由建筑及排水专家瑞士吉伯利特别支持，吉伯利专注建筑水系统的健康。欢迎登录。

0: 什么样的想法，就可以是一个非常粗放的项目，
1: 很开放，很沉，多方参与的一个空间，就是这种互动性，
2: 从几个面大家都能够看到，
3: 就应该走进这棵树，塑造了一个树下空间。
4: 那我总结一下你们刚才讲的
5: 空间角度来说，无非就是划分为户外和室内，好吧，我们先把这两个确定掉，哪些部分是在户外进行的，比如说运动、烧烤、很多的聚会，对吧，锣鼓队，然后室内要进行的他们的工作室 workshop 那个图书馆，对，这一类的。那还有一类我觉得就是灰空间，对吧，它既不是户外也不是室内，但是它有个眼口。
6: 除了实际功能的梳理，故意也想在这次的建筑设计里加入一些不同的概念。
5: 我们希望它不像一个房子，它们像一片树荫，它能够荫泽在这个家乡的所有的人。小时候就喜欢坐在树下啊，大家可以玩耍，可以下棋，可以休息，可以吃饭。我们接下来可能准备在这里建一个大屋会客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6: 在进行梳理工作的同时，设计师也第一时间邀请了同济大学结构设计院专家到大屋村，对原始建筑的结构质量进行评估。
7: 这个也是那种土，也是土，然后里面加了一点像胶粘剂的那种啊，它可以粘起来。
8: 我们做一些变形，就是看一些这个房子它可能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一些倾斜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沉降。第二个就是测一下它的这个材料强度，像它这里面的这个砌块啊，然后它的砂浆，然后它的混凝土啊，然后它里面原来有一部分是钢筋混凝土的，所以它的里面的这个钢筋我们一直会做一些检测。
6: 故意的工作仍在进行，然而现场的结构质量评估却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8: 这个砖呢，我们扒下来看了以后呢，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它就退化的比较厉害，摸上去就已经像粉末状了，是算危房了。如果要保留的话，可能一个就是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大，这个代价当然一个方面是造价上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时间上的。
6: 大屋村是一个既尊重传统文化又特别重视历史沿革的地方，但是如果对原有的老建筑进行保留，那么该建筑未来的使用空间和使用寿命都无法满足当下的要求，故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5: 这次这个结构检测出来了以后呢，我们觉得这栋楼应该是不能够保留了，所以要重建。但是又觉得好像就这么拆了有点不甘心吧，有很多旧有的记忆啊是值得去保存的。当我们一下子就把它抹掉的时候，好像抹掉的不仅仅是那一个废墟，更抹掉了好像一代人两代人的这个记忆。
6: 到底是重建还是修复，故意回到大屋村，他把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交还给了村民。
9: 这个房子太老了，有点破烂了，还是拆掉好。
10: 原来松山小学里边有一块石碑是记录这个小学的事情的，还有中餐旧学楼这几个日又保留下来。
6: 村民们建议将危房拆除重建，但要保留老房子里的标志性物件。得到了村民们的答案后，故意带着施工队来到现场，逐一核对老建筑需要保留的物件。
5: 楼梯口的这两扇绿色的木门要保留，打的时候像这种石头啊都可以留的，好吧，包括这些柱子都可以用的，好吧，这些石头的部分我们把它都先移到一边去，移到这个前场来啊。哦，包括这个梁你都把它拿下来，好吧，
11: 保留，
5: 因为它已经这么久了嘛，对吧，它变形啊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好吧。这个我问过他了，就是他
1: 就是保留
5: 把里面的石碑留下来。
6: 光留下这些有历史的老物件还不够，故意在现场与结构师以及施工方讨论技术方案。他计划根据潮州的习俗，对于主体建筑也做局部的保留。
5: 护墙就让它不动，然后一楼下面还是在做局部水洗式护墙，
12: 是那个树枝伸下去硬胀开来
5: ，对。经过我们的再三的讨论，包括跟这个结构王老师的这个讨论。我们最终决定的话就是保留原有校园的这个前院的一段的院墙，包括它的这个教学楼后院的这样的后面的一座山墙，这两面墙。保留这两面墙的主要的这个含义，我觉得这段时间在潮州，我发现潮州人一直讲究一个信念，就是做事要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要有交代。所以我觉得它也有一点象征意义，我们保留这个校园的最前面和最后面， 也希望对于这一个校园的一

0: 个历史和未来也能够有所一个交代。当然我们理解的这个保留，它并不是一刀切的就把某段墙留下，然后把新的建筑物就建上去。我觉得这个它之间的这个新与旧的这个结合，是需要我们动动脑筋去把它很好的去体现出来的。
1: 保留方案确认的同时，现场已开始拆除前的准备工作。项目所在位置紧挨着池塘，只有更好地了解这片地区的土质情况，结构师才能给未来的新建筑设计出安全的基础和结构。地勘工作随即进行。
2: 地勘嘛，就是地嘛，主要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地下的这个土质情况做一个勘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了解一下每一层土的受力的性能怎么样，然后它的变形的性能怎么样。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为了我们上面，因为这个房子其实它的基础对它来说是最关键的。如果基础打不牢，那上面的房子它都是就是变成空中楼阁了。
3: 立面开始到下面多少米，到土层多少米，到沙层，这个土质的变化还是比较均匀的。
4: 那这个质的蛮稳定的，就是未发现明显的活动断层。
1: 地勘的结果显示，整个区域内地质情况良好。未来可以用常规方式进行基础作业。正式拆除即将进行，但是工地现场却没有机械轰鸣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的低语声，他们都是大吴村的村民，准确地说，他们家的孩子都在这里上过学。今天他们自发地来到了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带着自制的神龛，用一个简单的仪式向这座老建筑告别。
5: 86年从这里毕业的，童年的时光都在这里。
6: 当时这里的幼儿园教学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在附近比较出名的。
7: 一呢，感谢这个学校过去为村里做出的贡献；二呢，也拜拜这个土地爷，期望所有政策者一切平安顺利。
1: 开工仪式一结束，现场马上开始了拆除工作。除了需要部分拆除的主教学楼，施工方直接叫来两台机器，将原先的卫生间、活动室和厨房等建筑逐一拆除。同时，工人们将需要保留的带有珍贵记忆的石碑、牌匾和木门等物品拆卸，并妥善放置。附属建筑很快清拆完成。主教学楼施工开始前，为了防止施工的噪音和灰尘造成村民生活的不便，现场特意建立起了围挡，将工地包围。工人们开始主教学楼这部分的拆除工作，施工方也调来了拆除机进行协助。拆除工作中碰到的难题一个接一个，按照设计师的方案，施工方需要在保证后墙完整的情况下将建筑的其他部分拆除。工人师傅们对如何开展拆除工作展开了激烈讨论。
8: 你把日光给倒掉，
9: 先把日光给倒掉。
8: 不是啊，就是搞外直接全部塌，
5: 把上面那屋顶拆了，把这些拿了。
9: 老板叫你们给我们拔掉，我们上面起码把这上面那个梁嘛，这个梁嘛砸掉，我就去给你们拆。
8: 你这样搞就搞不了啊，
9: 让他搞不了。
10: 我们这个项目它的难度是在这保留后面原有的老墙体，因为这个老的墙体它原有的结构是砂鱼石灰，它水泥成分没有的，因为防止它这个倒塌。我们最后的方案是先用大型常备的挖机把屋顶先拆除掉，然后把跟后墙连接的墙体从斜面的拆除一半，连接墙体还有一个支撑，后面我们再用这个脚手架搭好，从窗户连固这个老的墙体。
1: 施工方将整个后墙植入钢筋，并用砂浆抹平，同时在后墙内侧进行了挂网粉刷加固。顾毅也在现场跟进，他考虑着如何将老墙和谐地融入到新的建筑中去。
11: 拆掉重新建的部分已经拆掉了，那么保留的这个部分呢，也已经在做了加固的工作。这个项目，这个新老结构它之间是有一个咬合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工人师傅的工作会很慢一点，要跟工人师傅一起来完成这一个立面的一个改造。
0: 我们有个原则，现在就是老墙部分不修补，好吧？你新墙把它。

0: 表结好，我们老乡再决定看看。你像那一块，对吧？就这样。这个看着简单，其实里面一环扣一环的啊。
1: 这边老墙的加固仍在进行，另一边新建筑部分的地基工作也开始了。工人们放线、挖地基、扎钢筋。此时，故意找到了结构师王锦，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即利用主建筑前的空地搭建一个特别的平台，
0: 基本上就是一个25米乘30米见方的了。像这样一个长度，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没有一根柱子的，完全没有框架，但是能上人，有可能吧？
2: 可以。
0: 是什么结构？
3: 其实就是树下面的，一片平台啊。这一片平台，其实当时我们对结构提出了一个需求，就是希望这片平台能够不要有柱子，能够非常轻盈的，就是一片飘在空中的这样一片平台。然后同时它还要能满足能够上人，能够满足异形的一个看台一个功能，它有点像飘在空中的一片毯子。这个在对结构上的这个要求很高，难度也非常大。
2: 建筑师顾老师他这个对这方面这块还是很坚持的。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这么薄的一个屋顶，就是18米的跨度，但是只有22公分的这样一个底，我们这个还是要上人的，应该开了一个很大的洞。洞边上其实是对我们结构来说是一个最薄弱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最薄弱的地方做了相当于四个看台一样的。
1: 除了平台厚度要薄，平台中间要开一个大洞挂入看台，故意还要求平台承重柱要尽量隐藏在周围的建筑里。面对如此挑战，王锦也打算使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设计，
2: 相当于在上面又加了一层钢板，加了一层这个大概这个最薄的是6毫米吧，加了一块钢板。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在上面做了一个蒙皮一样，那么成一起受力，这样的话可以。
1: 这种设计难度极大，在正式施工前，设计师团队与施工方紧密合作，对后期执行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和讨论。
4: 这个施工的时候是要特别的注意，它下面的这个脚手架，这个是一定要全部搭好，而且呢，这个卸载呢，一定要等我们整体全部完成了以后才能卸。混凝土浇筑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一个浇筑的一个顺序，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平台混凝土先浇掉，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那个平台下面的这个支撑给先卸掉，让它先去变形，再去浇筑我们二楼的这个室内这部分的这个混凝土。如果你把顺序反了以后，它可能这个到时候这个因为两边那个变形差比较大，开裂，那开裂以后导致后面的防水啊什么都有问题。
3: 这边是到哪断掉的？
1: 随着平台区域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落定，新建筑未来的总设计规划也全部确认。
0: 这次我们这个项目本身，我们大概规划有15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面积。我们这次做的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所有原先封闭的区域都做开放了。原先有一栋2层楼的教学楼，我们未来就把它改造成多功能的学习的教室、活动的房间以及一些多功能的场域。原先临河的这一面，它是一个很封闭的公共洗手间，所以这次在我们的新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把这个公共厕所的区域把它推翻掉，重新做一个2层。那对于1楼的来说，我们做了一个可开可合的小舞台，那这个地方它可以作为我们日常唱戏啊排练的一个地方，同时呢也可以打开，这样对着河面的话，它就成了一个很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喝茶的区域。二楼的话就是我们因为听到很多学生特别羡慕隔壁的村子会有一个阳光书屋嘛，所以二楼我们也给这个村子里的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茶书房。原先在学校的入口的地方有一排这个1层楼的平房，那之前是作为学校的附属的建筑，那这一排呢我们把它面积就释放出来，做成了一个开放式的连廊，就没有任何的室内空间。那对于这个连廊的话，我们是希望它也是一个跟村子的整个空间的一个链接，然后让大家，我觉得为大家多创造一些树荫下面的感觉。最后的话，我们其实是把这个相当于现在已经是一个三合院嘛，这样的合院，我们在二楼的这个楼板，我们做了一片很有意思的楼板。那我们希望就是它原来就是这个大榕树下面有一个院落，我们希望通过增加这一片楼板的话，我们可以多增加一片树下的感觉。同时因为这个楼板我们开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中孔， 然后做了一些曲面的造型，那其实它是

0: 一个看台的关系，那大家可以在这个二楼可以看到一楼的这个剧院，然后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可以有很多的互动。
1: 万丈高楼平地起，施工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少不了艰辛和意外。
2: 刚把电层打好，那边破了一个洞，这水哗哗的。
1: 原来，在新建筑里故意特别新增了无障碍电梯，由于电梯井的位置就紧挨着池塘，恰逢前段时间风雨较多，使得池塘内水位上涨，水从土墙的漏洞倒灌，灌满了紧邻池塘的电梯井。工人首先尝试在内侧漏水区域建立挡土墙，阻止漏水。
3: 我们在这个基础再做一层电层，反正高度够了。这边留一个给它依水口嘛，我们预埋了一根管，它的所有的水好把这个依水抽掉，然后这个浇好，明天就把这个膜拆掉。
1: 漏水问题处理好后，电梯井也成功铺设钢筋并浇筑混凝土。之后，为防止漏水，工人们还对电梯井外墙进行了防水处理。炎炎夏日，工人们挥汗如雨，但有两位工人师傅却坐上了一条小船，荡漾在池塘里。他们难道是在避暑吗？
0: 之前的这个水下作业主要是为了现在这个基础的体系。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结构，因为是在原先的这个建筑物的红线的基础上，像这个地方它原来是厕所嘛，它只有单层，那现在我们要做成两层的话呢，它的这个结构体系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已经很靠近边坡了，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拦起来做一个加固支护，然后再把基础做好，这样它结构的安全性才有保证。
1: 既然边坡区域需要加固整修，设计师也顺势让工人们在加固的边坡外增设了一个亲水平台。
4: 我们的打桩挑几只把它挑下去，立模悬空的。
5: 现在这个木是用的杉木，它千年放在水里都不会腐烂的。再扎钢筋浇混凝土，木桩的年纪跟我们浇的这个混凝土的那个基础钢筋全部是绑扎在一道的。
1: 随着亲水平台基础的完工，整体项目的地基预埋与混凝土浇筑工作基本完成，而地面上的建筑主体将会由钢结构组成。第一批的钢结构材料也来到了村口。
6: 因为现在这个村里面呢在修路，现有的货车呢是进不去的，所以呢这个货到了现场，我们需要用当地找的车，然后进行21个驳运，把那个货运出到现场。
7: 2公分的嘛，
3: 那个安全7万可以，哇，安全7万大可以。我们现场现在是等于是钢结构搭建，整个我们这个项目是钢结构、混凝土、砖墙、木结构，很多这种结构的方式组在一道的。跟钢结构这块就全是定制的，这个施工周期比较长一点。
1: 新建的钢结构和保留下的老墙之间，结构师也加入了特别的设计，保证安全性。
8: 这片保留下来的墙和我们新的建筑之间，我们的钢柱和它之间是有联系的。那同时呢，因为我们新的房子造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沉降嘛，所以我们这个连接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些灵活性，就允许它上下可以错动，不影响它这个就是老的这面墙的稳定性。我们这里面其实是做了一个螺栓的连接，那么这个螺栓呢，它竖向它是长条形的，所以它可以上下动，这个方向它就不能动，水平方向它不能动。
1: 钢结构的施工是这次项目的重中之重。建造过程中故意也在现场亲自监督。
0: 我们这次的钢结构其实难度挺大的，它本身因为它跟这个原有的这个建筑会有一些咬合，另外的话我们有个异形的大平台，跨度很大，也没有立柱，那么它的这个结构计算包括后期的加工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没法放下来的原因嘛，可能我们一定要看到它这个异形的钢结构落地，我们可能才会舒一口气。
1: 剩下的小村庄依然平静安详，只有围挡内的工地热火朝天，紧张激烈。新建筑的外形慢慢显现，这里面既有工人们日复一日、日以继夜辛劳的工作，也有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6: 现场运输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

0: 所以说整个构建呢，从加工厂是进行一个散件加工，然后发往现场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就是说构件非常小，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呢，容易产生变形。无论是从制作还是焊接，对于我们工艺啊，要求是非常严的。潮州这边天气的温度也比较高，体感温度普遍能达到40度以上。室外的安装，工人的身体的承受能力也是要严格的一次考验。
1: 主体建筑完成后，室内装修的工作也随即开展。首当其冲的就是整体建筑的排水设施，排水管道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的整体寿命。
2: 根据项目的情况，排水管路需要预先埋地排到室外的市政管网，所以我们采用吉伯利 HDP 高密度聚乙烯管道，它的连接是采用热熔连接和电容连接，不会出现渗漏的问题。
1: 钢结构工作正在做最后的收尾，木结构材料也开始进场。之所以用了大量包立柱的木结构材料，是为了贴近潮州当地的建筑风格，让新的建筑内部显得更轻松自然。
3: 这个是一个包立柱的，包立柱的花旗松。
4: 在这次的项目里，您看我们很多的地方用的是钢结构啊，因为是它有很多大跨度的一个要求，可能普通的结构没法满足。但是我们同时又会用很多的木质的这个表皮来把这个整个钢结构来包覆，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朴实、朴素和温暖的一些质地，也跟整个潮州村的这种很质朴的这个气质啊，会比较吻合。
1: 除了用木头将钢柱全部包掉，在一楼连廊的位置，故意也利用这些木结构材料，设计了简化的斗拱结构和具有潮州特色的垂花柱，让传统建筑语言也能在这座新建筑中有所体现。项目内的木元素还不止这些，整体门窗体系故意也都选用了木材料，并重新规划。
5: 我发现这个做出来，这个窗打开以后，一下子把这个村庄的这个面貌就露出来了。以前好像那个窗开得很小，反而看不见。
6: 原先就是教室都是开的一个一个小窗，我们现在把它尽量大的，这样整个白天其实你看它自然光就很好，都基本上不用辅助光了。我觉得这扇窗可以，就未来就可以见证这个未来这个村子的变化，这些房子可能也会慢慢的翻新或者是拆除，也会有新的建筑物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1: 之所以选择木质门窗，故意有他自己的理由。
6: 我们觉得还是不想用特别新的铝合金啊之类的，就是还是想让它以前的木窗，但其实是已经是新做了嘛，我们的做法和这个设计都是比较现代的，但是它撑窗的方式啊，这些包括五金，还是用以前传统的这种方式。你看这个房子虽然是钢结构的啊，但是它实际这个饰面全部做完出来以后，它的这个工业感并没有，还是觉得蛮古朴的。
1: 在潮湿多雨的潮州，用那么多木质的建筑材料会不会不够耐用呢？原来这个问题早在项目初期的选材中，故意团队就已经考虑到了。
7: 这就是花旗松，是不是上面擦了个白？
8: 擦白。
7: 花旗松，哦，
9: 这也是花旗松。
7: 这是花旗松，我们这都是老房子上面拆下来的，老的木头，它稳定性会更好。老木头它稳定性好，不变形，它再不会再烂了。下雨啊、水啊，它就不会烂了，该烂的已经烂掉了。
1: 项目中的木材料都选用了老木头为原材料，保证了未来的使用不会出现变形和腐烂等问题。钢结构和木结构都进入最后的收尾工作，故意原本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下了一半。
5: 太好了，就我觉得跟想象中还是一样的啊。
8: 对对。
1: 由于在前期设计中，为了保证一层户外的开阔感，这个18米宽的大平台下没有一根承重柱，整个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是故意极为重视的一环。
8: 现在还有几根撑在上面的，等它全部拿掉了再感受一下，应该还好。
5: 还可以，还可以。
1: 为了确保这个新建平台的安全和稳定，一方面结构师王锦仔细检查现场每一处的施工细节。
8: 哎，王总，哎，王总的这块可能还要再补一下的，这块这个地方这块还差一点吧。
1: 另一方面，施工队也每天详细的测量着平台沉降情况。

0: 这是24号的，这是25号的，每天都在拆。就是那个点位始终是不变的，就是这所有的拆下来这个点位跟它落差是多少。
1: 测量的同时，工人们在平台下选择了6个点进行荷载测试。
2: 我们调了一些螺杆设备，我们还在加重1.5吨，每个点加重好，看它沉降系数是多少，要精确到小于0.05毫米，然后让几个工程师来评估这块这个具体的参数。
1: 室内部分也开始了空调的管线安装工作。
3: 这次我们选用了约克这个品牌的空调，它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水空调的代表，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节能环保。第二个，这个空调内部它的新风系统是内置了这个过滤的体系的，对于烟尘的过滤。那这个村子有好多老人，我看他们平时喝茶也爱抽烟嘛，所以这套体系在室内的话，它也能对这个空气净化起到很良好的作用。
4: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采用了约克 IWE 智能水多联中央空调系统，它可以比普通的空调节能大概30%左右。因为我们这一套 AI 控制系统，它除了节能以外，其实另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帮助大家来解决控制复杂的一个问题，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自动控制。
1: 夕阳西下，工地收工。顾毅却没有闲着，他乘坐高铁来到东莞，拜访一位重要的朋友。
3: 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哇，这个我有介绍，这位是石子福。
3: 您好，您好，您好，师傅您好，您好，您好。这次其实这个村子里的这个村民啊，大家都是在商量，特别感激吴先生为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心，所以呢，他们也想为吴先生在这个场域里面做一个塑像。那我们今天正好到这个塑像厂，正好来看一下他们的进展情况。
5: 就现在已经到了拉模阶段。
3: 是。这个比例就是1:1的大小哈。
5: 对对对。
6: 嗯。整个模具就放在一个很高温的一个炉子里面。啊。然后这个蜡呢，它就流出来了。
5: 对。
3: 然后我们就可以浇筑我们的铜是吗？
6: 啊，对，要铜水再进去。
3: 哦。
6: 出来以后呢，再把这个外壳的膜再去掉，还要清洗清理环境。
3: 哦。
5: 对。
1: 顾毅也没有忘记老房子里留下来的物件，工人们按照他的设计将旧物件重新放入到新建筑的不同位置中。整个老房子最重要也最有历史的是老建筑前的这棵大榕树，顾毅也请专人为他做了一次彻底的修剪。
6: 那个可以计壮一点，计壮几十公分，它就不会长得太快。
3: 那我们先把那边一点点的几十公分线锯掉，好吧？
6: 好，
3: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应该锯在哪。修树的原则就是把它整体的一个树形修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然后把一些很危险的枝干，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的枝干要修掉。另外就疏朗一点，修掉一些小枝，让它的采光可以更好一点。
1: 老树做了彻底的修剪，故意还为河岸的亲水平台引进了新树。
3: 对，这里我们新补了2棵树，这两棵呢，一棵是桂花树，是村子里人很喜欢的，还有一个是凤凰木。河边的清水平台这里原来有一棵树的，因为我们要做这个平台的加固，所以把原有的这棵树呢移走了。那村里的村民说木棉树的那个絮絮会掉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这次又给它换了一棵树。这个树要让它那个叶子多的地方往那边。
1: 园丁们将2棵新树栽入清水平台上的预定位置，整个项目还涉及户外活动空间规划。
3: 就这一片地方，你把草给它拔，快拆掉。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后面能动的东西不多，它就是这条界嘛，是吧？
1: 在房屋的周围分散着3块闲置的空地，顾毅和大屋村相关人员商讨后，打算将这3块空地重新打造利用，分为3块户外功能区。
3: 后面这一块呢，因为这里是靠近村子边上的这一片农田。潮州这边的这个村子，他们周末都很喜欢烧烤露营，那我觉得这一片倒是蛮合适的。对，那边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活动中心和祠堂之间，之前是我们的内院嘛，我们现在等于把所有的院落空间都打开了，我们就会对着这个水面做一个比较亲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靠那边围墙的区域呢，那我们希望做出一个篮球场和2个羽毛球场，同时呢，它也可以满足我们如果周末有活动啊，有市集啊，或者节假日有活动的话，那这个场地就可以给大家来使用。
1: 夏日的午后，阳光

0: 明媚，工地的喧嚣淹没在了大屋村的悠然和古朴之中。工地边的孩子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原来，孩子们的爷爷都在工地上进行着水洗石施工，目前还掌握这种工艺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师傅了。
1: 18岁，我今年为70岁，上头的绵羊、鸡羊、鹅羊，那个几个什么羊我都有，有洗过。
2: 差不多，我从18岁开始就做这个水洗，现在很少水洗了。
0: 水洗石工艺是一种传统的营造方式，这种工艺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被广泛运用于全国各地，在大屋村也很常见。如今仍坚持做这个工艺的都是老人家了。虽然它用料较为简单，但是缺点就是工序比较多，施工时间也比较长。不过它完成后的效果却会历久弥新。
1: 现在的水磨石就不好看，到明娘后娘就全部都很好看，给那个荒移洗了，洗多就轻一点了，就很漂亮。
0: 水洗石工艺在时间上的这种慢，也让我们想到了传统的潮州功夫茶。它们的核心并不在于材料的贵贱，而是需要投入的时间和功夫。在潮州，我们还能看到许多这样古老传承下来的工艺。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认真做才能产生韵味。传统工艺有慢的韵味，现代化的施工手段也能帮助设计师呈现出另一番精彩。为了配合户外地面的水洗石效果，整个建筑外墙以及连廊的位置故意都选择了一款特别的产品。
3: 整体因为是这样子，因为这个项目呢，它本身空间的话，室内室外区分的不是很明显。我们做的大面积的空间，它其实是半开放的灰空间，所以呢，我们选那个熔彩石，希望它能够跟外墙，它要能够无缝对接的。
4: 啊，那这种反砂岩的一个效果，它是有自然石材的一个肌理，和我们周围的一个环境是非常融合的。它是采用喷涂施工，一遍成型，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施工效率。
0: 工地现场如火如荼的同时，村里又来了一批工人师傅，他们受到故意的委托，对村里已经老化的墙体进行修补和刷新。修补完成的墙面平整干净，犹如一张画卷。几位立邦为爱上色公益项目的墙绘艺术家来到这里。墙面上的色彩和图案也引来了过往的村民好奇的目光。
5: 这些都是连起来的。
0: 巷子刷新完成后，顾毅也再次赶到潮州。
3: 小鹏，你这是买了一辆新车吗？
6: 对哦，你要我们普通人买车的话，资金压力肯定大得不行。但是我是用建行信用卡购车分期买的，它可以分期支付车款，而且还让我享受了24期的零利息，非常的划算。
3: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我也用手机看一看。
6: 直接打开中国建设银行手机 APP， 然后上面输入自己想要的品牌和车型，提交之后马上就会安排那个客户经理跟我联系，还是非常方便的。
3: 哦，那太好了，真的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
0: 现场的施工仍在继续，工人们将户外原本的荒地重新平整，为建设运动场做准备。室内则进入墙面刷新环节。潮州气候潮湿，为了保证所有墙面的耐久性，本次项目设计师故意使用了立邦全层涂装体系。
4: 第一层的话呢，就是从加固层开始啊，那我们这次使用的就是一级抗菌防霉的儿童彩色加固剂加固墙面基层。第二层的话呢，就是一个防水层啊，我们使用的是立邦彩色防水涂料。然后第三层的话呢，就是用千分膏和接缝纸袋处理墙面接缝等细节的地方。然后第四层的话呢，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腻子，说我们这次使用了一个带有净味防霉功能的一个底层腻子跟面层腻子啊。然后最后最外层的就是一个面层的 面层的主要就起到一个

0: 装饰的一个作用。
1: 整个项目未来会作为公共空间来运营，卫生间使用频率会非常高，设计师根据这个特点也配备了相应的产品。
2: 为了给大吴村老人小孩提供更为智能舒适的卫浴体验，设计师特地挑选了恒洁最新推出的 M8S 智能马桶。 M8S 内置增压系统可以无惧水压限制，实现零水压冲水，不用再担心冲不干净。同时自发电随心贴以及调距制感翻盖等贴心功能也大大增加了使用的便捷度，对老人与小孩非常友好。
1: 另一边，负责软装的设计师也没有闲着。
3: 我主床那个一代一代的床下来，已经到我这一代已经十一代了。啊，十一代最少就是300多年的历史。
4: 300多年历史。
3: 我们这个灯笼2017年已经评上那个非遗的传承人。
5: 其实，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用灯笼，但是也是在不断的去潮州的这个次数里面，也看到了他们首先传统的家里面都会挂这个潮州的油纸灯笼。后来呢，我们很偶然的机会找到了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灯笼的一个制作商，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哎，这个灯笼很有意思，它很有一种烟火气，然后又很朴实，所以我们最后想在这个空间里面增加这个灯笼的元素，同时的话，我们也用这个灯笼来替代原先的这个标识的一个系统，这样会给整个空间增加很多温度。
1: 秋季的潮州依然温暖而明媚，工地现场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大榕树畔是一场关于改造的悠长盛夏，就像40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样，吵吵闹闹，热火朝天，出了远门的孩子就要回家了。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11月的深秋，正是大吴村最美的时节，大吴会客厅也在此时正式落成。
5: 吴小姐吗？你好，你好，我是顾毅，欢迎欢迎。
1: 因为身体原因，此次的落成仪式，吴清亮无法前来。他的女儿吴杰仁女士带领着家人和朋友以及立邦中国的代表一起回到了这里，项目建筑师顾毅将会带着他们见证崭新的大吴会客厅。
5: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其实之前是我们学校老师用的房间，这一条，对，我们把这房间其实就
4: demolish，
5: 对，打通了，就做成一个长廊，然后以后我想村子里的人都可以过来乘凉
6: 啊。我觉得柱子很有中国味 ，very nice 啊
4: ，yeah very nice， 真的
6: 好美，很美很美很美。
5: 哇，他也看呆了。你看，这是我们潮州的油纸灯。对，最最传统，我们这次请了一个非遗的老师傅来做的。
6: 哇，真的、啊？
5: 真的，真的，对。从这个角度，这里其实是我们以前的教学楼。然后我们把这个松堂教学楼留下来
6: 了，保留了。这个做得很美啊，
5: 是，
6: 因为给那个光线又下来，
5: 光线可以下来，
6: 然后有一种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5: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是您父亲的这尊塑像，
6: 做得很成功啊。
5: 是，这个也是我们在广东这里一个那个雕塑师做的。这个区域其实我们是用来多功能的，它平时可以当戏台。你看我们大家坐在下面的时候，这里可以唱戏啊，
6: 对
5: 啊。然后有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当主席台来用。对，这里就是我们最最精彩的地方。这是一个大榕树，然后我们得做了第二块它的 shade， 就是这个平台，对吧？之前我们看不到的，之前这里是一个围墙，所以这个树是在围墙外面。那我们这次把围墙打开以后，这个树就变成我们空间的一份子了。
6: 对，我很喜欢那个这个空间呢，完全没有说门啊什么，就是你一进来你就是在空间里面。
5: 对，我们这次就是想把它打开。
6: 对。
5: 那我们这个空间其实就像树荫一样。
6: 对，
5: 没有围墙，不需要围墙的。
6: 对，也就是也很 inviting。
5: 是的，
7: 真的很感动，很漂亮，超过我的想象。没有想到是这样漂亮，这样美。
5: 这个其实是我们80年代当时建学校的

0: 然后那块碑我们保留下来，然后当时是在院子中间的，你可以看到这个1980年8月15号那年中秋节，对，松昌教学楼，很珍贵啊。
1: 对，
2: 清亮 ，This is your grandpa. Grandpa, yay! Oh, high five, high five.
0: So this place is the public kitchen. 你知道这潮州，我们这里村每个村民都喜欢在这里招待客人呢、
1: 啊。啊、需要一定要有一个做一点简单的柜啊，
0: 简简单单，对对对，
1: 来这边
0: 弄做点甜汤啊、有时候家里太小嘛，他接待客人，哎，到这里来啊。
1: 对，很好。
0: 我们这里其实也想，除了是个 kitchen 以外，他也可以平时做大教大家做烘焙啊，做甜品啊，
1: 对
0: 吧？潮州有那么多的好吃的东西，
1: 对呀，
0: 可以在这里就教大家，然后周末可以在一起聚在一起，
1: 对。
0: 这个整个一层的这个空间，其实我们就是多功能的。然后我们村子里周边都有很多土特产嘛，特产，他们都平时可以放在这里售卖。
1: 好，哎，
0: 他可以坐在上面吗？哦，这里日常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来坐坐，对，如果有糖水啊，有茶，对不对？有咖啡，就很一个很 relax 的一个空间。
3: 故意将原本的一层空间全部打开，室外部分设置了具有传统韵味的连廊、多功能潮剧舞台和活动广场。有需要的时候，这里可以成为村里唱戏重大活动的实用场地，平时则可以作为孩子们玩耍休闲的地方。从二楼映衬下来的光也让这里显得明亮开阔，室内部分则被分为了厨房、餐厅和多用途展陈空间。
0: 我们到二楼看一下。
1: 好，
4: 第一次。
0: 好，我们到二楼了。
1: 哇，很美哦。So nice。
0: 这个场地，因为我们当时问了很多学生嘛，他们说，哎，他们放学以后就觉得很羡慕隔壁村子有一个很好的读书的地方。那我说我们也可以有。
1: 对，这么景色这么好，
0: 景色太好了。
1: 我会看书多呢，还是看景多？
0: 这几天大家都很享受在这里办公。然后中间的地方其实大家也可以阅读，但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是家长一起来的，那家长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对吧？就互相就是各做各的事情。
1: 学生也有时候做讨论工作。
0: 是的，是的，我到里面看一下。
1: 好，
0: 这就是一个会客厅。Wow, 就是当我们有很尊贵的客人来，其实他还可以在这里会客。
1: So nice.
0: 你看这里看出去，对，光线也很好。坐一坐好吗？
1: 坐。
0: 这把椅子叫福州椅，
1: 很美耶。
0: 很美，它其实是福州赛龙船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鼓手坐在船头，他就坐一把这个椅子。
1: 哇，就坐这么舒服，又
0: 不用没有那么舒服了，但我把它改造得很舒服。这里我有一件小小的礼物，这个是我们特别请一个艺术家为您做的，这是我们的这个树，然后这个可能是他长大以后，这件作品我们就叫回家，对吧？
3: 二楼的茶书院给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看书自习的区域，书院内侧设置了一个小型会客厅，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村里接待客人的场所，平时村民们也可以来这里喝茶放松。窗外满满的绿色给了这个空间清新自然的感受。
0: 我们去平台看一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平台了。今天天很美啊，这棵树真的是很美，
1: 很美，
0: 白天晚上看的都很漂亮。前两天我们就在这个树下喝茶，
1: 这么有诗意，
0: 很惬意啊。这个等到有唱戏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在上面，对不对？这个楼上就是有两间多功能的教室，他们很多孩子说，哎，希望未来课外的时候是可以做很有趣的试验呐、啊。或者是上手工课啊，这里泥塑啊，对，他们就会有不请不同的老师来教。这些小角落可以看到人
1: 气，小小天台也给你看到人。
0: 对，我用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漆其实是立邦的宝德利水性的调和漆啊，因为是水性的配方，所以你看我们做完以后没有任何的味道。那这个漆呢，它在室内和室外的金属和木器表面都可以使用， 有非常好的这个保护和装饰作用。这是我们原来校门的颜色。

0: 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颜色，
1: 好漂亮。
0: 然后这里有一间我们小小的立邦馆，这间房不大，但是我们开了一个这个窗，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村子。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样子啊。
2: 现在我就
0: 这是之后，
2: 对，
0: 我们的这个字还在，
2: 我就有一点点
0: 有印象了吧？哦。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字嘛，其实从外面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可以看到爱的初心，爱的延续，我就觉得还是很有爱。这间是相对大一点的教室，你看我们这叫 child study， 其实我们可以学无论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对，很多非遗的东西也可以在这里学。
2: 因为那个屋顶很高，又
0: 对，屋顶很高，
2: 这种很美。
0: 在二楼的这些室内呢，我们都用了立邦魔术漆的未经蚀效果。这个效果呢，它的硬度非常的高，它的质感是那种带沙粒感的那种石头效果。但是它颗粒呢又很细腻，这个叫杏子灰，有点杏仁色啊。这样这个搭配我们整体室内棕色系的这个家具和茶桌，非常的合适。
3: 二楼的北侧故意设计了大小两个工作房，未来泥塑、潮绣、木雕等大吴村传统的技艺都可以在这里开展教学和培训活动。户外的一星大平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休憩喝茶、活动聊天的好去处。平台的中心开出了一个圆孔，通向一楼。圆孔边缘设置了三排座位，坐在这个位置，一楼潮剧舞台上的情景也能一览无余。
0: 我带你到后面看一下好吗？这个 facade 我特别想让你看到，因为它下面就是我们以前的房那个墙体，我们在这个里面建了新的结构，在上面砌了新的墙体。我们到这里来，你看我们那个阳台的蓝色其实就是这个老的木门的颜色。我们就想把时间能够延续下来，把记忆能够延续下去。好，那我们再往那边走。其实你知道原来这里是什么吗？原来这里是公共厕所啊。
4: 真的？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进来其实这里是 blocked， 我们看不到这条河的，所以我们把它打开来了。
4: Dead fish， 死鱼。
0: 这里每天孩子都会来钓鱼
4: 啊，钓鱼，
0: 他们很喜欢钓鱼的。那平时这个可以完全翻开来的，这样我们就全部打开了。
4: 怎么样？这样子。
5: 以前那个学校，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0: 对吧？它有个液压杆，可以完全打开。对。然后这里的村民其实周末都喜欢 barbecue 的。然后那我们就帮他把这个桥也梳理了一下，刷成彩虹色。哦，
4: 对，
0: 叫秀英桥。
2: 谢谢你。wonderful，
0: 谢谢。
2: 不只喜欢，
0: 我也很开心啊，能做这么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
2: 真的很好。
3: 故意将村里闲置的空地进行了打造，设置了运动篮球场和野外露营区，平时可以供孩子们休闲活动，逢年过节。村里有大型活动，也可以在这里运动场举办。得知吴女士回村，几位特别的朋友也赶了过来。
6: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啊，欢迎回家。其实呢，我是团湖的出生的，系按理拢呢，我那个辈分我就叫你大哥。
2: 真是啊，哇，我这面大很多。
6: 所以阿吉呢，爸我就叫他职工。啊，职工后来呢，就是。啊，老宅那一车来着，啊，我回来的时候就不认你了，就来提你讲，哇，你那到金边已经亏钱，一样亏钱多哇，但大哥去搞天呢，啊，挂桥来提个，还好像亏钱哈，又创老价，他这呢也亏钱哇是，已经改变了自己观念，子孙后代是永远不会忘记。啊，叔公这种啊，对家乡这种贡做出了贡献。这个就是那个总是里边李明华有娘公、娘老公给行主位的这个，所以娘爸来搞东西别来。
2: 千龙哇，
3: 每次回来，吴女士都会带着家人回到吴家祠堂和吴氏老宅缅怀先祖，这次也不例外。
4: OK。
6: 新加坡五十天是家族快做，好 ，OK，
4: This is a grandma, grandpa, a mother, great grandma, and that's where they stayed.

0: 进去了。那今天我夹几个吧，包了哈，夹的好乖。
1: 吴女士将祖辈们的往事详细地分享给了家人和朋友，告诫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这次来到大吴村，她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已经落成的大吴会客厅正式捐赠给大吴村集体。
2: 我们大吴村的所有的村民们，大家下午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立方中国 TOC 事业群总裁孙荣龙先生与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大吴会客厅背后的故事。欢迎。
3: 2024年，我们立方的创始人吴清亮先生希望改造他的家乡潮州大吴村，从1980年捐建松昌幼儿园开始，他就不遗余力地持续支持家乡的建设，既是他引以为傲的贡献，也是他终其一生的梦想。
4: 爸爸这次虽然人不能够到，他总是说我们吴家的人根在中国，在潮州，在大吴村。44年前，我父亲在大荣寺下种下了教育的种子。44年后，我父亲委托他一手创办的立方公司，把村里的第一所学校改造成第一座大吴会客厅。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真的非常有意义。时间在变，空间在变，但是呢，我们对家乡的心意从未改变。
1: 随着流动的金沙汇聚成大吴会客厅5个大字，这座崭新的建筑被交付到了大吴村集体。项目建筑师顾毅也向大吴村委会负责人详细讲述项目的功能细节和未来维护需要注意的要点。
5: 这个区域呢，其实我们用的是钢结构，但是呢，我们在每一个钢结构的外侧其实都用了这个原木的结构来把它包覆，这样让村民也觉得比较温暖嘛。日常呢，我们就正常维护，它可能因为每过一两年呢，我们要刷一下这个木蜡油，就简单的处理一下。包括这个我们的坐凳啊，它也是用一个木蜡油就好了。书记，这一次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而且呢，我们安装了林内大道系列的这个全场景厨电。你看，像这一台林内的燃气灶啊，它左右两边都有感温探头的，所以呢，一旦温度出现异常，它可以自动熄火断火。对，它还有那个定时器，那比如说你要煲一个汤定30分钟，那到了30分钟它自己可以自动关火，
6: 方便，
5: 很方便也安全。对，那我们同时也搭配了非常大风量的这个烟机，而且它的清洗很方便，它有一个一键热清洗，按一下它的那个就可以自动清洗。这次呢，也给你们安装了这一台林内的嵌入式的一体机，它的容量非常大，而且呢，它有这个微蒸烤炸炖5个功能，一机多用啊。那这次我们也安装了这台林内的洗碗机，对，它的容量很大，然后除了我们吃饭的碗盘以外，连锅都可以放进去，汤锅炒锅都可以放进去洗，对，很方便。它这样我们就解除了我们洗碗的麻烦嘛。对，这次呢，我们其实是用了相对传统的这个木门窗。
7: 对，
5: 那么对于这个南方这个台风天的话，木门窗对有两点很重要，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坚固性，风很大。那这次所以我们的五金其实配的还是比较坚固的一个五金件，然后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还会要安装这个密封条，让它不会从这个缝隙里面透风漏水。对，这是比较重要的。这次我们为了这个配合大吴会客厅的一个整体的设计风格，我们呢为会客厅配置了这样的横截的一个卫浴柜，雨风浴室柜的这个准分子亲肤门板呢防潮防水，而且特别容易清洁。同时针对这种公共卫生空间呢，我们也考虑到了产品的长期使用以及日常打理的便宜性，选择了耐刮擦的岩板台面，无缝盆呢看起来简约又不会有卫生死角，打理轻松，经久耐用。这次我们为这个会客厅配了很多套这样的潮州茶桌椅啊，那个这个桌椅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收了老的家具，拆开来用那个老的木料再。

0: 做成这个我们以前的这个潮汕这个茶桌，很好用。那它我们日常其实放在户外，大家都用起来很方便嘛。如果下雨天的话呢，我建议把它稍微收一收，盖一块防雨布就好了。它本身木头也是老木头，也没有多大问题。
1: 它稳定嘛，
0: 稳定，
1: 它不会变形。
0: 没错，没错。这次我们给你配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空调，是约克的这个水空调。然后这次所有的空调里面我们都有新风系统。然后水空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正常我们空调会觉得皮肤很干嘛，水空调它就会相对湿润。你用一段时间感受一下吧。
2: 好，就知道。
0: 是，说起这个会客厅，你们开始使用以后啊，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使用上有任何的希望的建议啊改进，跟我们随时沟通，我们马上就派队伍过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希望这个会客厅能够越用越好，越用越安全。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应该做的，
2: 感谢，
0: 应该做的。
3: 海外华侨的归来也引起了潮州本地的乡亲的热烈反馈，村里以及周边的技艺传承人纷纷来到了新落成的大屋会客厅，他们在会客厅二楼的工作房里，向华侨们展示着最传统的中国技艺。而在室外的运动场上，小吃店主们也摆起了市集，为大家带来了最地道的潮州美食小吃。
4: 那里面是那个橙子的味道，吃了不腻的。
3: 乡亲们正在表演的是24节气鼓，这种表演形式是由东南亚华人艺术家结合广东狮鼓和中国传统的24节气编写而成，鼓声雄壮，深入人心，就像这片土地上发生一个又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一样，游子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片抚育过他们的深沉的土地，而大榕树也一直矗立在那里，张开怀抱，等待着他们的归来。本次项目所有的建造费用由立邦中国全部承担。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5: 这么大，
6: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3: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白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7: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8: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9: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3: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10: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11: 一起大梦，
3: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1: 危险，为什么不撤离？我撤了，你就撤不掉了。几名狙击手？目前只能确定一个。明白。是哪方面的人？金董还是日为？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你进入射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却一直没有开枪，一定是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与上级接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在疑惑，因为没有上下级会像是我们这样见面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像是在约会。
0: 或者偷情，随他们怎么想。但显然他们已经对情报产生了怀疑。
2: 但是这种怀疑，恐怕只是暂时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出对策。
3: 时间、地点都没错，陶队长，到底开不开枪？

0: 我们的目标是将陈家平和他上级一并除掉，此事开枪会惊动真正的目标。
1: 我真是没想到，你就是樱木。
2: 当初我也没有想到梅花寺会是你。
1: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2: 梅花寺同志，说说现在的形势吧。

0: 山下还拿到了配方，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组织原本的计划是让你撤离上海，我看过老陆编写关于你的工作报告，我料想你不会同意撤离，所以我已经向组织重新请示过了。
1: 可是现在我也一筹莫展。
0: 有一个线索，你知道新地吗？新地。嗯。我听到了山下和内田的对话。山下说，希望山下化第二阶段的开始就在新地，可惑后来我被打断了，后面内容没有听到。
1: 那新地会不会是一个地名呢？我查过了，
0: 上海没有叫新地的地方。那是什么？ 一定要查清楚，不过眼下最主要的是要从这里脱身。箱子里就是铜板吗？嗯。只要你把箱子交给我，就明确了我是你的上级，他们就会开枪。
1: 我们现在既不能交接铜板，也不能轻举妄动。是的。
0: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铜板，然后是把我们都除掉，因为现在无法确定我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在犹豫。但如果我们有任何想要离开的举动，他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会直接开枪。你的三点钟方向就是苏州河，只要我们能跳进河中，就会躲开狙击手的射击范围。
1: 你的意思是？
0: 我拿着箱子往河堤跑。不行，你但凡碰了箱子，他们就会对你进行射击。
1: 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亲我。不敢了吗？
2: 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接头的，瞄准陈家平。
3: 生我气干嘛呀？
2: 他们要跑，向陈家平开枪。瞄准那个女的。

住他们逃跑路线。

你不清楚吗？他还活着吗？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为了救我。 其实你是真的爱他，是吗？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你是真的爱他吗？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这里面就是铜板，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你也根本逃不掉了。你们的罪行，早晚会昭然天。

0: 原来出卖陈家平的人是你，
1: 陈家平呢？
0: 我不知道，
1: 他出什么事了？

0: 大家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了，别看了，
1: 快看，这儿进来，来这儿，
0: 后退，后退，算了吧，啊！

0: 我没死，你很失望吧？你死了，我更失望。至少你没否认，是一名军统顶级特工该有的样子。唐大春肯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思设下的埋伏。
1: 居然还是没能除掉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你背叛了我，背叛了你重新建立的信仰。
0: 这跟我的信仰无关。那跟什么有关？
1: 杀了刘队长，我要替他报仇。刘武昌死了，
0: 怎么，还不敢承认啊？这不像你啊。他救了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所以你的罪行才更加不可宽恕。
1: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刘武昌。杀了他的人，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教唆你背叛和杀我。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你杀了卢芳芳？
0: 卢芳芳死了，不是你杀的吗？陶队长，通报我拿到了。
2: 干得不错，陈家平呢？死了。你确定吗？如果他没死，我也会找到他，并亲手杀了他。
0: 这个女人怎么样了？受伤了，她我也会带走的。
2: 为什么？我不想让她死那么痛快。原来你早就知道她跟陈家平有染。好，人我就交给你了，新仇旧恨一并解决。

0: 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伴，最终还是回到你们手里了。那刚才箱子里是什么？
1: 你不用管了，我用别的东西替换了。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出卖我们，现在却又帮我们？
0: 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我跟陈家平那是私人恩怨，我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我坚信共产党是正义的，相信共产党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所以我不会让军统拿到同伴，不会让他们邪恶的计划得逞。

0: 你在这下车吧，一定要将铜板带回边去。谢谢你，同志。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不知道，我已无路可走，也无处可去。
1: 为什么你宁愿走上这条绝路，也不愿意相信家平是被陷害的呢？
0: 我更相信我看到的。

0: 我希望家平一定还活着，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我也希望他活着，他应该死在我手上。之后卢芳芳下了车，再发生什么，我就都不知道了。
1: 看来我误会你了。我也误会你了，扯平了。扯平了，老婆，记得婚礼上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嗯。
1: 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
0: 但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1: 但是现在，没那么完美。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吗？
1: 。
2: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2: 也可以加个蛋啊。啊？
3: 怎么了？
1: 没事儿，淡掉。
4: 还可以加个。

0: 确定，我亲眼所见，不出所料，他们果然自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
1: 钱秀才，你不但把我揪出了卢芳芳这个潜伏的中共，找回了边壁的铜板，现在你还帮我干掉了梅花四和红桃五，你很有才能，我十分欣赏。
0: 多谢山下先生。
1: 看来，太和商行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了。

0: 千秀才把你关到这儿的，所以也是你告诉千秀才我会锁上他的身份。
1: 你为什么要杀刘队长？
2: 我没杀，不是陈家平，
1: 是谁？你说不说？
2: 是姜司长。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刘队长是叛徒，战队开始倾斜，信仰早就偏到共党那边。那
1: 江兆国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说的。
1: 所以也是江兆国让你撒谎，陷害陈家平的是吗？
2: 我如果不那么做，江司长会杀了周清芳。
3: 所以钱秀才杀了陆芳芳，嫁祸给左盛堂，对吗？钱秀才是个恶棍，也是人在，他干了很多对的事，却没人诉说，就不停地找我来聊天，我什么都知道。
2: 有一个要求，我都告诉你。什么要求？
1: 给我解开。那刘队长那封信呢？
2: 刘队长的笔迹是我伪造的。我以前研究过笔迹学，而且很擅长。
1: 原来那封信在哪？
2: 姜司长烧毁了。 信中内容是什么？告诉我。刘队长说，希望你能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理想。信的最后，他还送一句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你伤得这么重，活不了多久了。

0: 哎，你今天那一刀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一刀？你不是躲过去了吗？
1: 那我要是没躲开，你不就守寡了吗？我坚信你会躲过去。我的天，太吓人了。
0: 你怎么发现的呀？我在家等你的时候，一直反复思考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就想开窗透透气，然后我看到对面有望远镜的反光，我忽然就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1: 之前我太傻，果然，我去找胡俊，他也都坦白了。还行，没那么傻。
0: 你呢？
1: 我呀，我在现场看到卢芳芳身上插着那把刀，说实话，有那么一秒，我的确怀疑过你。 可是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算真的是你杀了卢芳芳，你也不会傻到把刀留在现场吧？回到家里，我看着你拿着刀在削苹果，我就确信了杀卢芳芳的人一定不是你。而且你没发现吗？咱们家附近太过安静了，从未有过的安静，说明早就有人设下了布防。
0: 你知道吗？其实，当你说这一刻我们不完美了，我就明白你意思。毕竟有些话不能直说，万一有窃听器呢？
1: 默契啊！哎呀，一个钱秀才。
2: 我突然想喝杯咖啡，你在车里等我就好了。好的。如果你真的嫁给山下五峰，你就会成为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你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你知道吗？我一次次的让你失望，让你痛心，那是因为我承受了太多，我背负了太多。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任务彻底失败，我也无颜再回到重庆。在我生命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一个人。让我们忘掉这一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这是去香港的船票。

0: 同志们，决战的时刻到了，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战斗。这位是高放，
1: 同志，
0: 他用无线电截获了重要情报。
1: 同志们，之前我们都被误导了，辛迪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部宣扬军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辛迪》，而且这部电影即将在陆华电影院上映，并且我已经锁定，围巢场就在陆华电影院的地下。 明天下午2点，山下五副和韩露在上海山下的住所将举行日本传统结婚典礼。之后，他们会前往露华影院举行露天婚礼。晚宴过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田军六将抵达现场，与山下签订电影投资协议。投资电影就是个幌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启动。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 是解救伪钞厂被绑架的工人和专家，并将已印刷的法币、编币用纸及印刷设备彻底炸毁。但事实上，还有两个巨大的甚至无法解决的困难：地下伪钞厂分为两个区域，印刷车间、专家工作室。专家工作室有一个入墙式的保险柜，我们通过爆破可以进入的是工人的印刷车间，而专家工作室。
2: 则有一道厚达5公分的铁门相隔，能炸开吗？要想炸开这道铁门，至少需要10公斤以上的 TNT 炸药，而且即使炸开铁门，在强大的气流冲击下，里面的人也绝无存活的可能啊！
1: 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铁门的钥匙，但钥匙在山下手上。是。
3: 山下先生。
4: 江兆子の利用価値がなくなった今、菅老さんと結婚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私は今中国の俳優が必要だ。主に日本帝国精神映画に出演して中国人の思想を麻痺させるため。わかりました。君にだけ。 教えることがある。
3: お、それは。
4: 好きだ。彼女の体に傷跡を残す。そうか。傷跡は女をさらに美しくなる。

小豆子，一会儿4点我们要务必准时完成任务。嗯，等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离开上海。我带你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哪儿？在美丽的热河。我的家乡可美了，有大草原，有湖泊，那里的草最丰美，那里的水最甘甜。 你可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

的，然后就一直跑啊跑，一直跑到月亮升起来，草原就会变得特别的安详，我就可以带你去吃烤羊肉。哦，对了，你不吃肉，你就爱吃草。

这些年我糊涂啊，居然为日本人做事儿，还差点酿成了大错。所以我要坐在家乡的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明月，好好反省。怎么，你还看不起我？你不也差点成了日本人的马？所以你也得反省。 陈家兵虽然对我凶巴巴的，但他是个好人。我真羡慕他呀。羡慕他什么？当英雄啊，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尤其是当完了英雄回到家，还有个漂亮的老婆给他暖被窝。对呀，我不是还有你吗？ 小豆子，以后的日子，我们两个过。嗯。

0: 小东子回来！回来！别跟枪！别跟枪！别跟枪！别跟枪！
1: 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来，来，干什么？啊，二宝，
2: 刀，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不好意思，各位，那个马受到了些惊吓，没伤着大家吧？
2: 我问你，你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干活呢。
1: 什么？
3: 大明星的母鸡呀！
4: 山下先生，这二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5: 真香！
6: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我要杀小刀子，我要杀害他，我求求你们，求求了，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开枪了。
1: 小刀子，快走，快走。

0: 你没跟错人，他是个善良的人。还说，要是我拿到了，
1: 顺利吗？
0: 我的一位朋友牺牲了。
1: 今天将会很漫长，
0: 对，今天将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0: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太和商行的旧人，真是又惊喜又感慨啊。
1: 我也没想到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你。
0: 借势而进，顺势而为，人都是有命的。对了，淑英小姐，怎么没有跟内田长官一起了？

0: 我现在啊，是孤家寡人了，日本人嘛。功成略地，喜新厌旧，我能活着就不错了。还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能得到淑云小姐的芳心了。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几日啊，我去静安寺求了一支签，签文说：“宛若池灯更觅火，不如收拾。”
1: 望方心，难道是说我在这样的乱世还会遇见新的人吗？我也是想不明白了。
2: 那让我来帮你想想吧。
1: 山下先生，あなたの出番です。
2: 嗯。
1: 我期待着揭开盖头的那一刻，全场的惊叹和赞美。
2: 我也很期待呢。

0: 来了，这还有啊，写了啊。哎，好了。我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想到办法了吗？还说，不仅仅是你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即使营救成功，摧毁了韦朝昌，但是铜板还有配方依旧在山下手里，山计划还是会死灰复燃的。
1: 夺回铜板，我何尝不想？
0: 可是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婚礼是北夷的警卫。
1: 婚礼？
0: 对。山下和田军六千天外协议之后，就会正式开启扁鼻的印制，所以铜板一定会被带到婚礼现场。
1: 你要在婚礼上夺回铜板？
0: 我不仅仅是要夺回铜板，我还要刺杀山下五夫。
1: 刺杀山下？谁去刺杀？
0: 唯一能刺杀他的人，是必须能靠近他的人。这个人只有新娘。左双桃。对，他
1: 是最适合的人选。
0: 哎呀，山下虽是最大恶极，可在婚礼上刺杀他，岂不是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苦思了很久，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1: 爆破营救，刺杀山下，夺取铜板，这几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差一秒都不行。我还需要一个人，帮我切断婚礼现场的供电。等我抢夺了藤田守正的箱子之后，我和左双桃会趁着黑暗还有混乱，逃离婚礼现场，然后到安福路广告牌下的集合地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婚礼的备用电。
0: 只需2分钟就能启动，很可能你们根本来不及撤离。
1: 还说，2分钟够了？
0: 那不行，太冒险了。这每一个环节都是如履薄冰。还说，我们不早就习惯如履薄冰了吗？

0: 哎，陆小姐，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儿。你去找一下清洁工吧。
0: 哎，
1: 啊，顺便找一下管理员，让他把化妆间的钥匙给我。我刚刚看到门口有几个记者，那些人神通广大的，指不定会偷了钥匙闯进来。
0: 哎，好。

0: 去206化妆间。
1: 什么意思？
0: 帮你解签。
2: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这场盛大的婚礼将展开最华彩的篇章，让我们首先请出新郎山下无夫先生。
3: 感谢各位贵宾参加我和韩露小姐的婚礼，非常感谢。

双桃，你怎么会？对不起，我来帮你，听我的，你赶紧走，这里我来处理。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也保重，快走。

韩露小姐，韩露小姐，可以候场准备了。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你没事吧？韩露小姐，韩露小姐，我进来了。韩露小姐，你没事吧？候场准备了，我们走吧。

0: 接下来，请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1: 等一下，韩露小姐特地交代，在7点整的时候揭开盖头。她说，7点是她的幸运时刻。
2: 张淑云，张淑云，张淑云，张淑云，出什么事情啊？谁把你绑成这样的？
3: 我不记得了。
2: 你好好想想，好好想一想。
3: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
2: 到底说不说？啊？说不说？说不说？在阳的时候不说。
3: 松，
2: 松手，松手。
0: 来，让我们全场一同期待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新娘子是假的。

0: さっきの爆発はどこ？
1: 偽札工場です。
0: これ全部罠だ。富安。
2: はい。
0: すぐ地下兵工場に行け。
2: はい。
1: 快。哪儿这个？

0: 菊川は専門家と作業を作り出した計画を邪魔されたけど、でも土下の石穴を持っている。再び折り返してくることに恐れないのか。
1: なんであれども、動画をここに置くのは絶対に安全です。
2: 其实此沙山下只是我想设下的一个局，
3: 所以并不是真的刺杀山下。
2: 对，这么做的目的是，就算我们夺得了铜板，但之前已经印制好的大量伪币，还有印刷设备，加上编币纸配方，并没有被摧毁。
4: 可我们没有时间啊，而且保险柜也炸不开。
2: 刘川，有什么样的炸药是爆炸之后会引起大火的吗？
5: 可以在 TNT 炸药里面加入氧化剂和助燃物，氧化剂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能燃烧，爆炸提升了外界的压力，这又会大大增加燃烧的速度，现场会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2: 我们做不到的事儿，可以让山下自己做到，营救、爆破、刺杀，还有抢夺铜板，这所有的行动都会让山下惶恐不安。所以只有把铜板放进保险柜里，他才会觉得安全。
5: 哦，我明白了，调换柜的箱子里面装置着由我精心设计的爆破装置。
2: 没错。

0: 又做新画了，哎，柳爷，您来了，卖的怎么样啊？哎呀，好几天没开张了，你得多关照啊。柳爷，您看看，这是我新做的一幅画，《雾山云海图》，你看这雾气磅礴，气势恢宏，看着像牛展乾坤，大有改变天地之势。
1: 你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还改天换地？
0: 您不能这么说。您老之前我认识一个看门的，人模狗样，比狗都不如。现在混成大官了，身受日本人喜爱。
1: 停！你这什么《雾山云海图》多少钱？8块钱。
0: 六块，少一块我就不能卖了。
1: 就3块，爱要不要？
2: 柳爷，给你脸了是吧？
1: 不，你砍得太狠了，你加1块行不行？好吧，行，别急，我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来，他想看看你的画。什么时候来？来了。哎呦，钱经理，哎，您慢点，慢点，慢点，哎，这边，这边。
0: 哎呦，这不是罗经理吗？罗经理，不认识我了？
3: 我哪是什么经理？您才是，您才是。
0: 我是后辈，我得向您讨教学习。
3: 我现在就是个臭卖画的，臭卖画的。
1: 钱经理，这幅画叫《雾山云海图》。 您看这，雾气云涌，气势磅礴，这是大有扭转乾坤之势啊！他说的。
2: 罗经理，你这是要改什么天，换什么地，扭转什么乾坤呢？哎，
0: 我卖画，我

0: 我瞎说的，瞎说的。瞎说，我看不像瞎说。这人如其画，画如其人，是不是啊，罗经理？没有，我现在就卖卖画，你看，还不如个讨饭的，苟且偷生，苟且偷生。这个。
1: 雾山云海图，我要了，多少钱？
2: 开价180，
1: 不过既然钱经理您喜欢，我就做个主，120得了。
2: 给钱。
1: 谢谢谢谢，还不快点把画包起来！
2: 哎哎哎哎。

0: 加山同志你好，我是梅花寺，这位是红头。你好，你好。根据上级的指示，即将安排你潜伏到法租界的进入系统中，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
1: 是。
0: 可是，在执行潜伏任务之前，也许还有另一个任务可以交给你。
2: 能行吗？应该行吧。
1: 还真行。
3: 行。
4: 我说这位先生，您都已经十把迷瞪了，这把您跟还是不跟？
5: 喝点喝三杯好不好？
0: 哎呀，牌不好怎么跟呢？

0: 服务员，
1: 您需要什么？
0: 来瓶香槟。
1: 好的，请稍等。

0: 这位先生，这把您还是不跟吗？
1: 跟。不好意思啊。
2: 哎呀，钱经理喝多了，休息一下。李姐，我去个洗手间啊。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服务员，过来打扫一下。

0: 你这什么东西啊？哼，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才不信这个呢！刚才等你们无聊到对面瞎溜达，看到了一个女疯子，逢人就要给人算命，硬塞给我的。哎，
0: 嗯，
1: 就他，就他，看着没？
2: 你要相信他，就不要相信他，相信我就好了。
3: 我知道了，
2: 我跟你说就可以了。
3: 不用啊，
2: 你相信我，你试试呀。
4: 那不是罗太太吗？
1: 嫂子，你认识她呀？
0: 最近法租界怎么样？
1: 哦呦，一塌糊涂。法国人知道日本人要跟美国人开战是不可避免的，都在找后路呢。
0: 不过就算日本人占领了法租界，也会大量留用华人探员的，你要想办法留下来，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1: 你别光给我布置任务呀，我这入党申请书已经交了一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党组织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入党申请需要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
1: 哎呦，嫂子，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陈家平了啊。
0: 哎，对了，组织计划安排一名女同志潜入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为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后的工作还有战斗做准备。基于你的身份还有在租界的人际关系网，组织决定让你跟这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不是你干嘛呀你？
1: 我不要。
0: 这你不要就不要的吗？这是组织的命令。再说了，加班，加班。
1: 不是，这党组织的命令，我可以服从。
0: 嗯。
1: 但是我只希望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和脾气千万不要像……
4: 不要像谁？
0: 不会，坚决不会。
1: 那我就放心了，没事没事啊，没事。
4: 陈家平
0: 啊，
4: 刚才你说那不会不会是什么意思呀？
0: 没有。
5: 快点开！
0: 我没意思。
4: 是不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1: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哎，对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香港啊？去香港、啊？
5: 对哥，什么时候去香港？你不跟我去香港了吗？
4: 去了。
5: 我不去香港，我可以有这假的。哎，
4: 吓死我了！
5: 哎，我错了，
1: 别慌。
6: 先生，太太，想看什么布料啊？
0: 做衣服的布料。
6: 什么样的衣服？
0: 德国青做面，赤金白做里。
6: 德国青小店没有，给您推荐一款因丹士林布。
0: 那褪色的我可不要啊。
6: 日晒雨淋，也永不褪色。
0: 你好，
6: 你好。我是你们的联络人钱申英，
0: 我是梅花寺。
7: 你好，我是左双桃。
6: 从今以后，你们要启动新的代号。
7: 什么代号？
6: 既然来到了香港，那就入乡随俗嘛。你们的新代号就是“恭黑发财”。这个是本店的小礼物，接下来的任务都在里面。

0: 谢谢。行，欢迎二位，来里边看。
1: 走吧走吧，去对面看看。
2: 这个也行。
1: 我在这看看了。不在这看，不好看。
2: 欢迎下次光临啊。
1: 哎，
2: 嗯，
1: 咱俩谁恭喜谁发财呀？
2: 我恭喜你发财。
1: 哟，领会说。
2: 那当然。
1: 那我接受了。
2: 本来钱就全放在你那儿，还想当参谋？那不应该的吗？这新任务也太刺激了。真的太刺激了。没想到，哎，你说，组织什么时候给我们培育下一代的任务？
1: 我们不是一直在发展新人吗？
2: 咱们俩的下一代，怎么着？不想吗？
3: 不要吗？我们得有延续。小陈家平，小左商讨。哎，
2: 不，成恭喜，左发财。
3: 马月，我保证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一定说到做到。
4: 我带着孩子回国，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只要你每周可以过来看我们一眼就好，一眼就好。
5: 哥，我再说一遍，我只爱伦姨。
6: 你又和于西混在一起了？
4: 好不容易把你们俩分开，你说你再和他在一起，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5: 于西是因为爱我，才会那样的。
7: 马腾飞，我很严肃地要求你。
6: 立刻和于西断绝一切联系，重新开始生活。离婚的时候，你可是答应过我，腾飞不会再结婚的。
8: 对，是的。嗯，那他为什么会去相亲啊？你和腾飞都离婚了，你还让我们腾飞一辈子独身吗？
6: 对呀。除非他跟我复婚。
8: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各自寻找幸福，不可以吗？
6: 再说了，我们从来也没阻止过你去找别人呢。
9: 我不会去找别人的，啊。马腾飞永远都是我的。爸爸，干什么？阿姨，哪有什么阿姨啊？一朵看错了。
10: 你没发觉，好乐意好像最近情绪不大对。不是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太对。我最近跟他说话吧，他老走神儿，是不是真遇到什么事儿了？
11: 满月在美国，好像有人了。
12: 哎呀，也许这只是你的猜测。如果说他的房间里有女人，他也跟你撒谎了，那你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外面有人了呀。
10: 今天满月就要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2: 怎么早不告诉我呀？我那个时候就是怕您生气，所以才没告诉您的。
10: 你现在告诉我就不生气了？他害了我们全家。
12: 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满月跟他们扯了这么大一晃。
10: 我们要盯紧一点，如果要是看到那个徐一哥到我们家来找马月。
12: 我们就对他不客气。那是，我不过，那得看马月，那马月要去找他呢，这得看你儿子的觉悟了。
10: 别说出去啊，你的嘴没把门的，你别让乐意知道了，知道就完蛋了。
12: 你放心吧，这分事儿，你这事儿，我跟你说啊，看这架势，说不定乐意已经知道了吧。

0: 行啊，小哥，你要强啊！啊，你也可以，你这蹬半天都不喘，这身体素质不错呀。那可不是，天天锻炼嘛。啊，哎，啊，
1: 这才几点啊？应该不到七点吧，就有人叫外卖啊？
0: 这算晚的了，我五点半接的头一单。
1: 嘿，这么会儿我都送了十几单了。哎呦，现在这人可真够懒的啊。
0: 早餐都叫外卖，这算不错了。现在好多人呢，早餐他都懒得吃，那不更懒？哎，
1: 不是这家啊。哎呦，柳大哥吧？不好意思啊，您给个好评。
2: 什么意思啊？我没叫外卖啊。
3: 来了来了，你怎么又不带钥匙啊？
2: 你叫的外卖啊？啊，
3: 一大早的就叫外卖啊？外卖怎么了？
2: 我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我们就不能吃点有营养的早餐吗？
3: 鸡蛋、豆浆、小笼包，这还没营养啊？哎，我节目今天上会啊，我先走了，关门吧。
1: 那你不吃一口就走呀？
3: 不吃了。

0: 马医生，你可是江大附一的一把刀，这次肯主动报名援非，正是让我刮目相看的。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使命，而且我们医院、我们省有将近50年的援非传统。作为一名新时代有追求的医务工作者，我责无旁贷。
1: 小马。 2年援非背井离乡，事件可不短呀，你做好心理准备了。2年时间也不算太长，我只争朝夕。
2: 江主任，你和小马既是一个科的，又是师兄弟儿，说两句。
3: 马家，你实话实说，为什么要去援非？
2: 朱处，您要是真想听我的意见的话，他去非洲，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第一次跟我上台了，还拍？
2: 这也是我新戏的一部分，回去还原焦作业呢，媳妇。
1: 什么媳妇？师傅，师傅，真不知道你这中文是跟谁学的？
0: 假戏言呢，傅老师是个假戏言，我学得很认真嘞。
1: 难怪一股子羊肉泡馍味呢。
0: 哎，你还记得羊肉泡馍？
1: 我还知道 biang biang
0: 面呢。biang biang。哎，媳妇，你的媳妇来了。 杨先生，
3: 今天这是八少吧？
0: 啊，
3: 昨天的讨论我看过了，风湿性心脏双瓣病变，又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
4: 在这种情况下，管办儿就把握吗？
1: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强心力。

0: 用了足够长时间的抗生素，血培养已经阴性，现在已经是非手术状态下最好的情况了。而且患者求生欲望很强，只有换瓣才能有一线生机。嗯，您还是不放心啊？是要来给我搭台吗？
1: 想得美吧，我还有三台呢。
2: 电刀纱布。

0: 我们就把这个鹏飞。好。再来。
1: 开放主动脉，
2: 肾上腺素稍微快每分钟，
1: 心脏不跳了，小唐，哎，我这好了，后面你来，我去下一台。
3: 好的，袁院长。

0: 准备除颤，戴冰帽。二焦一次。开始焦。肾上腺素1毫克，静推，戴冰帽。
1: 肾上腺素1毫克，静推。
0: 开始使颤，静推利多卡因75毫克，
1: 利多卡因75毫克，静推。

0: 恢复动应心率，
1: 准备建立体外循环，主动脉合胞，向前脉合胞。

哎，姐夫，your coffee。 姐夫，你这个手术做的非常厉害。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臭小子，你等着！

哎呦，你这，跟你讲过多少遍，外科医生一定要有个好体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

0: 手术步骤都记下来了，差不多吧？什么叫差不多啊？差一丁点都不行。你来医院实习有多久了？嗯，
1: 一年多吧。
0: 你记住啊，苏莱曼，你是我马家带出来的徒弟，将来回到你的祖国，回到桑那，你也要成为你们医院的一把刀。
1: 记住了，师傅。
2: 我一会儿把手术心得好好一写，你帮我检查检查。
0: 喂，哦，知道了。那个患者家属啊，要感谢我，你也知道这种场合我非常不习惯，你替我去吧。
1: 我，哎，媳妇，我去领上您的功德，不太合适吧？
0: 让你去你就去。
1: 得嘞，媳妇呢？
3: 您去哪里？
4: 姚老师啊，嗯，职称评审就要开始了。你看我破格那个事情，有希望吗？
3: 申请我是送上去了，但是能不能评上，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4: 您在高评会那是一言九鼎，您只要表个态，肯定没问题。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着急今年呢？
4: 明年你正常申报，这多好呢！
3: 我为什么着急？您知道，我已经耽误了两年了，而我向来是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我必须把这时间抢回来啊！你总是有理啊，还有事吗？我得该回去了。哎，
4: 没说完呢，没说完呢。
3: 那你说，
4: 我是听人事的人说啊，嗯，说我们科室主任这个位置现在
3: 什么意思？
4: 您别误会。 我可没有这个抢班夺权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您现在已经是我们医院的副院长了，同时又兼任这个科室主任，太累了，关键是压力风险都太大，所以我想着看看有没有机会尝试着帮您分担分担。再说了，我可是您的嫡系，以后咱们新兴外科，不还是您说了算吗？啊，
3: 你把医院当成什么地方了？
4: 已婚江湖啊？什么江湖啊？我这说的都是心里话。怎么不接？
3: 骚扰电话？骚扰？你小子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吧？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做对不起小贤的事。
4: 这您放一万个心，我是很专一的。
3: 行行行，我不跟你胡扯。一分钟，我得开会呀。
4: 您再给我一分钟。
3: 说吧，科
4: 室主任需要升高职称，嗯，而如果这回破格成不了，科室主任也就没戏了。您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两头落空吧？可以呀，啊，马江，我在这儿等着我呢。
3: 我是您一手培养出来的，我在您面前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藏着掖着。
4: 再说了，您难道不希望看着您的弟子早日成才成器吗？
3: 你这脑瓜子，不当个院长，这真是浪费了，啊！半个月，老老实实给我等半个月，会出结果的，行不行？
4: 遵命，老师。
3: 混蛋。

0: 哦，没事吧？没事，这能有什么事儿？哎呦喂！哎呀，
1: 我是丁大院长。啊，
0: 你这是夺命连环铐，都追到这儿来了。哎呀，
1: 文马大医生，
0: 你要接我电话，我能到这儿来找你吗？
1: 没事吧？
0: 没事，OK。

0: 踢这球哪能接电话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哎，歇会儿，我给你聊聊。
1: 好，来来来，你们上，你们上。
2: 去我们医院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不怎么样。哎，
1: 这行不行啊？你总得去我们医院看看呀，我都跟我们领导汇报过了。
2: 这事你自己的事儿。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哥哥，你得救我呀！我这一心一意的想请你去，你不能让我太没面子吧？哎，
2: 大弟啊，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哟，
1: 但这好消息对你来说恐怕是个坏消息。
2: 什么消息啊？
1: 整高的事儿啊，问题不大了。
2: 那得恭喜哥哥呀！啊，哎，咱们正好吧，等你来了，我们这儿我正高了，你这薪资上一个大台阶。
1: 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啊？
2: 哥哥，知道您不看重钱，毕竟你是双金第一把刀嘛。说白了，你就是觉得我们怡康不如江大牌子硬呗。我跟你说，我们心胸重心已经在建了，一流的硬件。
1: 建好了之后，跟你们江大腰杆一样挺。我可跟我们院长说了，力荐你主持。真的假的？
2: 整个中心。哎呀，大弟，要不说你能当领导呢？你这条件的确是诱人无比，但我人毕竟是江大培养出来的呢，人总不能忘本吧？
1: 这样，哥哥，您就把我当备胎。
3: 这总成了吗？我给您备着。哎，
4: 媳妇，你真是一条有情又义的大汉子。
1: 都学会偷听了。我跟你说啊，今天的事情回到医院不许对任何人讲，否则收拾你。
3: 哎呀，放心。
1: 媳妇，
3: 你把这个放后边吧。
1: 啊？干什么呀？
3: 哎，我今天有事情不能送你，你自己回去。
1: 不信，媳妇，这你应该把我送回学校嘛。我不跟你说了吗？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自己叫个车回去。
3: 不信，哎，媳妇，不是，你看这夜黑风高的，这西湖边上的妖精都出没了，你真的任性吗？
1: 好好，系好安全带。
5: 媳妇，路边旁边的那个小靠的那个，特别好漆。
6: 好，我把你放那儿，你自己吃啊。
7: 不是，不应该啊，不就我们一起漆吗？媳妇，
5: 来来来来来，还有35分钟，节目播出。
7: 接过来，
5: 我请客今天。
7: 2个月呀，终于熬出头了。我今天啊，必须要在第一时间看见他。
5: 平常你们跟着我做民生节目太苦了，我今天特意给你们买了奶茶，补点甜。
7: 谢谢。
6: 吃苦不也是咱民生节目人的共识吗？
5: 是啊，播出来啊，就啥都值了。林总，哎，楠姐，你来的正好，今天庆祝节目播出，我请大家喝奶茶，快给楠姐拿一杯。
8: 你们喝，你们喝，到办公室来一趟。

0: 不播了，为什么呀？领导决定的。您是分管业务的，还有半个小时节目就要播出了，这突然撤掉是要开天窗吗？
1: 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整个栏目的人没日没夜的干了这么久，上面一句话说不播就不播了，我需要一个理由，我得跟大家交代啊！
2: 没说不播，是今天不播。楠姐，
0: 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为什么？
2: 化工厂的事儿，他们到市里面投诉了，领导觉得氮氧化物污染目前没有定论，如果调查不够充分就下结论的话。

0: 怕引发舆论争议，所以让先等等。调查还不够充分，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现在还放着整整四摞调查资料，这个新闻里的每一个字，我都可以负责。
1: 不较真儿的行不行？
0: 楠姐，那你说我们新闻传媒人，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不就是要替民众发声吗？难道只是简单的传声筒？
1: 你说的都对，我的内心也完全站在你这边，但你也要理解我，理解台里。行了，大家也熬了这么多天了，回去休息吧。哎，
0: 这样，你先请大家吃个饭，我买单。

0: 关灯。我都熬好几个通宵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行不行？
1: 不行。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是啊，我有病，我没病，我跑到你们单位楼门口等了你3个多小时。如果不是那个保安跟我说你已经走了，我还在那儿等你呢。
2: 你干嘛在那儿等我呀？我以为你是说你在家等我呢。
1: 那你回来了发现我没在，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呢？
2: 我到了家，是啊，我发现你不在家，我还奇怪呢。那你去哪儿了呀？
1: 刘小贤啊，你没觉得我们这个家已经不像是个家了吗？中饭晚饭叫外卖也就算了，早饭也叫外卖。我们俩与其说是夫妻，还不如说就是个室友，除了出门进门打个招呼，3天2头根本都见不着面，你觉得这像个家吗？
2: 咱们俩都有工作，都这么忙，老夫老妻又不是1天2天了，这不都很正常吗？我今天其实……
1: 你千万别再拿工作忙说事儿啊！
2: 好好好，我不想说工作了，但是你自己看看表，现在几点了？我今天真的没有力气吵架，我不想跟你吵架，我求求你了，你去洗洗睡好吗？
1: 谁想跟你吵架？好像说的就你一个人忙似的，谁没工作？谁不忙啊？我一天到晚在医院做多少台手术，外面有多少人等着我在救他们的命？
2: 你了不起，李伟大，你大半夜的抽什么风啊？
1: 对，我就是抽风。我就是抽风，我才记得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我就是因为抽风，我才在你楼门口一直等你。

0: 马医生，过来过来看，
1: 怎么了？
0: 我媳妇，半壁江山锦旗飘飘。
1: 神弟，哎，那个得挂正经点儿。嗯。哎哎，飞哥飞哥，来来，怎么了？
2: 我听见个事儿，不知道真假的。
3: 什么事儿？
2: 马医生破格那事儿，估计没成。
4: 本来今年咱们院里呢只有五个正高名额，你的申请材料报上去以后呢，评委会也觉得你的业务能力出众，确实给了一个破格的名额。可是就在几天前，咱们科室的一个即将结束质变的同志也补交了申请材料，他各方面都符合晋升条件，尤其是年限，名单报上去了。这不今天上午接到通知，批了六个正高名额，但是没有批破格。
3: 意思就是说就把我一个人给刷了呗。凭什么呢？给我一个破格名额，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
4: 为这个事情我特意打电话了，上面的回复是今年这已经给我们院一个多的名额了，再破格一个，别的医院肯定会不干的。
3: 那多一个名额，这名额也应该是我的呀。
4: 什么你的我的，人家是批给医院的。
3: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
5: 评委会觉得我能力出众，能力强，给我特批了一个名额吗？
4: 我没有给你承诺过，是你的破格就一定被批下来吧？

0: 行，不是他刚回来就给他，论业务能力，我马甲至少不比他差吧？是，他是袁国飞，治过编，但是作为一个心胸外科的医生来讲，这几年他在外面，他做过几台高难度的手术，他写过几篇高水平的论文，职称评定考察什么呀？不就是考察业务能力吗？
1: 是。
0: 业务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谁告诉过你职称评定只看业务能力呀？
2: 不看能力看什么？看年龄，论资排辈。那如果医生也论资排辈，啊，谁老谁先上，那以后医院里谁还绞尽了脑袋，谁还做什么课题，写什么论文，做什么手术？
0: 职称评定那个章程不是我决定的吧？你跟我急什么呢？
3: 那您为什么不当初把这些具体情况跟他说清楚？医院有医院的特殊情况。
0: 喂。
4: 徐叔，八号手术室，病人主动脉夹层破了，快来！
5: 号码上来。
4: 这事儿咱没完啊！哎，小宝，在玩呢。干嘛？忙着呢。
5: 哎，回来了。啊。

0: 剪刀，什么剪刀？医院没有能剪的，现在剪刀了吗？
1: 剪刀不好使，你直说就是了。给你换一把。哎，
0: 少说两句啊。体温多少？
1: 34度。
0: 大点声，多少？
1: 34摄氏度。
0: 宝贝，
2: 开放主动脉。

0: 这个太厉害了，主动脉夹层全弓置换术，主动脉主动脉102分钟，停循环15分钟，又是一场大师级别的表演。
1: ，厉害！哎，我以为你会大力。
2: 整个那个桂花，很多都掉到我后方瓜里了。今天
3: 是嘴里，
2: 对，桂花都是错的。我慢慢来了，拜拜，
4: 再见，拜拜。
0: 瑶瑶，
2: 老陶，你怎么来了？
0: 来，我看看，长这么高了。大姑娘了。

0: 你怎么变这么黑了？你看你那个褶子变多了都，我刚才都没认出你来。你什么时候到的？
1: 下午刚到啊，这不就来接你了？哎呦呦，
0: 算你还有点良心，我还以为你忘了你有个女儿呢。嗯，哼，
1: 我这才回来你就气我，
2: 你不是要吃松子桂鱼？

0: 院了。
1: 是啊，把我担心坏了。
0: 我都已经15岁了，你看我这个青春痘，还有这个鞋，都小了。
1: 哦，明天就给你换。
0: 就你那审美。
1: 我审美怎么了？挺好的吧？
0: 你这次去了这么久，想不想我呀？
1: 那还用问吗？
0: 那你想我妈吗？
1: 吃鱼啊。
0: 我可跟你说了，你得抓点紧。我妈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哦。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也就2个月吧。但我感觉他们进展特别快，我妈现在整天就跟泡在蜜里一样，闪闪发光的。对了，我妈那天可跟我说了，她以后要是结婚的话，你可得给她准备份子钱。
1: 她跟二婚要什么份子钱啊？你跟她说，没门儿。
0: 对，没门儿。你好不好奇她那男朋友长什么样啊？
1: 我有什么可好奇的？我跟你妈都离了那么久了。
0: 那万一以后他是我新爸怎么办？
1: 那你新爸还能比得过你舅爸啊？所以比得过你亲爸呀？你也关心关心我啊。对，
2: 还是没忘。
1: 当然了。
3: 我也看出来了，现在啊，各单位都一样，闷头出力干活的人，好事儿反而轮不到。就像我们梁老头，凡是有好事儿，肯定没有我。
4: 你平心而论，全医院谁不知道，梁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就是你啊？哪个论坛没让你参加？哪台重要的手术没让你上呀？
3: 这也正说明我干活干的最多呀。那凭什么到了评职称的时候还让我让？
4: 因为跟你亲呗。
3: 别，我看还是别亲的好。
4: 那人家不给你，你还能去抢啊？
5: 这人倒霉啊，这灯都跟着受欺负。

0: 你坐过去。嗯。坐直了。嗯。你认真回答我一次问题。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总想着往外跑呢？你说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管为什么，我不想让你总往外跑，老实见不到你。
0: 爸爸答应你不走了。
1: 你可得了吧，这话你都说多少遍了？
0: 这次是真的。医院啊，已经正式调我回来工作了。从今天开始，爸爸就要踏踏实实的待在你身边，哪儿也不去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能回来跟你一块住吗？
0: 当然能啊。
1: 这就是你的家呀！我真的不想跟我妈一块住了，她特爱管我。那，你搬回
0: 来跟爸爸一块住，我就不管你了。管过我吗？你是希望我管你呢，还是希望我不管你呢？那你管管试试看喽。试试看就试试看喽。嘿嘿，试试就试试。
2: 大早上起来的，开什么会呀？一会儿我还有一台手术呢，请假。
3: 这个会梁院长会来。
2: 谁来我也不去。
3: 哎，你听说了吗？那谁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3: 那谁？
2: 谁回来也没我的手术重要啊。

1: 师弟，哟，市长回来了，一点也不好笑。永远会有个叫做家的地方，给我坚定力量。
2: 吴慧丛生，缠绝两代恩怨。 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 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十一床应该再加点剂量。啊，嗯，哎，老婆，我刚才听你管这大桥叫市场，什么意思啊？一看你还是太年轻。什么年轻啊？
1: 去过南京吗？
0: 去过啊。
1: 长江大桥路过过吗？
0: 路过过。
1: 那上面写什么字啊？
0: 什么样字儿？
1: 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
0: 南京市。
2: 江大桥，欢迎你们！哎，你们一会儿开会什么内容？这个我不知道啊。你又一会儿不是做手术吗？你不请假了？我倒是还有点时间。啊，江大桥还真是南京人啊！
3: 要不认识市长吗？
2: 谢谢市长。
3: 看看来了很多新人，你也不认识。哎，马家，哎。
4: 坐在那儿吗？闭嘴！好，在座的虽然都是老熟人，但是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科室刚刚回来的江大桥同志，江医生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外治病，代表我们医院支援西藏、云南、四川等偏远贫困地区的对口医院，不仅把我们医院最新的技术带到了那边。 也为当地的医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骨干。医院领导班子综合考虑，结束江医生治病的工作，回到医院，大家欢迎。我们心胸外科主任的这个位置已经空了很久了，一直也都是我兼任的。前几天。 院委会正式讨论表决后，决定由江大桥同志接任我们心胸外科主任的位置。
0: 谢谢大家，
4: 大家以后要多多配合，用不着拘谨。来吧，都说说自己的想法，表表态。
3: 徐潇，哎，
4: 你先来呗。
5: 我们和江医生那都是老朋友了嘛，我们组全力配合江主任的工作。
6: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边也是，欢迎江医生，欢迎江主任。自从您来了这儿之后啊，新外科总算是群龙有首了呀。
4: 马家，
6: 嗯，
4: 你是我们科室的骨干，你是不是应该多说两句啊？
6: 哎呀。 其实咱们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应该都知道，我跟江大桥，我江师兄，我们师出同门，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梁院呢，非要让我说几句。哎呀，那我只能说，我们江主任这回来的是正当其时啊。我们江主任论思想觉悟、常年之鞭、高风亮节，那是让人望尘莫及啊。论业务素质。 我们江主任也是在江大出类拔萃，名气响当当，有口皆碑的呀。尤其是把我们的医术发扬到了边疆。

0: 甚至到了非洲啊！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那都是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啊！哎呀，梁月，我这儿9:30还有台手术，我得赶紧去准备了，你们开啊。
1: 最近一段时间，你平均每天2.5次问我关于节目的情况。我现在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仅仅是频道的副总监，只管节目，节目之外的事儿我管不了。好的，楠姐。其实啊，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也不抱怨了。昨天我刚给您的邮箱发了一个新的选题报告，辛苦您抽空看一下。
2: 你先看看这个，上个季度的收视率，
1: 我们最后一名啊。
2: 我知道，你想做民生，你我心知肚明，民生有多难做。现在观众压力大，仅有的那点休闲时间，他心静不下来，所以休闲类、亲子类、真人秀、竞技类，包括慢生活这类的节目，都比你的收视率高。
1: 您不是在多个场合说过，不为收视率论英雄。
2: 刘小贤，我们的招商情况你不是不清楚，收视率上不去就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冠名商他就撤了，大家来工作不都是为了生活吗？这个你怎么就不清楚？
1: 要不您看一下我的新选。
2: 我还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咱们台里今后要采取末位淘汰制，要撤掉一些节目，更换血液。
3: 您的意思，我就是那个准备被更换掉的血液。进，
4: 江主任，
3: 哎，收买进来，哈哈哈哈哈，哈巴里亚姆恰纳，哎呀。
4: 我记得宁波咖啡有特意给你泡的茶，哇，这你还记得呢？坐坐坐，来。那是当然呀。我那时候在非洲的时候，你才十几岁吧？啊，你爸爸给我们医疗队开车，我还记得有一回你抢你爸爸的方向盘，还问我们说，你开车，我们愿不愿意坐？
3: 那您愿意吗？
4: 我现在告诉你，我当然不愿意了。
5: 主任，哎，你好，你好，你好，天明。哎，大家好，坐坐下。正好大家都在，咱们就开一个短会。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发现我们的病历管理有一点点乱，有的医生可能工作时间长了，也可能是因为太忙了，尤其是手术记录这块没怎么上心。有些规定不仅仅是为了规范管理，更是在。
4: 让我们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尤其是医患纠纷的时候，对我们科室的每一个人的保护。啊，
6: 对对对，江主任说的对。
7: 主任说的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对吧？
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定下这个规矩，原则上，手术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详尽的记录。如果有3次以上的拖延，扣了制空分就直接扣当月绩效。江主任。
8: 咱们科室医生日手术量很大的，就像马医生，有的时候一天忙起来4台5台手术呢，他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太够的。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规定有点教条，是吧？哎呀，但我觉得呀，挺好。江大主任就是督促我们做手术记录，这是好事儿啊，对不对？啊？
9: 我同意。
4: 不好意思，去趟病房。那么，咱们就这么定了。天明啊，
3: 哎，
4: 你把我刚才说的那些跟原来的制度整理起来，就。

0: 这个锦旗不用挂那么多，留一部分就可以。
1: 好嘞，主任，您放心。
0: 辛苦了。

0: 哟，老马还闲呢，你这么认真干嘛呀？有些手术都差不多，复制粘贴就行。
1: 你说什么？
0: 复制粘贴啊，省力气。
1: 我要是领导啊，你就别干了。哎呀，你这对领导还挺负责。
0: 我这是对病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好吗？对手术都不认真，你还当什么医生啊？把这些记录留下来，这是要给人家以后做手术做参考的，你不懂吗？
1: 得，佩服啊，当我没说。

0: 欢迎光临。
1: 坐坐坐坐坐。
2: 又找我干嘛呀？
1: 哎呀，我这不是来给你散散心吗？
2: 给我散散心，什么意思啊？哼，
1: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都怪我，我这张乌鸦嘴，没想到还成真了。
2: 那你是挺乌鸦嘴的，不是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听谁说的？
1: 那你别管了，反正我知道。怎么样？现在可以考虑考虑我们那边了吧？我们的心胸中心可一直等着你呢。
2: 我现在没评上正高，你这边也没问题吗？
1: 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跟你说，我们医院现在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再说了，英雄不问出处，我们最不看重的就是什么职称，大不了你来了先做个代主任。
2: 代主任？那你们是挺渴的。
1: 反正你今年不是也没评上吗？等明年一升了正高，就把这代字去掉。再说了，甭管这代主任还是主任，不都是你主持工作？
2: 哎呦，你少来这套，你在这给我画饼呢。
1: 哥，我这饼可是实心的。
2: 你甭管什么心的，也是个饼。
1: 那饼也充饥呀，哥，别怪我多嘴啊。
2: 那你还是把嘴闭上吧。
1: 不行，我这话我必须说出来，我替你打抱不平啊。我真觉得你在那儿没有什么必要待下去了，正高没评上，科主任也落空了，多没面子呀。哥，咱俩私底下说，你这是没评上的事吗？你这是被挤了，你是谁呀？你马一刀，你可是大神英才，
3: 那走到哪儿都应该是重点人才。
1: 要我说呀，你现在要还待在江大，你就真成了江大一笑话。
2: 你笑点啥？你才是笑话呢。
1: 看了我给你那资料了吧？我跟你说，等我们那心胸中心一建成，硬件条件不比你们江大差，我向你保证。你来了之后，天大地大，马家最大，而且正高主任一次性解决，多好啊！嗯。

0: 喂，哎，老大，现在啊？啊，行行行行，马上过来。哎，好嘞。金院长找我有急事，我得过去见他去。顺便我把今天咱俩的事跟他汇报一下。走了啊。
1: 哎，不是，那这茶还喝不喝了呀？
0: 你喝呀，我耽误都买完了，慢慢喝啊。那什么，等你电话啊。

0: 哎，你摘两院的干嘛？挂回去。为什么？
1: 主任让咱摘锦旗，你不明白为什么呀？你真以为是为了贴制度啊？你快点听我的，挂回去。哦。你听话得听音儿，你想想啊，如果你是主任，你看着你墙别人的锦旗，你心里能舒服吗？
0: 有道理啊。
1: 把那个也摘了。
0: 哦。
2: 不是，一面都不留啊，这有点过分了吧？这留一面更过分。摘了。
1: 媳妇，
2: 你
1: 知道吗？我昨天去见我大媳妇，对我非常好，跟我聊了很久。
3: 马医生，
2: 他
1: 特意问了你的情况。
2: 问我什么了？
1: 他说我是你培养的好徒弟，让我超过你。
2: 还说什么了？
1: 那不能告诉你啊，那是我和我大媳妇的秘密。哎，等一下，媳妇。哎，媳妇，你的锦旗都被摘下来了，只剩两院长的。

0: 还真是精准打击啊！啊，
1: 这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主任说的。
2: 对，老马，这一摘还精爽多了。

0: 哎，丁凯，是我。你如果要去宜康，可得想清楚了啊！丁凯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嘴上说的可漂亮了，真办起事儿来不一定靠谱。再说，外面都知道你是梁老师得意门生，你这一走，
1: 我现在的处境啊，正高没评上，科主任没当成，你觉得我哪点像他得意门生啊？
0: 你这个人呢，就是争强好胜，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输，而且还特别自负。技术自负型人才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那个技术自负型。我觉得挺好，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不懂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挺好。他们瞧不上我，大不了我就一走干净呗。
1: 你一毕业就在这儿，你的导师、团队。 还有你的人脉关系、事业基础全都在这儿，你这一赌气走了，以后呢？
0: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呗。
1: 谁在工作上能一帆风顺呀？我节目还被毙了呢，我也没处讨说法去，难道我也辞职啊？不说我了啊，你就说你这一走以后，怎么见梁老师啊？
0: 那你说我怎么办？江大乔也就比我大个5、6岁，我就这么一直被他压着，陪他耗下去啊？哎，
1: 行行行，我不反对你的任何决定啊，不过你是走是留都得给院里一个说法吧，特别是对梁老师。哎，明天就是周末了，你就明天去找他一趟吧。听见没？
0: 知道了。

0: 哎呀，谁呀？嗯，马家，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
0: 老伴儿，给倒杯茶。
1: 好嘞。

0: 来，喝茶。今年的新茶，狮峰龙井。
1: 谢谢师傅。
0: 坐。老梁啊，嗯，我们好福气啊，你这两个学生就是你的左膀右臂，只要你们同心协力，那咱们医院呢会更好的，是吧？大乔，嗯，你出去支边了几年呀？
1: 三年。
0: 哦，在外边一定很辛苦吧？
2: 都是工作嘛。
1: 是啊，我这师兄觉悟多高啊。
2: 师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1: 那没有，您是主任了，谁敢对你有误会啊？不过恐怕你对我有点误会。你看啊，当年评副高我让给你了，现在评正高了，您又准时准点回来了。反正我们院只要到了评职称，我就得自觉让路呗。
3: 说话注意分寸啊！
1: 我还怎么注意分寸啊，梁老师？人家故意针对我，我也只能受着呗。刚回来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就是专门针对我的。我那些锦旗也说摘就摘了，一面都没留。那现在就剩下一个行医执照了，也打算给我摘了呗。
2: 那些锦旗我让他们留了一部。
1: 江主任，以后你想要什么直接说，但就一点，别凡事都针对我，行不行？
0: 有话慢慢说，误会说开了不就解决了？
3: 行了行了，我们谈的都是工作，你就别添乱了。
0: 嗯，好好说话。
2: 老师，嗯，师弟可能有些话要跟您说。瑶瑶也快放学了，我先回去了。

0: 您别送了，
1: 慢走啊。
0: 哎，
1: 行了，过来坐话。
2: 哎呀，到底是师兄啊，什么事儿都比我早一步，真是不佩服都不行。
3: 说话不要夹枪带棒，说吧，
1: 是来告状的还是来诉苦的？
2: 你看，
4: 人家坐这儿什么都没说，便宜占尽，一到我这儿不是诉苦就是告状，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3: 毛将，我再跟你说一遍，职称是高评委定的，科主任是院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跟大乔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有，你不要误会人家。我知道，在您心里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那他故意针对我也是我的错。他针对你什么了？他要求你遵守制度，就针对你了。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要说耽误，大乔是真的被耽误了。去援非，去支边，这都是院里派去的，一去就是好几年。
1: 否则就以他的资历，早都应该评上他。他凭他的，他为什么非得碍着我呢？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嘛？
1: 我什么话？我说的实话呀。是，他是援过非，治过边，吃苦耐劳，高风亮节，是吧？这思想品质、道德情操，没人能跟他比。可是我也没闲着呀。这几年我哪年不是三四百台手术？去年光主动脉夹层就将近40台。 别说咱们双亲，就是放眼整个远江，也没几个医生能做到吧。这几年我辛辛苦苦带团队，我没日没夜的做手术，我给我们科室争得多少荣誉，我老婆和家都没时间管了。他有苦劳，我也有功劳啊。凭什么每次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让着他呢？你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啊？
0: 你这就是胡搅蛮缠。
1: 我不是胡搅蛮缠，我说的是事实。
0: 你不要忘了，他不仅是你的学长。
3: 他现在还是你的领导，
2: 领导我就得对他唯命是从啊！
0: 马佳呀，马佳，你们就没有可比性。你想要的，明年多等一年，多会有的。怎么道理不明白吗？
1: 我当然明白，就是因为我这种没背景，小地方来的，所以就只能是认命，对吧？
0: 你好好说话行吗？
2: 哎呀呀呀，你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呀？
0: 我告诉你，他就不是来看我的。 他是找我兴师问罪的。
4: 小英，你消消气儿吧。
0: 马佳，你要认为我这一碗水端的不平的话，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到市里去，把他支撑撸了，把他工作给他撤了，再把他赶回去吗？这个孩子真是，原来上大学普朴实实的多好呢，现在怎么了？仗着有点技术，有点小名气，连我都不认识你了。现在，你要是心里这道坎过不去。 认为我处理的不当，那我就告诉你，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我不解释，我向你道歉，行不行？

0: 对不起，叔，刚才是我冲动了，你也别为难。江大如果说就是容不下我了，凭我的技术和这点手艺，在双清再去找个落脚点，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对不起，师傅，辜负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了。我走了，师傅。
1: 哎，他刚才说什么？
0: 喂，
2: 聊得怎么样啊？
0: 好极了。

早啊，主任。早。这锦旗我昨天都已经收起来了，谁又拿出来了？你这。哦，主任，规章制度昨天已经给我了，但是有些不符合要求，我就打回去重做了。

0: 我打听过了，是怡康医院一直在挖他。老师，我在想，师弟跟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误会？像他这样的骨干，我们还真的很需要他呀。
1: 平职称和科主任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呐。我要不要找他谈一谈？
2: 他这个人犯起轴，谁谈都没用，无理取闹，随他去，不惯他这个臭毛病。

0: 你找哪位？马医生，丁院他不在。
1: 那你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哎，好。
2: 是我。
3: 昨晚我们聚餐，我有个老同学家的孩子得了先心，蛮复杂的，哪个医院都。

0: 见，只有马医生啃了这块硬骨头。手术做得漂亮不说，术后都半年了，每个月还主动问孩子的情况。我这个同学对马医生是赞不绝口。
1: 哎，老梁，我这两天好像听了点风声，这个马医生，他是不是要辞职啊？
0: 辽远，马家你都放啊？
2: 什么？辞职信都递了？
3: 对啊，你不是一直催我吗？什么时候入职？
2: 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3: 我不急啊，不是你急吗？
2: 我是急，但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啊。我想着老梁不是你师傅吗？十几年带出来的宝贝徒弟，哪能说放就放啊？
3: 咱不说这个啊，我已经做了决定了。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办手续？
4: 这卫计委两年一度的援非任务，这又下来了。我们省啊，一直对口的是支援桑曼啊，今年这是第25批了，这一批任期还是两年。我们院呢一直有援桑纳的传统，啊，就连杜老院长都亲自援过桑纳，这个传统在我们这儿可不能断了吧。所以卫计委的意思啊，希望我们一如既往地派出精英骨干，啊，桑纳方面呢也特别提出请求，希望我们啊能够派出心胸外科的专家，协助他们开展心胸外科的业务。
2: 我有个事儿没来得及跟你说，我呢调走了。
3: 调走了？啊，调哪儿去了？
2: 儿童医院平调。
3: 不是你走了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不会因为说你走了我这事儿就黄了吧？
2: 那我当初死气白咧，是你推三阻四拖拖拉拉。
3: 谁拖拖拉拉了？我也很主动的呀。
5: 这个过程当中我可是没少给你打电话。
2: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3: 我这儿有通话记录，你看啊，上周六下午3:23。
2: 嗨，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周六我刚好接到调动通知，我这儿都乱成一团麻呢，我挂了你电话，我就给忘了。
3: 咱不说那个，不往前倒啊，咱说现在的事儿。你走你的，但是你走之前你得把我这个事情给办妥了。
2: 我人都走了，我怎么给你办？
3: 该怎么办怎么办啊？这个事情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没跟院里打个报告汇报一下过程，院里有什么决定吗？
2: 你一直没给我准信儿啊。你没给我准信儿，我怎么报告？我怎么让院里做决定呢？
3: 我怎么没给你准信儿啊？兄弟，你要这么说就真的没意思了啊！当初是谁拍着胸脯子跟我说，就等你来了，啊？我表态很明确吧？那现在我辞职信交了，我也做了决定了。你告诉我，你拍拍屁股，你调动走了，那你这不是诚心涮我吗？
2: 不是，老马，你听我说，这事儿你真不能赖我。那当初要不是你拖拖拉拉，这事儿早就成。
3: 谁拖拖拉拉了？
2: 我不是求过你吗？啊，你给过我希望吗？就连拿我们当备胎你都不愿意，我怎么跟院里说？再说了，谁能拿备胎当回事？
3: 你少动我，你说他妈是人话吗？

0: 这事儿算我对不起你，有用吗？一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我怎么办？我现在就问你怎么办？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人走茶凉，你不知道吗？啊！
0: 我现在拍胸脯给你打保证，院里谁听我的呀？没人听啊！
1: 我得接。喂。

0: 那个，我有事儿，先走了。等会儿，先把账结了。
1: 我结。 快40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冲动？听弟弟一句劝，梁院长是你的师傅，跟他服个软。
0: 我用你管？
1: 你最后要实在没地儿去，跟我去儿童医院。

0: 来了，哎，爸，快进来，没被淋着吧？没有。啊？啊？大主任，不要亲，我进去坐一坐啊。
1: 瑶瑶，给你妈拿鞋。哎呀，
0: 我这出差两天吧，你女儿非要到你这儿来住。哎，你别不乐意啊。
1: 怎么会啊？孩子要来跟我住，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
0: 你干什么呢？你是嫌这箱子上有病毒是吧？哎，不是，你跟我那会儿嫌东嫌西就罢了，你女儿东西你也嫌啊？
1: 职业习惯嘛。来都来了，要不要吃一点再走啊？
0: 我妈一会儿还要和她男朋友一起去赶飞机呢。嘴怎么那么快呀你？洗手了吗？洗手去。周四周五下午她是5点40下雪，然后你记得带上晚饭去接她，送到西南大厦2楼上钢琴课。你一定要记得让她在车上把饭吃完啊。
2: 车上怎么吃饭呢？
0: 周末是一对一的辅导，上午9点，你把他送到那个盛世华天。对，送到那小区，上午9点，到南门，他自己就认识道了啊。
1: 这么多课啊，瑶瑶，你累不累啊？
0: 能不累？你这头发怎么了？
1: 啊？
0: 我记得以前就两个鬓角的，现在怎么连后头都白了？
1: 不用操心我，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老爸，嗯，
0: 被我妈关心的感觉还挺不错的吧？
3: 哪那么多话呀？我送你下去。
0: 哦不，瑶瑶，你那个好好学习啊，妈妈周日来接你，我要检查的。拜拜。走了。对。
1: 吃饭。31冲老陈的氧合一直很差，现在高冷压用上也不顶什么作用了。肺动脉栓塞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抓紧手术，随时都可能死亡。病人的全身状况很差，手术风险会很大，死亡率也会很高。现在的这种医疗环境，如果结果不理想或者不好，家属不理解，会引起医疗纠纷的。
4: 但是像他这种情况，多拖1分钟不就多1分生命危险吗？
5: 这个病人的情况很特殊，需要好好讨论一下。我觉得现在手术不适合。
4: 我觉得适合。不过做这种手术需要一定的勇气，也许你没有，可我有。

0: 我保证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一定说到做到。我带着孩子回国，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只要你每周可以过来看我们一眼就好，一眼就好。
1: 哥，我再说一遍，我只爱伦姨。
2: 你又和于西混在一起了？
0: 好不容易把你们俩分开，你说你再和他在一起，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1: 于西是因为爱我。
0: 才会那样的，
2: 马腾飞，我很严肃的要求你，立刻和于西断绝一切联系，重新开始生活。离婚的时候，你可是答应过我，腾飞不会再结婚的。
0: 对，是的。嗯，
2: 那他为什么会去相亲啊？
0: 你和腾飞都离婚了，你还让我们腾飞一辈子独身吗？
2: 对呀，除非他跟我复婚。
0: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各自寻找幸福，不可以吗？再说了，我们从来也没阻止过你去找别人呢。
3: 我不会去找别人的，啊！马腾飞永远都是我的。爸爸，
4: 干什么？阿姨，
3: 哪有什么阿姨啊？一朵看错了。
5: 我也发觉，郝乐意好像最近情绪不大对。
6: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太对。我最近跟他说话吧，他老走神儿，是不是真遇到什么事儿了？满月在美国，好像有人了。
5: 哎呀，也许这只是你的猜测。如果说他的房间里有女人，他也跟你撒谎了，那你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外面有人了呀。
6: 今天满月就要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怎么早不告诉我呀？我那个时候就是怕您生气，所以才没告诉您的。你现在告诉我就不生气了？他害了我们全家。
4: 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满月跟他们扯了这么大一晃。
6: 我们要盯紧一点，如果要是看到那个徐一格到我们家来找马月。
4: 我们就对他不客气，那是，不过那得看马月，那马月要去找他呢，这得看你儿子的觉悟了。
6: 别说出去啊，你的嘴没把门的，你别让乐意知道了，知道就完蛋了。
4: 你放心吧，这分事儿，你这事儿，我跟你说啊，看这架势，说不定乐意已经知道了吧。

0: 有什么事儿你说。
1: 马医生，我爸的手术您多费费心，拜托了。哎，
2: 这绝对不行啊！拿过去，拿过去。哎，
0: 马医生，你看啊，我爸自从得这个病之后，就是在家里躺着，他走过平路都费劲。我们家现在最大的愿望就赶紧把手术做了，您多费心啊！
2: 你这钱我要是不收，你不安心是吧？
1: 是。
2: 但收入你这钱我不安心呀。你这给我拿。我收100，其他你拿回去。
3: 这不行，这不行。
2: 收一张和全收都是收，性质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你拿回去啊。你爸这手术，我肯定会尽全力。
4: 玉耀，
3: 哎，
2: 三十一床老陈的。
3: 好嘞，三十一床老陈。 稍等一下，江主任。他这是干什么呢？有个别病人啊，想给他送红包嘛。马医生是坚决不要的，但是又推诿不掉。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干脆就弄了一个冲公箱，只收100块钱，定期啊捐给红十字会。
4: 马家。 有时间吗？

0: 伤情这几年变化真大呀。什么事儿啊？啊，我刚才在护士站看到你弄的那个冲锋箱，我觉得很好。
1: 找我不会是就为了表扬我吧？你真的要辞职啊？这跟老陈的时候有关吗？不管辞不辞职。
0: 我对我的病人永远都是负责到底。师弟，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今天我们就把话说开了。如果有误会，就让它消除掉吧。什么误会啊？职称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已经连续好几年申报正高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你申报了破格，还有锦旗的事情，那不是我的原意。
1: 别解释。
0: 解释就是掩饰。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是一个好医生，江大需要你，你也需要江大。考虑清楚再做决定，好吗？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么关心我呢。我走了不是正中你的下怀吗？不是正合你意吗？我真心实意的来跟你沟通，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你从骨子里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不如你，包括我江大？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可从来没说过，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不是来给你解释的。别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申请了破格，就算我知道，那又怎么了？凭什么你申请了，别人就都得给你让路呢？
1: 我从来没有说过让所有人都给我让道。江大新兴外科这个牌子这几年是谁打下来的？你我，相信全院的人心里都清楚。
2: 凡事总得讲个公平吧。以你为中心，就是公平吗？假如没有这些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专业的团队辅助你，你能做到现在这么优秀吗？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做的手术不比你少，我救的人只会比你多。是，你强，你强行了吧？
3: 如果今天你找我，就想告诉我你各方面一直以来都比我强，大可不必。
2: 我们的工作是治病救人，单纯的比较你和我谁强，这没有意义。
1: 你不用给我讲道理。
2: 再说江大的牌子也不是你一个人创出来的。我说的是这几年，谁的宗旨不是治病救人？那我今天也如实告诉你，在这个医院，一直以来从医术、医德到能力，我都是靠自己一路走上来的。我没有要求任何人给我让路，从前是，以后也是。 所以说，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如此而已嘛。但人有些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江师兄，江主任，我们来日方长，我祝福你，祝你前程似锦，祝你早日当上院长。
4: 躲着我呢，我不给你打这个电话，就不准备来见我了吧？告诉我，手续办完了，跟院里的交接工作，准备什么时候弄啊？你的辞职信，何时盖完章，正式呈到院里了？这么快？
3: 我很想知道，怡康给你开出了什么条件呢？也就一般吧，他们新修了一个新型中心，让我负责，还有就是科主任，先带着。嗯，中心负责人，科主任，这不错嘛，比我们这里好啊。
5: 你没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你觉得这个选题有什么难度吗？
6: 贤姐，咱们栏目都被毙了，这最后一期了，还这么费劲干嘛？
5: 你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1: 那这本来就是嘛。
0: 你把你4年前进栏目的时候说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好吗？

0: 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谁去帮助解决？我们民生节目本来做的就是民之所想、民之所需，这是我们栏目存在的意义。最后一期节目怎么了？最后一期更不能懈怠，我要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1: 这儿童常见的病不都是因为吃坏了东西拉肚子吗？那你能不能最后一期做一个儿童食品安全问题？这绝对有爆点。儿童食品安全问题，咱们是不是没做过？
2: 我想起来了，最近还真有一个校园午餐供应商的事儿闹得是沸沸扬扬。
0: 但是吧，就是这个供应商的后台被毙了一期节目，你们就都害怕了是吧？最后一期。
2: 就做这个，为了赌口气，就冒冒失失的把辞职报告往上送。待了这么多年的地方，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这是对自己的前程负责吗？我知道你现在在社会上名头很大，都说你是我们双清的第一把刀。
3: 我自己可没这么说过，我承认，你很有天赋，也很努力，专业上无可挑剔。但是想过没有啊？你手上的这把刀是谁给你的？还记得这幅图吗？心脏。 这是人体最精妙的器官，我们每天面对它，打开它，修复它，他们的主人把他们的生命交给我们。作为心胸外科的医生，考验的，这也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信心或真心。

0: 是，从医要有良心，手术要有信心，对病人要有真心，我都记着呢。
1: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吧？在我们心胸外科，团队的合作，这是至关重要的。主刀和其他人的关系。 这就是一和零的关系。主刀，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个一。举足轻重，成败攸关。我知道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一，但是马将，独木难成林，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些零，你那个一没有任何意义。

0: 媳妇，咖啡。媳妇，咖啡。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咖啡，真的舍不得你啊，媳妇。
1: 你老家是不是就是桑拿？
0: 没错。又要选医疗队了。给，
2: 咖啡。
0: 媳妇，咖啡。没事，师傅。怎么看山呢？
1: 看山不是山，看山也是山。
0: 那看海呢？
1: 也是。
0: 看海也是海，海看也是海。

0: 媳妇，你尝尝这个。这是什么菜啊？这是本拿那炖鸡汤。香蕉炖鸡汤。
1: 是啊。这能喝吗？可以啊。还有啊，你看这菜，这怎么都烤糊了呀？
0: 这是非洲特色啊，哔哩哔哩鸡啊。
1: 什么？什么鸡？
0: 哔哩哔哩鸡呀。
1: 霹雳霹雳鸡。
0: 嗯。
1: 这什么名字这是？
0: 你们不是有蚂蚁上树吗？就叫哔哩哔哩鸡啊。
1: 嚯、哦，这鸡里面没看到有放辣椒，怎么这么辣？
0: 哦，你这就不知道了吧？嗯，做这只鸡可复杂了，要用椰奶、辣椒、胡椒，还有很多调料，放半个小时，等它入味了再把它烤一遍，然后再给它抹一层花生酱，还有青柠檬，反正做的可复杂了，看不出来是有辣椒，但是吃起来有辣椒味，是不是很神奇啊？
1: 你别说，还真的别有风味。
0: 嗯，媳妇，这是你第一次请我吃这么大的餐。我知道，你要走了是不是？哼，
1: 你什么都知道，我快吃你的吧。
0: 你说你去了银行，心肝发财，我觉得在国内还有百元左右，你一定要多请我吃这次大餐，好不好？
1: 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啊？
0: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没事，大媳妇给我说了，你走了。他会好好照顾好我。
1: 苏兰曼，
0: 嗯，
1: 我一直啊都很好奇，你的家乡桑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0: 师傅，我跟你说，桑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们那有草原，草原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大海，比你们中国的还要蓝。还有一座神山叫霹雳曼扎罗山，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是我们非洲的屋脊。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去过的人都没有后悔。
1: 那吃的食物呢？是不是没什么好吃的？
0: 肯定比这还要丰富。我们家沿海大龙虾这么大一个，真的老好吃。哎，你们这不是有一个

0: 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四斤的大龙虾随便吃、啊。
1: 看天气呢，天气是不是特别热？
0: 我们最热的时候跟中国的夏天差不多。
1: 这就是瞎说了吧？
0: 我没跟你瞎说，真的。哎，你去了就知道了。连你这人还骂媳妇了。

0: 这都是订单，真多呀！哎呀，今天都差不多了。今儿生意昨儿好，上鸡翅来。
1: 行行行，我去拿。给给给！
0: 哇，我这太味儿了！
2: 麻辣鸡翅，麻辣鸡翅吧，都搁点辣椒，师傅来倒倒倒。
0: 嚯，全管那么多，倒，
1: 这个味儿啊！
2: 仨，你快点啊！
3: 还有50份呢。哎，你们俩干什么呢？送外卖的。在那边呢。啊，不好意思啊。
2: 再撒点，再撒点，不够。
3: 站住！
2: 哎，你干嘛？
3: 吃下口。哎，
2: 走！
3: 有线索！有线索！
4: 非洲人离不开歌舞，这跟你们中国人离不开吃火锅。这么跟你说吧，世界的伊甸园是非洲，非洲的伊甸园是桑拿，桑拿是最美最美的作品。Habari
5: rafiki， 啊，hii ni zawadi yako。
6: 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送给你啊，朋友。哦，谢谢怎么说？阿桑德萨纳，阿桑德萨纳，卡里姆卡里姆。他的意思是不客气。听懂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你，新闻记者。
7: 做调查可以理解，不过我们不能太冲动，要注意安全。到底谁不安全？
8: 哎，你再跟我说说你们那儿，
7: 除了大草原啊、动物啊，你们城市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我们桑拿发展的可好呀！
8: 中国这些年给我们修了铁路，教会了我们种水稻，还有很多建筑工程。那手机、
7: 电脑、网络、汽车都普及了吗？那当然呀，就跟中国一样呀。
8: 那你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缺媳妇呀。你好好说。其实啊，是因为我们桑拿的医院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但是。
7: 技术好的医生没有，在中国有先进的技术，还有像你这么优秀的老西医，所以我才会来到中国学医啊。我毕业了后还可以回去教更多的人。
8: 这张嘴啊，现在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我记得你是梁院长接生的吧？是，我是梁院长接生的。 我爸爸是梁院长的老师接生的，我来中国学医也是梁院长给我资助的，我才会和你认识嘛。我们两个就像牛郎织女，梁院长就像我们的鹊桥。
7: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和你是师徒关系，就是说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跟牛郎织女有什么关系？
8: 我这不就是做个比方吗？<笑> 媳妇啊，你今天一直在问我非洲和桑拿是怎么回事。

0: 我明白了，媳妇，你要去参加援非医疗队。
1: 我也为你好大的媳妇，我也为你好大的。
2: 喂，我马上来。

0: 真动刀了？
1: 动了，我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东西，还能让他抢走了？
0: 那伤到人没有啊？
2: 对方有多少人？
1: 多少人我也不怕，我必须抢过来。
0: 我是说呀，以后这种事儿你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冲过去我就跟他们拼了。
3: 哎，我跟你说，今天跟我媳妇也动了一个大的，心脏都揭开了。不过，还是你厉害。我媳妇动刀都动了十多年了，还是比不上你这一棒。
0: 哎呀！什么情况？
4: 我红灯，红灯。

0: 怎么了？
1: 洗完了吗？
0: 洗完了。
1: 我那个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你进来说呀。
1: 哎呀，我是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太危险，我想再给你提供一个选题。
0: 什么选题啊？
1: 我觉得你可以拍一期啊，在中国的桑拿人，你比如说苏莱曼，来我们中国学医的，然后还有到中国来留学的，学习各种知识，有的到农村去学习这个扶贫减贫的，啊，也还有在中国定居的，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叫包子、饺子、面条子的，然后呢，你再拍一期啊。在桑那的中国人，你比如说有到那儿种地的、搞基建的、搞移动通讯的、开饭店的、搞旅游的，还有这个去援助的医生，比如我。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可以再拍一期在桑那的中国人，比如我。
0: 你怎么成了在桑那的中国人了呢？
1: 我现在不是，那说不定以后他就有可能是了呢。
0: 有毛病吧你，没事去什么非洲啊？你是要去看狮子还是去看大象啊？啊，咱们这儿动物园没有啊。
1: 不是，咱这儿动物园里的动物能跟非洲的动物比吗？不是，非洲真的挺好的，景色美又没有污染，而且民风淳朴，我真的挺想去看看的。而且今天苏莱曼跟我说，世界的伊甸园是非洲，非洲的伊甸园是桑那，桑那就是世界的钻石啊。
0: 钻石怎么了？你要去干嘛？
1: 我去了，除了当医生，我还能干嘛呀？
0: 当医生？
1: 是这样啊，我呢，其实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准备去报名参加第25批原桑那医疗队。
0: 你是认真的吗？
1: 啊，
0: 马佳，我知道你想逃避现实，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跑到非洲去躲个几年，回来以后现实的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吗？人呢，往往你越想逃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呢，反而会追着你跑，不管你去哪儿。
1: 你说的这个道理我都明白，我都懂。问题是，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拼搏了，也奋斗了，该争的争了，该得的也得了，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我跟你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一转眼都这岁数了。人都说四十不惑，可最近发生这些事情，我反而越来越困惑。
0: 有什么可困惑的？
1: 你知道我

0: 这些年为了工作，为了手术，我向来是争分夺秒，职称、头衔，包括那些虚名，我是争来争去，斗来斗去，可最后呢，把自己争成了一个笑话。哎呀，人都
1: 是这样的，你走得越远，往往越看不清脚下的路。你说的对，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想，也许是我真的高估我自己了。 这地球缺了谁都一样转，江大爷不缺我一个马家。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高调的跳槽，灰不溜秋的回来。像你说的，脸都没地方搁了。是，你说我逃避，我不否认，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我跟你商量这个事儿，也真的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出去一趟，好好的清空清空自己，我换一种活法。
0: 那你是打定主意要去了？去多久啊？一届2年。其实做这个决定，我心里也真的特别纠结。我这儿也像被刀戳了一下一样，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真的想去试试，尤其是苏莱曼。 他又向我描述了一下桑那，有草原，有大海，还有一座神山。最关键的是，他跟我说，但凡是去过那儿的人，一定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哎，你听见了吧？ 我是认真的，希望你能支持我。

0: 进来。
1: 杨师长，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杨师长，我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什么了？
1: 不走了。
0: 开什么玩笑，马家，院里刚开完会，专门讨论你的事，你的辞职报告这已经批下来了。
1: 真批了？
0: 那还有假吗？不是，你不是铁了心要走的吗？
1: 我这些天我想来想去，想明白了吗？我这么多年，我肯定舍不得江大对我的培养，我更舍不得您啊！您看看能不能跟院里说一说？

0: 把我那个辞职信给我撤回来，撤回来？啊！你这忙我帮不了，找张院去吧。
1: 老师，你叫我也没用。你这不是儿戏。
0: 去就去，我找张院去。
1: 你等等，这是院里给你的批示，自己带走吧。

0: 梁老师，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我的，您肯定得把我留在您身边。想通了，
1: ，既然决定留下来，那以后。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做事吧，啊！您放心，杨老师啊，其实今天呢，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认真汇报一下。
2: 说吧。
1: 我想好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出去闯一闯。
2: 你没事吧？啊！你出去。
1: 您听我说呀，我其实是你出去，出去。不是，您就是老不听人把话说完。你快走，快走，快走！我放那儿了啊！哎呀！哎。小娜真英。
3: 哎呀，这个小马啊，放着怡康那么高的待遇不去了，我还真没想到啊。
1: 梁院，你肯把马家放到非洲去，我也没有想到。
3: 用不着给我戴高帽。现在这个结果，我也没想到。这都是马家医生自己做出的决定。
1: 是他自己主动报的名。
3: 是啊，那就更了不起了吧？像这样的业务骨干，不贪名利。
1: 不图享受，这可是年轻人的楷模呀！张院，哎，我们开始吧。
3: 好，开始啊！那咱们开始啊！
1: 我在强调一下，选拔医疗队这不是小事，时间也很紧迫，所以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符合条件的同志呢，我们要支持；不符合条件的同志，我们也不能因为人情而变通。嗯。
4: 老师，
1: 马家的性格爱较真儿，表现欲强。虽然他业务能力很突出，但是他不合群。像他这种独狼型人格，遇到事情一个人单干没有问题，但是猿飞医疗注重的是团队协作，的确不太合适啊。
4: 这个我知道，但这次他只是主动报的名。
5: 总不能把他打回去啊！老师，您别误会，我不是针对他个人。我明白，不是还有几个月的培训班吗？让他试试吧。好，好。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规定，目前相关店家已经全部停业整顿。 这关系到校园食品安全的事件出现之后，除了彻查真相之外，相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更加及时的回应消费者的关切，公开检验和监督流程，用权威的程序和数据来消除公众们的担忧，还孩子一个真正良心的用餐环境。
6: 用药，屏幕暂时。
1: 你老婆真的厉害。
7: 是您女儿厉害。
5: 观众朋友们，从2003年7月1日开播起。 直击七三零已经播出了306期节目。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做的非常有限。

0: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也是我个人坚信不疑的信条。感谢大家十年来的陪伴，再次跟大家说一句谢谢，再见。
1: 去多长时间？
2: 两年。
1: 你同意了？
2: 他是去工作，我能不同意啊？
1: 马江，
3: 啊，
1: 你要去非洲啊？
3: 啊，我们医院派我们去援非。
1: 你们医院几百上千人呢，别人不能去，非得派你去，是吗？
4: 你去援非？
3: 啊，
4: 去哪儿啊？
3: 去桑拿。
4: 多长时间
2: 啊？哎呀，爸，人家是去工作，就去两年。
4: 哦，行啊，啊，你厉害啊！
1: 你说的轻巧，你当旅游呢？小马，我问你一句话啊，你们这个日子是不是不想过了呀？
2: 妈，别插嘴。
1: 我问小马呢，是不是不想过了？
3: 不是，不是，妈，您这是说什么话呀？我只不过就是去工作。
1: 在这儿不能工作，非得到非洲去，那才叫工作，
2: 是这样吗？
4: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
5: 中非一直是兄弟，多年来我们都是这么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我们援助非洲已经都几十年的时间了。
3: 哎，
6: 小马就是未来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的麦秋文。
4: 我跟你说啊，孩子们趁着年轻啊，出去走走看看，这不挺好吗？
1: 那挺好，你跟他去非洲吧，我和女儿在家里过日子。
6: 行了啊，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是吧？
4: 剩下的呀，让孩子们自己去想一想，好吧？哎，饭没做完呢吧？

0: 还是你厉害。
1: 不，他厉害。

0: 谢谢你啊，还替我说话。我也没想到我妈反应这么大。其实也不怪她生气。哪个丈母娘愿意女婿把女儿扔下出国2年呢？能理解。其实能理解人的，除了自己还有谁啊？
1: 你们培训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啊？下周，就在远江外国语学院，说是要住校集中培训3个月。
0: 马佳，我其实一直想问你呢，你这一走2年多，你自己真想好了？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就是想。
0: 清空，换个活法。行，自己想清楚了就好。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太在意我去非洲似的？

0: 哎，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抱着你大腿哭，或者说，亲爱的，不要走，留下来。
1: 不就应该这样吗？要不我觉得你根本不在乎。哎，不开玩笑啊，不管我培训还是我去了非洲，以后这么危险的节目不要再做了。
2: 听到没有？放心吧，不会再有了。
3: 他没想到，在国外，中国医疗队就是他的亲人。

整个医疗队就我一名护理人员。当时的总工程师三踝骨折，我们每天去给他换药，就驱车十几公里。每一次换完药，我们自己的衣服都打湿了，都贴在身上。他说骨折了，我很不幸，但是我离祖国、离亲人这么遥远的地方，医疗队像亲人一般的照料，我又是非常有幸的。他眼泪在眼圈里转。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就认你做个妹妹吧。他叫西塞，对外联络呀，西塞都是非常的给力的。我也从生活上很关心他，同事就调侃，你看周老师对你这么好，你干脆就认他这个中国的妈妈吧。他虽然当时没有表达，但是一直埋在心里。在我离开这片国土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礼物，铜雕，是一个妈妈双手托着一个孩子，下面写着 Maxi 妈妈，谢谢妈妈。他用礼物说出了他心里的这句话。在非洲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久了，我感觉黑人朋友多么友好，多么淳朴，包括中国队员之间的一些友情，这个感情很真挚啊。

0: 欢迎来到餐厅生存站第二赛点。欢迎入职餐厅生存站文化有限公司，只要入职，你将面对最狼性的竞争。
1: 这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陪伴，你有电子榨菜，我们今天有个鸡榨菜，
2: 我们有两个，
3: 对，可以自由选择。
4: 是的，
5: 他们把经费啊用来买玩偶了，我们呢把所有的经费呢都用在食材里边，果酱味儿出来了。
0: 还将面对最强的领导，
6: 一定要拿拳头产品，
7: 他一定要速度很快，可能就是五分钟之内一定要出餐，
6: 所以非常顺利。
8: 我们的策略就是把单子按区域划分好，分成六个客人为一组，两道菜同时做出来，同时走，
9: 一桌一桌上，
10: 一次上齐。
9: 好，哪怕是最后一桌等，都得一桌一桌上。
0: 也会遇见最有个性的同事，
11: 可以感受一下风味，
12: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13: 可以拥有一次这个。
11: 可以，但是你一定会点我们的单的，对吧？一定要点我哦。
5: 聊重点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不是聊重点是几点结束。
14: No thinking again and again, and we must go home。
1: 这次我们全力支持你做一个套餐，怎么样？
14: 我们全力的去辅助。
0: 当然还有超夯技术骨干，喜欢他们就加入他们。

0: 师傅，开开后备箱。你好，我是武梅，我来报道的。林飞医生。哦，
1: 武梅是吧？我看一下，105，然后在这儿签个字。你
0: 再看。谢谢啊。
1: 你好，我是常来。哦，常来，我看一下。对，105，在这儿签字。
2: 哎，
1: 不对啊，这一男一女怎么分到一个房间？是不是给弄错了？
2: 不对啊，这
1: 没错，我们是两口子。
2: 哎，我可以签字了。
1: 好，您
2: 签字。

0: 哎，你这颠的不错呀！你也是来参加培训的？
1: 对啊，你也是啊？啊，
0: 怎么称呼？
1: 马佳、
0: 彭伟，没有国啊。那你还踢球啊？练吧。
1: 来，不用，来，来吧。
0: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25批袁桑娜医疗队培训班开班的日子，我很荣幸能来为大家主持开班仪式。 在座的各位，都是来自咱们省各个三甲医院的精英强将。接下来的2年多时间，大家就是朝夕相处的家人和战友。大家先各自做个自我介绍，相互认识一下。老于，你是队长，你先来。好。大家好，我叫于启强，来自市二院普外科。
2: 这是我第二次申请援非，今后呢，咱们大家伙还要在一起相处2年的时间。除了介绍一下自个儿生活中有什么业余爱好啊、特长啊，大家互相熟悉一下，好不好？好。我叫武梅，省人民医院的护士，在单位呢，同事们都叫我梅姐。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配合好你们的工作。这上大学的时候吧，爱好还挺广泛的，滑雪、潜水、唱歌、跳舞都能行。
3: 结了婚之后，这唯一的爱好就是他了。来，常来，你来。
4: 好好。
3: 大家好，我叫常来，我跟我媳妇儿一个医院的，我是麻醉医生。从今往后呢，跟大家搭台，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为大家保驾护航。这个病人呢，一到我这儿，该睡就睡，当然该醒他就自然醒了。<笑>
5: 大家好，我来自江大附属儿童医院的小儿外科。虽然我还没有当爹。 但是我已经熟练掌握了哄各个年龄段儿童的技巧，我的名字呢也很好记，彭伟，和前国足彭伟国就差一国字，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吧，好不好？
4: 好，
3: 哎，
4: 好，
3: 那个按这两个别针啊，它俩套在一起，哎，是不是套上了？看啊，一、二、三，
6: 哇，
7: 厉害，厉害，厉害，
4: 这怎么弄的？
7: 你这你借我用，借我用上，你这叫什么魔术啊？
6: 你不就是靠着这一个点，然后这么一压就拿出来了？啊！儿科，他就给小孩变的。
8: 忘了你们都是大人。<笑>
9: 我叫孙爽，大家可以叫我小爽。我呢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我立志要做我们双星市最年轻的老中医。大家好，我叫苏欣，来自江大附产医院。我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喜欢文学，最喜欢的就是看看小说、读读诗什么的。
10: 我姓钱，叫钱宝宝，宝是宝贝的宝。平时就叫我宝宝就行。别叫宝宝啊！我是江大附一耳鼻喉科的，平时爱好比较广泛，最拿手的就是唱两口京剧。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长。
2: 他叫好
0: 的。大家好，我叫秦彤，来自省人民医院眼科。

0: 我要用我的一双手去非洲大地给病患带来一双慧眼。
1: 谢谢。我叫孙旭芳，我呢没什么爱好，就是个吃货。
2: 我呢叫朱必能，必能必能必须能。
3: 大家好，我叫杨英，
4: 我的口号就是吃好吃饱吃不胖，有肉有菜有营养。
5: 马医生，哎，该你了。啊，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大附一心胸外科的马佳，我的爱好就是手术刀。
7: 看什么呢？
8: 我跟我老婆视频呢。哎，马佳，佳哥啊，
6: 弟妹好，弟妹好，你们聊，你们聊。
8: 好好，你先早点睡啊。嗯，爱你爱你，挂了啊。
6: 结婚多长时间了？还这么甜蜜呢？
8: 七天。
6: 多长时间？
8: 七天啊。
6: 七天？啊，才结婚七天，就舍得去非洲啊？
9: 那当然不舍了呀，可是机会难得呀，你不知道。我们科室几个人啊，都抢破了头，最后还是我抓阄抓到了。
6: 那你这手厉害啊，抓阄能抓到非洲去。嗯，那你应该去抓阄买个彩票。哎，
8: 你呢？
6: 我什么呀？
8: 你结婚多久了？
6: 七年了吧。
8: 七年？那你这正是养的时候啊，那这非洲你得去啊。哼，
6: 我去非洲跟这事儿没关系。
1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8: 哎呀，还是这常来有福气哈，能跟他老婆一起去援非，这成双成对，双宿双飞了多好。
6: 你以为这是福气啊？嗯，这是遭罪。你还是年轻人。
8: 哎呀，佳哥呀，你说说，两年，咱咋活啊？
11: 阿巴迪扎斯乌希，大家早上好。斯瓦希里语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与豪萨语、阿拉伯语并列为非洲三大语言。同时还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也是斯瓦希里语。有没有哪位老师知道呀？请举一下手。哦，于队长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给大家唱一首吧。
12: 唱得不好，大家见笑啊。
13: 哭佩纳，那哭佩纳，那哭佩纳，喂喂！
11: 别助理，别助理，
14: 于队长，于队长，你是完全不搭嘎呀！您这唱的是 Beyond Money 吧？
11: 好的，大家跟我读，第一个单词咪咪
15: 咪咪，
11: 我的意思。好了，呼 C C
15: C C
11: C C
8: C C，
11: 我们
8: 我们
11: Asante
8: Asante
11: Asante
8: Asante，
11: 谢谢
8: 谢谢。
16: 你们儿童医院刚来了个副院长啊，你知道吗？
17: 啊，听说是来了一个，好像是从宜昌调过来的，叫丁凯吧，我没见过，你认识他？
16: 岂止认识，这个人那是特别的不靠谱。
11: 马医生，
6: 哎，到。
11: 这组词能不能给大家读一下呀？
6: 好。咪咪，我，薇薇，你 ，Cici， 我们 ，Asante， 谢谢 ，Upendo， 爱 ，Rafiki， 朋友 ，Daktari， 医生 ，Mugonjo， 病人。
11: OK， 好的 ，Vizuri sana， 啊 ，Vizuri sana。
8: 哎，不，你以前会斯瓦希里语啊？
6: 不会啊，这不刚教了吗？
8: 不是，你太厉害了，你这一心多用怎么做到的？
16: 我这叫多任务处理。
8: 什么意思？
16: 不懂了吧？给你普及一下啊，人类的大脑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区域负责多任务处理。但是呢，有研究表明，这个世界上有2.5%的人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做到一心多用。他们更擅长于注意力的分配，也就是说，当他们接受信息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把那没用的部分已经过滤掉了。啊，会抓住最主要。

0: 有效的信息，而我就是那2.5%。真的假的？医生，
1: 你知道我做手术的时候我要同时考虑多少种可能性吗？
0: 多少种？
1: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聊天的时候，你所有的小心思都会被我给抓到。
0: 你就
1: 别吧你，
0: 老师。
1: 那既然这个语言那么难学，我们能不能用一点情境的、带点故事性的，是不是更好学一点？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呢？
0: 这些话你什么意思？哦，是这样啊，我们班不是有一对真夫妻吗？是不是？那我们就让这一对真夫妻用我们学的斯瓦西里语，充满感情的向对方表达一下爱意呢？
1: 好啊，好啊。
2: 就你事儿多。啊，没问题。常医生，跟我读一下，那库潘的。
3: 那库潘的。你对着他说呀。那库潘的。那库潘的，
2: 快坐吧你。嗯，但是缺乏了一点感情。我现在给大家出一点难度高一点的，你们挑战一下可以吗？
3: 行，来吧。
2: 常医生，哎，先跟我学一下这一句吧，记住要饱含深情，看着他的眼睛。好。那库潘的。那库潘的。拉基尼。拉基尼。夸巴哈丁巴呀。夸巴哈什么？夸巴哈丁巴呀。夸巴哈丁巴呀。嗯。维维西旺古泰呢？
3: 维维西旺古泰呢？不是，老师，这什么意思呀？
2: 您跟我学一下，下一句好吗？
3: 你那库潘的，
2: 拉基尼，夸巴哈丁巴呀，库巴哈丁巴呀，莫有忘古，莫有忘古，我没怕困的阿弗里卡，
3: 我没怕困的阿弗里卡。
2: 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爱你，但是你已经不再属于我了啊？老师，
1: 她是我老婆，我怎么能对她说这种话？
2: 你别急呀。 下一句的意思是我爱你，但是我的心已经飞向了非洲。

0: 哎，
1: 门姐，这都下班了，
0: 那走。行了，走吧，吃点东西，快走。

0: 刚才吃小龙虾的时候挺欢腾的，现在怎么蔫了？
1: 楠姐，您说现在这观众的口味是不是越来越刁了？
0: 应该说是提高了吧。在现场你看过吧？
1: 当然。您那档节目可是民生节目的天花板，一直以来我都把它当成我的奋斗目标呢。
0: 知道那策划案怎么过来的吗？90多次，我们团队被否定了90多次，辞掉了3个人，我都不想干。
1: 行路难啊，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才有了后来的王牌节目吧。
0: 99归1，终得真经。有些东西改变不了，但能决定的事情就义无反顾地做。当然了，是会很累，可电视台不就这样吗？看看你我周边哪个不是铁娘子。
1: 其实我特别佩服您，这么没日没夜的忙，还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气色比好多年轻人都强。

0: 您知道吗？我们在配合都说您就像个太阳似的，永远在发光发热，一点都不显老。
1: 还不显老？那一个月焗一次。知道我这么乐观是为了感染谁吗？
0: 我们，
1: 包括你们，主要是我自己。
2: 哎，慢点慢点，你说的惊喜就是来这儿了。
3: 哎，你先跟我走吧。
2: 这是干嘛的？哎，姐姐啊，
3: 快点儿。
2: 慢点儿，小心台阶啊。
3: 惊喜就在上面，哦，你睁大眼睛看好了啊。
2: 那我睁这么大吗？
3: 我妈的新男朋友，艺术家。
2: 挺好的。
3: 什么挺好的？你准备好份子钱吧。啊，
4: 哎，怎么样，喜欢吗？
2: 瑶瑶，
4: 你
2: 我还是回去吧，瑶瑶。
4: 所以他的设色也很大胆，然后他的那个鼻子还比较。
5: 瑶瑶，啊，你们先看啊，不好意思。
6: 哎呀，大主任，这么有雅兴啊！啊，
2: 是瑶瑶硬拉着我来的。
7: 你看他的色彩和搭配。哦。你们俩先看着。啊。付飞。哎。啊。瑶瑶也来了。这位是。
3: 这是我爸，江大乔，远江最好的外科医生。哦，
4: 我男朋友罗金生。
7: 江医生你好，
2: 你好，
7: 我老听瑶瑶提起你，你今天能够来参加我的画展，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2: 您客气，
7: 欢迎欢迎。我的画怎么样？你喜欢吗？
2: 我这个人没有艺术细胞，对欣赏画是一窍不通。哦。这幅画，这一大片紫色是画的海洋吧？是那个什么，薰衣草对吧？
4: 这不是什么花，也不是什么草，这是紫色的天空。
2: 天空？天空哪有紫色的？你这是？
4: 这画展不是叫《梦中往事》吗？梦里的天空了，什么颜色都行啊。
7: 这是徐慧做的一个梦，梦中往事随心见，醉里繁华乱眼生。早上起来他把他这个梦告诉我，我就根据他的描述，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幅画。
2: 还是您懂他呀。
3: 能争点气。妈，哎，你最近没有空啊，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呗，好久没吃饭了是不是？
2: 瑶瑶，
4: 别瞎折腾。
2: 哎，瑶瑶，你还是跟这
7: 姓罗
2: 啊，对，你还是跟罗叔叔你们一块去吃饭吧。
7: 啊，我不用了，你们好不容易见一次面，我那边还有几个朋友我接待啊，一会儿聊啊。
3: 哦，我那有一个我的同学，我先过去一下，你们继续逛。
2: 哎，瑶瑶，
4: 其实吧，老罗对他真的挺好的，啊，那天正儿八经的跟我谈了一次，说既然你已经回双清了，就想彻底的搬过去和你一起住。
2: 那没问题啊，今天你别介意啊，瑶瑶可能觉得你找到真爱了，所以想给你们点时间和空间过二人世界。多好的女儿啊，
4: 这孩子挺不让人省心的。
2: 孩子大了嘛，我觉得他能有自己的思想，这很好。我没觉得怎么样。
4: 你当然没觉得怎么样了，他从小你管过吗？

这样啊，你回来了，最高兴的是他。你找个时间，找个机会，把他的行李拉走。

还有半个月，咱们的培训就结束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大家伙要生活工作在一起，要互帮互助。所以说，今天我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抵达桑那之后，孙主任作为小分队的队长，会带领一部分队员驻扎马格南部。

0: 秦彤医生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强，还自学了一些电工知识，就由秦彤医生担任咱们的库房管理员，没问题。苏欣医生细心贴心，在咱们上次财务培训里头，人家学的是最快的，所以说咱们就把咱们的钱袋子交给他来保管，当会计。
1: 给我的。
0: 这个你呢，平时愿意踢个球。
2: 你就担任咱们的文体委员，
0: 多组织组织活动，增进一下大家的感情。
1: 好，没问题啊，加工你啊。
3: 球踢成这样，还文体委员？哟，还有我们呢。
0: 那当然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呀？
0: 让我帮假如杀猪啊？
1: 这拉倒。
0: 咱们自个儿踢头是医疗队的传统，这咱们医疗队里头数你刀法好，你就是咱们的生活委员。
4: 平时同志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呀也多操操心。
5: 不是队长，我刀法好，我是做手术剃头，我不会。
1: 都一个样。哎，
0: 你可别把大家伙的脑袋当那个削过皮剃，你多练。我跟你说，以后男同胞的脑袋都在你手里能心里有点数啊。
4: 是是是是是。
5: 不紧吧？
4: 不紧不紧。
5: 好，来来啊。
4: 咱们先从这个长的开始，一步一步来，循序渐进啊。
5: 不是佳哥，你行不行啊？我怎么觉得你拿我当小白鼠了？
4: 你就是小白鼠。
5: 你为啥先不给自己剃啊？
4: 医不自治，你不懂吗？啊！
5: 哎，等会儿，你到底行不行？我说心里话，我现在特别不信任你。
4: 我信任你就行了。
5: 太好，
4: 你认真点啊！我得见我老婆呢。
5: 你不信任我，你还不信任组织的决定吗？你看，是不是感觉很丝滑？啊，还行。哎呀，你
4: 看这有卡尺啊！我跟你说，这太简单了。你看，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你这点事儿他干不了。哇，
5: 你剃点我能看到的，佳哥，
4: 简直完美！我告诉你，
5: 行，
4: 来来来来，别动，别动，别动啊！嗯。
5: 可以啊，你这不开过发廊？别动啊！啊，咱们开始精修了。啊啊！
4: 哎呦，
5: 怎么了，佳哥？
4: 没事没事。
5: 你用啥？
4: 对了，找齐呢啊！
5: 啊啊！
4: 别动别动别动啊！
5: 好好好。
4: 哎呦，不是你怎么又油了？你是不是给我卷坏了？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5: 佳哥，你跟我说实话。看不见，你别总悠啊！你悠我就我心里就悠。
4: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咱不是马上去非洲了吗？
5: 啊！
4: 你这发型不是也得有点特色？
5: 特色。

0: 老头，你干嘛呢？我在想啊，爸爸这镜子是不是尺寸买小了呀？你看啊，我要是把这个凳子拿走，去放地下的话，就照不着头了呀。
1: 老土，这是人家的设计。
2: 这不有脑袋了吗？嗯，多嫌退场，还嫌我瘦。嗯，退场一米八。桑娜是东三区时区，我们中国是东八区时区，也就是说，桑娜跟中国有5个小时时差，我们超前她5个小时。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说一说非洲时间跟中国时间。这个时间指的不是物理。 是时间观念。如果有人跟你说African time，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又多出一个新时区，不是 ，African 指的是非洲的 ，time 指的是时间。这两个词在没有组合在一起之前很普通，但是一旦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那就要出事儿了。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的含义是迟到，不守时，如果等人的话，可能会等到天荒地老。
1: 队长，嗯，您今天说的这中国时间和非洲时间啊，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从中非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上来说的。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我们肯定要尊重人家当地的文化习俗。哎，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说，还有一个时间是更重要，更应该被我们时刻记住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医疗时间，这个时间应该在所有时间之上。大家也不要给我鼓掌了，都踊跃发言一下嘛。马医生，你来说说看。
2: 好，这个我是一个心胸外科的医生，所以对我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因为每当有手术，我上台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因为在手术台上，没有穿越，没有重生，只有生与死，成与败，希望和绝望都在分秒之间。所以严格讲，时间对于我来说就是体外循环机里血液成分的消耗，是我手里等待复跳的心脏，是病人对生命的渴望，它绝不止快或者慢这么简单。总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到了非洲，也不管这个时间那个时间，为了病人，作为医生，我们都会争分夺秒，绝不改变。
3: 哎，队长，哎，
4: 队长，
3: 老
4: 孟，
3: 队长，
5: 哪儿不舒服？
6: 姐姐后背疼得要命，像刀割一样。
5: 快，让躺平，躺平。啊，千万不要自己用力啊，保持平稳呼吸啊。什么情况？
7: 肯定是主动脉夹子。
8: 你先去写作业吧，或者看会儿电视，到这儿一会儿就好了。
9: 啊，我早写完了。啊、你看我这不给你打下手打挺好的吗？我跟你讲，我要是早搬进来就好，耳朵能少一层茧子。
8: 怎么了？
9: 我妈呗，天天念叨我懒，说我什么酱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还数了我挑食。我想吃个披萨，跟她念叨一个多月了也不带我去吃。说是垃圾食品，
8: 吃披萨还不简单啊？过两天，爸爸就带你去。
9: 真的？要不就今天吧，我都查了好久了。啊，
8: 今天，这都做一半了，还是油门打下呢。
9: 那你得记着点这事儿，你答应我了啊，过几天就得带我去吃。
8: 一言为定。
10: 现在是晚上八点多，
8: 什么情况？
11: 朱叔，啊，
9: 朱叔，
8: 朱啊，朱队长，怎么样了？
10: 啊，主动脉夹层，下午上着课就不行了。
8: 哎呀，这个病很棘手啊。
10: 是，的确很凶险，死亡率很高。这幸亏发现的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来，没有错过手术的最佳时间。
8: 谁主动？
10: 马家亲自操刀。
5: 停液排气，
12: 调液排气。
5: 停。准备阻断，减流量。
12: 减流量。
5: 主动脉阻断，恢复流量。
12: 恢复流量。
5: 压力还可以吗？
12: 压力正常。
5: 打停调液。
12: 打停调液。
8: 哎，抓到一只小馋猫，去拿筷子盛饭。

0: 杨院，大乔啊，怎么样？大乔，嫂子，
1: 大乔，我们家
0: 你别着急，我现在去手术台看一眼啊。哎，怎么样？哎呦，主任、院长、处长都来了，这镇长啊，拆弹成功，已经推进 ICU
1: 了。
0: 。别担心啊，嘉哥，你跟我俩说句实话，余队到底什么情况？说实话啊，主动脉夹层这种病啊，十分凶险，如果治疗不及时，40%以内死亡率会高达50%。就算是遇上有经验的医生，死亡率也有5%到10%。哦，
2: 那老马，那咱们余队长有没有什么危险啊？
0: 我是谁呀？我是特别有经验的医生。
1: 我怎么能让我们余队长出事儿？哎呦，你这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啊？吓死我了！哎，
3: 那余队什么时候能康复啊？情况乐观的话呢，2天过后就能拔管转普通病房了。但如果想恢复到正常生活的话，起码得3个月以上。
4: 孟乔，那他没法带咱去非洲了。
0: 你想什么呢，兄弟？这时候猿飞重要还是命重要？
3: 是啊，是，人没事比什么都重要。对。
2: 哎，我现在有个更重要的事儿，哎，
3: 什么事儿啊？
2: 我这文体委员还做不做手术？
3: 你呀，啊，你还是又是个人啊，你，
2: 那社会委员都保不住，你知道吗？
3: 是啊，是啊，老妈辛苦了，
2: 多注意身体，
0: 拜拜。

0: 大乔，哎，别动！老于啊，老于，你说你呢？说病就病了呢，
1: 身体不争气，得了这么凶险的病，病来如山倒。倒什么倒啊？你很幸运了，马家给你做的手术非常成功，好了以后啊，你还能去踢球呢。
0: 哎呀，这几天脑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老做梦。做什么梦啊？没梦呢。哎呀，乱得很。一会儿梦见咱们那批十几个人聚餐，约定好了一块儿回桑拿；一会儿呢，又好像是回到麦乐村了。还是咱们两个人挤在那个小宿舍里。 你在那儿闷头不叫，我在那儿做手术方案。那时候队长火急火燎的进来，说让咱们紧急撤离，又战乱，我就在想，这哪能撤呀？手术周还没开始呢，那么多病人在等着，咱们撤了，他们怎么办呢？ 哎呦，急死我了！刚刚我醒了，迷迷糊糊的，还清醒呢。哎呦，我终于有机会能回桑拿，完成咱们那批的心愿了。清醒过来才意识到，去不了。 有些人说我四五十岁了，这一身病，干嘛非要再申请院费呢？他们不明白，不明白那段时间对我意味着什么，对咱们那批意味着什么。
2: 老于，咱们俩是战友，我当然懂。我也想桑拿呀，可算是有机会能再回桑拿了。哎，你知道吗？我前几天把咱们那批的队服找出来，我想到了桑拿，我穿上，看看还有没有人认同。
0: 这批医疗队的同志们都准备出发了，我这队长却倒下了。
2: 你别瞎想，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养好身体，以后还有机会吗？其实是没机会了。 这世上有些缘分，其实只有一次。就像我们跟病人一样，我跟桑娜没缘分了。

0: 江主任，
1: 哎，我不同意。您知道，咱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队长必须有远队经验。又不是非常。

0: 殊，全省再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了吗？
1: 且别说，现在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0: 他可是刚刚回来，刚刚接任主任。马家一走，我们心胸外科的工作都靠他一个人撑着呢。你现在又把他调走了，那你说你让我们心胸外科这个工作该怎么做呢？
1: 不是还有您吗？
0: 我都这个年龄了，不能什么事都靠我一个人呐。他常年在外治病，跟家人本来就聚少离多，好不容易回来了，能陪陪孩子了，还没热乎够了，你又把他派到非洲去了，这一走就两年呢，于情于理，这都说不过去的吧？
2: 您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也请您理解理解我，好不好？
0: 以往我可是100%的支持你的工作，但是这个事情我不同意。
2: 江主任。

他跟中国医生一块相处啊，他非常的开心。用他的话说，哎，我希望以后成为你这样的医生。有一个斯大夫是今年才工作的，然后他大学毕业在这工作，确实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医生。平常上班啊，他对每个病人啊处理啊观察都比较及时。前段时间他收到政府的一个调令，要把他调到下面那个垦岗里一个相当于乡镇医院一样的。然后临走的时候他说，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因为奔马岛他是盛产丁香嘛，那前天晚上他上夜班，他说我是最后夜班，他说我能见一下你吗？他带来一小袋丁香，他说这个作为小礼物让我带回去。然后我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看你的。我们星期二跟星期四是要做心脏彩超，然后有个病人是约了过来做心脏彩超的，等到他的时候，他进来的时候正好就发心衰了，然后我就很快速的就是怎么处理怎么治疗就写好了，写好了然后我的 staff 就带他到急诊去处理好了。就是过一段时间他会来复诊，他就跟我讲，但是他说的话我这个话我听不懂，然后我的 staff 就翻译给我听。我有个愿望想去中国看一看，所以就是因为你，这是他的话。我听得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员外的这个经历啊丰富多彩，如果再有一次员外的经历给我的话，我肯定还会选择员外。

0: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颗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你怎么还没回家？
1: 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走了。啊，
0: 那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2: 拜拜拜拜拜拜。
1: 老头，
0: 你今天没少说啊，有空来接我。
1: 你不是要吃披萨吗？
0: 走吧，
1: 走。

0: 你放这儿来，是这个吗？就是这个，我最爱吃的玛格丽特，超级好吃。这个，给你拿一块儿，来，尝一下。 好不好吃？嗯，好吃。我跟你讲，我妈老不让我吃披萨，怕我胖，还是跟你在一块好。老头儿，你有话就说吧。
1: 是这样的，我想来想去，我觉得你跟爸爸在一起住，还是不太合适。哎，你先听我说完。你看，爸爸刚治病回来不久，现在又当上了心胸外科的主任，爸爸担心没有时间照顾你。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
0: 你就是撒谎。
1: 你是不是又要去吃病？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了？我没不要你。你这次要去哪儿啊？
1: 桑拿。那你这次要去多久啊？两年。
0: 两年，也还好嘛。你看啊，之前你每次去支边都是三四年起步，上次你去西藏的时候我才12岁，现在我都15岁了。 下次你回来的时候，我都17岁了，都要成年了呢。
1: 嗯。

0: 哎，等会儿，我自己上去吧，要不然你俩又该，对吧？你放心吧，我会跟我妈解释清楚的，她能理解。
1: 洋洋，麻烦。
0: 打住！别再说什么对不起我的话了。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你补偿我的好办法。什么？你从桑那呢，给我抓一只。 小鹿回来，或者带一颗石克拉的大钻石。
1: 你又坑我！
0: 跟你开个玩笑嘛，真的是。对了，你记得经常给我发照片啊。
1: 一定的。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行了，我上去了。
1: 去吧。
0: 拜拜。

0: 你认真回答我一次问题。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总想着往外跑呢？
1: 我不管为什么，我不想让你总往外跑，
0: 老是见不到你。从今天开始，爸爸就踏踏实实的
1: 待在你的身边，哪儿也不去了。
0: 那我能回来跟你一块住吗？
1: 当然能啊，这就是你的家呀。

0: 行行行，啊，行行，哦，你看，你丢三落四的，哎，但是爸爸也忘了，给。 很快就回来了啊，又不是生离死别。
1: 我走了，
0: 去吧。

0: 你真的想好了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老于的班只能我来接。

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第25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队长，正式由江大桥同志接任。

0: 马家，老于情况怎么样了？
1: 恢复的倒是还不错，但还是得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出院。
2: 哎，梅姐，听说新队长要来了，你知道谁吗？
0: 没听说。
3: 朱叔来了，朱叔来了，
0: 朱叔来了，
2: 朱叔，
0: 朱处长好。
1: 大家好。于队长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因为身体的缘故，这一次呢，不能跟大家一起去了。出发在即，于队长上次援非的队友，同样有着援非经验的一位同志，这次主动请缨，担任我们的新队长。下面欢迎我们的新队长，来自江大附属第一医院的江大乔医生。
2: 嘉哥，这新来的队长跟你是一个科室的，那这到了非洲你可舒服了啊。
3: 马佳，
4: 有时间吗？聊两句。
2: 江队啊，
1: 你先回去吧。啊，
2: 走了，江队啊。啊，
4: 谢谢你啊，救了老于。
1: 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谢的，你跟老于之前就是队友。
4: 对，2005年我们一起去的桑拿，
1: 缘分啊，师兄。
4: 马佳，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故意的？觉得我这个人阴魂不散？
1: 不不不，不是你阴魂不散，是我们俩实在冤家路窄。尤其刚才听到说您是主动请缨，这觉悟，这高风亮节，真让人佩服。我是自愧不如。
4: 哎。你说的这是心里话吗？
1: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信吗？江队，到了非洲，还请多多关照。
4: 我听老于说，你是生活委员。
1: 什么生活委员？就是个剃头的。
4: 马委员，请多多关照。
5: 老于啊，血常规、肝肾功能都基本正常。从复查的这个胸部 CT 看呢，胸腔没有积液，肺部呢也没有明显的感染。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
6: 多亏了你啊。

1: 跟我就别客气了，只是虽然我出手及时，但还是很遗憾。这次非洲你不能带我们去了。老于，说心里话，我特别喜欢你这性格，但没办法，还是身体为重。哎，
2: 你们现在这队长江医生不是你师兄吗？
1: 我还是更喜欢你。
0: 那怎么着？我让我起来陪你。
1: 别，您还是好好歇着吧，啊。
0: 你就算能动了，你这病殃殃的去了，
1: 这不是给我们医疗队增添负担吗？
0: 是，我们是救你还是援助非洲朋友啊？哎，不过说心里话，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你明知道自己高血压，身体情况也不太好，为什么还要再次申请援非呢？你怎么想的？
1: 你真想知道？
0: 当然。
3: 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4: 我没说。哎呀，哎，梁师，好，我马上来。好好休息啊。
3: 培训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4: 挺好的。
3: 朱处长跟我可是说了好几次了，这次幸亏你处理的果断。
4: 老于呀，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3: 能在朱处长那儿给您长面子，我也挺开心的。我的面子有了，你呢？
0: 我什么？
3: 马家，我知道，你这次提出要去援非，主要是觉得自己前面闹的那一通，在医院里没有面子，想逃避。现在好了，你用不着委屈你自己了啊！
0: 真不是您想的那样。
3: 我去援非啊，我真的就是想换个活法，是不是都不重要？明天回单位上班了。
0: 啊？
3: 啊什么呀？大乔不是请缨当队长了吗？卫计委替我们医院考虑，觉得一个科室派走两个骨干，人手协调不开。朱处长可是专程给我打了电话，同意我们把你撤回来了。

0: 喂，
1: 戴，梁老师，什么事儿？说。是这样，您今天跟我说，我可以不用去非洲了。我琢磨了半天，
0: 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我就是想问问您，您是希望我去还是不希望我去啊？
1: 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我都支持。您看我参加培训都这么长时间了，这时候说不去。
0: 合适吗？
1: 你可以选择不去，不用有别的顾虑吧？你小子是不是特别关心？
0: 如果你留下来，这个科主任的位置到底能不能给你？
1: 师傅，您现在就是让我
2: 马上当这个主任，您觉得我还有脸当吗？
0: 哎呀，你马家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这个时候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了？
3: 我不在意别人的想法。
1: 我就是，那这么说吧，如果我现在告诉您，我还是决定去呢。袁飞本来就是你提出来的，如果你一定要去，我打心眼里肯定会支持你。
4: 我也有亲身体会，人在郁闷迷茫的时候，找个别的地方待一待，体味一下不同的生活，
0: 换换思路，理理心情，可能对人生的理解。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
4: 我和江大乔，
3: 我们俩都走了，我们科室怎么办？
4: 怎么，你不会真的觉得我们江大没有你马家就不行了吧？
1: 我这把老骨头还在这撑着呢。
3: 您知道我不是。

0: 这意思，我给您打电话，这不就是想让您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吗？
1: 非洲啊，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开始是害怕去，去了以后又舍不得离开，离开以后，你又会想念他。
2: 作为医院的负责人，我当然希望你能留下，但是作为你的导师，
1: 我更希望。
2: 你用2年扎扎实实的去感受，去丰富，去让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这种机会也许比你在手术台上更珍贵。总而言之，去或者不去，答案自己去找吧。
0: 行了，我不说了，先挂了。哎。

0: 哎，老婆，今天晚上时间空出来啊，请你吃好吃的。哎，你发奖金了，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1: 没有。
0: 哎呀，今天几号？
1: 我不是又忘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没有。是。
0: 我妈同意你去非洲了。老太太想通了。当然是我把她说通了。
1: 你把他说通了，那你是想让我去，还是不想让我去啊？你先说说你的好消息是什么？你这好消息一说，我这好消息可能就不是好消息了。什么意思啊？我可以不去桑拿。你可以不去桑拿，意思就是你也可以去，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
0: 江大桥不是主动请您去当队长吗？然后卫计委呢，考虑到一个科室抽调两个骨干可能会影响医院的工作，所以同意把我撤回来。
1: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下你也不用再逃避了，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祝贺你。

0: 叹什么气啊？这不是好消息吗？你不高兴啊？
1: 不是，我就是觉得，你看这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0: 你留下挺好的呀，江大乔也走了，明年争取评个正高，还可以竞聘科主任，完美啊！
1: 你就别损我了。
0: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你看培训都培训了好几个月了，这时候突然说算了，那过去这段时间，这到底是在折腾什么呢？那梁院长的态度呢？
1: 梁院长倒是说科室的人手还是调得开的，当然了，我说了我坚决听院领导的，可是梁院长还是说，
0: 这事儿得我自己做决定。啊，
2: 那你就自己决定呗。
0: 你好，私家桂鱼，两位请慢用。
1: 好，谢谢啊。听说了吗？这家的桂鱼特别有名，大别好吃。哎，赶紧尝尝。哎，
0: 那你当初放明徐元飞，到底图什么呀？这个问题不是都聊过了吗？是，你当时是说，不仅仅是为了逃避，你是想换个活法，是真心话吗？
1: 这不是废话吗？
0: 你看着我的眼睛。 那你刚才跟我说那么多，是不是也算废话？
1: 你是我老婆嘛，那我最终这事儿怎么定，我肯定还是得征求你的意见。
0: 去不去非洲是你自己的事儿。

0: 我不会左右你的决定啊。这怎么能是我自己的事儿呢？哼，我就是说，去还是不去，这的确就是一个问题嘛。
1: 你自己早就有决定了，我的态度还重要吗？来，恭喜你，为你的决定干杯。是我们的决定。
0: 凡事都是我们共同的决定。来，你再尝尝这个榴莲味的，尝尝。
1: 你是得抓紧时间向我献献殷勤啊，毕竟一走两年呢。

0: 我们今天来讲到消费这个东西，在我们仨呢还是比较流行。你比如说，你找人给你帮忙，给你买个包，给你提个东西，或者给你翻译，都是要给小费的。因为我们仨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心意啊，就是感谢对方给你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
1: 没钱，没钱，你们听说了吗？啊，马家退出医疗队了。
2: 不会吧？那他不是白培训了吗？
1: 他疫苗都打了，你说惨不惨？
3: 不是，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八卦？
2: 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个东西，最好是要用英文去给他说，哎 ，that 或者 this。夏哥，哎，你不是来跟我们告别的吧？
4: 告什么别？
1: 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
4: 谁说我不去了？哎，
5: 我说马大夫，您这脑袋瓜是理的可以啊，
6: 整个你削发明智。
0: 媳妇，你不退出可真好啊！
4: 放家了。
3: 是何委员。
4: 到。
3: 归队。
4: 是。
3: 苏拉曼，哎，我问你，去非洲的必修课是什么呀？
0: 跳舞啊。
3: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的呀！
0: 酷切萨米斯克。
1: 媳妇，喝水。你先去萨那等着我吧，媳妇。我在这儿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回家了，到时候就可以见到你。我爸爸们去呢是医疗队的司机，他到时候应该会去机场接你们。你到时候看见他，给他说你是我媳妇。
4: 我会跟他说你是我徒弟的。
0: 我跟你说，你得给他好好夸夸我媳妇，因为我爸爸最信任的就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
4: 放心吧，我会跟他说他有一个优秀的儿子。
0: 啊，还有。你要去的那个医院叫卡萨医院，你得跟领导好好说说我，就说你的徒弟非常非常的厉害，大有前途啊。
4: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0: 因为我也要找工作的，媳妇。

0: 你当时不是说
1: 苏莱曼，你可是我马家医生带过的徒弟，你到时候回了国也要当你们当地的一把手。
2: 什么一把手啊？我只说让你努力学，要当你们医院的一把刀，一把手。
1: 没事，媳妇，我会好好努力啊，我会当一个优秀的一把刀。哎，大媳妇啊，
3: 你去跟他们玩吧。
1: 哎，得嘞。
4: 苏莱曼来了。
3: 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
3: 我听老师说你决定留在医疗队啊。
2: 当然了，要不然不又是逃兵了吗？
3: 哎呀，过两天就要走了，一去就是两年，你真的想清楚了？
2: 哎，要不说您是市长呢，管得可真宽。怎么了？不欢迎我？
3: 我是这意思吗？
2: 我现在都不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但这次你真的不地道。是，袁飞你是老前辈，但这次袁飞可是我先报的名，所以科室要留下一个人，那留下的这个人也应该是你，而不是我。凭什么每次我都让着你呢？
3: 好了，我说不过你，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行不行？
2: 您尽管吩咐。
3: 到了非洲，怎么？我也是队长，别跟我抬杠，行吗？
2: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5: 永远会有个叫做家的地方，给我坚定力量。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9月11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陈吉宁在金山区调研时指出，要稳步推进传统化工产业转型，积极稳妥推动城市更新，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上海今年第十批次土拍将于本月底举行，四宗宅地处总出让面积超12公顷，总起始价接近142亿元。2026外滩大会开幕，聚焦共创 AI 新经济，热议 AI 如何走进千行百业，深入照见现实。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明火已被扑灭，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义军史永超

0: 1100吨炸药炸毁黎珍珠党地下隧道系统，以军称已彻底摧毁8条隧道，总长达5.4公里。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金山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动城市更新，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信心，抢抓机遇，干子当头，奋力一跳，交出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金山新材料孵化器聚焦区域主导产业，适配研发试验需求，打造中式基地，提供技术服务。陈吉宁实地听取工作汇报，在入驻企业上海奇工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经营发展、产品研发和生产制备等情况，在电合成新技术研究所查看原创技术攻关、中式成果与工程化进展以及技术应用场景，关切询问有什么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勉励企业深化对产业发展和市场前景的研究，坚持聚焦主业，锚定细分赛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人才团队引育力度，加强重点产品开发打造。市领导叮嘱相关区和部门要紧贴企业发展需求，做好服务文章，在培育产业生态上下功夫。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金山区今年以来情况汇报，结合十五五开局，就深入实施南北转型战略，加快高质量发展，同与会同志一起把脉会诊，研究和推动问题解决。陈吉宁指出，越是处于深度转型的吃进阶段，越要保持清醒，增强信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推进传统化工产业转型，下大力气抢抓未来发展机遇。要及时研判，把握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需求爆发态势，着眼提升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更好同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紧密结合起来，强化环境友好，用好空间资源，发挥成本优势，补齐人才短板，在扬长避短中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陈吉宁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把握规律性，在实战中强化深度研究，洞察底层逻辑，提升专业能力，锚定主导产业发展目标，把新材料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基础化学品往高端走，推动化工往新材料转，布局发展生物制造。要明确主攻方向，拓宽原料来源，找准需求重点，进一步提升产业化整合能力，有针对性的搭建概念验证和中式放大等公共平台，加快发展新材料领域科学智能。要正确处理好短期和长期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动能培育的关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整体转型。要增强产业思维，坚持高端高效发展，更好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作用，更好促进形成产业生态，增强特色产业的集聚度，提升自主品牌的影响力。陈吉宁指出，要做好城市更新文章，持续提升城区功能品质，更好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围绕产业集群布局城市更新项目，同步完善周边配套功能，建设完整社区，深化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加快释放溢出效应，紧扣消费需求变化，强化区域资源统筹联动，优化业态布局，完善功能配套，增强服务体验，以文旅热度带动周边片区整体提升。陈吉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保持高度警醒，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危化品管理，抓好车辆运输资质管理，抓好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抓好全链条智慧监管，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以零容忍态度狠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滚动开展重点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始终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复盘，加强物资储备，加强区区合作，强化联排联调，提升末端排水能力，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市领导化缘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0: 上海今年第十批次土拍将于本月29号举行，四宗宅地分别位于虹口北外滩、杨浦五角场、闵行古美还有宝山松宝四大成熟板块，总出让面积超12公顷，总起始价接近142亿元。
3: 虹口北外滩出让地块地理位置优越，和白玉兰广场仅一路之隔，步行500米可直达黄浦江滨江岸线。
4: 北外滩地块的出让是一盘综合谋划统筹发展。

大气。那往我身后看，是正在建的浦西第一高楼，那紧邻着的就是第七批次 Tron 的249米垂直混合地标。这次 Tron 的是科研加住宅水平混合用地。

0: 此次出让的杨浦五角场地块位于创智产城融合核心板块，紧邻上海科创园数字经济总部基地和五角场商圈，距离轨道交通十号线三门路站约150米。该地块占地面积超1.8公顷，容积率2.4，限高60米，可以打造高层、小高层等产品组合，为产业人才提供安居之所。
1: 这里是杨浦的知识经济核心增长极，周边聚集了超过4500家创新型企业，就业人口约17万人，教育、医疗配套生活完善，可以满足全龄段的生活需求。
0: 同样瞄准产业人才安居需求的，还有闵行古美地块。该地块采用住宅加文化组合出让模式，其中住宅用地超4公顷，文化用地近1公顷。
2: 该区域也是古美板块时隔4年推出的重磅地块，结合哈利波特等一些文化项目，可以做到就是家门口的一个文化体验和国际性 IP 的一个融合。
0: 宝山炮台湾公园地块作为本次土拍容积率最低的一幅地块，出让面积近3公顷，容积率仅1.5，限高36米。这也是宝山松宝板块时隔14年再次推出纯商品住宅用地，将有效释放本地置换购买力。
3: 本次出让项目为以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坐拥黄金长江生活岸线，拥享千亩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将有效补充区域高品质低密住宅供给。
0: 记者邢颖报道。
4: 2026外滩大会于9月9号至12号在上海黄埔世博园区举行。大会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核心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变革、就业重塑、企业转型与前沿科研创新等核心议题。多位行业专家和科研学者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0: 主旨演讲环节，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通过视频分享了对 AI 新经济的观点。他认为 AI 有望在未来10年使生产率增速每年额外提高约1.08个百分点，潜在影响或超过 IT 革命。
5: So it's true that AI is a substitute for human labor, but on the other hand, AI, both because of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because of the idea creation effect.AI will also create jobs. You need good education system that you have in China and a good flex security system on the labor market will help us get the best of the AI revolution.
0: 普林斯顿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王梦迪则指出当前 AI 发展的核心瓶颈。他认为，现阶段大模型的训练逻辑本质是对人类已有数据已知规律的概率拟合，无法实现真正的原创科学发现。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自主研发的跨学科实验室智能操作系统通过数字与物理世界的闭环联动，让 AI 从被动学知识转向主动探未知。
6: 我们做的这套系统里面，大模型有多模态能力的大模型，它可以通过智能眼镜跟每一个科学家进行直接的交互，可以让这个第一年的这种本科实习生就达到了一个有10几年经验的一个经过长期科学训练的科学家能够达到的这种精确的科学流程科研的水平。
0: 在企业发展与商业变革维度， AI 又将带来怎样的转型呢？源码资本投资合伙人张洪江提出， AI 时代算力、模型和数据取代人力和 IP， 成为企业的核心生产力。企业能否沉淀具备涌现能力的专属智能模型，将成为未来市场竞争的关键。
7: 那么今天我们一个企业能不能够把自己过去的 know-how， 把我们的客户关系，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变成一个模型，这种模型能够真正的出现涌现，那这种涌现的坡度就是我们未来公司的竞争力。
0: 大会将持续到12号，期间还将围绕 AI 新经济的产业落地、社会影响开展多场研讨，并举办创新者舞台、科技智能创新赛等一系列活动。记者沈倩报道。
8: 记者昨天从上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截止到9月9号，上海边检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达到这一规模，客流增长节奏持续加快，生动展现了上海国际门户城市的开放活力。
0: 9号上午，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内多条查验通道全部开启。当天，上海口岸今年出入境人数迈过3000万人次大关，这也是继今年6月突破2000万人次后，口岸出入境迎来的又一。

0: 重要节点。在刚刚落幕的暑运中，上海边检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7万人次，旅游观光、展会经济、商务交流正持续吸引外籍人士来到中国走进上海，而亲子出境游、跨境研学则带动出境需求集中释放。
1: From the UK, we came to China for the amazing culture. We came on the visa-free access, which was super easy to use. We've had an incredible time. We've been here for a week.
2: They feel very happy in the Shanghai and see in Shanghai very developed and they love the food of Shanghai.
3: I liked Xi'an and Chengdu very much, and Shanghai also. But Shanghai is bigger, so it's cooler with a lot of buildings. So yeah.
4: 我们这次去越南，刚才通关的体验非常好，很迅速，而且呢很便捷，小朋友也很方便。
0: 数据显示，在3000万出入境人员中，外籍人员往来活跃，成为今年口岸客流的一大亮点。上海边检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超473万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外籍入境总人数的约2/3。记者沈春春报道。
5: 昨天中午的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发生了火情，船上当时是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另有25人失联。明火于昨天下午的2:30左右被扑灭，目前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之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经赶赴现场，指挥事故的处置工作。那火灾事故在发生之后，救援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是现在在这个发生火灾的这个货轮的甲板上，有一帮这个消防救援的战士呢，现在是已经上来进行休整。他们就是从这个比较狭窄的这个舱门下去，下到这个货轮的底舱进行救援。我们找一位现场刚刚上来的一位那个消防救援的战士来问一下里边的情况。
7: 你好，您是那个刚刚上来是吧？
8: 是。
7: 目前下边您觉得救援难度最大的有哪些点？
8: 下边一个是烟气，这是高温，
7: 高温，
8: 对，然后再就是它下边这个楼梯非常滑，它是油过火以后油气都落在
6: 有些油污油渍在地面上是吧？
8: 对，然后再就是救援的时候，救援那个被困人员不好搬运，对，然后再就是有很多被困人员的那个位置，特别是在夹缝里，然后在水里，还要再把他们再落上在安全环了。
6: 目前我看甲板上有很多这个消防救援战士在休整，目前下边做进行搜救的还有
8: 四个班组，
6: 大约多少人？
8: 应该还有20多个人。
6: 20多个人，咱们多长时间进行这么一次轮班的？
8: 它下边一共是负担层结构，然后再整体是三层，然后再就是里边还有错层，啊，然后这个结构非常复杂，里边还有缝缝机，这些还有起居环境等。然后我们这个一般都是，抬上来一个人以后，马上再换另一组人上一台前，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出必须要轮换。
6: 半小时左右。
8: 太热了。
6: 那下一步咱们救援的一个重点是在哪块呢？
8: 是在去船舱最底下。
6: 就是最底层了。
8: 对对对。
6: 就是您说的三层，咱每一层都要，每一个角度都要搜搜搜。
8: 负一负二基本应该是
6: 都要排查到，
8: 对对，
6: 是吧？负一负二都已经搜救完了。
8: 对，然后又看。
5: 换个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啊，今明两天呢，我国大部地区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是西南地区和海南岛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9: 昨天起，陕西至四川盆地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今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25到45毫米的大雨，明天海南岛东部的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的暴雨。受东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也会有50到9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等地降雨频繁，局地降雨量大，需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另外，昨天冷空气继续向西向南推进，降温核心区域随之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纷纷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今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呼和浩特最低气温低于10摄氏度。本次冷空气过后，各地气温

0: 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
1: 这两天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气象专家分析，本轮降雨或将拉开华西秋雨的序幕。
2: 四川盆地西部昨天夜间开始已经出现了大雨的暴雨，像成都、绵阳、德阳一带地区的话，降水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我们预计的话，本轮降水过程有可能会是华西秋雨的一个开始日，相对常年同期是一个偏旺情况。
3: 肖地祥介绍，华西秋雨指的是每年9月至11月，由于冷空气频繁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西地区相遇带来的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主要涉及重庆、四川、湖北、湖南、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华西秋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降雨天数多，9月到11月的雨日可达30到50天，多的地区甚至接近60天，一天中的降雨时长也在10个小时以上。虽然秋雨是以绵绵细雨为主，但降雨总量加起来不容小觑，仅次于夏季。
1: 三峡水库每年汛末蓄水，枯水期至次年的汛前逐步下泄，腾出库容，以蓄丰补库的方式调度，保障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长江流域航运供水、生态发电等用水需求。昨天，三峡水库正式启动本年度175米生态蓄水工作。
4: 175米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正常蓄水位。随着蓄水全面开启，长江重庆巫山段水位将逐步抬升。受水位上涨影响，库区原有裸露消落带会被江水逐步淹没，航道边界发生变化，船舶易发生搁浅或偏离航线。当地海事部门在辖区重点水域开展登船巡查工作，提示船员严守蓄水期航行安全规范。
5: 对，因为那个水位在不断抬升，不断抬升的那个库区周边都是沿岸哈，沿岸的圈点那些啥子，它都适当有变化，所以说你们在航行过程当中，把那个离岸的安全距离把它保持好。
4: 蓄水期间，海事部门采取现场巡航、电子巡航、无人机巡航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模式，加强过往船舶查验，加密危岩地灾水域电子巡查频次，并动态推送水文、气象及航标信息，引导船舶安全规范过境。据介绍，三峡库区175米蓄水工作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完成。届时，壮美的高峡平湖景观将再度呈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以军使用超1100吨炸药炸毁黎珍珠党地下隧道系统，以军称已彻底摧毁8条隧道，总长达5.4公里。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份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目前，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为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以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这一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本周二，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

0: 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
1: 欧洲中央银行昨天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0: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在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
2: The Governing Council today decided to raise the three key ECB interest rates by 25 basis points.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0: 欧洲央行发布新闻公报说，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维持今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3%的预测不变，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预期则被小幅上调。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3: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表声明称，以军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炸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离真主党地下隧道系统。
0: 声明称，炸毁的2条主隧道全长超过2公里，以军在内部发现了数十枚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大量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及其他爆炸物。以军表示，当前已彻底摧毁阿里塔赫尔山脊和伯夫特岭地区的真主党主要隧道网络，共包含8条隧道，总长达5.4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军现已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组织工作。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事发当晚，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引发震动并产生巨大爆炸声。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一栋居民住宅，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此前一天摧毁了多处哈马斯武器储存设施。
0: 根据以色列方面的声明，以军对加沙地带的空袭摧毁了3处属于哈马斯的武器储存设施。声明称，这些地点存放了各类枪支、爆炸装置、反坦克、火箭弹以及其他作战装备。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一栋居民住宅，造成多人死亡。报道称，除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空袭外，以军还炮击了加沙城东部地区，并用军舰炮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附近地区。
3: 也门政府军的军官昨天表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的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
0: 匿名的政府军当地军官表示，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进入穆哈。这名军官还表示，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几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昨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几小时内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了约40次空袭。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表示，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取焦夫省首府哈兹穆以东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军事基地，双方战斗仍在持续。也门政府军官员说，沙特主导的联军实施了空袭，为政府军地面部队向胡塞武装防御阵地推进提供空中支援。
1: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天表示，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
0: 阿尔及利亚媒体援引外交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后，决定断绝外交关系。不过声明中未提供具体细节。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综合媒体报道，

0: 阿尔及利亚媒体曾强烈批评阿联酋，指责其试图挑起地区不和。针对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表态，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外交关系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利益清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需要解码的谜语和信号。
1: 美国中期选举在即，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国不应该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
0: 辛鲍姆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于十一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墨西哥不介入美国选举进程，他们也不应该介入墨西哥。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消费问题，并遏制武器贩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三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
2: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媒体对这一许诺表示质疑。
3: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5,000.
0: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新版的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德州出席活动，在登机前一条紧急逃生的滑梯弹了出来，导致行程一度延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转乘由卡塔尔赠送的新版空军一号波音7478专机，从华盛顿前往德州出席共和党大会时，专机紧急逃生滑梯弹出，导致行程延误。特朗普需在直升机上等待大约20分钟，期间地勤人员处理充气滑梯。特朗普表示，工作人员正为紧急逃生滑梯进行检查，而非意外弹出。
4: So they're checking the slide over here,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15 minutes. They were checking it before, and they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So they've, I guess they've already put it up. They want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works perfectly.
0: 但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逃生滑梯是被军方人员不慎打开。而在特朗普等候期间，旧版空军一号也开到停机坪，机身登机提一度打开。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回应指出，滑梯已完成全面检查，一切运作正常。被追问是否确认空军一号安全时，特朗普这样回应
4: Yeah, I am. I am, or I wouldn't be on it.
0: 特朗普上机后，地勤人员将弹出的逃生滑梯移走，继续行程。特朗普去年接受卡塔尔赠送的新版空军一号，今年七月起启用后，曾乘搭它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但离开时秘密转乘另一架行政专机，到英国才转乘新版专机返回美国，以躲避伊朗的暗杀威胁。当时有报道指出，新版专机并未配备传统总统专机的安全、通讯以及防御能力。特朗普透露，新版专机将于十月进行安全升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今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
0: 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0.2摄氏度。今年八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八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当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另外，报告还显示，八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8.1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八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截至本月初。约59.1%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旱情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今年八月份全球的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

0: 最热的月份。
1: 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0.85摄氏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1.65摄氏度。公报称，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五月起，这一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八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也创下历年八月最高纪录。公报指出，热带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增强，未来数月可能发展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说，创纪录的全球气温、海表温度以及西欧经历的最热夏季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大气和海洋中的极端事件，其影响日益波及世界各地的社区、经济和生态系统。
2: 菲律宾巴拉望省一艘载有134人的渡轮起火，最少5人死亡，42人获救，87人下落不明。从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提供的视频可见，涉事渡轮火势猛烈。海岸防卫队人员乘船接近起火渡轮期间，向落水的人抛出救生衣。此次大火于9号傍晚发生，涉事渡轮当时从马尼拉驶往巴拉望省科伦港，但在科伦港附近海域起火。搜救行动仍在继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2: 上海市体育局通报，刘翔安置问题提供多种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结业。一男子在餐厅用餐时，竟将随身异物放入食物中，再向店家恶意索赔，其行为涉嫌敲诈勒索，被依法批捕。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4: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7:36，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新闻继续。针对中国田径名将刘翔的退役安置问题，上海市体育局昨天发布了通报，表示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提供了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多种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的申请表，并且签署了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上办理完结，市体育局按照规定给予了经济补偿金。而对于刘翔将2015年4月份以来的全部工资收入捐赠用于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的善举啊，体育局深表敬意。组织安置自主择业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两条安置途径。过去10年间，上海队近1000名运动员进行了退役安置，其中也包括10几位获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未来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健全运动员转型发展支持体系，切实维护好退役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有这么一名男子在餐厅用餐的时候，竟然把随身携带的橡胶圈放入到食物当中，并且向店家恶意的索赔。近日，上海徐汇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以相同的方式作案了20余起，目前已经被依法批捕。
2: 今年6月，湖南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男子以相同的理由对多家餐厅进行索赔，金额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3: 跟我们的负责人说，在餐里面吃到了异物，然后想找我们解决。是黄豆大小的项圈，然后当时客人的诉求呢，是我们当时退掉餐费，然后再速赔500元。
2: 门店负责人向上级公司汇报这一情况后，公司发现同一商场的多家餐饮店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4: 因为这个项圈是我们在6月初的时候进行过上报，公司那边有记录的，然后他们这边上报以后就违和了，放到环贸的工作群里面，我反正就是重新看一下，看

0: 其他家，结果有个十几家吧。
1: 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发现几起事件中的男子体貌特征一致，初步判定为同一人，而且橡胶圈是他在就餐的过程中偷偷混入食物的。
2: 他有一个就是头低下来去拿这个物品的动作，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塑料软管已经含到嘴巴里了。随后呢，他也没有直接叫那个服务员过来，他在嘴巴里面含了大约有三分钟左右。
1: 今年七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赵某抓获，并在其车内找到了作案用的橡胶软管。赵某交代，这是养鱼用的软管，作案前他会专门剪成小圈随身携带。
3: 用的这个管子本来就是剪下来，剪瓶口，剪下来，
4: 剪好了就带过去。
3: 去这家店是随机的。
1: 警方查明，自今年五月以来，赵某以相同的方式作案二十余起，累计索赔8000余元。目前，赵某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记者毛红仁报道。
5: 9月7号上午9点多，正在路口执勤的上海普陀民警王思瑶突然接到了指挥中心的警情，说有一位孕妇突发羊水破裂，急需送医，但是呢却被堵在了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导航显示开到瑞金医院，预计还需要34分钟。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求助人。
6: 你情况着急吧？
7: 很着急。
6: 那你跟着我双手打开好吧，那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尽快通过啊。我那个帮你开个道，好吧。
8: 很快，民警王思瑶在武宁路地铁站5号口附近与载着孕妇的求助车辆汇合，随后他鸣响警笛，骑行在车辆前方一路开道，示意周边车辆避让，向着瑞金医院的方向疾驰。
6: 往边上去点，往边上去点。我先走，我先走。来，靠个边，靠个边，让个道，让个道来。急诊在哪边啊？急诊，就这边啊。前面，在前面，稍微让一下，小孩要生了。
8: 原本预计34分钟的路程，最终仅用时20分钟就顺利抵达瑞金医院急诊部。到达医院后，王思瑶还帮忙疏导急诊通道，协调医护人员接诊，直到孕妇顺利进入诊疗区域，才放心离开，返回工作岗位。
6: 她产妇那个羊水破了，放心，送到医院就好了啊！希望她的母子平安啊！
9: 好。当天晚上呢，我也与这个孕妇的家里人取得了联系，得知呢，孩子呢当天就出生了啊，并且情况也非常的健康，母亲和孩子都很安全啊！我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也是非常的开心。
5: 那今日的上海普陀公安也是收到了一封感谢信，特意感谢民警朱月华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及时将自己的儿子拦了下来。原来这小朋友今年只有8岁，竟然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上路了，好在民警及时发现之后将孩子护送到了属托班，不仅化解了一场交通隐患，也为家长和孩子共同上了一堂道路交通安全课。
8: 事情发生在8月25号上午，普陀分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民警朱月华跟特保队员正在武威路白丽路路口执勤，突然发现一名骑着儿童自行车的小男孩在横穿马路，并与迎面驶来的大货车擦身而过，情形十分惊险。当时发现险情后，民警朱月华立即快步上前，将孩子拦至路边的安全区域。
6: 宝宝，下来推推，危险！来来来来来，宝宝来下来。现在多危险，宝宝啊！宝宝，你到哪去了？啊？你一个人上学啊？那多危险啊！大人呢？
10: 大人说他们
6: 没空啊。
10: 他们没空，他们要搬家了。
6: 那不行，这个小孩怎么能这样上学呢？
11: 后头呢，我就问这个小朋友了，我呢，我问伊，我讲侬就是一家头搿能有人陪同伐？伊讲没人陪同。我侬几岁啊？伊讲8岁。那么我想想，意识到搿个好像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我自个下次搿个军用摩托车把小朋友送到搿个手托班。
6: 好，你跟我走，等我坐在我上面就可以了啊。我带你过去啊。
8: 将孩子安全送至目的地后，民警立即拨通了家长的电话，提醒教育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切勿再让低龄儿童独自骑车上路。意外的是，几天之后，民警收到了家长送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中，家长对执勤民警表达了由衷感谢，并认识到自身监护责任的缺失，承诺引导孩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今后杜绝危险上路行为。
5: 近日，浙江嘉兴秀州区一名女孩不慎坠入河道，有溺水的风险。那在危急关头，她凭借着智能手表紧急报了警。在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12: 你好，119，喂，你好。你位置在哪里啊？你在哪条河里啊？你这个河是不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在王店吗？
13: 对。
14: 接到。

0: 报警后，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大声呼喊，寻找落水女孩。同时，公安部门也通过手表定位确定女孩的位置。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办吧。好像是听到了。听到了。寻声发现女孩后，两名消防员果断跳入水中。 游到女孩身边，一边安抚，一边稳稳托起女孩向岸边转移。岸上的消防员与民警立刻上前接应，将她抱上岸。所幸救援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女孩在河边骑车时不慎坠入河道，随后第一时间用儿童手表报警。
1: 近日，在江苏镇江一个居民区当中，有人员攀爬楼房的外墙，被困在了高处。那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0: 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视线不佳，一名男子被困在3楼与4楼之间窗外的防护栏位置，进退两难。掌握现场情况后，消防员迅速架设好拉梯，一人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攀爬至被困男子所在位置，为其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 随后引导他顺着梯子缓慢下车。最终，男子被成功救下，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该男子家住4楼，下楼取东西忘带钥匙，便试图从窗户翻入室内。不料攀爬过程中被困，消防部门提醒，遇到门锁故障、未带钥匙等情况，需专业开锁人员上门处理。
2: 切勿冒险攀爬楼房外墙、阳台，严防意外发生。上周呢，江苏扬州市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啊，公布了一起冒充消防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案子。这不法分子是注册了一家正规的消防器材销售公司，穿上了一套假的消防制服实施诈骗。
3: 消防队这个班长，又班长，现在班长也来，
2: 所以去查，怎么了？也找我喝茶。
3: 这是江苏扬州市一家建材厂老板吴先生用办公室监控拍下的画面。画面中，两个穿制服的男子自称是消防大队的，说吴先生厂里的消防器材不全不达标，要补配设备。吴先生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可见了对方的制服和工作证就信以为真，花3000元高价买了2瓶灭火器。 可实际上，这两人的制服和工作证全是假的，而像吴先生这样上当受骗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并非个例。
4: 100余家企业被他们所欺骗，消防器材的价格是高于市场价格的5倍左右，涉案金额30余万。原来，这是一个以消防检查为名，高价销售消防器材的诈骗团伙，掌握了完整犯罪证据后，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以招摇撞骗罪对葛某、刘某、陈某3名核心涉案人员提起公诉。近日，当地法院依法判处3人有期徒刑1年至2年不等，其中刘某、陈某适用缓刑，同时对3人处以相应罚金，其他10名涉案较轻的人员则另案处理。
5: 消防部门提醒，消防救援机构开展公务活动全部免费，群众若遇工作人员推销收费，可拨打110或联系辖区消防部门核实真伪。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美丽上海建设“15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设置环境质量、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四大类共18项指标。 其中，聚焦噪音扰民问题，设置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指标，力争达到 90% 以上。此外，规划还明确，到2030年，上海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PM 2.5 指标要在“14五”基础上再改善 4% 左右。今年11假期，上海又添景观体育赛事，宝山区宣布，世界 FEH2O 摩托艇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 与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两项国际 A 类水上赛事，将首次于11假期在宝山携手上演。届时，全球顶尖赛手将汇聚上海演绎水上极速狂飙。两项赛事的看台座位数达1560个，预计每天将有10000多人到现场观赛。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与仁济医院合作，在全市率先开设医养照护服务专业，首届34名新生走进仁济医院，开启开学第一课。 未来3年，这些学员将在三甲医院。

0: 院专科护士的带教指导下，深度扎根临床一线，系统学习患者照护要点与服务规范，最终可获得学历文凭与技能证书双认证。目前，上海共有医疗护理员约1.7万名。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这一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46个创始国包括越南、老挝、肯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联盟核心职能包括推动各国电诈犯罪情报共享交流，打通跨国信息壁垒，提升联合打击行动效能，加大跨境涉诈人员联合管控力度，搭建务实高效的跨国电诈打击常态化合作机制。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先导所顺利过江，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张晋高长江大桥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和南通，跨江段全长7859米，设置南北两座航道桥及南中北三段引桥。大桥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苏州、泰州和南通三地间的通行效率，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首节钢箱梁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主体建设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为永州铁路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永州铁路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线路全长约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宁波至舟山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半小时左右，舟山群岛将告别不通铁路的历史。
1: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倩带来。杨倩，
2: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啊，上海公布了美丽上海建设15五规划，第一次用到了上美丽上海建设，替代了沿用多年的生态环境保护。从保护生态环境到建设美丽上海，规划的内涵呢更加丰富了，那上海要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了。规划同时也明确提出推进多元共治，企业端的参与机制呢日趋完善，排污许可全链条管理、环保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还有碳金融创新等工具，正在将环保责任从道德号召转化为经济激励。那公众端的参与设计呢，同样关键。上海正在完善社区回收、两网融合、碳普惠等激励机制，推进生活垃圾定时定点的投放的友好化改造，让无废生活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昨天在上海的黄埔世博园区开幕了。那么作为金融科技领域公认的行业风向标，读懂外滩大会也就理解了什么叫做大势所趋，风口在哪里。而新晚报就在说，在今年的大会当中呢，有三个大的变化和每个人都有极大的关系。第一个变化呢是人工智能首次站上了 C 位，第二个变化是密集呈现人工智能场景的落地，第三个变化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外滩大会首次提出了灵魂之问，普通人在 AI 时代应当如何自处呢？三个变化其实也暗合了 AI 科技的发展路径，始于科技革新，兴于场景落地，而终于民生普惠。技术迭代是起点，产业落地是过程，让所有人享受这个时代红利才是目的。通过外滩大会呢，可以隐约地看到 AI 之问的终极答案，或许正是你我亿万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作为国家新职业，免陪照护行业呢迎来了年轻的新面孔。在昨天呢，上海首届的医养照护服务专业新生在上海仁济医院迎来了开学第一课。首届34名新生啊，来自上海、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西6省市。那么通过秋季的高考录取。今年7月呢，上海市卫健委等11部门就联合印发了《上海市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实施办法》，鼓励这种职业院校呢去开设医疗照护相关的专业，支持订单式委托培养。2026年，全国共有61所的院校获批了该专业。那么，上海的南湖职院是上海首个开设该专业的高职高专的院校。那么，双方此次合作呢，是以校、医、企三方模式，那为上海培养出了职业化的医养照护人才。换个话题。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啊，一些地方旅游人次呢创了新高，那民宿经营者却普遍的反映说利润摊薄。 忘丁不忘财成为了行业的焦虑。上官新闻就说，仅看旅游人次使

0: 单一的评价维度，无法反映文旅消费的真实质量。应该追问过夜旅客人次、平均滞留时长、跟团游与自驾游旅客的比例。民宿价格战迫于生存压力，不能起到开源的作用。那更积极的办法呢，是把区域文旅消费蛋糕做大，内涵做厚，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产品。景区不能只是一个打卡点，那要让游客愿意留下来，那感受多元的丰富的文旅价值。民宿经营主体也应该去寻求独特的价值，脱离价格战，成为迭代升级后的新产品。9月8号呢，甘肃嘉峪关姚先生与资助对象的对话截图引发了关注。一名大学生因资助被停止，短信质问，亲口说资助我到不再读书为止。那这才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的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资助人从女生高一一直帮扶到大二，那因为发现女孩上大学的时候呢，使用苹果手机衣着讲究而暂停资助。那谁知呢，却等来的是质问与威胁。这种资助即使是有口头的承诺，也有终止的权利，不能够被道德绑架。受助者应该珍惜善意，顾及资助人的感受。我们同时呢，也更应该关注到受助者心理成长，不能够分不清权利与义务的边界，缺乏这种感恩之心。那此事呢，提醒了社会正是教育短板，感恩之心、是非之心、同理之心仍然需要呵护坚守。好了，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新闻继续。小孩子的好奇心比较强，那安全意识也比较薄弱，容易发生危险啊。近日在江苏呢，就发生了多起儿童被卡或者是被困事件。
2: 近日，在江苏泰州市，一名2岁半的幼童手指不慎卡入自家玻璃推拉门缝隙，且门锁突发故障无法打开，因疼痛孩子哭闹不止，情绪十分焦躁。消防人员抵达后，查看了手指被卡的情况后，先敲碎一侧门玻璃，进入孩子被困的屋内，随后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塞入门缝，撑开门体间隙，减轻孩子手指的压力。5分钟后，孩子成功脱困。经检查，孩子手指轻微肿胀，万幸未伤及骨骼。同样，在江苏苏州市，一名2岁幼童也被家里的门困住了。困住孩子的这扇门为隐形门，没有外置门把手与开锁装置。当时孩子独自在房间内玩耍，房门不慎反锁，家长无法从外面打开。消防员到场后，先征得家人同意，然后使用撬棍破拆房门，将幼童安全救出。
1: 除了在家呀，孩子在游乐场玩耍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2: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一处游乐场内，一名9岁男孩颈部被户外攀登网的铁质框架卡住，呈倒栽葱的姿势无法动弹。消防员决定先用金属切割机将攀登网铁质框架切开一个断口。为防止切割时的火花伤到孩子，消防员用消防服将它盖住，并不断安抚男孩的情绪。
3: 别动啊，别动，头还放原位，头还放原位。
4: 我在。
2: 但铁质框架被切断后，靠人力还是无法将其拉开。消防员又使用液压扩张器将铁架向2侧再扩张，这个过程中还要防止铁架突然回弹伤到孩子。
4: 没事，抓着我的手好不好？先固定一下，
3: 固定一下。再顶。
5: 好，过了。
4: 好，来，小朋友，跟着我走好不好？
6: 把他身体往左边来一点。
2: 在确认安全后，消防员将男孩安全抱出，所幸其身体并未受伤。无独有偶，兴化市消防近日也处置了一起幼童玩游乐设施被卡的警情。事发时，幼童的脚被卡在摇摇车的方向盘内，无法动弹。见状，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将摇摇车的方向盘剪断，安全救出了孩子。
1: 无论是居家还是游乐场，都是儿童被卡险情的高发地，而各类日常器物的安全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
2: 近日，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一居民家，一名幼童在浴室内玩耍时，将淋浴花洒配套的圆形环把手含在了嘴里，因为咬合角度与吸力作用，把手调节档位的按钮紧紧卡住了孩子嘴唇，家长尝试始终取不下来。情急之下，抱着孩子赶到消防队求助。由于花洒把手为硬质塑料材质，边缘光滑，紧贴孩子嘴部，稍有不慎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先用阻燃头套与眼罩保护孩子面部，

0: 然后使用小型剪切钳与切割器对把手侧边进行破拆，最终成功取下，孩子口腔无损伤。而在苏州市虎丘区，一名六年级女孩上课时将左手无名指卡进塑料直尺的孔洞中，手指肿胀无法取下。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求助，但医生无法安全切断塑料尺，随即寻求消防部门的帮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先使用金属垫片为女孩手指做好防护措施，然后用指环切割机慢慢切割。待切出缝隙后，消防员改用两把钳子将直尺掰断，女孩手指安全脱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今年以来，上海口岸出入境人数突破3000万人次，入境外籍人员同比增长19%。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明火已被扑灭，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于明后两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峰会主会场巴拉特会展中心已点亮灯光。以军使用超1100吨炸药炸毁黎珍珠港地下隧道系统，以军称已摧毁8条隧道，总长达5.4公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匠心铸镜，阅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都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0: 好，回到新闻当中，记者昨天从上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9月9号，上海边检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达到这一规模，客流增长节奏持续加快，生动展现了上海国际门户城市的开放活力。
2: 9号上午，浦东机场T2航站楼出境大厅内多条查验通道全部开启。当天，上海口岸今年出入境人数迈过3000万人次大关，这也是继今年6月突破2000万人次后，口岸出入境迎来的又一重要节点。在刚刚落幕的暑运中，上海边检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7万人次，旅游观光、展会经济、商务交流正持续吸引外籍人士来到中国走进上海，而亲子出境游、跨境研学则带动出境需求集中释放。
3: From the UK, we came to China for the amazing culture. We came on the visa-free access, which was super easy to use. We've had an incredible time being here for a week.
4: They feel very happy in the Shanghai and seeing Shanghai very developed they love the food of Shanghai.
5: I liked Xi'an and Chengdu very much, and Shanghai also. Shanghai is bigger, so it's cooler with a lot of buildings, so yeah.
6: 我们这次去越南，刚才通关的体验非常好，很迅速，而且呢很便捷，小朋友也很方便。
2: 数据显示，在3000万出入境人员中，外籍人员往来活跃，成为今年口岸客流的一大亮点。上海边检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超473万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外籍入境总人数的约2/3。记者沈春春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日渐临近，北方多地的风景也逐渐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在近几天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内蒙古多地的草原、林海正在换装，迎来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
7: 在呼伦贝尔，秋日草原、林海风光吸引大量游客打卡赏秋。
8: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一行3台车，5个人，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额尔古纳的秋天非常美，颜色非常丰富。
7: 秋景持续出圈，入境游市场同步升温。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9月8